0: 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俾我留低深刻印象。你哋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好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此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回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身经情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联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日将通航。平陆运河泵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佢嘅建成通航，开辟咗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渠最短嘅水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2: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钢铁海多式联运能力。

0: 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将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丁金航：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日，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驳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公海联运缩短 60% 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几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金骨等西部特色农产品三至五日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 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几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 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38.7%。贵港推出航运迁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宏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潮：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程，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5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驱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日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0: 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至七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度加快。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1: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六成，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亿元，有力支撑咗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绩效稳步提升。八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7.2%， 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工业和消息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
0: 记者从昨天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上了解到，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9.61亿吨，成交额656.99亿元。自开市以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市场活力和效能全面提升，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昨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苏联上合自启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多个合作领域。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电影亦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2026年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争、向未来。李家超将于今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以扼要的方式介绍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核心内容。李家超介绍，为方便公众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摘要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他表示，过去3个月，他和各司局长举办了超过100场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并走进社区，亲身听取市民的意见，共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亦收到超过11000份有关施政报告的意见。
0: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

0: 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子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无奈前，在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十三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红、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副馆长曾神峰：
1: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日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仲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空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友华：
2: 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3: 第七届广东商品太平洋岛国巡回展示活动暨经贸交流会昨日在斐济首都苏雅举办，致力于持续深化中国与斐济及其他太平洋岛国的经贸对接，挖掘合作新机遇。斐济副总理卡米卡米加表示，广东在先进制造、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经验契合斐济发展需求，期待广东在斐济的投资为当地创造就业，并助力斐济企业开拓中国市场。当前中斐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说，2025年中斐双边贸易额达6.52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粤斐经贸增速尤为亮眼。今年1月至6月，双边贸易额达6728万美元，同比激增87.3%。他表示，下一步广东省将从拓展投资、深化数字经贸、完善工商合作等方面发力，进一步深化和斐济的合作。
0: 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昨日发布广东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广东将推进港数粤算、澳数粤算等跨境算力互联互通，建设省区块链网络与跨境可信数据空间，探索空间即服务，优化跨境通讯枢纽，支持基础电信企业扩容直连港澳光缆。方案指出，计划至2027年底，广东数据跨境规范化、便利化、规模化程度显著提升，打造50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跨境重点场景。计划至2028年底，广东数据跨境产业规模超2000亿元人民币，数据跨境产业拉动的制造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增加值达10000亿元。方案以数据跨境流动为牵引，提出5方面任务，包括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应用，探索备案绿色通道和一次备案多次使用，推动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广泛应用，并向广州、深圳国家服务业扩大。

0: 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全域拓展，研制数字技术湾区标准，促进规则标准呼应。方案提及广东将打造数据服务、医疗、教育、科研、制造、贸易、金融、便利化服务、协同化治理九类场景，涵盖来数加工、跨境诊疗、智能网联汽车、跨境电商阳光化、数字人民币、社保服务湾区通等，同时建设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培育合规安全、流通交易、技术服务三类生态，降低企业跨境合规与应用门槛。
1: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昨日在中山开幕，这个是该大会首次落户粤港澳大湾区。本届大会立足15开局之年，以打造新兴支柱产业、聚力医药新质未来为主题，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药下原创进阶、中药首证创新、 AI 数字赋能及全球化布局五大方向，汇聚医药领域院士专家、产业领军者、创新企业代表及政策资本等多方力量，共探中国医药工业升级新路径。中山市在开幕式上作生物医药产业推介，并于大会期间推出生物医药产业政策 2.0 版本，政策覆盖从研发创新、要素保障、产业转化到生态优化的全产业链条，共设置12个方面的专项支持举措，推动中山打造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新高地。现场还设置中山人才政策主题展板，解读最新人才发展扶持政策。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今年前八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11%，其中内地旅客约2873万人次，非内地旅客超79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3%和4%。数据显示，受多项盛事活动带动，今年八月访港旅客约546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内地旅客约456万人次，非内地旅客约88万人次。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日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日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亦减少了国债买入。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日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消息，伊方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日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危金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日显著上涨，直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嘅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日，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5度，澳门晴，29到26度。广州晴，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5度；珠海晴，30到27度；佛山多云，32到26度；惠州多云，32到25度；东莞多云，33到25度；中山多云，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肇庆多云，32到24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转大雨，22到19度；纽约多云转阴，24到17度；旧金山小雨转阴，19到1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徐旭、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点亮湾区夜经济，开拓消费新蓝海，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夜色渐浓，华灯初上，当城市褪去白日的忙碌喧嚣，夜晚的烟火气和氛围感正成为拉动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重要动力。夜间经济被称为城市八小时之外的生产力，是衡量一座城市烟火气、包容度和消费活力的重要标尺。2026年暑期，某旅游平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52%。日头养精蓄锐，晚上全力出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选择。跨城夜游异军突起，非本地游客订单占比达 56%， 18至35岁年轻用户占比超 58%。 在湖南长沙，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入面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这里曾经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现在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的新地标。消费者：
5: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让艺术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4: 晚上八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餐秀迎来了一日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了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主理人张栋介绍：
6: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排队的话，我们都最开始是不太建议大家排队，因为你排队至少起步就是一个小时起。
4: 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1.5万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

0: 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面另一座老厂房亦都喺夜间焕发活力。唔到2000平方米嘅空间入边，引入咗17家嘅新潮品牌，超过80%系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一家西餐厅店主曾经留学法国，2年前将法式甜品带到咗辣味十足嘅长沙。考虑到长沙人嘅口味，佢开始喺西餐入边加入咗本地嘅辣椒，用湖南本地嘅食材做融合创新。西餐厅店主曹锦：
1: 差不多11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四五十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0: 在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多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台之前想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商户：
2: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0: 夜间消费从时段延伸走向场景再造，剧本杀夜场、夜游加非遗、夜游加实景演艺、夜游加数字艺术等内容型夜游，正成为景区同城市的产品主力。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粤港澳大湾区因其独特的城市群结构、跨境要素流动和高度密集的产业集群，正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夜间消费途径。这里既有传统夜市的精细化升级，亦都有文博场馆的延时开放，既有低空夜游、游轮游艇等新业态，更加有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带来的跨境夜间流动。2026年暑期，广东全省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50%，广州跻身全国夜游目的地前十。这个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热度，而是一场从省级层面系统谋划的夜间经济品牌战役的结果。夜幕降临，佛山市高明区的牛街灯火通明，牛肉从加工到上台最快只需要10分钟。有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就是为了尝这一口新鲜。高明牛街运营负责人吕健：
6: 这里上面亮灯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屠宰场，就是屠宰牛的，下来就只需要10分钟，现场也可以吃得到了。就是必须是我的屠宰客户，必须是用使用到我们检验检疫合格，必须是我们厂出厂的那个牛肉，而且他们里面都是装了摄像头，他的厨房是我们那边有一个电视是对外可以看到那个厨房的，一定是注重这个食品的安全。
0: 牛街的前身正是零售窗口，2025年先加入餐饮的板块，随后慢慢扩张，形成了整条街的规模。高明牛街运营负责人吕健：
6: 因为我们都是反正是全开放的，就反正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你买了带回家也可以，你带回家的我们有初步的加工给你切了啊，有蔬菜啊什么给你配了，粥水什么你回去也吃也可以，你在我们这里现场消费也可以，包括我们也推出了露营的套餐，你也可以到我们 APP 下面下单，你是也可以带出去露营。
0: 这种产业源头加食品安全加全场景消费的模式，令传统夜市摆脱了又污糟又乱又差的黑板印象，走向了品质化和产业化。在广州市花都区，甜美夜市就展现了另外一种升级的路径。当地通过政府引导、穿社出资，并引入专业团队进行统一运营，对摊位经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进行规范化管理，还建立了商户考核和退出机制。一条长约520米的市政道路，日头正常通车，夜晚就成为了拥有262个摊位的消费街区，周末客流量达2.5万人次。甜美夜市运营负责人杨孝齐：
7: 有事要报备，如果他没有报备，又没有出摊的情况下，一个月他累计4次，我就是算他合同违约。6点钟之后，然后就正式管控。7点钟出摊率大概可以达到90%，基本上7点钟之后你是看不到地面的，全是看到人。有实力的摊主来这里，他就会能赚到钱。
0: 规范管理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客流。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韦广雄：
8: 还想再

0: 往上面再走一点点。现在暑假我们就请了三个兼职来一起帮忙做，现在就是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好。我觉得一个生意做好就很多因素组合的，你要好的位置，好的人流，然后再好的产品，再加上你的网络宣传，我觉得都是缺一不可的。
1: 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郑友兵：
2: 现在的环境就比原来好多了，现在多好，又好多干净又干净，空气又好，是吧？
1: 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邓伟明：
3: 我们是双重得利，在这里赚到钱了，租金也涨了，红利也涨了，所以说他这里整体夜市对我们的帮助是相对要大。
1: 广州花都新华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江志兵：
4: 原来的走鬼档全部变成现在我们的正规军了，每天的话是吸引了过万的一个人流，满足了周边群众的一个消费的需求，也带动了我们两旁的一个村民的一个房屋的一个增值跟保值。我们还是不断的在推行出身的保持啊，整个夜市啊对于我们居民的一个吸引力。
1: 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夜宴、夜游、夜市、夜娱等文旅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东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同夜购分别同比增长8.8%同8.1%。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24小时通关口岸，夜间客流出现明显增长。数据显示，大桥口岸夜间客流同比增长超10%，尤其周末及节假日期间，在客流车流高峰推动下，口岸多次刷新流量纪录。口岸单日最高出入境客流达17.2万人次，单日最高出入境车流达2.98万辆次，两项为不同时段创下的峰值。一边是港澳居民夜晚黑开车来内地吃宵夜、做美甲、逛商场，一边是内地居民南下香港看夜景、购物、看演唱会。口岸不再只是通关的节点，而是成为了连接夜间消费网络的入口。9月11日，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0月31日，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设置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同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补贴覆盖范围明显拓宽，除传统酒店民宿、景区门票之外，还纳入了低空旅游、邮轮游艇、研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大湾区夜经济的热度延续，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政策赋能、产业升级、场景创新、区位优势叠加的必然结果。那大湾区夜经济的核心价值、迭代逻辑和未来路径是什么？跟着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刚，为我们深度解读。林教授你好，你对城市夜间文旅经济有长期研究，在你看来，大湾区夜经济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呢？那跟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湾区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8: 我认为呢，是体现在高密度的城市群基础之上的复合型、跨城型、国际化的夜间消费。咁即係話佢唔係單一嘅城市嘅夜市經濟，而係一個由灣區嘅多個城市，當然係包括港澳啦，共同組成嘅一個城市群嘅夜經濟嘅一個網絡嚟噶。咁佢嘅獨特優勢，灣區嘅獨特優勢就體現喺有四個方面啦嚇。咁第一個咧就係消費人口嘅密度高啊。咁大灣區本身咧就係人口、產業、資本、遊客高度集中的一個區域，咁夜間消費有足夠大的本地的客群啦，咁仲有咧啊商務客群、年輕客群，咁仲有一啲遊客啊咁樣嚇，咁係共同支撐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城市功能嘅互補性係比較強嘅，咁譬如廣州係有商貿、嶺南文化同埋老字號嘅基礎啦，深圳亦都有科技啊、潮流啊、年輕消費嘅優勢啦。咁而珠海亦都有濱海休閒嘅資源啦。咁至於佛山、中山、江門啊等等咧，呢啲城市有嶺南非遺啊、製造業同美食文化。咁港澳咧就有國際化消費會展啊、演藝啊、免税購物啊等等誒呢啲資源

0: 咁即係話唔同城市咧，佢唔係簡單嘅一個我哋所理解嘅競爭啦嚇，而係可以共同組成夜間消費嘅產品鏈啊。咁第三個特點咧就係國際化程度高啊，港澳元素嚇係會令到大灣區嘅夜經濟咧，天然就具備咗國際遊客、跨境消費、國際支付、國際品牌、國際演藝會展活動嘅一種嘅連接嘅能力啊。咁第四嘅特點咧，就係交通同埋通關條件咧，係得以持續改善嘅。嗱，我哋所理解嘅好似高鐵啊、城際啊、地鐵啊、口岸啊、自駕遊啊呢啲政策，係不斷咁樣完善啊，係令到白天工作、晚上跨城消費或者係週末跨境夜遊係變得越嚟越現實啦。咁所以即係話，我哋講緊嘅大灣區夜經濟。佢個優勢唔係話淨係夜晚黑有人嚟消費，而係有能力係將夜食、夜遊、夜購、夜娛、夜宿、夜展、夜演、跨境嘅呢啲活動去串連成為一條完整嘅產業鏈嘅。
1: 咁过去提到夜经济啦，大家谂到嘅系夜市同埋大排档，但而家出现咗低空夜游、博物馆夜场、跨境夜购等等嘅新形态。你认为大湾区夜经济正喺度经历点样嘅迭代呢？
0: 因為大灣區嘅夜經濟咧，我認為正係從煙火氣嘅夜經濟，係向場景化、品質化、跨境化、科技化嘅夜經濟係迭代同埋升級嘅。嗱，過去咧，我哋講緊嘅夜經濟咧，更加多係餐飲去驅動，例如夜市啊、大排檔啊、夜宵啊、酒吧街啊等等嚇。咁喺呢一個階段咧，我哋解決嘅就係夜晚黑有地方食飯、有地方行街嘅問題。咁而家我哋講緊嘅升級嘅階段咧，就係咩咧？就夜經濟係從單一嘅餐飲消費，係已經向綜合體驗型嘅消費係拓展咗噶啦。例如從夜食係走向夜遊啊，從夜購走向夜生活，從夜娛走向夜文化，從地面消費走向立體消費，從單程嘅夜遊走向跨境夜遊。譬如我哋舉頭先個例子，即係從地面消費走向立體消費，講緊係咩呢？就係好似低空夜遊啊、無人機表演啊、數字光影啊、AR、VR 嘅沉浸式嘅體驗啊，咁樣係可以令到城市夜景咧本身啊就已經成為一個消費嘅內容啦。咁即係話已經係全面升級咗啦。
1: 夜间经济亦都被形容为城市8小时之外嘅生产力。你认为做强湾区夜经济对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推动产业协同有点样嘅价值啊？
0: 佢至少有三重嘅價值嘅。咁第一重咧就係延長咗消費時間，提高咗城市商業嘅效率啊。咁城市商業空間、文旅設施、公共交通、景區嘅場館咧，喺日頭咧已經係投入咗建設噶啦。但如果喺夜間能夠持續咁樣運營嘅話咧，咁就相當於提高咗城市資產嘅利用率啊。咁至於商場啊、街區啊、景區啊、劇場啊、碼頭啊、酒店啊、交通啊等等呢啲資源，亦都可以由日間使用變成係全天候嘅使用啊。第二重價值咧，就係帶動咗服務業同埋就業。夜經濟唔單止帶動咗餐飲零售，仲會帶動咗演藝、會展、安保、交通、酒店、文創、數字技術、燈光設備。城市運營等等一條嘅配套嘅產業，佢唔係一個孤立嘅消費活動，而係一條完整嘅服務於消費嘅產業鏈啦。咁第三重價值咧，就係增強咗城市吸引力同埋人才嘅黏性。因為一個城市如果冇咗夜生活啦，係會直接影響年輕人、創意人才、外籍人士、商務人士對於一個城市嘅感受啊。咁而高質量嘅夜經濟。就能夠提升呢個城市嘅活力，增強城市嘅開放度、時尚感同埋包容度啊。咁第四重價值啦，就係推動大灣區嘅產業協同。例如深圳嘅科技公司，佢可以服務夜遊光影同埋低空經濟；廣州嘅商貿資源咧，係可以服務夜購同埋老字號消費。咁至於佛山啊、中山啊、江門嘅製造業咧，亦都可以轉化成為文創產品。燈光設備、演藝裝備，咁至於港澳啦，咁佢就可以提供國際化嘅營運嘅經驗。咁即係話夜經濟實際上係為製造業加服務業加文旅業 交數字。

0: 技術係提供咗一個融合嘅場景啊。咁亦即係話，灣區嘅夜經濟，佢唔係話淨係夜晚黑熱鬧嘅問題，而係通過夜間嘅場景嘅激活啊，係令到城市服務消費係得到全面嘅提升，亦都同時提升咗城市整體嘅功能，同時反向咁樣去帶動城市嘅產業升級。
1: 今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专门将夜经济列为重点发力方向，通过补贴、新场景培育拉动夜间消费，这个为推动湾区夜经济发展提供了乜嘢新思路呢？
0: 咁第一个思路就系转向成为系创造消费场景。咁因为补贴本身其实唔系目的嚟噶，关键就系通过补贴系将人咧系引到去夜间嘅商圈啦、景区啦、演藝空間啦、文博嘅場館啦、老字號街區啦，同埋跨境消費嘅場景當中啦，補貼要同產品設計去綁定，而唔係簡單咁樣去打折出售。咁第二個我認為嘅新嘅思路咧，就係從單點嘅促銷轉向係全域嘅聯動啊。咁過去我哋好可能係某一個商場、某一條街區去做活動啦，咁而家咧就可以形成係全省、全灣區嘅聯動啊。嗱，譬如廣州就可以做嶺南文化嘅夜遊啊，至於深圳就可以做科技潮流夜生活，佛山咧做非遺美食嘅夜遊，港澳咧就做跨境夜遊、夜購、夜娛啊。嗱，咁樣咧就可以將消費季變成係區域嘅品牌。咁第三個新思路就係可以從節假日經濟係轉向常態化嘅運營啊。嚟緊嘅中秋啊、國慶啊，都係流量嘅高峰。咁但係真正考驗嘅就係喺節後點樣去留住消費習慣啦。因為喺消費季，我哋可以作為壓力測試，睇睇邊一啲場景係最受歡迎嘅，邊一啲線路係最咁暢順嘅，邊一啲群體係最活躍嘅。咁再喺呢個基礎之上咧，再將成熟嘅產品將佢固化成為係全年嘅運營嘅項目。咁第四個新思路咧，就係從過去嘅政府補貼去轉向市場共建啦。咁嗱，地方政府提供啟動資金同埋政策支持，平台企業、旅行社啊、商圈啊、景區啊、酒店啊、演藝機構共同參與，就可以形成報餐、聯票、夜遊路線、跨城產品，乃至係會員嘅體系。嗱，咁樣嘅補貼先至能夠撬動更加大嘅社會資本嘅參與同埋消費增量嘅增加。金秋文旅消費季嘅啟示咧，帶俾我哋一個全新嘅理念。咁即係話夜經濟唔能夠只係停留喺臨時嘅活動，而係要通過補貼去撬動相關嘅場景嘅活躍，通過場景咧去形成品牌嘅一個亮點，通過品牌咧嘅沉澱去形成消費者嘅習慣。
1: 随住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落地，粤港澳三地居民自驾往来越来越频繁，咁通关夜游亦都成为咗常态。企喺研究者嘅角度，你点样看待呢种双向嘅跨境夜游现象呢？佢嘅本质又系乜嘢啊？
0: 咁我认为我自己观察啦吓，跨境消费已经系出现咗几个新嘅变化。咁第一个变化咧就系从目的地旅游变成系生活化嘅消费。嗱，港澳居民北上，並唔一定係傳統意義上嘅旅遊啊，佢哋可能只係夜晚黑嚟深圳、珠海、中山去食飯、購物、按摩、睇電影、親子消費，然後當日就翻返香港或者澳門啦。嗱，呢個係一種日常化、輕量化、高頻次嘅跨境消費嚟噶。咁第二個新變化咧，就係從單向流動變成而家嘅叫做雙向流動啦。咁嗱，過去咧，我哋更加多嘅係強調內地遊客係去港澳去購物啊、旅遊啊、娛樂咁樣。咁而家咧係港澳居民北上消費係明顯增加咗嘅。咁內地居民亦都繼續可以南下港澳去睇展覽啊、購物啊、參加呢個演唱會啊，仲有一啲賽事啊，同埋呢個體驗國際化城市夜生活啊等等。咁嗱，呢種咁樣嘅雙向流動咧，係會令到灣區嘅夜經濟係更加均衡嘅，亦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係單向嘅一個流動嘅。咁第三個新變化咧，就係從過去嘅口岸經濟係已經升級成為區域生活圈嘅經濟。 咁亦即係話

0: 呢個跨境夜遊，説明咗口岸唔單止係一個通關嘅節點，而係連接夜間消費網絡嘅入口啊！咁亦即係話，未來嘅口岸周邊城際交通、夜間公交、停車服務、支付系統、通訊服務、旅遊保險等等呢啲項目咧，都可能係成為夜經濟嘅基礎設施嚟㗎。咁亦即係話，跨境夜遊嘅本質，佢並唔係簡單咁樣去邊度消費嘅問題啦，而係大灣區居民正係喺度形成緊一種跨制度、跨城市、跨文化嘅共同生活嘅半徑啊！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鼓励光影秀、水上夜游、文博延时开放等业态，服务消费成为扩内需重要引擎。结合呢份规划，你认为大湾区可以揸住边啲方向重点发力呢？
0: 结合呢一份嘅规划，大湾区系可以重点去揸五个方向。咁第一个咧就系要揸住夜间文博加岭南文化，咁即系推动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非遗馆、历史街区嘅延时开放，打造博物馆之夜、岭南非遗夜、湾区艺术夜等等呢啲咁样嘅品牌啦。具体咧，广东省博物馆啊等等呢啲机构咧，其实咧已经系开始探索紧。夜間嚇，好似暑期嘅夜間啊，延時開放同埋粵博之夜等等呢啲活動，説明咗文博夜遊咧係具有好強嘅吸引力㗎。咁佢嘅重點唔係簡單咁樣去延長開放時間啊，而係要加入導賞、戲劇、音樂、非遺、文創、市集同埋親子課程等等呢啲內容，令到文博嘅場館係從白天嘅日頭嘅參觀。變成係夜間嘅體驗。咁第二個方向啦，就要找住水上夜遊加濱海夜遊嘅一個機遇，因為大灣區係有珠江、深圳灣、前海、橫琴、珠海情侶路、香港維港、澳門海岸線等等嘅旅遊資源，係非常之適合發展水上夜遊、濱海夜遊、碼頭經濟同埋夜間遊輪產品啦。咁亦即係我哋可以設計。相關嘅產品，而且呢啲產品係跨城聯動嘅產品。例如珠江夜遊加老字號晚餐、深圳灣夜景加科技光影秀、港澳夜遊加橫琴珠澳夜遊加橫琴休閒、港澳夜間遊輪加演藝購物等等呢啲咁樣嘅組合。咁第三個方面呢，就係要揸住數字光影加低空經濟嘅一個機遇。我哋大灣區係有科技企業、無人機企業、數字內容企業同埋智能製造嘅基礎，咁樣就可以將夜經濟同埋數字技術發展出無人機表演、低空觀光、AR 夜遊、沉浸式光影展、數字藝術街區等等呢啲咁樣嘅品牌。咁而咁樣咧，正好就體現咗灣區嘅特色。我哋唔係簡單去複製傳統嘅夜市，而係用科技手段去提升灣區嘅夜間消費嘅體驗。咁第四啦，就係我哋要揸商圈嘅延時加首發經濟加老字號換新全新嘅理念。廣州、深圳、香港、澳門都有好強大嘅商業基礎，夜經濟就可以將佢同首店經濟、首 show 經濟、首展經濟。首演經濟，仲有潮牌啊、國潮啊、老字號啊、免税啊、購物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活動咧，係去結合起身嘅。咁我特別值得一提嘅就係老字號同埋非遺，咁佢唔應該淨係日頭去賣產品，而係可以將佢哋做成係夜間嘅體驗。好似夜間嘅茶樓啦、廣府嘅點心課堂啦、醒獅嘅快閃啦、粵劇小劇場啦。非遺手作夜校啦，等等呢啲項目，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可以圍繞住港澳遊客北上、內地遊客南下，去設計出更加多嘅一程多站嘅夜間消費嘅路線。例如香港嘅遊客咧，針對香港嘅遊客可以做深圳夜購月夜魚、東莞潮玩工廠夜遊、廣州老字號嘅夜食。咁針對澳門遊客咧，就可以做。珠海橫琴夜遊、中山美食夜市、江門橋鄉夜遊，最後咧就係針對內地遊客又點做咧？咁就可以開闢香港夜購、澳門演藝、珠澳聯動夜宿嘅等等呢啲產品，要做成咁樣嘅事，就需要喺通關時間、交通接駁、停車服務、支付便利、通訊漫遊。

0: 費者權益保障等等呢啲方面要繼續優化。咁亦都係話，大灣區夜經濟嘅未來啦，唔應該淨係停留喺夜市更加熱鬧，而係應該升級成為城市群級別嘅夜間生活方式經濟。咁佢嘅核心競爭力係在於灣區人口密度、港澳聯動、科技賦能、嶺南文化、濱海水系、跨城交通，同埋好重要嘅就係國際化消費嘅共同疊加。大灣區完全有條件打造全國最具有辨識度、最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夜經濟高地。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
1: 講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本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夜经济。通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刚教授的分析点评，我们不难发现，大湾区夜经济的崛起是城市治理能力、文旅创新能力、区域联动能力的集中体现。从流动摊点到特色街区，从单一的夜间饮食需求到科技、文化、跨境深度融合的多元场景，从季节性消费热潮到常态化产业动能，大湾区用持续创新点亮了城市夜空，激活了消费新蓝海，亦孕育着新机遇。未来随着全域场景不断升级，区域联动持续深化，业态创新不断突破，大湾区的夜晚必将更具烟火气，更有文化味，更富潮流感，令大湾区成为全国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
6: 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7: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高频数据显示八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2026年服贸会闭幕，商务部北京市负责人介绍服贸会总体情况。新模拟研究重新审视宇宙等离子体效应，扩大了暗物质搜寻范围。我国科研团队首次解释小鼠全部染色体。
8: 科创梦工场节目今日开始四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今日播出第一集，陈湘生院士让冻结的土地重焕生机。
7: 港澳传真，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实现跨区域办电。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澳门服贸指数居全球第六位。
8: 科技关键词，双节临近，解酒产品热销，解酒神器真的有用吗？
7: 数字生活，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令旧家具有家可归。下面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好，各位，即刻开始科创新动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八月份消费活力持续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
7: 系嘅。投资方面，前沿领域热度走高，八月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

0: 增长近八成。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0%。汽车依然保持较好出口势头。产业方面，各区域多点支撑梯度发展。八月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经济大省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保持正增长。以下四个省份的同比增长数据分别是：云南7.2%，重庆5.1%，贵州4.6%，广西4.4%，增速都较为突出。
1: 看看服务会的总体情况了。为期五日的2026年服务会近日落下帷幕，本届服务会聚焦服务创新，多举措施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谈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石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1: 系啊，咁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平稳，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产势头良好。喺矿业绿色发展方面，14/5时期，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系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0: 再嚟关注近日2026浦江创新论坛第19届喺上海举行，现场发布咗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总共轮选出6132种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覆盖23种语言，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咁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中国位居前5位，其中中国入选353种，占比5.8%。科技期刊系学术交流嘅平台，更加系知识传播嘅重要渠道。构建更加公平多元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是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共同关切，亦都是促进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提升科研治理的有效手段。
1: 关注下暗物质

0: 方面了。一项新模拟研究通过正确计算早期宇宙等离子体，扩大了对暗光子这类暗物质的搜寻范围。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加拿大州界理论物理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团队，重新审视了暗光子和普通光子转换过程中的等离子体效应，发现原本被排除地带如今重获暗物质搜索价值。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
1: 没错的，暗物质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既不吸收反射，亦都不发射光，因此我们根本是看不见它的。在可见物质世界里面，粒子种类丰富多样，这样暗物质世界是否都同样存在多种粒子呢？这个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迄今为止，科学家始终都未能够找到暗物质本身。於是暗光子这种被理论假想出来的粒子呢，就被视为是打开暗物质世界大门的一把锁匙。它或者就是一条找到暗物质的关键线索，又或者是根本不存在。但正是这种可能存在的悬念呢，推动着科学家不断地突破认知的边界。
0: 记者从西湖大学获悉，该校遗传物质表达与重构全国重点实验室余晓春团队成功解释了完整的端粒到端粒小鼠 Y 染色体序列，构建出覆盖小鼠全部染色体的参考序列，保齐小鼠基因组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刊发在科学期刊。
1: 是的，这项研究取得多项重要发现。余晓春就介绍，基于完整序列，研究团队新确认120个蛋白编码基因，小鼠 Y 染色体蛋白编码基因总数达到273个，远多于人类 Y 染色体。这个说明小鼠 Y 染色体所携带的遗传指令远比预想丰富，为未来研究雄性生殖与发育提供了重要线索。研究仲发现，小鼠 Y 染色体的着丝粒区域缺失了一段关键锚定序列，这解释了 Y 染色体容易在细胞分裂当中脱落的原因，为老年男性血细胞 Y 染色体丢失现象提供了证据。
0: 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内容，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今天开始四集的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期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记者专访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院士、中山大学黄雪华教授、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长亮、鹏城实验室主要牵头人之一的田永雄，围绕地铁地下工程、微纳光子、沉管隧道、鹏城云脑、通俗解读核心技术，展现湾区科技含金量，讲述科技如何赋能产业发展，改变大众生活。
0: 是啊，咁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深圳啦，开发强度已逼近上限了。前海作为大湾区核心片区，地下密布14条轨道，按照传统规范，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为严控保护区，过半土地因此冻结，学校、医院、楼宇都难以落地，成为世界级工程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陈双生带领团队，历时10多年攻坚，项目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团队创新分仓跳滑、自覆支撑、群崩柱浆等核心技术，将50米保护红线压缩至3米，为前海释放近300,000平方米的土地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1: 系啦，咁近日大湾区之声记者郑源喺亚洲在建最大综合交通枢纽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现场对话陈双生院士，去探寻呢套中国方案如何突破国际惯例，改写工程标准，解锁地下空间，为城市拓展人居空间。
3: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陈双生院士。陈院士您好。
4: 你好，大家好。
3: 我们看到您和团队的项目地铁域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啊，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出行都是坐地铁啊，所以这个话题是我觉得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什么

0: 极其紧张，所以深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同意建设了一期地铁。那建地铁的目的是希望把地面的交通转向地下，腾出更多的地面空间，让将来建成山水连城、安居乐业，还有业态和自住均衡的一个未来标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布局，一方面解决了城市交通难题。那如果说深圳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发展，那么汽车拥有量我们是南北向的，那地面一定会瘫痪，所以向地下要空间，向地下建轨道交通，就成为深圳解决轨道交通难、出行难的唯一选项。另一方面，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地铁的隧道，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安全保护区，或者说安全控制区，就是在隧道的两侧，像在日本是各50米，那么我们国家的控制标准就是政府令，要求是两侧各50米。我们隧道的直径是6米多，加上两侧各50米是100米，等于将近110米的土地你是不能用的。那轨道交通线路到哪里，这个地下这个土地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受到控制。那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市轨道交通放到地下了，地面空旷了，但是这些土地很难利用。那为什么要两侧各50米或者两侧各80米控制距离呢？那么大家知道，隧道在地下，尤其是盾构或者 TBM， 它是用管片构成的，这个地下的我们叫混凝土结构。它的结构原理就像造竹桥一样的，就一块一块这个混凝土块在下面连起来，形成一个圆。那么当你我们设计的这个力和后来的力是一样的，就是地层没有变化的时候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如果上面突然有重载车，或者我们把土挖掉，这个结构就变形，因为它是一块一块在一起的。因此，怎么保护地铁结构，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不同地层再把上面土挖掉或者旁边侧面挖掉，它怎么变形，这个规律还不清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一个50米或者80米这么一个范围，两侧这个范围来控制。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挖，这样把地铁保护住。那你这个将近110米的土地，沿着地铁沿线走都难以利用的话，那对深圳影响是巨大的。
1: 很多空间用不起来，
0: 尤其对前海，当时只有不到15平方公里，有60多公里的轨道交通布局。那你前海这么密的轨道交通网络，那你把前海的有轨道的地方土地都受到控制的话，党中央、国务院对前海的这个建设规划就没办法落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深圳市政府已经招牌挂了3块土地，都是世界500强，有一家提出来，这个土地我不要了。问他为什么？你下面是城市轨道交通，就是地铁隧道，我没办法做地下室，我的结构下去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以前我们试过的，在罗湖地区试过的，就是怎么保护地铁结构这套想法想用到前海去。但是前海的地层和罗湖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量的试验。我们联合中国铁道科学院相关的设计单位，在前海运行隧道周围做土工试验，就把那个土看它隧道掘进的时候到底扰动多大范围，它这个力学性质是怎么裂变的，怎么衰减的。这是我们要懂得地层的已经被扰动了以后的它的强度、它的性能。第二个就是这个隧道运行了，那么局部受到一些损害了，它还能承受多大变形，还能够土话说还能经得起多少次折腾。第三个，我们找到这种地层约束条件下，把隧道包起来的条件下，这个隧道它已经受到损伤了，综合起来，在这个地层保护下，这个隧道结构还能承受多大扰动？不能承受，我想要开挖的时候，我能不能把隧道加固，或者把地层筑江加固，把这个包起来？就是我们用所谓的我们说土层加入混凝土，加入水泥，提高它的强度，把这个隧道包得紧紧的。中心目的是保护隧道结构不要损坏，而不是过去这两侧各50米土地控制你不能用。所以我们把过去的所谓的两侧各50米这个要求改变为确保隧道结构运营安全就可以。那么从限制尺度，土地的尺度不能用，科学的改变为只要保证结构可用，我把周围的土地用起来，这就是这个课题的使命。那我们经过10多年联合研究，当然深圳大学、深圳地铁

业主单位，还有科研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包括第三方监测单位，以及在前海的所有的业主单位，就是这栋楼是我买了土地了，我是业主了，还有前海管理局等各部门支持下，通过十多年不断的探索，我们由原来的隧道上面建地下两层，之后发展到我们叫 upgrade， 上升到地下，在隧道上面可以挖三层地下室，这样可以基本解决了前海在地铁运行隧道上面开挖三层地下空间的技术水平。这一套水平就是从地层的性质改变弱化了，到结构弱化了，它的承载能力多少，我们叫阈值，它还能变形多少，还能变形2毫米啊，3毫米啊，5毫米，只要阈值，我们提出了预警值控制的。然后不行了，我们在隧道地铁收车以后，在隧道的管片，就是像赵州桥的那个石头一块块的后面进行用水泥加固注浆，压浆压到土层里面，让土层有更大的力量把隧道结构围包起来，这样提高它的阈值。比方原来只能抗100公斤，我这加固以后能抗200公斤，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我们叫强度意识。还有个变形，因为我把隧道管片周围的这个地层加固的跟那个水泥土一样的了，它的抗力、它的承载力、它的叫围裹力、包裹力，比原来那个被扰动的土要强得多，可能要提高5倍、10倍甚至20倍。这样，这个加固的土，我们叫水泥土，和隧道本身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外面开挖的带来的变形影响，这样我们形成了成套技术。但是我们挖的时候，因为隧道就是个潜水艇，你把水降低，那个潜水艇就要露出来，所以你把土挖掉，隧道就要上浮，因为有水支撑着这个隧道往上上浮。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大范围开挖，我原来学建井的，就挖煤矿竖井的，我们把这个挖井的技术放到这里来，就是我们大范围开挖改成小范围开挖。我一次开挖一个井，它浮不起来，然后开挖的井以后，我用一个门子梁，这个门子梁门子框架把隧道啊压在这个地层里面，下面是那两个桩啊是抗拔的，甚至地底下这个隧道向层上浮的时候，这个门就给它约束住了，然后挖一个井，压几个门子梁，挖一个压一个挖一个，这样呢慢慢一步一步把大范围就都挖出来了。当然这个是要钱的，你因为你小范围开挖成本高，因为你大范围开挖方便了，挖得快呀，你小范围开挖这个井啊周围要有支护，要有维护，要不然土就包饺子了，这个维护的东西也是混凝土结构，这个增加费用。第二个，做这个门支架压住隧道也要增加钱呢，那么这样的话增加的钱，我们算下来，如果挖地下三层，在当时在前海大概每平方米增加2700块钱到3000块钱左右，这个成本是划得来的。因为你不可能在前海拿3000块钱能买到一平方米的土地，所以我们把这个价格放在二次招牌挂，就是我当时把这块土地出售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我地下要怎么去处理，那么这块的土地的成本大概每平方米增加3000块钱左右，这样大家能理解，这能把地下室我做下去，我多一点成本，最后政府的税收回来还是反馈给用户了，这样双赢的目标，然后地铁有安全运营了，所以这样是划得来的，经济账划得来，土地账更是，因为土地是一次性资源，你用完就没有了，我这次等于隧道建成了一次用了，我经过这个约束以后，上面的土地又可以卖掉了，等于二次利用了。对于深圳，我刚刚讲了，土地资源特别稀缺，没有发展空间的时候，这个选项是唯一正确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那么这一套技术在前海推广以后，那么整个党中央国务院对前海的建设规划全部落地，而且后面城市轨道交通又增密了，另外前海的管理范围世贸区又扩大到150平方公里，到宝安那一块去了，有更多的地铁了，那这样我们这套技术就在整个深圳这块全部落地。另外我们在长沙、上海、苏州，还有这个无锡，包括宁波、天津、北京，都有在若干范围内或多或少用了我们这套技术和我们这种理念。

0: 你看，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占用了这个土地，上面不能开发、建设和地下空间不能开发的问题，这个就由过去的国内外80米或是50米两侧，算下来100多米这个土地控制不能用，而且非常难用的，变到我们把隧道结构保护好就行了。这是一个科学的，我们叫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国际引领性的。那么顺便形成了标准、规范、指南，而且呢，要想形成标准、规范、指南，就要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因此，一方面我们请前七府院士，也是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他也是地下空间、地下防护的大专家，请他作为组长，还有多位院士、多位大师组成的这个专家评审小组，一致认为这四个方面是国际领先。第一个就是对原位这个土的变化的规律，这是国际领先，没有做过的。第二个就是用竖井开发法、条块分割法，这样约束地层变形，这是第二个创新。第三个就是上面的结构和地铁结构，它虽然是土连在一起，但是上面的结构是用桩传递到地铁隧道的下面的地层，所以上面的所有的力没有传到地铁上，然后地铁自己变形，它有空间，所以我们叫力系独立，就是这个力啊，它是独立的，变形是隔离的，你各变各的，互不影响，这样就既保护了地铁本身结构在今后全寿命周期运维的时候它是安全的，它是不受到上部结构影响的，上部结构它的力全部传到下面去了，它不影响地铁，它结构好与坏也不影响地铁，所以这样我们叫变形隔离、力系独立，这是国际首创的。最后我们形成了标准、规范、指南、成套技术，所以这四个方面是国际首创的、领先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突破了国内外我们叫地铁域，就是跟地铁隧道关联的，包括跟车站关联的这个范围影响的叫地铁域，土地受控制不能用的这种我们叫约束，这种挑战我们叫技术瓶颈问题，我们突破了。当然现在大家有更好的技术了，更好的装备了，把我们这技术用得更好了。
1: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陈湘生院士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真的环节，首先关注日前国网北京海淀供电公司与南方电网深圳宝安供电局联合完成了一项跨网跨区办电。

0: 业务，令到企业零奔波的跨网办店变为现实。咁呢个亦都系京津冀同粤港澳大湾区两个世界级城市群之间首例嘅跨电网、跨区域嘅高压办电业务。
1: 系啊，咁之前咧，一家喺北京嘅科创企业需要为深圳项目新安装两台2000千伏安变压器，企业办事人员到国网北京海电供电公司营业窗口提交咗办电申请。咁客户经理乔奕伟受理业务之后咧，第一时间就同南方电网深圳保安供电局进行对接啦。南方电网深圳保安供电局就快速响应精准对接，双方通过线上实时共享项目资料、企业用电需求等信息，依托跨网跨区服务通道开展业务核查、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电力接入、工程验收等工作，随后两台变压器就正式送电了。
0: 没错的，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营商环境管理处处长钱子峰就表示，京深供电这次跨网联合办电，创新的不单止是电网体系的协同联动，更是区域服务的品质提升，是落实国家关于深化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的要求，全面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的一项具体举措，真正做到令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零奔波。
1: 我们关注一下澳门方面，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日前发布，澳门特区全球排名第六位，亚洲第二位。澳门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彰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与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上述报告，排名前10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美国、卢森堡、爱尔兰、英国、新加坡、中国、澳门、荷兰、德国、法国、瑞典，排名反映澳门经济高度服务化的结构特征，以及在服务贸易占比、国际化程度与竞争力地位等多项细分指标上的优势，对提升澳门作为区域服务枢纽与中葡合作平台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
0: 是的，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兆峰就介绍，澳门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体，服务贸易是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三年来服务业规模稳定占比达到90%以上，服务出口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澳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质效提升，正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及数字化。
1: 继续，澳门方面，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的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举行，吸引市民旅客驻足观赏，感受旅游加盛事魅力。两场烟花表演分别来自巴西和瑞士的烟花公司，第一场以丝绸之路跨越洲际的璀璨旅程为题，灵感源自古代丝绸之路，音乐与烟花交织演绎旅程的演进。第二场就是以幸福快乐为题，通过层层递进的色彩描绘海上丝绸之路。
0: 没错，本届比赛汇演以丝路海途澳门之约为核心主题，分为历史之约、文明之约和未来之约三个篇章，汇聚10个国家的烟花公司，分别于9月12号、19号、25号以及10月1号、4号晚，在澳门旅游塔对开的海面呈现精彩表演。开幕夜与闭幕夜还配有无人机编队表演。今日进一步便利市民旅客观赏，澳门特区旅游局今年除了推介澳门本地6个最佳观赏位置之外，还新增推介5个位于珠海和横琴的观赏点。其中在澳门科学馆海堤，澳门特区旅游局还与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合作举办火树银花嘉年华，增添欢乐气氛。此外，本届比赛汇演还将会继续举办摄影比赛、学生绘画比赛等延伸活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 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能一个比较好。

0: 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各位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收到300万元贷款批复，广州腾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罗瑞昌长舒一啖气，咁掹掹嘅现金流依家有咗啦。呢笔3年期嘅信用贷款系广东省落地嘅首笔次元贷，由中国银行广州海珠支行提供授信。次元系大模型处理信息嘅最细单元。今年3月份，国家数据局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2024年初，我国日均驰源调用量系1000亿，至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份已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
4: 冇错嘅，但数据暴涨系掩盖唔到人工智能企业办理银行贷款时候面临嘅困况。咁就系最值钱嘅资产系算法模型数据，但系轻资产散流水，冇厂房，缺少抵质押物，系难以走入银行嘅大门。咁广州市海珠区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一科科长戴志杰就话：银行睇重实物资产，而呢啲企业嘅资产咧系代码同订单，呢种错配系横亘喺人工智能产业商业化进程当中嘅结构性难题。
3: 是啊，咁探索虽然审慎，步伐就唔慢啦。目前中国银行广州海珠支行驰源贷授信总额已经达到2800万元，首批获授信企业广泛分布喺 AI 短剧、电商营销、人工智能工具开发等领域，以算力产业链小微企业为主。暨南大学南方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谢宝剑表示，驰源贷从创新探索到规模化复制，仍面临唔少挑战。譬如驰源计费口径统一标准仲唔统一，第三方中立审计体系仍缺失等，但呢个系一个良好嘅开始。佢认为驰源贷嘅深层效应在于对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嘅撬动，政府搭台、银行创新、平台公诉、服务商落地，构建起金融赋能、产业集聚、新金融需求嘅正循环。
4: 再嚟关注近日，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进出口货值达到2468.9亿元，同比增长11.5%。深圳与其他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双向贸易稳步扩大。踏入到深圳洛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面，一台台的扫地机器人经过组装、检测等工序之后下线，即将发往巴西等地。咁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郭小平就话：巴西城市化程度高，养宠物的家庭多，呢两年消费者对智能清洁产品的接受度提升好快。
3: 系啊，咁瞄准金砖市场机遇的仲有深耕显示领域的深圳企业。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宋平就话：今年以嚟，佢哋嘅南非订单明显增多，前8个月对南非出口同比增长近10%。深圳海关落实企业协调员关奖送政策上门等机制，为企业提供原产地规则解读、商品归类辅导等支持，并运用预约通关、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提供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服务，助力深圳制造畅达金砖市场。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出口货值达到2077.7亿元，同比增长7.5%。
4: 冇错嘅，咁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南非鲜橙、葡萄柚、苹果等优质水果，借助南半球错峰产季，成规模咁走入我哋中国大市场。深圳欧恒进出口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刘娟就话：零关税之后成本落嚟啦，咁南非水果品质稳，口碑好，商超、电商都争住订啊！深圳海关主动对接进口水果企业，建立一企一档服务台账，推行享惠加担保通关模式，提供享惠咨询、单证受理、担保办理、疑难处置全流程服务，最大限度咁保障生鲜产品快速高效通关。咁据统计咧，今年前8个月，深圳自其他金砖成员国嘅进口货值系391.2亿元，同比增长38.9%。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各位朋友，欢迎你星期三的时间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同郑源继续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了。咁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将至了，饭局、酒局是不是扎堆呢？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就卖得好火爆了，有些就说三分钟可以帮你快速解酒，有些说千杯不醉，边饮边解，有些甚至打出修复肝细胞这样大有资料疗意味的宣传语。咁记者调查发现啊，呢啲所谓嘅解酒药，绝大多数既唔系药品，亦都唔系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系普通嘅鸦片、糖果或者系运动营养食品。咁呢啲产品究竟有冇用？商家嘅宣传是否涉嫌违规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嘅调查报道。
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有一些进口产品还声称具有解酒防醉功能，有的甚至宣称可以边喝边解，三分钟解酒或者千杯不醉。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9: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 ，Pure Box 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

0: 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1: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2: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
3: 肝脏呢，会把这个酒精，也就是我们化学上说的叫做乙醇，在一种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醛，这是第一步氧化反应。第二步是乙醛在另外一个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酸，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
2: 专家表示，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3: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2: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3: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
2: 专家指出，以普通食品或者保健品的添加量的浓度来计算，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存在疑问，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
3: 在动物身上的这个实验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推及到人，我们是需要经过严格控制的临床试验的，也就是人体的临床试验才能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2: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3: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2: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功效，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4: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三为你送上的《科藏梦工场》，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持续送上艺星同正源陪伴大家。这个环节呢是科技关键词的，因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了，现在解酒产品热销，我们来聚焦一下这些解酒神器最近好卖，但是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5: 是的，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普通食品和保健品是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能的，而网络交易平台上面所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呢，基本都不是药品，大部分亦都不是保健品，而是普通食品啫噃。根据专家的讲法，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速度，几乎是不是咁可能的。咁样呢啲商家又是怎样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宣传的呢？咁如果饮咗酒之后想要缓解不适，科学的解酒办法究竟有边啲呢？继续嚟听记者。

0: 报道嘞。
1: 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有的直播间背景墙上摆满了知名白酒，直播间标题则打出“应酬饭局推不掉，奔波生活别硬扛”。有的直播间背景写到“应酬更体面，不倒翁”等字样。
2: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3: 如果说咱们这个平时饭某局比较多的，应某酬比较多的，哎，喝完以后第二天咱们这个昏昏沉沉的，爱喝点八加一的，咱们家这个小白瓶你都是可以拍上一单的，带回去感受一下哈。
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4: 啊，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老板，就是您所说的要的这个效果，不仅能够去做到这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到30%，啤的随便来，红的40%。
1: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5: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1: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6: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1: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6: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7: 区块链、
8: 新零售、
7: 物联网、
8: 云计算、
7: 人工智能、
8: 无人驾驶、
7: 共享经济，
8: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7: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9: 各位继续是科创梦工场星期三的时间，有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来到数字生活了。咁旧梳化、旧嘅凳啊、旧嘅床垫啊，想掉又冇地方掉，搬又搬唔喐，卖亦都卖唔出去。呢啲系唔少朋友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嘅真实烦恼啦。咁依家喺安徽合肥高新区呢个民生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当地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嘅闭环体系，令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成省心事。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的报道。
10: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1: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那东西又不值钱，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0: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 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

0: 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空调、电视等旧家电拆解后能回收铜、铁等有价值的金属，而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这种效益上的差距悬殊，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里面的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0: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2: 手机拿出来点一点，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在网上预约，他们就会上门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2: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以往大件垃圾无序堆放、清运繁琐，隐患突出的问题得到根治。
3: 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4: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咁你而家听紧嘅数字生活，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就可以令到旧家具有家可归。
5: 系啊，咁居民预约收运嘅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之后咧，最终会去到边度？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利用咧？带住呢啲疑问，记者又嚟到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实地探访大件垃圾的重生全过程，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叉车穿梭在车间内，将分类好的物料运往各自区域，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6: 我们从居民端将居民的一些废旧的这个沙发、桌子、椅子，还有柜子，还有床垫这些大件垃圾呢，通过我们的清运车辆运到这边来了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包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不光可以回收分拣大件家具类垃圾，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设置有 AB 两个车间， A 车间分拣纸张、塑料、木块等， B 车间分拣铝、铜、铁等金属，可以对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等进行精细化分拣。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年分拣能力超过5万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

0: 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 好啦，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倪星代表我哋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喺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曾舜晞演唱的一首《清风微微》，褪去浓厚的编曲，那这首歌呢是以澄澈干净的少年声线勾勒出了晚风月色温柔心事的唯美意境。听完呢，整个人真的是瞬间卸下了疲惫哈，整首歌的氛围感呢温柔至极。歌曲呢曲风是那种轻盈舒缓的，兼具了一些古风的雅致和清新的流行质感，婉转悠扬的旋律浅浅的铺展，节奏呢也是松弛温润，用最简单纯粹的曲调来描绘出风月温柔人间温柔的美好画面。歌词呢也是诗意淡雅，以清风流云星月为意象，来诉说细碎的温柔情愫和从容淡然的心境。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下面这首歌来自朱婧汐，不怕。

0: 到的歌曲是本周的新歌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朱婧汐演唱的《不怕》。这首歌呢，也是朱婧汐的最新单曲，一起来解锁治愈焦虑的全新打开方式。身为全能的唱作人，朱婧汐将个人的音乐审美和情绪思考融入到创作之中，以非常独特的曲风来诠释当下很多人的心境。不同于直白的热血励志，那这首歌呢，很温柔地戳中了人们的情绪软肋哈，他不会刻意的去消解焦虑，也不会强行的去抚平不安，而是坦然的接纳生活里的忐忑和迷茫。霓虹夜色、城市的烟火、独处的孤独都被揉进轻松又松弛的旋律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九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刘宇宁的演唱，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他》，以细腻的叙事曲风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和后知后觉的深情，清冷的吉他铺陈出温柔又伤感的底色，刘宇宁呢极具故事感的沙哑声线，也是将心底的愧疚还有牵挂惋惜都娓娓的唱出来，歌词呢字字戳心，道尽了感情里的迟疑和遗憾，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汪苏泷，《路过晴朗》。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路过晴朗》，也是我们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号音乐作品。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为电视剧《早春晴朗》来打造的主题曲。整首歌的曲风呢很温柔，编曲简约干净，旋律呢也是褪去了浓烈的伤感，自带温柔的治愈质感。汪苏泷清亮细腻的独特唱腔，温柔包裹住了成年人的遗憾和释然，也是将爱情里的错过和纠结都娓娓的道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只要在微博之中为他们来点赞转发就可以了。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好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好的》。整首歌呢，以极简干净的编曲来撑起了满含心事的温柔唱腔。黄子弘凡清亮通透的嗓音很有感染力，分寸感呢十足的情绪传递也是把妥协、包容和遗憾层层的揉进了旋律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轻声诉说的温柔，一字一句都戳中我们的内心。整首歌的歌词呢细腻深刻，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的体面和心软，读懂了藏在好的两个字背后的那种万般的无奈与温柔的退让。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12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流星雨演唱的一首《最完美的存在》。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二号音乐作品，来自刘星宇的一首《最完美的存在》。元气热烈的唱跳曲风，一起在节奏里拥抱非常真实的自己，奔赴属于自己的耀眼未来。整首歌的歌词呢，直面成长里的迷茫和自我怀疑，写出了年少时的失落，渴望被理解的心声，不必迎合世俗标准，不必模仿别人。

0: 样，哪怕满身荆棘，也拥有肆意盛开的权利。我就是最完美的存在，这样的一句呐喊呢，把自我和解的力量唱进了旋律里。明快动感的编曲，再搭配上流行于清亮有张力的嗓音，整首歌呢，既有少女的鲜活朝气，也藏着挣脱桎梏的勇敢。也要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每一个否定自己的人哈，你们的存在其实本身就足够珍贵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上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弯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叫做写给他的歌，这个他呢是女字旁的他哈。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呢，其实真的是每次学友大哥开演唱会都会唱的一首音乐作品。整首歌的歌词呢，就是通过不同年龄的女人来看演唱会的故事哈，来讲述了一个有点哀伤的爱情故事。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写给他的歌来自任素汐的演唱《枕着光的他》。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任素汐演唱的《枕着光的他》。这首歌呢，给了我们很温暖、很感动的感觉哈。那《枕着光的他》呢，也是由任素汐来献唱。

0: 而作为歌曲的作曲者呢，任素汐以悠长的民谣旋律，也是将相濡以沫的爱情娓娓道来，用她独特的演唱方式，让整首歌呢由近渐远，直达内心的深处。朴实的歌词向我们展现了爱情里细微真切的美好画面，生动地描绘了家人陪伴中的生活点滴，也是希望离家的人在歌声里能够回到过去，归家的人呢也能够找到新的归宿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写给他的歌来自金池为雪漫和谭维维演唱的一首《他他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池、谭维维还有魏雪曼演唱的一首《他他他》，这是一首关于勇敢、坚韧、和解、柔软以及和过去告别，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女性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整首歌呢，通过了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来传达了女性在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坚韧和勇敢，以及最终与自我和解、追求自我成长的决心。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写给他的歌，女字旁的他哈。而我们继续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徐百慧的演唱《哪个他》。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徐百惠的哪个他。如果呢你对徐百惠这个名字还不是很了解哈，我觉得你一定要好好的听一下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是徐百惠签约了唱片公司之后第一个音乐自述篇章，也是她作为歌手更加自我的这种表达和叙述。整首歌曲呢不仅描绘了徐百惠自己当下阶段的这种心境感悟，也是传递出了不同身份的女性都要敢于探险自我的这种一个态度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关于写给他的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他的睫毛》。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他的睫毛。那在今天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写给他的歌，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所有歌曲的歌名里边都有一个女字旁的他哈。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岳安的蝴蝶落在他肩。这首歌呢是写给每一个在困境中坚持，在迷茫中前行的人，传递出了总有美好与力量相伴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哈。整首歌的氛围也是非常的清新治愈了，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呢，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的节目，来解锁我们的完整内容或者是精彩的节目片段都可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三下午，所以我哋咧亦都嚟排有湾区 EDU 加埋体育朋友圈呢两大部分嘅内容咧，就系同大家见面嘅。咁一齐咧就系关心湾区青年嘅发展啦，关心湾区青年咧关心嘅话题吓。咁首先咧，湾区 EDU 部分吓，咁继续咧会同大家咧去横琴嗰边睇下嘅。因为大家知道啦，五年前嘅九月吓，咁就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嘅日子吓。咁而听日咧就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正式挂牌五周年嘅日子啦。咁亦都可以咧同执委会讲声生日快乐吓。咁五年后嘅今日咧，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嘅呢个目标咧，就正喺呢一片106平方公里嘅土地上面咧，变成实实在在嘅举措同埋成果吓。咁而冇几耐之前啊，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咧，共同举办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啦。咁我哋记者晓露咧，亦都系有随团走进横琴嘅。咁今日嘅湾区 EDU 咧，我哋继续咧就系听听啊采访团方面啊，了解横琴嘅人才工作嘅一啲相关嘅报道吓。咁而体育朋友圈方面咧，今日会同大家咧关注2026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嘅一啲赛事回顾嘅。咁稍后咧会将个麦咧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嘅。好啦，事不宜迟吓，咁即刻开始我哋今日嘅湾区 EDU，
8: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7: 嚟到湾区 EDU， 首先我哋会继续关注澳门高校喺横琴嘅延伸办学吓。咁啊，关于呢一样嘢咧，我哋早几期嘅节目咧都有陆陆续续咁样同大家去介绍噶啦。咁而延伸办学呢一项嘅政策，到底佢新喺边度？佢嘅特点又喺边度呢？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透过采访团啊，系采访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嘅副局长孙林嘅。咁而孙局咧就用咗一个十分生动嘅比喻咧，嚟同我哋介绍咗延伸办学呢一个新嘅政策，一齐听下。
9: 国家教育部也是特批给了横琴一项很独特的一个政策，叫做延伸办学。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六家在内地具有这个本科生招生资格的澳门的高校，都可以在横琴开展延伸办学。这个延伸办学呢，它并不是一座分校。我们的这个国家部委的条例呢，也明确讲明，它在内地是不具独立法人资格的。那这句话呢，就是为这些学校在横琴的一个特色发展，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

0: 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它的澳门的校本部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呢，它可以来往秦澳两地来求学。我们可以理解成为什么说它是一间教室呢？它可能今天上午是在这个澳门半岛上课，但是下午它另外一门课程，它可能就要需要来到横琴来上课。
1: 延伸办学最新的一块拼图呢，就可以说是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了。它的建设进展和发展规模是怎样的呢？孙局长也都向采访团作了介绍的。
0: 今年八月份我们的大学城一期已经正式开学了。那在一期里边的三所高校呢，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和澳门旅游大学呢，开设的专业和学院全部都是三所大学在这个大学城开业之前没有的这个学院和专业。比如说澳门大学的医学院、工学院、它的设计学院包括其他的两所大学的一些 AI 智能、机器人制造这些专业，是原来在澳门当地是没有这些专业和学院的。那是因为我们横琴为这个大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广阔的空间，同时呢，对应着我们澳门和横琴的四大产业的要求，紧贴四大产业的这个需求，来设置了一些非常前沿的非常宏大的专业的一些学科设置。那这样呢，我们就理解呢，我们不只是为这个澳门的大学简单的为他们扩大规模、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呢，也是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的这个专业的视角和全球化竞争的一个能力。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大学城呢一共分三期建设。我们的秦澳大学城一期一个过渡校区已经于今年八月份正式开学了，三所大学都已经学生入住，正式开始上课了。总共的学生数现在目前应该是1455人左右因为学生人数还在有不断的陆续有新报到的学生。那到了2030年三期的这个全部建成之后呢，我们预计有20000学生的这样一个规模。那大家也可以想象啊，横琴目前为止我们官方统计的常住人口大概只有5万多，不到6万的这么一个规模。那未来4-5年之内呢，我们可以在大学城聚集20000名的这种这个既高质量的又这高层次的一些青年学子来这个岛上生活呢，不只是为岛上提供一批这个高质量人才，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人气的、提升我们整个合作区活力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大学城呢也是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的。
1: 延伸办学打破了边境管理带来的一些堵点，跨境科研的日常现在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就跟我们记者记了一笔数。
2: 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我们的校区，如果要到我们德智广场的这个办公场所，其实大概只需要7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然后如果我们要到那个做湿实验，我们就需要来到我们的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因为现在它由于在过去几年我们能够做到这个人车同过，就是过海关和边检都相当容易，我们现在一开车就直接可以这个从最终东边到最西边，然后跟企业洽谈完或者是学生做完实验，我们能够马上又回去。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比较轻资产，因为学生的实验像在楼上我们有几个学生，他们其实过一会儿他们把一些试剂那些配好以后要做的一些检验，他可能就是花一些时间回到澳大去。对于我们做实验的老师来说，他的成本就是打车的30块钱就完了。但是如果我要买一台这个在澳大这边一个昂贵的仪器，它可能需要300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合算的。我们只是说我们现在用我们学生的时间来置换这个科研的成本，但是在我们以后这个新校区建好了以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同学，他就不需要我们那三十分钟的这个时间成本，

0: 和这个就是打车的30块钱的经济成本就也都没有了，那么他就只需要上下楼3分钟，他就可以去做这个检验，而且他做的是跟他转化有关的，还不是基础科研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最后做到我们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真正的闭环，就是全部都发生在校园里面。
1: 唔该晒陈院长，亦都唔该晒孙局吓。咁啱先咧，大家就已经系就呢一个延伸办学咧，有咗更加具体嘅认识啦。咁系嘛，孙局咧从呢一个政策嘅特点上面同我哋做咗解释啦。咁而陈院长咧，亦都系将延伸办学嘅一啲非常实际嘅好处咧，就展示咗俾我哋睇啦。咁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会请到孙局同埋陈院长咧嚟同我哋介绍横琴嘅人才工作吓。转头见啦。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不交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3: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9: 我叫王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10: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11: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9: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10: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9: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11: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9: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现出嚟嘅一个效果系最佳嘅一个模板，我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
1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4: 有公开兼且有办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2: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一息回来继续就是搵食大湾区的节目时间。 Hello， 我是黎佳人。来到星期三我们继续有湾区 EDU 的板块。今天继续会去到横琴跟大家关注一下他们最新的一些政策以及就是变化。嗱，咁啱先就已經係同大家了解咗澳門高校喺橫琴嘅延伸辦學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一齊嚟關注一下橫琴嘅人才工作啦。咁喺合作區執委會嘅機構改革之中咧，有一個局咧，可以話係被賦予咗統籌人才工作嘅全新使命嘅。講緊嘅咧就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人才和社會保障局啦。咁啊喺

0: 我们唯一的全新成立的一个局呢，就是我们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这样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原来的业务局，将三块这个人才发展、社会保障以及高等教育的这三块业务呢，融合到一个统一的人才局。这样呢，也就解决了之前可以跟人才相关的业务呢分散三个各个局，缺乏统筹协调的这么一个局面。这样呢，能够助力我们去持续发力，协同动作，来打造这个一个粤港澳的人才发展高地的这样一个目标。那这个人才局成立之后呢，我们在人才引致方面也是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新的动作。比如呢，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专门提出了推出了这个横琴支持人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项措施呢，当时也是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广泛的关注。我们为这个全球的顶级人才能够来横琴、来澳门职业就业创业呢，是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的。我们不只有这个最高有800万的关于这个顶级人才的一些补贴，也有针对呢这个普通学生的从9万到27万的档次不同的生活补贴。同时呢，横琴也为大家提供了非常越来越漂亮的舒适的这个人文的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我们这个城市发展也是日新月异，越来越漂亮。相应的配套的生活设施呢也是在逐步完善，这样可以给人才一个宜居又宜业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
1: 老实讲呢，而家全国各地啦，包括港澳地区啦，都喺度非常之大力咁样去招引人才吓。咁同内地嘅其他地方相比，横琴嘅人才工作又有啲点样嘅不同之处呢？咁我哋继续咧嚟听下孙林副局长嘅介绍啊。
0: 我们横琴的人才发展工作呢，相比其他的平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最有特色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和澳门的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这个也是澳门特区政府的今年的这个“三五”规划，也专门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澳门实现“三五”计划的这个实现社会经济多元发展的八大助力之一。在这一点上的话呢，秦澳两地政府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呢这个一体化的这种引才政策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大家统一布局。我们和澳门人才委等单位呢是长期保持密切的沟通。大家在这个政策设计之初，就会根据秦澳两地的特色来进行一个差异化的一个这个政策的制定，能够让人才呢来到横琴澳门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两地共同发力带给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一些扶持、一些支持。比如说人才在澳门的时候呢，他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学术环境，和西方的这个学术世界呢是有一个紧密的连通的。那同时呢，他又能够在横琴职业创业，又能够背靠中国内地一个广大的市场机会，那等于就我们就实现了在秦澳两地虽然说制度不同的两个地区，但是呢实现了他在这里的在创业层面的完全一体化的发展。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跟澳门特区政府之间的人才的政策呢也是互通的。比如在澳门特区政府认定的高才或者优才身份的人士呢，我们就直接横琴也为他这个做相应的认定，等于一次认定双方承认。当然横琴的相关的政策呢，澳门特区政府呢也有类似的一个安排。我们在人才招揽这个事情上呢，就优先的达到了真正的秦澳一体化，让一些国外的优秀人才到了这个地方，到了横琴就等于到了澳门。
1: 要令到人才留落嚟之前，就先要令人才发现横琴哈。孙局亦都坦言哈，横琴而家嘅知名度咧，其实仲需要进一步提升嘅。为此啊，合作区亦都系设计咗一个相当特别嘅全球引致计划，咁就系之前我哋节目里边都提及过嘅天目英才计划啦。
0: 我们采用这种小批量、 小企。

0: 接口的方式，逐批的，每年会分几批来从全球招引一些顶级的专家学者和商业巨头，带着他们的家人，小范围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上个月是第一批的话呢，是全球一共5位专家，有来自美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这个专家学者一起，也有带着他们的家人来到横琴和澳门做一个3天2晚的这么一个参访。我们不只让他看横琴的产业基础，了解我们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也带他们看澳门的这个独具风格的全球化城市的这么一个风貌，也请他们去看横琴的这个比较良好的吸引人的人文风光，包括我们的国际知名的这种旅游休闲的地方，让这些高端人才呢，不仅为将来在秦澳创业的产生兴趣，也让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对以后在秦澳两地同城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都比较难得的一个环境下，去重新开始他们的一个比较精彩的生活，也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埋下一颗种子。
1: 等人才发现咗横琴之后咧，仲未够嘅。点样先可以令到人才喺横琴安居乐业呢？喺具体嘅人才服务上面，横琴咧就打造咗一张小卡片。
0: 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条叫澳琴人才卡。这张卡呢，它呢是兼具多种功能的。我们也是召集了岛上横琴岛上22家这个金融机构共同来投标，最后呢，经过专家评审，选出了3家最优质的这个银行来为我们这个人才卡提供服务。这个人才卡呢，首先呢，它是我们的高层次人才的一张身份卡，持卡人就代表他是我们横琴执委会人才局认定的我们的这个相应层次的高层次人才。其次呢，我们这个服务集约化，所有的跟人才相关的一些补贴发放等等工作呢，都会通过这张人才卡来实现。那第三个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请这个3家供应商呢，是这个绞尽脑汁啊，拼尽全力，把他们的所有的最优质的这个服务资源都导入到这张卡上，实现了我们的人才呢，不管在横琴还是在澳门，他的餐饮消费、他的通关便利、他的医疗保障，以及他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各有特色的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秦澳一体化、招财引智和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么一个政策的导向。相信呢，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人才招揽的政策呢，全方位一体化的，能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真正为横琴打造粤港澳高质量人才集聚地的这么一个目标呢，贡献我们应该有的力量。
1: 除咗呢一个服务吓，咁高校咧亦都系吸引人才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载体。咁高校培养人才又点样样同横琴嘅产业去进行衔接呢？从博士后到创业者，中间往往咧缺咗一个令人敢于迈出呢一步嘅平台吓。咁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嘅常务副院长陈国海咧，亦都系同我哋啊介绍咗琴研院。为了推动大家勇于尝试，而专门搭建了一套培养体系。
2: 我们的博后，他到了澳门，然后他接着开始做相关的科研。其实，从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其实更希望我们绝大多数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不是在高校，因为高校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其实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他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技术应用场景，能够产生生产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究院，就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就是第一，你做博后期间，你可以就在研究院里面同时开始尝试去做转化，或者是你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有一些好的技术，就开始考虑你要做转化。那么我们这边就是通过这些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资金，还有一些他其实在博士毕业以后，他其实一般同学他其实想不想做教授？他在读到博二、博三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一个数了，只不过就是他没有一个人去给他这么一个平台，让他去尝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院存在的就是说，好了，我们这儿可能有这么一个阶梯，他的这个阶梯不是大学的阶梯， 是一个为了你让它企业化，让以后怎么去做产品的阶梯。

0: 题我提供给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部分同学他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在考虑，在这一点上，其实从大学的角度，我们其实在大学里面是有国家级的重创这个空间的，就是在大学里面就已经在鼓动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老师，你们一起去成立公司，你们去转换你们的这个技术研发的一些技术。然后接着呢，我们其实就告诉我们的去参加这个重创空间的同学说，你把它再做好一点，我这儿还有一个阶梯让你慢慢可以爬。它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大学里面，在这儿我做了一年多，做得还不错，结果突然说，外面的空间你自己去慢慢闯。当然这个是一条路，但是另外的呢，我们说我们还给了你一个坡，你可以通过它能够走得更高一点，能够看远一些，看后面的发展怎么样。所以也都是为了人才培养。
1: 这个体系要运转，离不开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政策工具了。陈国海进一步同我们介绍了研究院正在推进的几项人才计划。
0: 我们给了这个有意来做这个转化的老师一些资金，当然他们的项目必须我们要看到有转化潜力的，然后让他们从澳门那边过来，一定要落地在横琴。我们给他们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支撑，如果他们做得好，如果他比如说初级做得不好，拜拜，你再拿一个新的项目过来。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能够有一连串的这个支持，能够让他最后做出产品，有好的企业能够孵化。还有一个是领航人才计划，就是不光我们要为我们在澳门培养的人才给他们打造一个梯队，就是说你也是落地到横琴，你呢可以在这边跟着导师做得比较好的一些工作，我们可以有这种博后的这种专项，就把你留下来，你在这边继续做转化。当然也有一个我们是开放式的，就是如果海外的或者是内地有意要到这个秦澳来做更多发展的，我们会看你的技术，如果有好的技术，我们可以把你引进过来，然后落地在我们横琴，然后以后他的这个工作可以找到我们澳门作为一个出口，走向海外。
1: 除了和产业衔接成为横琴这个产业发展的新动力之外，在舒能副局长看来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这些学生也都是横琴人才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怎样可以令到这些大学生在毕业之后留下来，合作区也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考虑的。我们继续听下舒能局长的介绍。
2: 事实上呢，高等教育也是人才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呢，刚才我讲了，这个大学城本身它就有2万多的这个存量的学生，它是我们人才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蓄水池和后备军。这些学生呢，他在校期间已经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来一定的贡献。同时最重要的是呢，在他毕业之后，因为他已经在横琴的学校里边生活了4、5年的时间，他对这片土地呢，自然就会有相对于岛外的人会更加有感情，有这个依附度一些。同时呢，他们的学的专业又都是跟我们的横琴力推的四大产业是完全契合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当然也会提供各种的这个配套措施，让这个青年学子在毕业之后就能够留在横琴。同时呢，我们人才局呢还有另外一项业务，是我们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工作。我们是所以达到了一个高等教育加职业技能加人才发展这么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一个布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希望实现呢，比如学生在以后在横琴这个学习，然后呢学习之后在横琴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第三步呢就在横琴的优秀企业里边去就业，那第四步呢他能够在横琴又成家，那这样我们形成一个闭环，真正的让横琴一个小小的岛变成秦澳居民的桃花源，这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
1: 嗱，舒林局长仲同我哋分享咗佢同同事之间经常开嘅一句玩笑吓。咁虽然咧系一句玩笑，咁但系咧亦都系人才招引工作当中最朴素嘅一个逻辑。到底系乜嘢咧？
2: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是会，制定一些能够更加针对我们在岛上的学习的这些学生。我想呢，我个人是希望他们才是未来真正能够最对横琴最有感情的一批年轻人。因为没理由说我在这里面生活了3年4年之后，我对他的感情我自己都不愿意留在这儿。那我经常也跟同事开玩笑，我说如果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都不愿意留在横琴， 我很难相信。

0: 信，也很难让其他的人相信我可以从外面岛外的招到更多的喜欢横琴的人，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重点的目标。
1: 为了要令年轻人留低落嚟，奥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规划设计里面呢，其实都有住不少的心思。
0: 我们横琴的这个大学城呢，它就是一个社区共融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的二期跟三期，我们的三期的这个校园呢，它是澳门理工和澳门旅游大学两所大学共用的，它里边模糊了两所大学的这个边界。同时呢，三期的这两所大学校园呢，又跟我们的二期现在正在建的澳门大学的校园呢，中间又有这个路桥连接起来。三所大学现在不只是课程的这个可以共同选课，包括它一些基础的设施，比如说图书馆呢、体育设施啊，也会在这个学校两所校园的大概中间的位置会做一个这种共享的一个概念。以后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相对的模糊这个校际之间的这个区隔，包括呢，像澳门大学一直以来持续了几十年的一个原来叫澳门讲堂，现在呢，我们希望它再做一个这个澳琴讲堂，这个邀请每一期都邀请这个全球顶级的专家来横琴做一些学术研讨交流，在这些学术研讨交流啊、培训的一些课程也是开放给大学城的所有的学生一起来这个选课的。那这样的话呢，肯定是会非常有利于三所大学的学生能够他在一个校园里边、一个校区里边，他是可以同时享受三校的，不管是硬件的学术方面的，还是这个一些设施的这种资源的，那对他的整个成长综合性成长来说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我们的这个学院的学科设置刚才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多元的，有这个非常高精尖的AI 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课程，也有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普语系专业，或者是像澳门大学的设计学院那里边的学生本身他从专业背景这个人文情怀个性上也有很大的差别。那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去共同生活，对他们的个人成长、个人的性格的这个养成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也都讲过，奥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延伸。听完这一期的节目，相信大家对这个物理空间之外的内涵有了更加多的理解。物理空间之外延伸的还有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未来，也都是琴澳一体化制度创新的一个深度探索，更加是一代青年学子在这片土地共同成长的可能。当澳门的高校在横琴获得更大的空间，当全球的人才在琴澳找到共同的舞台，这一片106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在这里书写着琴澳一体化的新答卷。多谢晒今期接受我们采访的两位嘉宾，也都多谢晒大家的收听的。也都非常欢迎大家透过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这个节目的精选片段定是完整的回听链接，在云听上面都是可以找得到。只要打开云听搜索搵食大湾区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之前播过的节目。尤其就是今个月有相当多的横琴的内容，都是密集地去介绍给大家的。如果大家想更加具体、更加全面地去了解横琴的发展，记得打开云听找我们搵食大湾区的节目回听链接来听一下。除了云听之外，也都非常推荐大家就是下载使用我们总台的另外一个新媒体客户端，就是央视频。这个呢也都是我们的视频客户端啦。咁在上面呢，记得就关注返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下，可以收到啦我们围绕住这个电台节目一起制作的短视频呢，就可以推送到给大家啦。咁除了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之外呢，还可以关注呢就是搵味岭南啦，同埋探世界啦等等一系列的节目号的。咁啊，央视频除咗睇到短视频之外咧，当然亦都有非常之得人中意嘅直播功能啦。咁上面有大量嘅呢个体育赛事直播嘅资源啦，大型活动直播嘅资源啦，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吓。除此之外咧，仲有中长视频吓。咁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咧，可以打开央视频去发掘一下。咁啊，有适合嘅时候咧，找到一啲适合嘅时间，我哋睇翻啲长视频，尤其咧就系央视频上边咧嗰啲制作非常之精良嘅专题节目啦、纪录片啦，都系一个相当唔错嘅体验嚟嘅吓。好啦，咁啊介绍完呢两个法宝之后咧，咁就够钟休息一阵啦。

0: 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将个麦咧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啊 Kit 吓。咁啊，今期嘅体育朋友圈咧，啱先一开始都讲咗啦，我哋会关注咧就系2026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嘅一啲相关赛事嘅，咁啊，千祈唔好错过啦。
1: 揾食大湾区。

0: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 揾食大湾区。
2: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3: 板头角继续翻翻嚟咧，就揾食大湾区。咁今日有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今日咧想同大家系统咁回顾下咧，就系中国女篮啊喺结束嘅女篮世界杯当中嘅表现啦。咁中国女篮最终系收获咧就第六名嘅，以三胜两负嘅成绩结束咗今次赛事嘅征程啊。咁虽然咧就止步八强。咁但我哋可以睇到啦，年青球员嘅一个成长啦，咁当然啦，亦都认清啦同世界级嘅队伍嘅差距噶。我哋先嚟回顾下咧，就今届中国女篮嘅一个表现啦。首场比赛就对阵世界最顶尖嘅球队啦，就是、美国噶啦，咁就61-94啦，就是、落败嘅。咁同埋咧，就作为咧就系挑战咧，就系世界劲女啦。咁可能喺内线未能够获得优势嘅情况之下咧，有几多嘅外线出手嘅？咁但系三分波19投，仅仅咧就系5中嘅啫。咁但系去到第二场比赛咧，中国队开始咧就渐入佳境啦。虽然全场比赛出现咗好多嘅失误啊，咁但系咧佢哋喺关键时刻咧依然能够将比分咧就咬住，最终将比赛拖入到加时。喺加时咧就反胜74-70，赢低咧就关键战。咁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咧，面对住咧就实力不俗嘅意大利啊，咁啊中国队咧就进入状态噶啦，而71-51咧就赢20分，都算系咧系小组赛当中最大嘅一个惊喜。咁同时咧亦都以2胜1负嘅成绩排名 D 组嘅第二，晋级去到八强当中。咁而喺八强咧就对阵波多黎各啊，亦都系一场好胶着嘅比赛当中咧，最终系以75-72咧就击败对手，连续第二届世界杯咧杀入到八强。咁而去到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住咧就是、老对手嘅法国队啊，咁啊法国队嗰边嘅一个咧就系、是、高位嘅逼抢啦，咁同埋咧就一种咧非常之咧就系、是、灵活嘅打法咧，令到中国队咧就唔多适应啊。咁最终法国以90-61咧击败咗中国，咁而中国女篮咧喺今次赛事咧就止步八强嘅。嗱，年轻球员得到锻炼嘅，我哋睇到今次嘅赛事，咁啊19岁嘅小将张子宇啦，咁啊第一场比赛已经贡献咗13分噶啦。咁韩旭喺对阵意大利嘅比赛当中咧，就攞到19分同埋10个篮板。咁杨舒宇喺对阵意大利嘅嗰场比赛咧，亦都贡献15分、5个篮板、4个助攻嘅。咁同埋咧喺关键战当中嘅韧劲咧，亦都系十足噶。例如加时赛击败捷克啦，同埋咧喺资格赛3分险胜咧就是、波多黎各啦，都系喺咧啲关键球上边咧系做得相当之唔错嘅。咁当然啦，同法国同埋美国呢一啲世界级强队。

0: 之间嘅差距啦。咁再加埋咧，今届大赛中国队处于新老交替当中啦。咁啊，锻炼价值非常之大嘅。咁而韩旭咧喺赛后亦都讲到话啦，我哋一定要带住咧，我哋系世界杯八强嘅一个咧就心态去参加啦，就系亚运会。因为我哋中国女篮啦，系世界杯唯一可以入到八强嘅亚洲球队，咁去到亚运会，我哋应该要更加有信心嘅。好啦，咁啊，我哋咧亦都马上咧同大家进入到咧就系中国女篮世界杯嘅一个咧就系回顾当中。嗱喺柏林世界杯咧就开播之前咧，其实中国队系有一则令大家几遗憾嘅消息嘅，就系内线主力中锋李月宇咧就确定无缘咧就今届世界杯。咁佢唔係因为受伤而冇辦法呢就参加今届嘅世界杯喎。因为根据中国篮球支队官方发布嘅公告啦，李月宇其实要继续留返喺美国打 WNBA， 但喺呢个期间呢，佢嘅护照喺跨国邮寄嘅过程当中意外遗失咗。咁相关方面经过咗呢就是、多方嘅協调同埋啦就是、查找啦，亦都尝试咗各种嘅方案呢去补救。但是呢受到赛事报名时间点的一个硬性限制呢，最终都是来不及帮李月宇去补办。所以呢李月宇是遗憾错过了今届的柏林女篮世界杯。他的缺阵对于中国女篮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听听主教练龚鲁明是怎么说的。
1: 其实他的缺席我们很遗憾，对着内线实力减了不少分。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对吧，动员大家来弥补这些缺陷，让每个人做得更好一点。
0: 在德国柏林2026国际男联女篮世界杯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对手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最终中国女篮因为实力的差距以61-94是输了给美国队。而这场比赛中国队在整个战略的配置和比赛执行当中，目前来看同世界第一是存在较大的差距的。赛后龚鲁明亦都点评了这场比赛的表现。
1: 小组赛我们的战略思想就是美国队锻炼，这个必须吃掉捷克，就力拼意大利。
0: 在第二场比赛对阵捷克之前，在赛前的动员大会上面，龚鲁明亦都是再次提醒自己的队员，
1: 不能有任何轻敌的思想，所以呢大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支队伍上。
0: 杨舒宇在赛前亦都讲到话，捷克是之前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对手之一，所以他们会准备更加充分。
2: 对，捷克我们在世预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对手嘛，然后我们也会总结世预赛一些不好的，然后再总结一些好的，我们争取就是把好的东西持续的时间久一点。
0: 咁而韩旭喺赛前亦都为大家咧就系鼓劲嘅，
3: 大家还是要全力以赴吧。我觉得首先是全力以赴去拼，对，拼字当头吧。在我心里，我们是必胜的，对，我们必须要拿下这场比赛。
0: 进入到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呢一场比赛可以话系中国队出线嘅关键战，比赛不容有失噶。两支球队第一场比赛都系失利噶，所以今场赛事对于双方嚟讲都至关重要。咁而中国队喺内线发挥咗明显嘅优势，前14分全部嚟自于篮底嘅颜色地带。特别是张子宇上场之后，甚至出现过四人包夹他的画面。内线占优的同时，中国队外线就没有打开局面的，反而捷克队凭藉着稳定的外线不断取得优势。他们在上半场就命中了八只三分波，带着八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捷克队的高压防守亦都令到中国队失误频频，整场比赛中国队的失误足足达到29次，而捷克利用失误就拿到27分。在最后两分几钟的时间里面，中国队依然落后住6分。我们一起回到现场看看当时的情况。
4: 哇，张曼曼这个三分球是一个被迫出手，但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是投进了，又为中国队续了一口气。捷克队现在是领先5分，晃一下三分球出手投进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新宇完成了一次三分球，两罚不中，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宇， 向内拖，第一步。

0: 人大左手上进了。
1: 杨舒予嘅呢个入球帮助中国女篮将捷克队拖入到咧就系加时。赛后杨舒予回顾翻呢一个入球，
2: 是运气，因为正好就大家我们布置战术，我们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球我如果卷切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是跟防嘛，所以就是还是专注考虑场上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嗯。
1: 进入到加时赛之后，中国队一鼓作气，冇再俾捷克队任何机会。最终中国女篮以74-70赢低咗呢一场关键战。韩旭攞到全队最高嘅22分，仲有14个篮板嘅一个两双数据，当然亦都系当选咗呢一场比赛嘅最佳球员。我哋听听赛后龚鲁明嘅新闻发布会系点讲嘅。
3: 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捷克队表现出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讲的话，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最后的胜利取决于我们队员的这种必胜的一种信念，大家准备的比较充分，完了以后坚持到底。我对我们今天队员的表现，应该说非常满意。
1: 在第二的训练呢，杨舒予亦都展望咗啦，就系未来嘅对手噶。
2: 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对手吧，我们为此已经准备了很久，然后包括这种背靠背的比赛，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热身赛去适应这样子的强度，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姑娘们会做得很好，然后也希望可以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在柏林的女篮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一场大比分不敌世界冠军美国队，第二场比赛艰难反胜捷克队，那中国女篮接住落来的征程会是怎样呢？我们稍微唞唞，转头回来继续搵食大湾区踢朋友圈。
4: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5: 第一个。
4: 好的。
6: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现在在珠海横琴这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術就係基於人工智能嘅語音識別、語言理解，特別喺金融智能客服導航。
4: 全程3.4公里。
6: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創業啦。當時嘅戰略重點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係橫琴創新創業大賽。當時非常非常之幸運，就攞咗第一名。當攞咗第一名之後，政府係將好多資源喺背後支持我哋。
5: 我想去横琴口岸，
4: 准备出发。
6: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公司变成大湾区的人工智能，特别是人机交互的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来内地生活工作的一个平台。
7: 搵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8: 搵食大湾区。
9: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休息翻嚟，版头哥继续翻翻嚟咧，就系今日嘅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系中国女篮喺今届嘅女篮世界杯嘅一个征程啊。讲紧咧就系之前两场比赛输俾美国，加时赛之后赢咗捷克，马上面对住嘅就系生死战，亦都系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咧就系意大利啦。咁要留意翻咧，就喺打完咧就对阵捷克嘅嗰场关键之战之后啦，咁只系隔咗28个钟头嘅啫。中国女篮就要对阵意大利了。而意大利在上一场比赛对阵卫冕冠军的美国队，仅是3分之差就输给对手，可以说是发挥得非常之好的。但是中国女篮在经过了对阵捷克的一场比赛之后，无论是球队的韧劲和比赛的气质也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而值得留意就是两队波对上一次在国际大赛交手已经是30年前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了。那我们听听韩旭是怎么说
2: 的。确实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开局，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对手，毕竟他们与美国队打得不上上下，然后我们今天做好了充足的拼的准备，然后大家也都执行得非常好。
1: 确实意大利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当中将美国队的得分限制在55分，但是在韩旭和杨舒予的连续冲击之下，意大利的防线似乎有些难以招架的。吸取了就对阵捷克那场比赛中国队失误较多的教训。

0: 呢一場比賽中國隊係成功咁控制咗自身嘅失誤，只有10次嘅啫。呢一個亦都係導致到意大利啦難以把握到咧就係反擊攞分嘅機會。咁最終中國隊係以71-5120分嘅分差擊敗咗意大利，以小組第二嘅成績成功躋身到1/4嘅決賽。聽聽賽後楊舒瑜係點講噶？
1: 其实从昨天那场球大家就已经在赛前我们就已经说了我们外线球要更多的攻击，因为我们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是说不要打得太死板。
0: 再来听听韩旭是怎么说的。
2: 我们要一关一关的拼吧，首先就是还是要拼死当头，发扬我们中国女篮一直以来的精神，然后还是要说年轻的队伍控制好心态，其实要掌握好我们的失误，然后从防守做起吧。
0: 中国女篮在晋级之后的对手很快亦都是确认了就是要对阵波多黎各了。而在就是备战对阵波多黎各的比赛之前亦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的。就由于场馆的工作人员提前关闭了球馆，中国女篮和波多黎各比赛日上午的训练计划亦都被迫提前结束的。但是黄思雨对于这个并不是太担心的。听听王思雨是怎么说的。
1: 我觉得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然后下一场打波多黎各也是淘汰赛很关键的一场，所以我们就是所有人尽管上一场比赛取得了一个大比分的胜利，我们也要把心沉下来，然后认真的准备投入到下一场比赛，所以现在就是心还不能浮躁，要踏踏实实的把下一场比赛取得胜利，我们再往下继续备战。
0: 比赛来到了世界杯1/4的决赛资格赛的赛事，中国女篮的对手是波多黎各。波多黎各在女篮小组赛是拿到1-2的成绩，但美洲球队快速进攻的特点依然为中国女篮在开局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听听韩旭是怎样讲回当时的一个情况。
2: 就其实就是大家要稳住心态吧，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投进而已，就是防守上面可能有点问题，但是进攻上面绝对是我们自己心态的问题吧。
0: 韩旭的表现是中国队能够赢得这一场比赛的关键，他个人在这一场赛事拿到21分加11个篮板，另外命中了3波的三分波，而在篮底协助他一起进攻的还有张子宇，亦都是彰显了自己的价值的。今场赛事张子宇拿到13分，他绝对是对手难以解决的内线进攻堡垒。波多黎各那边尽管有很多清晰的底线球战术，但是面对着张子宇在内线的防守，他们依然很难找到一个舒服的内线进攻角度。比赛场面虽然胶着一路延续去到就决胜时刻，但是就在这个时间里面，整场比赛都要专注防守对方重点球员的罗恩域，就在防守当中被对方批争打到他的牙。但是就在受伤之后，罗恩域继续有出色的表现，除了防守里面就是保持专注，更加射入了一波关键的三分波。听听罗恩域怎么
3: 说。因为我知道可能最，因为就像旭姐最后2分钟一直在喊我说小罗再坚持下，因为我知道最后2分钟肯定他们队他是大主力嘛，肯定全部是要给他打的。然后我就想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在防守端为球队做出贡献，我就把每一个他打的球我都把他防好防下来，就是对球队最大的帮助。因为那球我就刚防完他，然后我正好心里憋如火，他正好把我嘴一肘，然后舒宇就特别相信我，然后甩了个大对角给我，然后我一看机会出来，我就什么也没想，就也是我队友相信我，然后机会既然出来我就大胆去投就行了。
0: 赛后龚鲁明龚指导亦都在新闻发布会点评了这一场比赛。
4: 进入交叉淘汰赛，其实每支队伍都非常重视这个比赛，赛局也是非常残酷。今天波多黎各也准备得非常充分，也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猛。那么我们中国队呢，在这里面实际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吧？也准备了一些困难，最后大家能够坚持到底不放弃，对吧？能够在这种激烈的对抗当中能够去享受这个比赛，积累比赛大赛的经验，实际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就在中国女篮击败波多黎各之后不够24个钟头，中国女篮就要对阵老对手的法国队了。而法国队就有2个完整的休息日。在比赛过程当中，法国除了体能优势之外，确实亦都在整体实力方面占据上风。法国毕竟是世界排名第一。

0: 嘅队伍，并且一开波就手风极顺。中国女篮好快就陷入到被动，虽然之后中国女篮开始侧重内线，逐渐收势分差。在韩旭的带领之下，第一节中国女篮仅仅落后五分。听听韩旭是怎么说的。
1: 其实开局包括第一节我们打得非常好，那么就是在于我觉得更多是细节，然后包括一个自信心吧。就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咬住这个比赛的。
0: 不过进入到第二节，法国队就正式接管比赛了。中国队再都没有将比分追近过法国队，实力更胜一筹的法国最终是由头带到落尾赢低了这一场比赛。听听赛后公子道是怎么说的。
2: 在法国队的这种压迫性防守这个面前呢，我们好多组织呢其实受到一些干扰，有一点束手无策，打得不够坚决。这个呢确实需要更多的强队真刀真枪的对抗，来提高这些方面的经验，提高心理的稳定性，自信程度。
0: 咁而作为球队经验最丰富嘅球员韩旭啊，咁喺赛后咧亦都点评咗啦，就系自己嘅队友。佢认为咧就系自己嘅队友总系带住咧就系包袱去参加呢一场比赛，有压力嘅。同时佢都展望咗亚运会。
3: 中国球员好像总是背着一股包袱，其实我们也是很棒的，我们也有很聪明的头脑，我们有很高的情商，有很好的身体天赋，那么我们就要更放开，更勇于去展现自己，然后去阅读防守，然后去相信自己可以去做到，可以跟强队交锋。然后接下来亚运会大家也要怀着这个世界前八的这样一个自信，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亚洲球队冲向八强的一个球队，所以我们要有这份自信，然后去迎接后面的亚运会吧。
0: 2026年女篮世界杯已经落后帷幕啦，咁中国女篮啦虽然止步八强，但系亦都获得咗咧就系第六名嘅成绩。咁对比起上一届嘅辉煌攞到亚军嘅成绩，当然系有差距嘅。咁但系今届咧中国女篮成届嘅世界杯嘅个比赛表现咧，展现出咗咧就系女篮嘅一种精神嘅，低开高走。咁啊喺逆境当中咧，中国团都系展现出嗰种韧劲啦。包括大比分输给美国之后，球队并没有受到就士气的影响的。对阵捷克的比赛，尤其在最后一节最后的时间还落后五分的情况之下，可以将比赛拖入到加时，最终反胜对手。这一场赛事的胜利亦都极大地提振了就是球队的士气，之后更加是大胜就是意大利，并且附加赛当中就是击败波多黎各，杀入到八强，可以话是超越了就大家的一个期望值的了。而韩旭继续保持翻就高水准的表现，在李月宇缺阵的情况之下，韩旭几乎以一己之力撑起了球队的攻防整个体系的。他场均贡献 18.8 分 ,10.8 个篮板，一个两双的数据，展现出就世界级的一个实力，不愧为就是 WNBA 级数的球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认清差距的。包括第一场比赛大比分输给美国，以及四分之一决赛大比分不敌法国队，其实都很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女篮在体能储备、篮板球抢夺以及高强度对抗防守当中的一个能力依然是有待提升的。就正如队长杨舒宇所说，同这种强队的交手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就是极具价值的。而讲起年轻球员，毕竟今届的赛事属于就是一队新老交替当中的球队。那我们更加值得期待的就是接下来马上要开播的亚运会了。在9月19号中国女篮将会对阵泰国，9月21号会对阵印尼。而真正的考验相信会去到淘汰赛。就正如韩旭之前在采访当中讲到，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我们在世界杯当中唯一入到八强的亚洲球队，在打亚洲球队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有自信。希望中国女篮可以在今次的世界杯的历练之后得到成长，成长过后在亚运会获得他们想要的成绩。以上就是今期《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谭其川，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0: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
5: 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6: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高频数据显示八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2026年服贸会闭幕，商务部北京市负责人介绍服贸会总体情况。新模拟研究重新审视宇宙等离子体效应，扩大了暗物质搜寻范围。我国科研团队首次解释小鼠全部染色体。
7: 科创梦工场节目今日开始四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今日播出第一集《陈双生院士》，让冻结的土地重焕生机。
6: 港澳传真，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实现跨区域办电。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澳门服贸指数居全球第六位。
7: 科技关键词，双节临近，解酒产品热销，解酒神器真的有用吗？
6: 数字生活，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令旧家具有家可归。下面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好，各位，即刻开始科创新动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八月份消费活力持续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上月提高 0.4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 83.3， 较上月提高 1.7%， 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 2.9%。
6: 是的，投资方面，前沿领域热度走高，八月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0%，汽车依然保持较好出口势头。产业方面，各区域多点支撑梯度发展。八月，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经济大省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保持正增长。以下四个省份的同比增长数据分别是：云南7.2%，重庆5.1%，贵州4.6%，广西4.4%，增速都较为突出。
7: 睇睇服务会的总体情况啦。为期五日的2026年服务会近日落下帷幕，本届服务会聚焦服务创新，多举措施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嚟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谈成果务实丰硕，
10: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 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9: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2: 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15，我国稀土、钨、石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7: 是啊，咁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平稳，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产势头良好。喺矿业绿色发展方面，14-15时期，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系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12: 再来关注近日2026浦江创新论坛第19届在上海举行，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总共轮选出6132种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覆盖23种语言，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咁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中国位居前5位，其中中国入选353种，占比5.8%。科技期刊是学术交流的平台，更加是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构建更加公平多元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是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共同关切，亦都是促进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提升科研治理的有效手段。
7: 关注下暗物质方面了，一项新模拟研究通过正确计算早期宇宙等离子体，扩大了对暗光子这类暗物质的搜寻范围。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加拿大州界理论物理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团队，重新审视了暗光子和普通光子转换过程中的等离子体效应，发现原本被排除地带如今重获暗物质搜索价值。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
12: 没错的，暗物质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既不吸收反射，亦都不发射光，因此我们根本是看不见它的。在可见物质世界里面，粒子种类丰富多样，这样暗物质世界是否也同样存在多种粒子呢？这个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迄今为止科学家始终都未能够找到暗物质本身。於是暗光子这种被理论假想出来的粒子呢，就被视为是打开暗物质世界大门的一把锁匙，它或者就是一条找到暗物质的关键线索，又或者是根本不存在。但正是这种可能存在的悬念呢，推动着科学家不断地突破认知的边界。
7: 记者从西湖大学获悉，该校遗传物质表达与重构全国重点实验室余晓春团队成功解释了完整的端粒到端粒小鼠 Y 染色体序列，构建出覆盖小鼠全部染色体的参考序列，保齐小鼠基因组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刊发在科学期刊。
12: 是的，这项研究取得多项重要发现。余晓春就介绍，基于完整序列，研究团队新确认120个蛋白编码基因，小鼠 Y 染色体蛋白编码基因总数达到273个，远多于人类 Y 染色体。这个讲明小鼠

0: Y 染色体所携带的遗传指令远比预想丰富，为未来研究雄性生殖与发育提供了重要线索。咁研究仲发现，小鼠 Y 染色体嘅雀丝粒区域缺失咗一段关键锚定序列。咁呢解释咗 Y 染色体容易喺细胞分裂当中脱落嘅原因，为老年男性血细胞 Y 染色体丢失现象提供咗证据。
1: 好，各位，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嘅全部内容。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2: 科技
1: 嚟
2: 做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今天开始四集的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期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记者专访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院士、中山大学黄雪华教授、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长亮、鹏城实验室主要牵头人之一的田永雄，围绕地铁地下工程、微纳光子、沉管隧道、鹏城云脑、通俗解读核心技术，展现湾区科技含金量，讲述科技如何赋能产业发展，改变大众生活。
1: 是啊，咁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深圳啦，开发强度已逼近上限啦。前海作为大湾区核心片区，地下密布14条轨道，按照传统规范，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为严控保护区，过半土地因此冻结，学校、医院、楼宇都难以落地，成为世界级工程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陈双生带领团队，历时十几年攻坚，项目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团队创新分舱跳滑、自覆支撑、群崩柱浆等核心技术，将50米保护红线压缩至3米，为前海释放近300,000平方米的土地，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0: 系啦，咁近日大湾区之声记者郑源喺亚洲在建最大综合交通枢纽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现场对话陈双生院士，去探寻呢套中国方案如何突破国际惯例，改写工程标准，解锁地下空间，为城市拓展人居空间。
3: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陈相生院士。陈院士您好。
4: 你好，大家好。
3: 我们看到您和团队的项目地铁域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啊，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出行都是坐地铁啊，所以这个话题是我觉得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什么我们这个项目能获奖？核心的突破是什么呢？
4: 大家知道，整个深圳不到2000平方公里，其中可用建设的土地不到997万平方公里，它承载着去年已经到3.8万亿了这个 GDP 产值，人口有统计的接近1900万，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可用土地的面积情况下产生这么大的 GDP， 那城市空间土地资源极其紧张，所以深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同意建设了一期地铁。那建地铁的目的是希望把地面的交通转向地下，腾出更多的地面空间，让将来建成山水连城、安居乐业还有业态和自住均衡的一个未来标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布局一方面解决了城市交通难题，那如果说深圳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发展，那么汽车拥有量我们是南北向的，那地面一定会瘫痪，所以向地下要空间，向地下建轨道交通就成为深圳解决轨道交通难、出行难的唯一选项。另一方面，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地铁的隧道，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安全保护区或者说安全控制区，就是在隧道的两侧，像在日本是各50米，那么我们国家的控制标准就是政府令要求是两侧各50米，我们隧道的直径是6米多，加上两侧各50米是100米，等于将近110米的土地你是不能用的。那轨道交通线路到

0: 做桥样的，就一块一块这个混凝土块在下面连起来形成一个圆儿。那么当你我们设计的这个力和后来的力是一样的，就是地层没有变化的时候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如果上面突然有重载车，或者我们把土挖掉，这个结构就变形，因为它是一块一块在一起的。因此怎么保护地铁结构，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不同地层再把上面土挖掉或者旁边侧面挖掉它怎么变形，这个规律还不清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一个50米或者80米这么一个范围，两侧这个范围的控制，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挖，这样把地铁保护住。那你这个将近110米的土地沿着地铁沿线走都难以利用的话，那对深圳影响是巨大的，
1: 很多空间用不起来，
0: 尤其对前海，当时只有不到15平方公里，有60多公里的轨道交通布局。那你前海这么密的轨道交通网络，那你把前海的有轨道的地方土地都受到控制的话，党中央国务院对前海的这个建设规划就没办法落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深圳市政府已经招牌挂了3块土地，都是世界500强，有一家提出来这个土地我不要了，问他为什么，你下面是城市轨道交通，就是地铁隧道，我没办法做地下室，我的结构下去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以前我们试过的，在罗湖地区试过的，就是怎么保护地铁结构这套想法想用到前海去，但是前海的地层和罗湖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量的试验。我们联合中国铁道科学院相关的设计单位，在前海运行隧道周围做土工试验，就把那个土看它隧道掘进的时候到底扰动多大范围，它这个力学性质是怎么裂变的，怎么衰减的。这是我们要懂得地层的已经被扰动了以后的它的强度它的性能。第二个就是这个隧道运行了，那么局部受到一些损害了，它能还能承受多大变形，还能够土话说还能经得起多少次折腾。第三个，我们找到这种地层约束条件下把隧道包起来的条件下，这个隧道它已经受到损伤了，综合起来在这个地层保护下，这个隧道结构还能承受多大扰动，不能承受我想要开挖的时候我能不能把隧道加固，或者把地层筑浆加固把这个包起来，就是我们用所谓的我们说土层加入混凝土加入水泥提高它的强度，把这个隧道包得紧紧的，中心目的是保护隧道结构不要损坏，而不是过去这两侧各50米土地控制你不能用。所以我们把过去的所谓的两侧各50米这个要求改变为确保隧道结构运营安全就可以，那么从限制尺度土地的尺度不能用，科学的改变为只要保证结构可用，我把周围的土地用起来，这就是这个课题的使命。那我们经过10多年联合研究，当然深圳大学、深圳地铁业主单位还有科研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包括第三方监测单位，以及在前海的所有的业主单位，就是这栋楼是我买了土地了我是业主了，还有前海管理局等各部门支持下，通过10多年不断的探索，我们由原来的隧道上面建地下2层，之后发展到我们叫 upgrade 上升到地下，在隧道上面可以挖3层地下室，这样可以基本解决了前海在地铁运行隧道上面开挖3层地下空间的技术水平。这一套水平就是从地层的性质改变弱化了，到结构弱化了，它的承载能力多少，我们叫阈值，它还能变形多少，还能变形2毫米啊、3毫米啊、5毫米，只要阈值，我们提出了预警值控制的。然后不行了，我们在隧道地铁收车以后，在隧道的管片，就是像赵州桥的那个石头一块块的后面进行用水泥加固筑浆，压浆压到土层里面，让土层有更大的力量把隧道结构围包起来，这样提高它的阈值。比方原来只能抗100公斤，我这加固以后能抗200公斤，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我们叫强度意识。还有一个变形，因为我把隧道管片周围的这个地层加固的跟那个水泥土一样的了，它的抗力、它的承载力、它的叫围裹力、包裹力，比原来那个被扰动的土要强得多，可能要提高5倍、10倍甚至20倍。这样这个加固的土，我们叫水泥土，和隧道本身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外面开挖的带来的变形影响，这样我们形成了 成套技术。

但是我们挖的时候，因为隧道就是个潜水艇，你把水降低，那个潜水艇就要露出来。所以你把土挖掉，隧道就要上浮，因为有水支撑着这个隧道往上浮。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大范围开挖。我原来学建井的，就挖煤矿竖井的，我们把这个挖井的技术放到这里来，就是我们大范围开挖改成小范围开挖。哎，我一次开挖一个井，它浮不起来。然后开挖井以后，我用一个门质梁，这个门质框架把隧道啊压在这个地层里面，下面是那两个桩啊是抗拔的，渗在地底下，这个隧道向层上浮的时候，这个门就给它约束住了。然后挖一个井，压几个门质梁，啊，挖一个压一个挖一个，这样呢慢慢一步一步把大范围就都挖出来了。当然，这个是要钱的。你因为你小范围开挖成本高，因为你大范围开挖方便了，挖得快呀。你小范围开挖，这个井呢，周围要有支护，要有维护，要不然土就包饺子了。这个维护的东西也是混凝土结构，这个增加费用。第二个，做这个门支架压住隧道也要增加钱呢。那么这样的话，增加的钱我们算下来，如果挖地下3层，在当时在前海，大概每平方米增加2700块钱到3000块钱左右，这个成本是划得来的，因为你不可能在前海拿3000块钱能买到一平方米的土地，所以我们把这个价格放在二次招牌挂，就是我当时把这块土地出售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我地下要怎么去处理，啊，那么这块的土地的成本大概每平方米增加3000块钱左右，这样大家能理解，你这能把地下室我做下去。我多一点成本，最后政府的税收回来还是反馈给用户了，这样双赢的目标，然后地铁又安全运营了，所以这样是划得来的，经济账划得来，土地账更是，因为土地是一次性资源，你用完就没有了。我这次等于隧道建成了，一次用了，我经过这个约束以后，上面的土地又可以卖掉了，等于二次利用了。对于深圳，我刚刚讲了，土地资源特别稀缺。没有发展空间的时候，这个选项是唯一正确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那么这一套技术在前海推广以后，那么整个党中央、国务院对前海的建设规划全部落地，而且后面城市轨道交通又增密了。另外，前海的管理范围世贸区又扩大到150平方公里，到宝安那一块去了，有更多的地铁了。那这样，我们这套技术就在整个深圳这块全部落地。另外，我们在长沙、上海、苏州，还有这个无锡，包括宁波、天津、北京，都有在若干范围内或多或少用了我们这套技术和我们这种理念，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占用了这个土地上面不能开发、建设和地下空间不能开发的问题。这个就由过去的国内外80米或者50米两侧，算下来100多米，这个土地控制不能用，而且非常难用的，变到我们把隧道结构保护好就行了。这是一个科学的，我们叫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国际引领性的。那么顺便形成了标准、规范、指南，而且呢，要想形成标准、规范、指南，就要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因此，一方面我们请前七府院士，也是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他也是地下空间、地下防护的大专家，请他作为组长，还有多位院士、多位大师组成的这个专家评审小组，一致认为这4个方面是国际领先。第一个就是对原位这个土的变化的规律，这是国际领先，没有做过的。第二个就是用竖井开挖法、条块分割法，这样约束地层变形，这是第二个创新。第三个就是上面的结构和地铁结构，它虽然是土连在一起，但是上面的结构是用桩传递到地铁隧道的下面的地层，所以上面的所有的力没有传到地铁上，然后地铁自己变形，它有空间，所以我们叫力系独立，就是这个力啊，它是独立的，变形是隔离的，你各变各的，互不影响，这样就既保护了地铁本身结构

0: 在今后全寿命周期运维的时候，它是安全的，它是不受到上部结构影响的。上部结构它的力全部传到下面去了，它不影响地点，它结构好与坏也不影响地点，所以这样我们叫变形隔离，粒细独立，这是国企首创的。最后我们形成了标准、规范、指南、成套技术，所以这四个方面是国企首创的、领先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突破了国内外，我们叫地铁域，就是跟地铁隧道关联的，包括跟车站关联的这个范围影响的叫地铁域，土地受控制不能用的这种我们叫约束，这种挑战我们叫技术瓶颈问题，我们突破了。当然现在大家有更好的技术了，更好的装备了，把我们这技术用得更好了。
1: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陈湘生院士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真的环节，首先关注日前国网北京海电供电公司与南方电网深圳宝安供电局联合完成了一项跨网跨区办电业务，令到企业零奔波的跨网办电变为现实。这个亦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两个世界级城市群之间首例的跨电网跨区域的高压办电业务。
4: 是的，之前一家在北京的科创企业需要为深圳项目新安装两台2000千伏安变压器，企业办事人员到国网北京海电供电公司营业窗口提交了办电申请。客户经理乔奕伟受理业务之后，第一时间就和南方电网深圳宝安供电局进行对接。南方电网深圳宝安供电局就快速响应精准对接，双方通过线上实时共享项目资料、企业用电需求等信息，依托跨网跨区服务通道开展业务核查、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电力接入、工程验收等工作，随后两台变压器就正式送电了。
3: 没错的，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营商环境管理处处长钱子峰就表示，京深供电这次跨网联合办电创新的不单止是电网体系的协同联动，更是区域服务的品质提升，是落实国家关于深化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的要求，全面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的一项具体举措，真正做到令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零奔波。
4: 我们关注下澳门方面，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日前发布，澳门特区全球排名第六位，亚洲第二位。澳门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彰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与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上述报告，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美国、卢森堡、爱尔兰、英国、新加坡、中国、澳门、荷兰、德国、法国、瑞典。排名反映澳门经济高度服务化的结构特征，以及在服务贸易占比、国际化程度与竞争力地位等多项细分指标上的优势，对提升澳门作为区域服务枢纽与中葡合作平台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
3: 是的，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兆峰就介绍，澳门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体，服务贸易是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三年来服务业规模稳定占比达到九成以上，服务出口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澳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质效提升，正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及数字化。
4: 继续澳门方面，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的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举行，吸引市民旅客驻足观赏，感受旅游加盛事魅力。两场烟花表演分别来自巴西和瑞士的烟花公司，第一场以丝绸之路跨越洲际的璀璨旅程为题，灵感源自古代丝绸之路，音乐与烟花交织演绎旅程的演进。第二场就是以幸福快乐为题，通过层层递进的色彩描绘海上丝绸之路。
3: 没错，本届比赛汇演以丝路海图澳门之约为核心主题，分为历史之约、文明之约和未来之约三个篇章，汇聚十个国家的烟花公司，分别于9月12号、19号、25号以及10月1号、4号晚在澳门旅游塔对开的海面呈现精彩表演。开幕夜与闭幕夜还配有无人机编队表演。今日进一步便利市民旅客观赏，澳门特区旅游局今年除了推介澳门本地六个最佳观赏位置之外，还新增推介五个位于珠海和横琴的观赏点。其中在澳门科学馆海堤，澳门特区旅游局还与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合作举办火树银花嘉年华，增添欢乐气氛。此外，本届比赛汇演还将会继续举办摄影比赛、学生绘画比赛等延伸活动。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各位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收到300万元贷款批复，广州腾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罗瑞昌长舒一啖气。咁掹掹嘅现金流依家有咗啦。呢笔3年期嘅信用贷款系广东省落地嘅首笔次元贷，由中国银行广州海珠支行提供授信。次元系大模型处理信息嘅最细单元。今年3月份，国家数据局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2024年初，我国日均次元调用量系1000亿，至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份已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
3: 冇错嘅，但数据暴涨系掩盖唔到人工智能企业办理银行贷款时候面临嘅困况。咁就系最值钱嘅资产系算法模型数据，但系轻资产散流水，冇厂房，缺少抵质押物，系难以走入银行嘅大门。咁广州市海珠区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一科科长戴志杰就话：银行睇重实物资产，而呢啲企业嘅资产咧系代码同订单，呢种错配系横亘喺人工智能产业商业化进程当中嘅结构性难题。
4: 是啊，咁探索虽然审慎，步伐就唔慢啦。目前中国银行广州海珠支行持元贷授信总额已经达到2800万元。

0: 首批获授信企业广泛分布在 AI 短剧、电商营销、人工智能工具开发等领域，以算力产业链小微企业为主。暨南大学南方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谢宝剑表示，慈源泰从创新探索到规模化复制，仍面临不少挑战，譬如慈源计费口径统一标准仲唔统一，第三方中立审计体系仍缺失等。但呢个系一个良好嘅开始。佢认为慈源泰嘅深层效应在于对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嘅撬动，政府搭台、银行创新、平台公诉、服务商落地，构建起金融赋能、产业集聚、新金融需求嘅正循环。
1: 再嚟关注近日，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进出口货值达到2468.9亿元，同比增长11.5%。深圳与其他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双向贸易稳步扩大。踏入到深圳洛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面，一台台的扫地机器人经过组装、检测等工序之后下线，即将发往巴西等地。咁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郭小平就话，巴西城市化程度高，养宠物的家庭多，这两年消费者对智能清洁产品的接受度提升很快。
0: 是啊，咁瞄准金砖市场机遇的还有深耕显示领域的深圳企业。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宋平就话，今年以来他们的南非订单明显增多，前八个月对南非出口同比增长近10%。深圳海关落实企业协调员、关长送政策上门等机制，为企业提供原产地规则解读、商品归类辅导等支持，并运用预约通关、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提供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服务，助力深圳制造畅达金砖市场。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出口货值达到2077.7亿元，同比增长7.5%。
1: 冇错嘅，咁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南非鲜橙、葡萄柚、苹果等优质水果，借助南半球错峰产季，成规模咁走入我哋中国大市场。深圳欧恒进出口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刘娟就话：零关税之后成本落嚟啦，咁南非水果品质稳、口碑好，商超、电商都争住订啊！深圳海关主动对接进口水果企业，建立一企一档服务台账，推行享惠加担保通关模式，提供享惠咨询、单证受理、担保办理、疑难处置全流程服务，最大限度咁保障生鲜产品快速高效通关。咁据统计咧，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自其他金砖成员国嘅进口货值系391.2亿元，同比增长38.9%。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各位朋友，欢迎你星期三的时间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同郑源继续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了。咁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将至了，饭局、酒局是不是扎堆呢？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就卖得很火爆了，有些就说三分钟可以帮你快速解酒，有些说千杯不醉，边饮边解，有些甚至打出修复肝细胞这样大有资料意味的宣传语。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者是运动营养食品。这些产品究竟有没有用？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日群的调查报道。
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有一些进口产品还声称具有解酒防醉功能，有的甚至宣称可以边喝边解，三分钟解酒或者千杯不醉。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9: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 Pure Boss 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10: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8: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
11: 肝脏呢，会把这个酒精，也就是我们化学上说的叫做乙醇，在一种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醛，这是第一步氧化反应。第二步是乙醛在另外一个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酸，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
8: 专家表示，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11: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

0: 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些葛根啊、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
0: 专家指出，以普通食品或者保健品的添加量的浓度来计算，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存在疑问，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
1: 在动物身上的这个实验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推及到人，我们是需要经过严格控制的临床试验的，也就是人体的临床试验，才能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0: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1: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功效，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三为你送上的《科藏梦工厂》，打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持续送上艺星同正源陪伴大家。这个环节咧系科技关键词嘅，因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啦，而家解酒产品热销，我哋嚟聚焦下呢啲解酒神器最近好卖，但系咪真嘅有用呢？
3: 系啦，根据我国法律嘅相关规定，普通食品同保健品系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能嘅。而网络交易平台上面所售卖嘅所谓解酒神器呢，基本都唔系药品，大部分亦都唔系保健品，而系普通食品啫噃。咁根据专家嘅讲法呢，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喺人体嘅代谢速度，几乎系唔系咁可能噶。咁样呢啲商家又系点样通过打擦边球嘅方式嚟宣传嘅呢？咁如果饮咗酒之后想要缓解不适，科学嘅解酒办法究竟有边啲呢？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咧。
0: 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有的直播间背景墙上摆满了知名白酒，直播间标题则打出"应酬饭局推不掉，奔波生活别硬扛"。有的直播间背景写到"应酬更体面，不倒翁"等字样。
4: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5: 如果说咱们这个平时饭某局比较多的，应某酬比较多的，喝完以后第二天咱们这个昏昏沉沉的，爱喝点八加一的。咱们家这个小白瓶，你都是可以拍上一单的，带回去感受一下哈。
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6: 啊，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老板，就是您所说的要的这个效果，不仅能够去做到这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到30%，皮的随便来，红的40%。"
0: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7: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

0: 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1: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2: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1: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2: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3: 区块链、
4: 新零售、
3: 物联网、
4: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5: 各位继续是科创梦工场，星期三的时间有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来到数字生活了。旧梳发、旧的凳、旧的床垫、想掉又没地方掉，搬又搬不动，卖也都卖不出去，这些是不少朋友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的真实烦恼了。现在在安徽合肥高新区，这个民生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当地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的闭环体系，令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成省心事。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的报道。
6: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7: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那东西又不值钱，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6: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空调、电视等旧家电拆解后能回收铜、铁等有价值的金属，而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这种效益上的差距悬殊，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8: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说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里面的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6: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7: 手机拿出来点一点，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在网上预约，他们就会上门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6: 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7: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6: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

0: 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以往大件垃圾无序堆放、清运繁琐、隐患突出的问题得到根治。
1: 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2: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咁你嘅听紧嘅数字生活，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就可以令到旧家具有家可归。
3: 系啊，咁居民预约收运嘅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之后咧，最终会去到边度？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利用咧？带住呢啲疑问，记者又嚟到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实地探访大件垃圾嘅重生全过程，继续嚟听报道。
0: 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叉车穿梭在车间内，将分类好的物料运往各自区域，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4: 我们从居民端将居民的一些废旧的这个沙发、桌子、椅子，还有柜子，还有床垫这些大件垃圾呢，通过我们的清运车辆运到这边来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包括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不光可以回收分拣大件家居类垃圾，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设置有 AB 两个车间， A 车间分拣纸张、塑料、木块等， B 车间分拣铝、铜、铁等金属，可以对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等进行精细化分拣。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年分拣能力超过50000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好啦，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喺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咧，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系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同阿李欣一齐去探寻下意大利嘅历史文化吓。
8: 嗯，冇错啦。咁去到后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咧，我哋就去同大家关注下呢个生产线。诶，而家越嚟越多人呢个工业旅行会去参观生产线。
7: 嗯，咁其实咧，我相信而家有好多工厂都会开放自己的大门啦吓，究竟啦喺呢一个工厂游当中可以玩出一啲点样嘅新花样啦吓，稍后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最新嘅呢条消息。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发言人最近表示，从10月1号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嘅通关时间将会由现时每日16个钟，即系下昼1点至第二日上昼5点，延长到全日24小时啊！咁啊，令到咧业界可以更加灵活去安排鲜活食品嘅到港时间，更好咁样配给俾啦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啊。
8: 嗯，冇错啦。咁啊，从呢一个模式延长到全日24小时之后咧，我哋就从内地经过陆路运送指定嘅鲜活食品类别，即系冷藏同埋冰鲜家禽、肉类同埋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水果嘅车辆咧，就可以喺任意时间经过港珠澳大桥进入到香港噶啦。
7: 冇错，咁啊，相信咧大家喺香港方面咧喺夜间啊吓，即系意味住咧我哋喺食嘢嘅时候咧，可以有更加多鲜活嘅一啲食品啦，咁啊，令到咧我哋喺香港嘅夜生活咧会更加精彩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嘅消息。最近咧，南方列车白云号产品发布仪式咧喺广州白云站举行，咁啊，列车同步启动试运营。将传统的交通载体升级为移动东方文旅展厅和流动城市名片，亦都标志着白云区铁路加文旅的融合发展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
8: 嗯，没错，这个亦都是我们全国首列的中式书香门第的旅游列车来的。整个专列是用 25K 型的车体，全列有18节车厢，一共有92个席位的。咁啊，成個車咧會搭載住空氣彈簧減震系統，咁令到大家喺坐嘅時候會覺得更加之舒適，而運行嘅時候亦都係更加之安靜同埋平穩嘅。
7: 嗯，
8: 其中咧會有三包房同埋四包房兩種房型，係會配套多功能嘅宴會廳啦，同埋餐車啦、酒吧車啦，同埋全功能觀景車等等，令到大家喺上面可以實現住宿、餐飲、休閒嘅多元功能啊！
7: 冇錯，區別於傳統嘅旅遊專列啦。咁啊，呢一部专列系以高品质慢体验全配套作为特色，全程配备金牌导游，仲有订制旅游顾问，以及系随队医疗保障，以及系旅拍摄影师，提供24小时嘅管家式嘅服务啊！咁啊，而且咧餐饮方面咧系实行六菜一汤吓，现蒸现煮，冇预制菜。咁啊，包括咧仲会有呢个糕点嘅水果嚟搭配，餐具咧亦都系专属定制嘅，洗漱用品咧都会选择一啲知名嘅国际品牌，而且配备咗色老化安全设施，其实最方便嘅真系银发族啦，坐住呢一个即系专列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啦吓。
8: 嗯，咁呢个专列咧，其实就会有一个南北疆嘅18日深度游啦，同埋广西崇左加云南嘅11日游嘅产品嘅。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关注一下啦。
7: 系啦，咁我讲咗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

0: 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2: 啊！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进入到九月份咧，其实就系错峰出游嘅最佳季节啊！吓，咁我哋见到有数据显示咧，选择淡季游嘅人群当中咧，20-30岁人群占比系占到一半，因为可能佢哋最容易请到年假吓。咁啊，热门嘅目的地咧，包括有北京、成都、哈尔滨、上海同埋南京嘅。咁以哈尔滨为例，九月份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19%，游客主要系嚟自于保定、北京、深圳、长沙同埋重庆等地啊。
4: 咁啊，机票价格方面，而家都系一个淡季嚟嘅，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喺呢个时间段系错峰出行啦。咁啊，睇翻九月份从北京飞慕石、泉州、银川，同埋上海飞威海、厦门、揭阳、石家庄，或者系广州飞杭州、慕石、宁波等等嘅航线咧，都有低价机票嘅。可能最低我见过咧，亦都有200-300元咁样就可以打个飞的换个城市去过周末啦。咁与此同时咧，我哋见翻喺中秋国庆期间咧，亦都有好多人请3休13，导致到中秋嘅第一日啦，同埋前一日嘅机票咧，亦都系升幅非常之大嘅。
0: 冇错，咁嗱，价钱方面咧有着数啦吓，咁啊，大家又去边啲地方，同埋中意点样玩咧？睇过去呢一个暑假啦，可以睇出嚟一啲嘅端倪嘅，譬如话啦，嗱，睇到成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昆明、深圳、西安、杭州同埋郑州咧，依然都系亲子家庭最中意嘅热门目的地啊！相信呢一啲传统嘅热门旅游目的地咧，佢哋嘅即系呢一种游乐嘅设施或者系各种啦保障都会比较方便。咁啊，另外咧就人们喺外地停留嘅时间就略会有所延长，旅游消费就更加松弛啊！吓，譬如话亲子家庭喺目的地咧会停留4-5日最为普遍。
4: 冇错啦，而且大家的玩法都变多了，从跟住影视寻踪再到去到远程旅居、夜间体验等等，亦都有非常之多人去选择嘅。今年个暑期啦，个性化深度游同埋在地化体验咧，成为咗文旅消费最明显嘅一个走向。咁见翻相关嘅业内人士都表示啦，佢哋所在嘅呢个 OTA 平台咧，将会继续去丰富翻住宿、门票、玩乐等等类别嘅特色供给啦，更加好咁样去令到大家呢啲个性化嘅需求系得到一个满足，亦都系连接翻各地嘅文旅资源啦，令到更加多小众嘅目的地同埋特色嘅体验系被睇到啦，系令到全国嘅呢个文旅消费可以提质同埋扩容啊。
0: 系啦，咁啊讲到出行啦，住酒店系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嚟嘅。咁啊，而你喺拣酒店嘅时候，会唔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咧？譬如话吓，平台上面展示嘅配套同埋店内实际房型唔一致。又或者是你预订是有窗房，但到店之后酒店说啊，我已经没晒房了，只可以帮你安排没窗房下。又或者是自称为5星级酒店，但其实根本就没参与过国内星级酒店的评定下。这样东西呢，最近我们见到有市场监管总局方面就公布了一批的旅游行业不正当的竞争典型案例。
4: 咁見翻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有關個負責人都表示啦，其實而家線上預訂係成為咗大家選擇酒店嗰個主要嘅渠道嚟嘅。咁所以平台展示嘅房型啊，同埋設施嘅標注啊，亦都係成為咗大家作出呢個消費決策嘅一個好重要嘅依據。所以經營者唔可以去使用一啲來源不明或者話與實景不符嘅客房嘅配套，咁去刻意隱瞞呢個房型嘅缺陷，呢個咧係一個直接侵犯到消費者知情權嘅行為啊！
0: 冇錯嚇，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去直接揾到正確嘅呢一個投訴嘅平台去投訴翻佢哋嘅。而我最近都遇到咁樣嘅情況，就係訂房嘅時候，因為本身諗住話訂一張舒服少少嘅大床，就專門揀咗一個咧寫住係2米特大床嘅房型，咁跟住咧去到嗰度先發覺其實佢係1.8米嘅，咁跟住咧我打電話去前台問，前台話哦冇啊，我哋係1.8米乘2米，即係。
4: 係啊，咁呢一啲其實亦都係一個虛假宣傳，
0: 其實就係虛假宣傳咯。但當時我就冇做太多嘅動作，我只係同佢溝通咗，咁我唔住啦，咁你幫我退貨。但其實

0: 我自己都是付出了一些的損失，因為我浪費了時間
1: 去揀一個即另外的一個酒店，又要增加一些選擇的決策。還有現在有很多人喜歡住民宿，民宿的話呢他就會有說、哦、可能一個房東住那裡他有很多套，但實際上他不會每一套都一一對應這樣去配一些套，他只是會在一個價格下面配一張套，跟住就會給你很多不同的那個選擇，而那個選擇可能是到你當日看到他根據那個退房的房貸他才知道給哪一套給你，
0: 沒錯，
1: 這個也是一個隱患來的。
0: 還有一個情況呢，就是因為好像你所說民宿呢它很多時候是非標準化的、
1: 嗯、
0: 所以呢它可能那張圖是兩年前的時候我拍的，但是這兩年重新裝修之後，我當然主體的格局不會有太大的變化，但可能有些細節的地方就不同了，之後就會令到你有一種被欺騙感，其實也是一個很常見的情況，都給大家一些的建議，就是自己合理的權益一定要去維護的。而講到就話過去的這個暑假，確實我們都見到有很多文旅消費的新亮點，譬如說有數據顯示今年的暑期北京、上海、青島、貴陽、成都、杭州、廣州、南京、深圳和重慶是位列酒店入住量嘅前十，因为呢一度咧有成熟嘅商业配套同埋丰富嘅研学资源，持续吸引好多家庭游客。我相信咧，跟住落嚟呢一个即系所谓嘅大长假啦吓，可以拼价出嚟嘅13日长假，亦都会吸引唔少家庭嘅客人。咁而清凉咧就成为咗一个暑期出游嘅关键词啦。咁啊，但另外我想讲呢样嘢就系影视 IP 喺今年嘅暑假啦，系持续释放出一个文旅带动嘅效应嘅吓。
1: 嗯，例如见到电影。影八仙啦会带动佢嘅取景地山西大同呢度嘅游客人次增长两成啦，给阿嫲的情书咧就会带动潮汕地区嘅呢个游客系增长咗有一成有多嘅。咁其实见翻我哋喺成个暑期咧，亦都去咗好多地方啦，亦都系跟住影视去旅行嘅。咁啊，我哋国庆期间咧，我哋亦都会推出系列嘅呢一啲报道啦，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噶。
0: 冇错啦，咁啊，另外咧就喺今年暑假啦，旅游消费系进一步从景点打卡转向多元场景的体验，即是譬如说有玩水、啊、有避暑有夜游这些的赛道，就以前呢我们讲话是去哪里玩，但我们现在讲的是玩什么和体验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见到很多 OTA 平台上面他们的那些即是题目呢都不，你看完之后呢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城市，
1: 是啊，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例如他去看了一场演唱会，
0: 或者是治愈式的、小乡村这样，
1: 又或者是某一个研学在这里沉浸式这样过了一个下午，即是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小标题吸引你进去之后，下面的评论区就问在哪里求地址。
0: 因为我今天先看了一个即是、社交平台上面的视频，就找了两个 AI 互相在那吵架。咁跟住咧，兩個人喺度嘈交，究竟係你犀利啲定係我犀利啲？跟住佢哋決定用三條問題去喺十秒之內回答出嚟，睇睇邊個嘅問題回答得更好。其中咧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問到話，你如果要推薦一個可以沉浸式揾到美食而又好放鬆嘅地點，你會推薦邊度？咁跟住咧，其中一個答完之後，另外一個話我認輸，因為你仲要將呢個用戶畫像都畫埋出嚟。所以我其實覺得從呢條問題入面就講到咧，就係話連 AI 而家都會將呢個文旅作為佢哋攞嚟 PK 嘅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即係話明而家嘅呢種沉浸式嘅旅遊體驗咧。在这个搜索的平台上面真是搜索得很多咯。
1: 嗯，没错啦。咁啊，看看时间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啦。唞唞先，唞唞回来之后呢会有我们乐游营靓营啦，今次会带大家去欧洲、哦。
0: 没错啦，咁我们稍后呢就听听李欣下最近在意大利旅游的这个体验，究竟啦在罗马同埋威尼斯他体验到怎样的一段梦幻的旅程呢，稍后就来听听他的分享啦。
2: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乐游迎李宁。
4: 人生自在叹息，梗系嚟到今日乐游
5: 迎靓迎啊！
4: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5: 我系有劳有日嘅卢振宇啊！
4: 冇错，今日咧我哋会同阿李欣一齐咧就出国玩啦。咁啊，最近咧李欣去咗一趟意大利嘅，咁啊带翻嚟啦喺意大利嘅一啲最新嘅出行体验啊！吓，今次系工作咧定系纯粹系出去玩先？
0: 系自己去旅行嘅，同屋企人一齐咁样系啦。
4: 我难得喎，你
0: 放松下。
4: 去咗几长时间啊？今次？
0: 後尾都有半個月啦，因為我唔止去意大利嘅，咁有其他，係啊，咁你喂飛咗一日，翻嚟一日。咁你已經嘥兩日嘅行程，你唔去多啲好？
4: 即係個假期都已經準備好啦，唔出去玩多啲。
0: 唔係啊，即係你來回已經兩日，係啊。咁如果你淨係玩多個三五日，其實嗰個感覺係好辛苦。
5: 特別個長途機，我覺得係好攰。
0: 咁咪就乜意思啊？飛去一日啦，翻嚟又一日，咁你唔去耐啲嘅話，你對唔住呢兩日咯。
4: 其實因為你講到意大利咧，對於意大利嘅印象係嚟源於一部即係舞台劇嘅，咁佢叫做《神曲》，佢入邊咧會有好多喺意大利方面嘅一啲演員，佢哋通過唱歌啊同埋舞蹈嘅方式咧，去將但丁嘅一啲作品咧做咗一個全新嘅演繹嘅，咁就會係相當之精彩。你會見到好多意大利嘅一啲文化嘅符號，無論係但丁個樣啦，定係話歌劇啦，同埋仲會有好多傳奇嘅一啲故事啦，喺呢個舞台上面呈現。所以我因為未去過意大利，所以意大利咧對於我嚟講咧就好似呢一個舞台劇咁樣啦，係好穿越嘅一個地方，因為咁講，即係所以俾我想像當中，我自己喺即係各種嘅媒體上面睇到嘅就係好有文化氣息啦，街上嘅每一個人嘅打扮都好有
5: 時尚啦，
4: 可能係更加應該話好有氣質，即係可能自己未去過啦嚇，係一種想像嘅。實際去到意大利嗰度嘅體驗係點樣先？我就想聽你講啦。
0: 因為我唔係第一次去啦，咁我上一次去意大利嗰陣時係當時86日環球遊，佢其中有兩站就係意大利嘅，咁有去過羅馬同埋西西里啦。咁其實係去之前我自己本身都係對呢個目的地係好充滿住向往啦，因為其實好多嘅文藝作品啦係出自呢度啦，咁亦都係好多即係話好好嘅品牌啦，好好嘅嗰啲即係話各種啦，即係藝術發源地啦，咁同埋啲人係真係靚嘅，即係
5: 男
0: 的帥，女的美，係啦，即係所以當時我嘅嗰個環球先遊記啊，咁就係第一站我就係定咗喺羅馬拍嘅，咁真係係咯，好靚咯，係因為其實我而家經常都聽到大家會將啲好有歷史底蕴嘅城市就叫做露天博物館啦，我覺得羅馬係絕對當得起呢一個
4: 露天博物館，
0: 係啊，即係任何一個地方佢都可以話係一個好有故事、好有背景同埋好值得挖掘嘅一啲文化寶藏。咁佢係真係啊嘛，佢係好多嘅，即係話咁多年嚟都保留得好好嘅一啲，無論建築啦，又或者係

0: 各種嘅嗰啲文藝產品嘅一啲拍攝地咯，即係佢係好值得你慢慢玩嘅。咁我當時就係拍咗羅馬，咁啊西西里就係好靚啦，啲人啊，因為其實大家可能都有印象，有一出電影好出名叫《西西里的美麗傳說》啦。咁啊，其實你會發覺咧，你喺西西里真係見到街上啲人咧，個個都係咁靚仔、咁靚女㗎，係真係。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好中意意大利啦。咁今次其實係已經叫做係再次去踏足呢個國家啦。咁就我自己係好鍾意囉，因為其實我一直都係喺節目都有分享過，我對於呢啲即係話唔係話淨係個表面睇起身好睇，而係個背後有好多嘅文化故事啊，係值得去挖掘嘅一啲國度或者係目的地，我係即係我自己會特別着迷嘅同埋感興趣囉。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係去歐洲玩的朋友真的很值得在意大利多留幾日，而且它關鍵是它可以玩的城市很多。
1: 你當時去意大利是怎樣玩法的？是連住幾個城市玩呢，還是就是一個城市？
0: 第一次去剛才提到遊輪，如果玩過遊輪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它是按站點的，那個就一定是一個城市的了，就羅馬是一站，就只是玩羅馬，後來就開到去西西里的某個地方啦。西西里就是去了卡塔尼亞，其實是西西里島靠東岸的一個城市，它那裡有一座是即是歐洲最活躍的火山，叫做埃特納火山。我記得那時候即是個郵輪遠離這個碼頭啟航去下一站的時候，即是大家全部都是站在個船頭在這裡拍攝跟這個火山的一個合影，是好呢，所以我印象很深，我對這個國家我是好喜歡嘅，即係拋開所有嘅佢嗰啲世界知名嘅一啲好靚好華麗嘅品牌唔講啦，真係佢嘅嗰啲喺藝術上面嘅嗰個為人類帶嚟嘅呢個寶藏，其實我都覺得好值得大家去慢慢去感受咯。
1: 係啊，因為嗰次你只係因為跟住呢個遊輪去咗其中一個站點咁樣啦，講體驗可能係淺層折紙啊，就是可能我更加多就是一種感官的認識，但當然你今次去的時間會更加長，你說你今次去其實是幾個不同的城市串聯起身一起玩的，去了哪幾個城市，還有這一次的感受和上一次坐遊輪只是去一個點的那個感受有什麼最大的不一樣？
0: 咁首先啦，因為時間關係啦，雖然我去了都有十零日，但因為有仲有去其他國家啦，咁所以就其實都唔係我最理想狀態。
1: 即係其實唔係話好似你想象可以太多人，
0: 因為我覺得而家其實最寶貴嘅係時間，即係冇咁多時間咯。即係可能只有退休先可以啊！我喺呢個國家玩一個月，下個國家玩一個月，
1: 係
0: 啊！即係呢一個係最大嘅前提啦。咁所以其實就係、是、都唔係我自己最理想嘅狀態，可以慢慢感受，係啦。咁即係其實我覺得佢真係玩一個月絕對係 OK 嘅，
2: 最好係每個城市都某幾日。
0: 係，但係就好難咯。咁但係就叫做係比上次去多咗好多地方啦。咁啊，仲去埋譬如威尼斯啊、比薩啊，去睇咗書本中由細就已經出現嘅比薩斜塔，係啦。
1: 佢而家有冇斜過之前咁樣？
0: 我覺得肉眼應該唔會好明顯，因為佢會做好多嘅托底啊、維護啊咁樣。唔會話好明顯有比以前會更斜咯。咁
1: 上到去嘅上唔到去，
0: 上到但係就冇上啦，因為即係話覺得都差唔多，
1: 影張相就夠啦。
0: 係啊，
2: 需要上去做實驗係嘛？
0: 唔係因為你而家掟個球落嚟會俾人拉起身嘅，咁就係咯。咁同埋仲去埋佛羅倫薩啦，斐冷翠啦，咁就即係都 OK 咯，即係都覺得幾有意思咯。即係希望下次去嗰陣時候又再慢慢掃多幾個特別嘅地方咁。
1: 你今次去你其實都冇點樣去睇呢啲景啊？定係話
0: 有睇景都有睇景㗎？
1: 即係因為會有好多嘅景點咁樣，你都冇入到去咩？即係除咗有嗰啲知名嘅之外咁樣。
0: 一啲啲啦，有啲入，有啲冇入咁樣咯。因為好多
2: 鬥獸場
0: 咧，係啊，鬥獸場我嗰陣時已經去過啦嘛，咁就都冇入啊。我同你講最緊要嘅就係咧，歐洲真係好熱。你就有時日頭行喺外面咧，佢其實真係幾影響你嘅呢、這個
2: 誒，
0: 係啦，你會真係覺得誒好想快啲結束，因為真係好熱。今年嘅歐洲係即係創咗歷史紀錄高温，而且佢哋好多人唔中意裝空調咧，係真係咁就所以係行喺路面咧係真係幾辛苦下，同埋我真係連續幾日咧手機係收到嗰個嚴重高温預警啊，即係。

0: 個體感係好熱咯。咁就即係同埋都可以提醒大家，如果唔係一定要喺夏天去咧，真係可以避開呢個最熱嘅時間去咯。咁就即係好多時係真係覺得，哇，行下，因為我哋都有跟住導遊去講解咁樣嘅，咁就即係話有時跟住聽啦，咁你就真係會覺得幾影響你嘅成個嘅體驗咯。我諗可能春秋會輕輕好啲嘅。
1: 你今次係跟團去咧，定點㗎？
0: 都有，有啲地方即係好似你話呢啲咁樣嘅
1: 景點咁樣，係
0: 啦，咁就會跟住導遊
1: 即係你去到當地再報團咁。
0: 係咯，係咯，就係咯，即係話都有咁樣咯。即
2: 係
0: 有啲人自己玩，咁梗係中文啦。咁佢好多華人噶嘛，但係佢哋英文唔得啊嘛。歐洲人唔係每個英文都得㗎。
1: 你係去到當地再喺當地嘅旅行社嗰度報名嘅。
0: 其實我係成個行程都係咁樣嘅，佢嘅一個大嘅線咧係已經係 set 好咗，但係中間有好多位置咧，你係即係等於半自由式啦。其實我覺得當我同
2: 半自由行
0: 同我當時遊輪差唔多㗎，遊輪又係咁樣，即係你可以上到去之後咧，佢成個主線係定咗，咁每個站點你可以決定你報唔報佢船上一啲線路咁樣咯。咁有啲似咯，咁我哋亦都係即係有啲係自由活動嘅，咁然之後就自己玩嘅，亦都有啲係你覺得呢度特別感興趣，咁佢又會安排咗啲資深嘅導遊去帶你嘅，你又係啦，咁你又可以跟咁樣咯。我就有啲有選擇跟，有啲我去過嘅即係實在冇乜興趣，或者時間好緊張，我就冇跟咁樣咯。
1: 嗱，啱啱咧講咗好多都係一啲感性嘅認識嘅，因為可能係從概況上面啦去介紹咗即係阿李欣自己嘅一個即係兩次去唔同嘅一種感受。咁而具體咧喺呢一啲嘅體驗當中咧，有邊啲景點咧係同大家推薦嘅？我哋睇先，陣間翻嚟同大家繼續傾過。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4: 探世界。
8: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9: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0: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 乐游型靓型，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来到今天的乐游
2: 型靓型，
1: 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2: 我是有路有日的卢振宇。
1: 是啦，今天就会和李欣一起去到欧洲的意大利这里打下卡扎营，去到不同的城市当中体验一下这里的文化气息。刚刚我们讲到了很多都是李欣的一些感性上面的认识，就是这个地方就和我自己所想象的那个欧洲的那个环境就很相似，充满了文艺的气息，还有就街上面的好看的人很多。而去到这里当然也会有很多值得打卡的一啲旅遊嘅目的地啦，嚇，同我哋推薦一下啦。
0: 咁你話從羅馬講起咧，即係其實係大家去係一定要去打卡，就好似即係話嚟廣州一定要去小蠻腰，你點都要合影一張同框一張，係啊。咁啊，鬥獸場啦，即係你入唔入去可以自己定啦，因為其實入咗去
1: 票價貴唔貴㗎？
0: 唔會好貴，唔係關鍵嘅係咧，你要提前預訂啊！佢好多嘅歐洲嘅呢啲景點咧，你最好可以提前，即係話喺佢嘅官網度預訂就好，因為俾翻啲 tips 大家，就係如果你真係決定要去嘅話咧，我建議大家係提早上官網好啊，又或者係上我哋各大 OTA 咧，佢都有唔同景點嘅嗰啲門票，係真係建議大家一定係，尤其係旺季咧，提早預訂門票好啲，因為好多時你去到現場，佢會話今日賣曬㗎啦。
1: 佢係冇現場票賣定係話
0: 有，但係你點知佢有冇咧？

0: okay.
1: 如果你人多嘅時候，佢就會人哋夠鐘就落班㗎啦，係啦，咁就會同你講我今日已經冇票買啦。咁就即係呢個係我強烈建議大家嘅，你提早規劃好，咁就預訂好啦。咁鬥獸場啦，鬥獸場旁邊就係海旋門啦，咁同埋就係西班牙廣場啦，呢啲都係好經典
0: 嘅打卡點。
1: 係啦，
0: 人會唔會好多啊？
1: 多，尤其係我去個時間，即係影相你都好難避開啲人嘅嗰種咯，又或者係嗰個許願池啊嗰啲都人多到不得了。許願池係我第一次去嗰陣時，佢就
0: 已經好多人啦。
1: 好多人就我當時仲要拍片，都冇乜點拍到，因為當時佢好似維護緊啊，裝修緊啊咁樣就，但係都叫做係拋咗硬幣，因為我要拍攝啊嘛，咁就拍咗下啦。今次我連拋我懶得拋，
0: 因為
1: 太多人啦。
0: 其實我哋睇到有啲新聞咧，即係喺國內啦，而家有一啲嘅景區因為熱門啊嘛嚇，網紅景點太多啦，佢哋喺景點嗰邊咧做咗一個即係限時影相嘅政策。
1: 哦，
0: 係。我每一個人
1: 嗌三十秒啊嘛，然之後換廿個動作嗰啲，旁邊有人大聲講喺度嗌。
2: 我就話六七八。
1: 唔係呢度係冇咁樣，但係你逼唔入去。我同你講嗱，許願池我就以許願池為計啦。咁佢係真係女三層外。三層全部都係人之餘咧，佢嗰、那個
0: 大家都想影相。
1: 唔係你聽我講，呢個係外圍啦。咁你排隊去嗰個影訂硬幣，因為佢話訂三個硬幣嘛。咁啊，但係當中一定要係有一個願望，即係佢訂三個硬幣就許三個願。咁然之後當中一定要一個願望就係要再翻嚟羅馬啊嘛。呢個係我第一次嚟嘅時候拍攝已經係體驗過。
0: 許過願
1: 嘅。最好笑係當時一個水池係冇水嘅，因為佢維修緊。但係由於拍攝需要咧，我都係訂咗啦。咁今次。咁我覺得我就唔需要排，因為去排呢一個掟銀仔嘅位咧，嗰條隊我覺得要排半個鐘，未必排得到。
0: 所以大家其實都係會好自覺咁樣排隊一 個
1: 會排
0: 嘅，
1: 係啊，嗰邊係 OK， 因為佢會有工作人員，
0: 都會有工作人員去指引，
1: 會維護嗰個秩序， okay. 就同你講呢度係排你要掟硬幣嘅影相嗰條隊嘅，咁啊大家都 OK 咁，好似我哋懶得排嗰啲就係真係只能夠喺外圍
0: 咁樣
1: 去側面睇睇，係啊，但係我會覺得。我 OK 啊，我 OK 嘅，真係唔想排，咁就去隔離食雪糕啊咁樣咯。因為其實西班牙廣場咁紅，係因為真係嗰、那個安德利夏平咧，奧黛麗赫本咧喺嗰度咪拍過《羅馬假日》咁樣嘅。咁而且好多景點係啦，都係因為各種嘅影視作品就會係被世人所記住啦。咁、其實好自然，咁你嚟到呢度，你對住一啲自己熟悉又或者係喜愛嘅一啲片段，你會想做一個打卡。嘅呢個留念係好正常嘅，咁所以真係好多人，因為可能真係我去嘅時候係旺季啦，我唔知淡季會唔會，但係人哋同我講話羅馬冇淡季，
0: 係咯，應該
1: 一
0: 年四
1: 季
0: 都係旺季，
1: 佢都有唔同嘅美麗嘅一面，咁就即係，但係因為我每次嚟，基本上我上次嚟就係、是。偏春天咯，早少少咁今次就真係盛夏啦，但就真係都係咁多人咯。哪怕我上次嚟都係好多人，就我上次係四五月到啦，咁今次係即係話夏天都係多人噶啦。反正我就同大家做好心理準備啦。
0: 所以你更加多就去到現場嗰度睇一睇。不過當然啦，呢一度人係多噶啦。
1: 其實係大家去到都係睇一睇啊，你做唔到其他嘢
0: 嘅。你去都係要去嘅，因為始終你嚟到奶都奶啦，
1: 奶都奶啦，還是要去的。
0: 要去一下的、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样子的地方就是来都来了也要去一下的
1: 好多啦咁其实因为呢啲所谓嘅攻略好啊路线好啊大家喺各大嘅社交媒体一搜就搜到㗎啦咁我反而比较建议就係如果係感兴趣嘅朋友
0: 探索到
1: 我自己觉得好玩
0: 私人路线嘅
1: 比萨啦比萨嗰个斜塔係真係其实係几得意因为你真係有一种哇小时候读过的书终于来到了我的面前，从课本来到我面前，即系嗰种感觉。即系你话佢系好特别乜冇，佢就是一个斜咗个塔。但系问题系佢系
0: 你睇唔到。
1: 细个嘅时候系啊，你细个时候从课本上读到嘅嘢、
0: 啊，
1: 你大个咗，佢喺到你面前，即系呢种感觉好得意。
0: 系咪都要预约噶呢、这个点？
1: 呢、这个应该就还好。
2: 唔想去嘅
1: 话，唔想应该就还好。其实好多人都系唔想去嘅，佢
0: 就
1: 系
0: 周边咁样
1: 系啦，同佢
0: 嚟
1: 一个花式同框啊，即系因为玩比萨嘅有各种方式去玩啦、啊，好多人都其实就喺外边咁样去
0: 影相，
1: 影完就喺旁边逛住逛住食下嘢，咁佢仲有个教堂附近，你又可以入下去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因为其实旅行嘅目的就系咁样咯，即系用脚步去丈量一下你如果净系一直留喺自己生活同工作嘅嗰个城市同国家、去睇唔到嘅嘢，系终于去用你嘅脚步行近咗去照进你嘅现实，即系呢啲系我觉得旅行嘅意义咯。
0: 嗱，啱啱你讲到话俾。

0: 薩除咗有斜塔之外咧，佢仲有邊啲地方係吸引你，令你會覺得
1: 冇噶？就係斜塔噶咋？
0: 就係嗰個塔。
1: 係啊，佢已經夠啦。其實嗰個城市唔大噶，佢最大嘅吸引你過去嘅地方
0: 就係嗰座塔，
1: 就係比什地。包括威尼斯都係，好多人都係話喺度糾結緊威尼斯究竟需唔需要住幾日咧？咁我就即係聽到好多人都話，其實住喺嗰度真係冇乜意思啊！
0: 威尼斯
1: 係
0: 咪仲要收門票噶嘛？咪而家入去個水城？
1: 好似不嬲都系要收，佢系要唔要加收咁样啫？咁、
0: okay.
1: 然之后就因为
2: 有客税咧，
1: 应该系啦，咁就其实应该还好嘅，系绝对大家系接受得到，但系佢真系都好多人，即系但系佢又好特别嘅，你坐船入去嘅嗰、那个
0: 系因为你系坐船入去啊嘛。其实你嗰种想象咧，我自己所想象到有啲似佛山嘅嗰个顺德渔人码头嗰个附近。你明唔明？因为我哋咪好中意去嗰度附近玩。其实佢因为会有即系屋啦，跟住
1: 完全相似，因为
0: 有桥啦。
1: 唔系我记得我自己当时分享一句说话，就系威尼斯没有平替。即係每一個景點都話自己係乜乜威尼斯，乜乜威尼斯，但係你真正去到威尼斯，你會發覺佢係無可取代，因為佢你睇到嘅嗰個小房子。又或者係嗰間係啊，人哋1000年差啲都幾百年嘅，係唔一樣嘅，係唔一樣。同埋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都有蠢嘅地方啦。我就聽咗介紹，咁就坐嗰個唔知咩大運河個唔知咩，我冇坐貢多拉，因為貢多拉我喺澳門坐過啦。我就覺得
3: 唔
1: 係
3: 話無可取代嘅咩？
0: 澳門坐
1: 唔係，所以我揀咗唔係啊，室內室外我都坐過啦，澳門嘅貢多拉。咁我就覺得
0: 嗰係澳門嘅，唔係威尼斯噶嘛。
1: 唔係，但係都似嘅。唔係聽我講啦，即係作為遊客有啲税你係要交嘅。咁我就揀咗另外一個，嗰、那個仲貴啊，大幾百蚊一個人就坐。嗰條艇仔，咁你知唔知
0: 喺邊度先？嗰條艇仔喺邊度？嗰條艇仔喺邊度啊？就威尼斯水城入邊。
1: 大家聽我講，稍噶嘛，嘈下。咁我就覺得 OK， 因為當時咧同我哋介紹係點講啦？佢話咩梁朝偉同款，咁然之後特登俾咗張相我哋睇，咁我哋覺得，唉，嚟都嚟啦，咁就去啦，即係幾百蚊一個人嚇。咁然之後就佢就叫做啲艇遊艇仔啦。咁然之後就。其实系点样呢？好平嘅嗰啲十零廿蚊一个人嗰啲咧，就系、是、大家一齐去坐啲大嘅游船，咁就叫做系坐大嘅游船叫做入去啦。因为水城啊嘛，你一定系要有呢一程嘅。佢带到你去唔记得咩码头，咁就坐呢一个交通工具上去。咁我哋就叫做贵价嘅游艇仔，隔篱就系。平价嘅水上工具咯，你可以咁样去考虑，即系好似我哋喺
0: 江
1: 村码头，你坐呢个大船3蚊系啦，一个人，咁我哋就花咗200几蚊珠江夜游咁样去坐条靓船咁。
0: 咁当然个体验更好啦，如果你咁比喻嘅话。
1: 所以我全程就系我一定要影相啊！如果唔系我就几百蚊就摆花啦。
0: 咁其实都 OK 嘅，个船程有几长先？有半个钟？
1: 差唔多啦。
0: 半个钟咁 OK 嘅。
1: 咁同埋佢会特登去行啲黄金。大運河嘅嗰啲即係話
0: 路線
1: 係啦，會窄少少啦。
0: 嗰啲公共嗰啲船就唔會行嘅。
1: 兩岸嘅嗰、那個景色又真係唔同啲，因為公共大船佢唔會行呢啲小河道，咁你就叫做係即係全程就話連嗰個專門有導遊去帶我哋去坐呢啲船仔嘅，咁導遊都話。大家快啲影啊！嚟都嚟啦，咁佢會同你講話，馬上去最入邊度啊？咁就好靚噶，有好多橋仔啊，
0: 而且佢
1: 係
0: 電動
1: 嘅，係
0: 即係新能源船。
1: 爬嘅話可能會爬半日、啊。
0: 我想講就係你貢多拉嗰啲係人手撐噶嘛，
1: 係嗰啲係體驗下撐你10-20分鐘嘅啫。咁
3: 呢只係所有嘅遊客都一齊撐嘅，
1: 唔係貢多拉都要另外俾錢㗎。咁嗰個就頭先我哋點形容嘅話，水上嘅水吧。嗰、那個叫水吧，就平嘅大船，咁然之後我哋就坐咗貴價遊艇仔咁咯。
0: 呢啲威尼斯日遊啦，呢啲
1: 咁其實我後屘發覺咧，佢俾我睇咗個梁朝偉同款，其實就係梁朝偉將隻手放咗喺嗰個遊艇嘅嗰個頭度。咁其實我哋都拍咗同款啊，其實就。唉，點講呢？即係你自己考慮啦。
0: 咁就奶都奶啦，就好似你啱啱話齋，即係你之前喺 電視上面睇到嘅同款照進現實啊嘛。
1: 係，就即係睇你自己點睇咯。咁我就覺得，誒、哎，嚟都嚟啦，就是該交的税你得交一點。
0: 咁你又確實係影咗嘅，你如果儲過，你咪影到咯。個水包，
1: 我都
0: 係
1: 咁樣安慰自己嘅。但係如果呢一家人五口人嗰度就幾千蚊㗎啦，即係你自己考慮一下。
3: 即係你欣會覺得個性價比會即係低啲咯。
1: 唔係唔係。

0: 我唔谈论性价比，我觉得呢样嘢系每个人心目中佢对呢样嘢嘅
1: 标准，
0: 同埋嗰个你觉得个价值，
2: 即系
0: 呢个体验
2: 究竟值唔值？
1: 个价值其实嚟源于你嘅情绪
0: 啦。系啦，我都系觉得值嘅，因为我下一次再嚟威尼斯唔知系几时啦。咁我会觉得值嘅。咁但系咁有啲人会觉得唔值啊嘛。咁我就会将整个嘅嗰个差别会话俾大家听。咁有啲人觉得我唔使呢几千蚊，
1: 我
0: 坐水巴我都开心嘅。
1: 其实系咪一定要坐船先可以入到去？
0: 一定要坐船先入到去。
1: 咁你入到去之后，其实就可以喺佢嗰个即系城内自己去行啦。
0: 系啊系啊，佢有个广场噶嘛。咁然之后有好多嘅铺头仔啊嘛，铺头仔你就可以想象成丽江啦吓，咁就好窄好窄。咁然之后
1: 人又好多好多咁样。
0: 系啦，游客好多好多，铺仔好细好细。咁就系咯，但系就都有意思嘅。咁你唔会喺嗰度买嘢嘅，因为嗰啲都系赚游客。
1: 你有冇喺嗰度住啊？你哋？
0: 我哋冇啦，就因为好多朋友
1: 就只系去好似睇一个景点，
0: 因
1: 为
0: 好多人劝我哋话晚上啲游客全部就走晒之后就好冷清啊，同埋又冇嘢玩、啊
1: 哦。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只系去当景点咁样行一行，玩下就走。
2: 即
0: 系
2: 其
0: 实
2: 你
0: 咁，我
2: 系丽江古城。
1: 如果系
0: 就
1: 系
0: 举个例子咯，
1: 唔系你咁讲，我反而觉得可以住，因为你喺日头同埋晚黑会睇到两个唔一样嘅威尼斯。
0: 冇错啊，但系有人就会觉得嫌佢太冷清，所以就系每个人嘅嗰个感受同埋每个人嘅嗰个价值。取向是不一樣的，
1: 因為我自己可以同你到我住在即係台灣的九份嗰度，當時就是因為日頭佢就好似啱啱話，就係好多遊客，佢哋就只是過嚟打個卡就走啦，而且又賣嘢咁樣。跟住到咗晚黑，佢又啱好係一個山上邊嘅小城咁樣，所以到咗晚黑，哇靜嘤嘤，就連佢店鋪入邊嗰啲店家咧都係。当日来回
0: 是啊，就是这样，很多人就劝我话，
1: 所以你就
0: 会觉
1: 得晚黑的那个山城的样貌就会更加是啦，宁静是独属于他自己本有的那种气质咯。我反而会更重，
0: 因为作为我呢，我又很怕那种去旅游呢日头很热闹晚上很冷清的那种落差呢我不是太喜欢的。
1: 你因为你成家人一起出行，
0: 是啊，
1: 那
0: 我又
1: 会
0: 希望晚上又玩下其他东西，吃些好玩的，还有我们即是有时翻到酒店都会出嚟去附近逛一逛，再去逛吃逛吃，好像不逛到十二点就辜负了我的今天的行程。
2: 這個、
0: 不是不是，即系我哋会中意玩到尽咁。
1: 你讲到食咧，其实我都有好多问题想问嘅，不过睇翻个
0: 呢期可能唔够啊，
1: 完全唔够吓。
0: 因为意大利好多好嘢食。
1: 你只系好简单咁样讲咗下有几个推荐，不过咧都可以俾到大家啲，即系如果有机会再去到意大利嘅时候咧，作为一个参考啊。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工厂游啊吓，因为作为工业旅游嘅呢一种重要形式，其实之前我哋喺节目当中都倾到过好多次。因为其实今年嘅暑假啦，依然都会有好多嘅呢一啲工厂啦，不断咁样打开自己嘅大门，从合肥啦，再到我哋大湾区嘅珠海啦吓，其实全国咧由北到南啦，唔同嘅工业旅游都喺度跳出咗一种传统嘅玩法，以往呢可能就只是打开大门俾你入嚟参观下，行下走廊睇下展板嘅介绍，有讲解员同你互动交流下。而家係依托数字嘅制造模式呢，打造出一个全新嘅文旅赛道。
4: 冇错啦。咁諗起我哋之前喺南沙其实都采访过黑灯工厂啦，佢哋亦都係带我哋入到去佢哋嘅嗰个厂房入面啦，去睇到佢哋嗰啲自动化嘅装备係点样去运行嘅。并且呢亦都会去同我哋做更加即係叫做沉浸式嘅一個講解啦，我覺得呢一種體驗就比我哋即係喺走廊入邊睇個展板個成個理解係會更加之加深啦。同埋咧，當時佢亦都話佢哋未來即將要開發就係嗰啲親子研學嘅項目咯。
3: 冇錯。所以咧，即係其實喺呢個暑假都會有好多嘅呢一啲家長咧，就會帶住自己嘅小朋友專門去到一啲類似咁樣嘅科技感同埋智能化程度好高嘅啲工廠啊，譬如話啦，我哋見到有一位家長咧帶住佢嘅仔仔去到合肥嘅一间灯塔工厂啦，就是一个车厂嚟嘅。咁所以喺呢一种车厂入边咧，而且系嗰种新能源嘅汽车啦吓，入边就会有好多智能化嘅呢一啲生产线，譬如话咧有千几台嘅机械臂吓喺度精准咁样作业，而且有好多无人驾驶小车，有啲似我哋上次咧讲到，我哋系去到南沙嗰度睇一个即系医药企业啦吓，咁佢入边亦都系有好多嘅无人驾驶嘅一啲小车啊，或者之。运载嘅使用嘅一啲场景啊，即系你令到成个人嗰种，你只系睇佢嗰个运作嘅过程，就已经系好深刻咁样感受到。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哋行入去嗰个车间咧，系突然间着灯啊嘛，跟住佢话到系因为有人嚟，佢先会开灯嘅，冇人嚟，平时系完全黑嘅。咁所以你会喺呢一个好深入嘅沉浸式嘅体验当中，你真系可以感受到呢一种自动化同埋智能化先进性咯。
4: 冇错啦，而且咧，其实我觉得喺呢一啲工业旅游当中，佢哋识得转化思路，去将佢哋嘅生产。嘅呢個廠房開放俾消費者去睇，亦都係對好多企業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宣傳嚟嘅。因為就以頭先講到嘅嗰個新能源嘅車企為例啦，如果你開放咗之後，大家睇到哦，原嚟我駕駛嘅嗰部車，又或者係原嚟而家新能源車係咁樣嘅一種安全嘅一種狀態之下去生產出嚟嘅，大家就會對佢係多咗一分信任。即係包括我哋亦都見到另外嘅一間。做牛奶嘅呢個企業啦，佢會係有好多嘅呢個主題電影啦，俾到大家去知道話一杯奶嘅過程係即係佢係點樣被製造出嚟、生產出嚟嘅，同埋佢喺成個封裝嘅過程點樣行入到市場，點樣行入到你嘅餐台嘅，成個過程係好明顯咁樣俾大家去了解到咧，大家就會即係以前對於未知嗰種恐懼就會被消散咁啊。帶嚟嘅就係消費者對於佢建立起身一個
3: 信任。
4: 不
3: 過你啱啱講呢兩個案例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其實係兩個唔同嘅方向，因為你作為汽車生產企業嚟講咧，我入到去，我只需要遠遠地睇，甚至乎我可以有小部分嘅參與都冇乜問題。但如果對於一啲奶企嚟講，可能涉及到一啲食品安全嘅
4: 衞生、
3: 衞生啊呢一啲嘅擔憂。咁但係佢哋可能都會係喺自己嘅呢一個即係可以開放嘅區。

0: 區域當中揾到咗合適俾大家去睇嘅一個部分，揾到咗適合自己發展嘅一個路徑。咁而珠海，我覺得比較好嘅咧，就係所謂嘅真實生產加數字延伸嘅特色路徑。因為可能咧有部分嘅嗰種所謂嘅工業旅遊，佢只係開放某個小嘅車間，甚至乎佢唔係開放一個車間，只係俾你睇部分所謂真實嘅
1: 隔住窗俾你睇。
0: 係啦，所謂真實嘅展示嘅嗰個過程。咁但係咧，即係珠海工業遊咧，佢係真係真實生產嘅一條航線嚇。咁我哋會見到咧有一個飛機總裝嘅生產線啦，開放俾我哋嘅公眾去睇個特種大飛機嘅生產線。大家喺個二層嘅觀覽通道嗰度，你真係可以見到成個大飛機從零部件逐步裝配成型。即係你會見到咧，就係話所謂嘅新聞當中我哋所講嘅大國重器咧，喺呢一度係真係可以見到嘅真實嘅產品啊。
1: 嗯，而且佢嗰個係一個數字延伸嚟嘅，即係話佢唔係話俾到你。一個真實嘅飛機，而係一比一去還原嘅一個飛機嘅嗰、那個，即係叫做數字化嘅模擬嘅。咁、除咗飛機之外咧，仲會有即係喺太空中心嗰度，仲有天宮嘅呢個空間站，一樣亦都係一比一還原咁樣，令到大家通過一啲互動裝置啊、VR、AR 等等嘅呢啲咧，就好似你真係可以入邊去模擬你個駕駛，去操控呢個飛機，跟住喺入邊去做一啲任務嗰種感覺一樣，甚至你可以。模擬翻感覺自己喺火星嘅探測嘅呢個體驗區入邊去操控成個火星車咯。
0: 所以對於呢一種即係佢智能化或者科技化更高嘅一啲工廠咧，佢哋可以開拓嘅呢啲文旅嘅資源就會更多元一啲，因為本身自己嘅技術亦都喺度。咁但係對於呢一種所謂工業旅遊價值，佢點樣可以進一步升級咧？嗱，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2: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到嘅就系智能旅游啊，吓啦，智慧嗰个智啊，吓咁啊，去到咧就系一啲工厂入边咧，睇睇佢哋嘅制造嘅行业。咁啊，其实对于企业嚟讲，究竟开放佢哋嘅智能工厂有乜嘢价值咧？可能最紧要就系佢哋嘅公信力啦。啱前面啊，晓露都有讲过咧，就系话嗱，你行入嚟知道嗱，佢真系放心嘅，佢真系会经过咁多道流程嘅，唔需要担心呢个所谓。食品安全亦都唔需要担心呢、制作过程当中佢有冇经过足够多嘅测试先会出厂嘅。
1: 系啊，呢个其实我哋之前去采访好多企业嘅时候都会有咁样嘅同感啊。例如我记得印象最深刻嘅一次就系我系应该系我小朋友二年级嘅时候啦，我就去参观咗一间叫做配餐公司啦。因为其实之前我哋
0: 会俾嗰啲小朋友
1: 系啦
0: 学校
1: 校园餐嗰啲。咁其实喺去之前咧，我自己其实亦都多多少少系因为未知，所以系会担心话小朋友嘅呢啲学校入边食嘅餐饮系咪安全啊？因为早就知道佢肯定系从某个地方配过嚟嘅，系一个集中嘅处理啊嘛。咁然之后去完嗰个地方之后，我就发觉哦，原来佢哋嘅每一道菜系从源头最原始嘅嗰个样子，我哋菜市场见到嗰个样子，一路去到入到嗰个盒入边，即系做好之后入到嗰个盒入边，再去到小朋友嘅嗰、那个。台面，佢嗰个过程，佢唔理系点样生产、点样制造同埋点样储存，佢都系有好严格嘅嗰个标准嘅。咁所以其实就会因为呢一种睇得见嘅生产线，就会变成睇得见嘅信任咯。
0: 嗱，即系我突然间喺度谂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因为你可以去到工厂入边去睇嘅人，其实始终系有限，
1: 系
0: 同埋咧，
1: 希望开放多啲。
0: 系啦，即系第一个就可以开放多啲，同埋第二个咧，即系我哋仲系要去到工厂嗰度先可以睇到。 因為你工廠始終你唔會話喺市中心一個好方便嘅地方，啊、但係即係
1: 如果你喺教室就通過一個 mon 係
0: 啦係啦，即係有冇可能令到佢可以嚟到我哋嘅身邊咧？但係呢樣嘢我唔知道可以點樣去操作咧、嗯，我唔係嗰個即係專業嘅
1: 可以整個二維碼，
0: 冇錯啦，即係
1: 掃下碼，
0: 係啦，實時去監控。其實呢樣嘢我哋而家喺好多嘅餐飲食肆當中都會見到佢哋所謂嘅透明廚房啊，係啦，你食飯嘅時候你就可以見到啊，佢係點樣製造。

0: 出嚟嘅。咁但係其實對於咁多嘅呢啲企業啊，佢哋有冇可能令到自己嘅工廠可以更加公開透明一啲咧？嚇、
1: 啊！我覺得而家有咁多數字化嘅呢啲手段，其實係可以嘅。
0: 嗯，咁你就會令到我哋一方面係通過呢一啲嘅所謂視頻啦，可以去窺探到部分啦嚇，少少嘅部分嘅呢個企業入邊啦，可能生動有趣嘅部分啊。咁你其實亦都係一個引流嘅渠道啊嘛，令到我哋有更多嘅意願可以走入你嘅工廠，因為你走過去，你首先第一個你要俾錢。
1: 唔係你走入去嘅前提係你首先要知道同埋了解，你通過咩方式你可以走入去，同埋你知道佢喺邊度。咁所以我覺得頭先你講嘅嗰個，
0: 你了解完之後，你先肯使呢筆錢去啊嘛。係啊，所以你即係其實我覺得。可以引入更加多嘅呢啲技術嘅手段啦，令到呢一種嘅體驗不斷咁樣升級啦。當大家真正了解咗之後嚇，企業可以同顧客之間建立起一個信任嘅關係，你就可以將自己品牌嘅呢一個故事講俾佢聽，大家就可以形成一個良性互動嘅循環啊嘛。
1: 嗯，冇錯啦。所以亦都有專家講啦，喺品牌宣傳嘅層面咧，其實而家我哋講緊嘅工業旅遊咧，係可以作為一個好好嘅窗口咯，去持續去輸出我哋呢種品牌信任同埋产业故事，令到我哋嘅企业同埋消费者之间咧系有更加深嘅连结嘅。咁啊，睇下时间啦，我哋嘅今日嘅节目亦都系时候要同大家讲拜拜啦。提醒翻各位，听日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陪大家一齐人生在叹世界嘅。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吧。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李健嘅人间共鸣，清澈通透嘅歌声，诠释至音间无需多言嘅默契，旋律宁静悠远，如山间流水，将人与人之间灵魂共振嘅温柔哲思，游进每一个音符里面，慢慢治愈人心。精选潮流热歌，拒绝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有人话音乐系灵魂嘅避难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还需要一些声音。

音能够接住我哋嘅疲惫，抚平我哋嘅焦虑。今日嘅呢份歌单冇宏大嘅叙事，只有人间最真实嘅温度。有知音间嘅默契，有异乡游子嘅牵挂，有老友相伴嘅欢笑，亦都有平凡日子里面嘅小确幸。愿呢啲温暖嘅旋律能够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时光，令你喺某个瞬间忽然间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莫文蔚《毛不易·岁月里的花》，诗意歌词以花与岁月，旋律温暖动人。莫文蔚醇厚与毛不易清新声线交织，就好似月光同晚风，道出爱情真谛同生活哲理，令人珍惜时光。《枕着光的他》一首温情之作，任素汐自作曲以民谣旋律讲述老一辈相濡以沫的爱情，幸福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芽。朴实话语里面道出陪伴的真谛，治愈无数漂泊心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肖战的同路人，聚焦并肩同行的伙伴情谊。肖战用温暖沉稳的声线，将一路相伴彼此支撑的感动唱进人心。无华丽的修饰，却是满满踏实又治愈的陪伴感。陆虎的这首《像你这样的朋友》，将多年好友并肩同行的默契唱得鲜活又热闹。轻快的旋律里面，全部都是一起疯、一起陪伴的青春回忆。听完忍不住发一句，得闲出来聚聚，俾身边最亲密的朋友。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愿咁样温暖嘅旋律能够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时光，令你喺某个瞬间突然间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西流儿女将异乡游子对故乡嘅思念唱得深入人心，每一句歌词里面都藏住在外打拼嘅人最熟悉嘅牵挂与心酸。

听到的这首歌《原爱》，黄一博用清澈富有磁性的歌声，将对家乡、对信仰的滚烫爱意娓娓道来，旋律治愈又充满力量，每一句唱腔都能够深入人心，听完令人眼眶发热，满满都是向上的正能量。

听到的这首歌《猪肉战衣裳》，用细腻到极致的转音，将时光沉淀后好像猪肉那温润的心境唱得动人，每一个音符都好像浸了温水，轻轻地混贴你的心灵。街角的晚风以轻快旋律传递积极能量，用前面的晚风吹熄爱的梦，霓虹照亮痛，隐喻放下过去，走向新生，在都市中寻找希望。陈小春用带着岁月沉淀的沙哑歌声，将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相结合，令听者产生共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精选潮流热歌，拒绝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爱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有人话音乐系灵魂嘅避难所。喺呢个快节奏嘅时代，我哋仲需要一啲声音能够接住我哋嘅疲惫，抚平我哋嘅焦虑。今日嘅呢份歌单冇宏大嘅叙事，只有人间最真实嘅温度。有知音间嘅默契，有异乡游子嘅牵挂，有老友相伴嘅欢笑，亦都有平凡日子里面嘅小确幸。愿呢啲温暖嘅旋律能够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时光，令你喺某个瞬间忽然间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节目最后。

我听到的是周深的这首《小美满》，清亮的声线裹住烟火气，周深治愈的声线将日常小确幸唱得浪漫又动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1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

0: 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供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关注啦澳门中乐团同埋澳门乐团2026到2027乐季咧系正式开启噶啦。早前澳门中乐团的新乐季开幕呈现有无问中西，另外澳门乐团的新乐季都会有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听到澳门中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张烈老师和大家分享下新乐季的精彩亮点，同时还会听到澳门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廖国敏先生和大家推介他们剧团在最新乐季的精品节目。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说书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1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撑，之前讲到了广东粤剧院的粤剧《白蛇转城》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最新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名单。今期节目我们会来回顾下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一级演员曾小敏老师的分享，听他讲讲2014年为什么要重排粤剧《白蛇转城》，这部《白蛇》和其他的剧种的《白蛇》有什么不同呢？怎样突出情这个字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我们会聚焦澳门。最近澳门中乐团和澳门乐团2026到2027乐季是正式开启，为乐迷带来了丰富多元的音乐节目。早前在9月4号澳门中乐团就为大家呈现了音乐季的开幕音乐会，叫做无问中西。而澳门乐团亦都在隔日9月5号带来了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所以今期节目我们会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看看澳门中乐团。中乐团的26到27乐季是以深厚的中乐底蕴为基石，是持续秉持扎根澳门面向世界融汇中西传播文化这样的理念，并且由澳门中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张烈老师带领，携手多位的顶尖音乐家、音乐团体以及是跨界精英，将悠扬乐韵带到入嚟音乐厅，或者去到世遗景点、校园和社区角落，令到广大市民和旅客感受多姿多彩的中乐艺术。下面这个钟数我们将时间交给澳门中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张烈老师，邀请他和我们介绍一下澳门中乐团2026到2027乐季有咩特别嘅亮点啊？
3: 各位乐迷朋友，大家好，我是澳门中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张烈。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用音符编织了无数感动的时刻，深深的感谢每一位与我们共鸣的乐迷们。踏入新的2026至2027乐季，澳门中乐团将汇聚经典，传承乐韵。新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名扬国际的澳籍华裔大提琴家秦立威，以及中国首位唢呐博士、青年唢呐演奏家刘文文，他们将倾情呈现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以及唢呐协奏曲《无问中西》。当代中乐与国际音乐美学的碰撞，将为新的乐季开启璀璨的篇章。

0: 在央视经典的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出40周年之际，我们将联手被誉为东方夜莺的顶尖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华南师范大学合唱团传神再现整套经典乐章，带领乐迷重温这一段跨越时空的红楼幽梦。乐季的闭幕音乐会《五月传奇》将迎来一场突破感官的震撼制作，我们将与澳门武术总会跨界合作，以武侠为主题，将武术的力量美学与澎湃的民族管弦乐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地区文化交流的节点，我们的中葡音乐会将邀请葡语系国家的艺术家跨界合作，让东方丝竹与异国风情完美交融，闪耀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多元文化光彩。今年乐季，我们将启动大湾区巡演，走进珠海、中山、广州等城市，以及上海、长江一带，参加中国顶尖艺术盛会。澳门珠乐团将肩负文化名片的重任，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澳门的艺术实力。在人月两圆的中秋佳节，澳门珠乐团品牌盛事月满三八夜2026将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三八牌坊前再度上演，透过网络直播与全球乐迷共婵娟。在庆祝澳门回归27周年的特别的日子里，澳门珠乐团带来澳门狂想音乐会，除了演奏多首经典的澳门狂想曲以外，更将迎来关乃忠大师创作的澳门狂想曲第4号的世界首演。澳门珠乐团也将邀请新加坡华乐团的指挥家连问华合作，于新年伊始为乐迷演奏多首节庆作品，以美妙的乐音开启新的一年。我们也会与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合作，带来一场融合广东音乐、潮州音乐与客家汉乐的非遗音乐会，由中国神话故事作为灵感谱写而来的多首违约作品将于室内乐音乐会中首次亮相。中乐普及，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也是澳门中乐团的重要使命。今年乐季，我们将持续走进社区、市集、学校，让不同年龄背景的观众都有机会聆听中乐，感受各中魅力与动人之处。我们也将持续深化青年音乐人才的发掘，举办第一届青年乐师培训计划，新韵绽放精英音乐会，公开招募大湾区与澳门本地的青年音乐人才与乐团同台演出。在上个月季推出广受欢迎的沉浸式音乐体验中乐360，今年将再度归来。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中乐魔法棒系列亦将以全新故事与大家共度快乐的音乐时光。我们也将推出全新的品味事宜与中乐实验室系列，为观众带来充满活力与惊喜的中乐体验。2026到2027乐季是澳门中乐团不断突破探索未来的起点，我们带着对音乐的纯粹与热忱，期待在音乐会上与大家相见。
1: 好的，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澳门中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张烈老师同大家推介2026到2027乐季澳门中乐团的一些亮点演出。剛才他也講到了接下來的中秋也都有相應的音樂會在世圍景點和大家呈現。我們回顧在最新這個樂季的開幕音樂會無問東西，最近就是在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場精彩上演。音樂會就是由剛才跟我們預告這個新樂季亮點的張烈老師執棒，是聯同國際著名大提琴家秦立毅、中國內地首位唢呐博士劉文敏和澳門本土的著名女高音王希呈現多首融會東方哲思和當代中樂創作的作品。 名家演绎多元音乐语言，为

新樂季，揭開序幕。嗱，睇翻呢個音樂會咧，係以張曉峰嘅音樂會序曲嚟開場，並且咧係演奏韓蘭輝嘅《絲路月韻》第二樂章《濟海》，以層次立體嘅配器音響咧，描繪大海嘅詩意。另外，劉文文咧演繹唢呐協奏曲《無問中西》其中嘅一啲樂章，透過節奏疊合同埋高亢遼闊嘅唢呐音色咧，詮釋咗萬物並育嘅和合之美，展現咗中西音樂交融嘅豐富想像。另外呢一場《無問中西》演出嘅下半場係由大提琴家秦立毅同埋澳門中樂團攜手帶嚟趙桂平創作嘅大提琴協奏曲《莊周夢》。是透过独奏和乐团的对话，呈现庄子梦蝶虚实相生的哲思意境。而音乐会亦都是由女高音王希献唱演绎王丹红《来自海洋》的第七、第八乐章作结，以绚丽的配器描绘海洋的壮阔和深邃。这次开幕音乐会汇聚了多元音乐语汇和演奏的色彩，从中西对话、海洋意象，再到东方哲思，在传统和当代中乐之间是激荡出璀璨火花，亦都为澳门中乐团2026-2027乐季开启兼具艺术深度和创新视野的精彩篇章。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或者澳门中乐团的相关官方平台，了解在他们在最新乐季的精品演出情况。刚才讲到了有中国内地首位唢呐博士刘文文啦，系加持澳门中乐团嘅新乐季开幕呈现音乐会《无问中西》。嗱，我哋手上暂时冇呢一场音乐会嘅片段，但系喺肥光仔咧有刘文文老师咧早前联同广东民族乐团啦一齐演出嘅呢一个唢呐协奏曲，叫做《麒麟颂》吧。我哋一齐嚟听听一支唢呐嗱，联同民乐团可以演奏出点样嘅精彩。我哋都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继续聚焦啦。另外，澳门乐团啊，2026-2027乐季嘅正式开启情况。

0: 微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瘦，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1: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本期节目我哋咧会同大家聚焦啦，澳门中乐团同埋澳门乐团2026到。

0: 嘅经典作品，并且会带嚟多场嘅跨界音乐会，令到观众一齐感受艺术嘅丰富层次，扩阔音乐鉴赏嘅维度。下面我哋亦都系邀请廖国敏先生咧，同大家介绍下，澳门乐团喺最新乐季嘅啲精品演出。
1: 大家好，我系澳门乐团音乐总监廖国敏。喺2026-27乐季，澳门乐团以享乐为主题，希望大家一齐享受音乐，分享快乐。2027年系适逢贝多芬逝世200周年嘅纪念，乐圣贝多芬嘅理念亦都系希望将音乐同欢乐分享俾全人类。因此，我哋今年以一系列精心策划嘅音乐会，向呢位伟大嘅音乐巨人致敬，将贝多芬嘅享乐精神带俾大家。乐季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我哋邀请到荣获第19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嘅华裔钢琴家陆日轩，佢将为我哋演绎肖邦第1钢琴协奏曲，配合贝多芬宏伟嘅第7交响曲，为新乐季揭开序幕。喺致敬贝多芬系列入边，我哋将会从不同角度探索乐圣嘅音乐世界。著名俄罗斯钢琴家 Alexey Volodin 将会联手英国指挥 Lawrence Cummings 隔篱贝多芬第3钢琴协奏曲同埋经典嘅英雄交响曲。奥地利指挥家 Sacha Gerzel 将会联同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金奖钢琴大师 Barry Douglas 合力呈现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同埋第5钢琴协奏曲《皇帝》两部旷世巨作。我哋更特别推出咗贝多芬在澳门系列，将贝多芬嘅室内乐作品带到澳门多个世围景点同社区。人工智能亦都系我哋想探索嘅新领域。我哋会呈现由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整理并续写嘅贝多芬第10交响曲，联同马勒第10未完成交响曲，带大家探索音乐同未来科技嘅无限可能。乐季闭幕音乐会，我哋邀请咗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呈现经典嘅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而乐团更会以贝多芬第9交响曲欢乐颂为整个乐季画上句号。除了贝多芬系列，今个乐季亦都汇聚了多位国际顶尖大师，奥地利指挥家 Christian Arming、俄罗斯钢琴家 Denis Matsuyev、小提琴大师 Bybus Beat 等等亦都会陆续登场。此外，奥美乐团将在主教座堂呈现布鲁克勒临终的第9交响曲，并在复活节前夕在玫瑰堂呈现莫扎特的安民曲，使音乐和本土世卫历史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的户外盛事星光草地交响乐，今年邀请到广受欢迎的唱作歌手冯允谦、追风和奥美乐团同台，在星光下带来流行与交响乐交织的迷人夜晚。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7周年音乐会上，我哋特别推出音乐与运动的对话音乐会。国家级乒乓球选手、世界冠军朱雨玲同张怡玲惊喜跨界，同澳门乐团合作，同台演绎创意十足的乒乓协奏曲。而喺除夕跨年之夜，澳门乐团将会同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银狮奖、来自北京的陶身体剧场合作，结合中国现代舞蹈同交响乐，打造独一无二的新年体验。喺情人节之际，澳门乐团将以音乐和影像带大家走过一场梦幻的光影之旅，呈现荷里活当代杰作，希望能为每一对挚爱献上一个浪漫温馨的晚上。而在儿童节前夕，澳门乐团将以用音乐带大家去到巴黎的一间厨房，亲身体验一个满载美味与欢笑的奇幻故事，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亲子节目。今个乐季，澳门乐团将会推出全新的管风琴系列，在主教座堂聆听乐器之王的澎湃音色。而在实验剧场系列入面，我们会延续上一个乐季超人气亲子活动《宝宝》的第一场音乐会。除了一系列令人期待的音乐会，澳门乐团在未来一年将会继续出现在更多社区、学校和世围景点，甚至更多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都会坚持培育新一代音乐人才，好像《未来的希望》、《艺来初赞》等节目，以及第一届澳门青年乐师培训计划，等年轻新星有机会在观众眼前闪耀光芒。一个精彩的乐季离不开每一位乐迷的支持和参与，我们热切期待在音乐会上面和大家一起感受音乐，分享快乐。
0: 好的，谢谢澳门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廖国敏先生和大家分享，他们在2026-2027最新乐季的精彩演出。我们看回澳门乐团2026-2027的乐季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早前亦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场举办了，以不朽经典为全新乐季揭开帷幕。看回明年2027年是适逢贝多芬逝世200周年，澳门乐团将会在乐季呈现多场致敬贝多芬的音乐会，透过不同的经典作品引领观众一起来感受贝多芬跨越世代的艺术成就和深远影响。例如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亦都是由廖国敏执棒，联同第19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 六日

軒是共同演繹肖邦的 E 小調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另外，鋼琴家陸日軒曾經是榮獲多項的國際鋼琴比賽大獎，其中包括了2025年第19屆肖邦國際鋼琴大賽冠軍，2018年英國里茲國際鋼琴大賽冠軍，2017年德國國際鋼琴大賽冠軍，以及是觀眾獎等等。而在這個音樂會上，澳門樂團亦都是演奏法國作曲家杜卡晚年創作的《仙女豪曲》，以及是貝多芬經典 A 大調第七號交響曲，以橫跨不同年代的選詠樂章來奏響新樂季的序幕。主陣肥光手頭暫時未拿到澳門樂團這一場永恆貝多芬的高保真錄音，但是講到西樂，我們手頭都有一個可以代表澳門的聲音作品，就是大提琴作品音樂會澳門異象。所以接下來在今天的灣區文化地圖環節的最尾，我們送上這一場音樂會的實況錄音第八樂章黑沙踏浪。講的就是位於澳門路環島南側的黑沙海灘，因為它獨特的黑沙粒而得名。而黑沙海灘長1350米，黑沙誘惑，更加被譽為澳門八景之一，是進行水上活動或者是觀星的首選熱點。我們都是以這一首澳門異象的第八樂章黑沙踏浪送給剛剛開啟全新樂季的澳門樂團。如果大家對澳門樂團的演出有興趣的話，最新2026-27樂季的精品演出計劃，歡迎大家關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或者澳門樂團的官方發布平台，了解最新演出詳情。主持人肥光都不斷提醒閣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或者是央視頻客戶端，搜索並且關注韻味嶺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看我們為你準備的精彩音視頻內容了。

0: 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1集的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正准备迎击黄汉和桑坤率领的大军，扎木合呢就派人送了对方的军情过来吧。铁木真判断扎木合送过来的军情是真的，所以呢就认真咁了解咗一番。听扎木合嘅使者讲完对方嘅作战计划，铁木真係拍晒手掌喎。哈，呢个作战计划果然好嘢喎。黄汉呢確实并唔係浪得虚名嘅。铁木真啲手下见佢咁长他人志气，就齐齐望住佢问应该点对付好啦噃。铁木真諗咗一阵呢就话，我哋嘅前锋先唔好冲锋先。顶住佢哋第一梯队同第二梯队嘅进攻，然后攻击佢哋第三个梯队。事关第三梯队嗰个部族呢，习惯咗排成一字形咁进攻嘅，好容易就冲得破㗎啦。一旦冲破咗，我哋就可以用尽全力攻击第四个梯队，亦就係黄汉嘅卫队。咁只要黄汉嘅卫队一乱啊，对方必定係士气大减，咁我哋呢就可以乘胜追击啦。大家听咗铁木真呢个作战计划呢，都觉得呢个作战计划好唔错，应该有机会打赢仗嘅。铁木真跟住又话，战场上面嘅情况千变万化嘅，一旦形势不利，我哋就要马上后撤，保存实力先得。佢旁边嘅博尔术就跟住话，咁如果撤呢就最好向北撤，咁但喺撤退之前啊，一定要猛烈咁攻击佢哋，等佢哋唔敢追我哋先得嘅。嗱，我哋啱先都讲过啦，这个时候铁木真的部队呢已经来到金国的边界的了。如果再往东呢，就会走到入金国的境内。这样东西铁木真就好不想的。所以博尔术先建议说，如果要撤退呢就向北撤。好啦，咁两军做好晒准备，双方摆开阵势准备厮杀了吧。首先进攻的呢是黄汉的部队。果然如扎木合传过来的消息所讲，黄汉的部队分成四个梯队准备轮番攻击，率先出马的呢是第一梯队。他们速度好惊人，一片喊杀声之中呢，话咁快就冲到铁木真的阵前了。铁木真那边呢有厄鲁厄部和王厄部两个部落顶住。这两个部落都是非常骁勇善战的部落来的。双方可谓棋逢敌手，仗遇良才，打个难分胜负。黄汉见到这样的情况，大手一挥，第二梯队呢马上又冲过来了。铁木真见到形势唔系好对路吧，马上个传令叫喺前面前斗嘅部队呢向后撤退，同镇守后面嘅骑兵形成咗一个新嘅防御阵营，再次顶住咗黑烈部嘅进攻。嗱，骑兵部队嘅作战呢同步兵就唔同嘅，每一次冲锋完之后呢，骑兵冲杀嗰股势能就用尽咗㗎啦。咁如果喺前面同对方前斗呢，其实就唔系咁着数嘅。

0: 所以王翰见到第一、第二两个梯队都冇办法攻破铁木真嘅防守，就全令叫前面两个梯队后撤，第三梯队呢投入进攻。果然如铁木真所料吧，这个第三梯队呢就真係習慣咗一字形咁样杀过嚟嘅。铁木真见到咁个形势，马上下令叫部队去反攻，希望可以一举冲破第三梯队嘅防守，直接就打击王翰嘅卫队。不过王翰亦都唔係懵嘅，佢见到铁木真咁样打法呢，亦都知道铁木真想点啦。於是佢当机立断，命令第四梯队亦都投入攻击。咁一嚟呢，就唔单止顶住咗铁木真嘅部队，仲将铁木真嘅先锋部队团团围住。铁木真一见形势不妙啊，马上将手头嘅力量全部派晒出去。佢将剩余嘅部队兵分两路，一路呢就去解救前面嘅前锋部队，另一路呢就兜督将军直扑王翰而去吧。王翰估唔到铁木真咁狼胎嘅，形势都不利㗎啦，仲咁派人嚟打自己。佢嘅第四梯队呢本来佢嘅护卫队嚟嘅，而家见到主人有难啦，咁梗係掉返转头去保护主人㗎啦。其他人唔知头唔知路㗎，见到呢支第四梯队走返转头呢，以为王翰下令后撤噃，亦都跟住步步后退。铁木真嘅部队趁机打返转头，将敌人打到都相当之气咳嘅。不过呢个时候啊，铁木真部队嘅攻击力呢已经是强弩之末啦，好几个将领都受咗伤，而士兵同马匹啊，亦都打到冇乜力啦。铁木真知道再打落去呢，都揾唔到咩着数噶啦，于是趁住形势有利呢，就全令收兵。嗰边双黑猎部嘅部队见到铁木真后退呢，就唞翻啖大气，亦都唔敢追过嚟啦。唯有阿桑坤呢就好唔忿气噃，嗱佢本来冇参加战斗嘅，只系带住一小队卫队呢，啊企喺高处啊睇住战场嘅情况。咁本来眼睇住就要打赢㗎喇，点知俾铁木真围魏救赵，而家仲从容撤退添。佢越睇条戏越唔顺，带住手下嘅人马从高处冲落嚟，就想去攻击铁木真啦噃。不过呢个桑坤呢自大才疏，心有余力不足，跑得冇两步啫，就俾支冷箭射中咗，啊嗒一声跌咗落马。啲护卫嘅人员啊马上将佢救返去啦。王翰见到咁嘅情形呢，就又心痛又心急。挂住照顾个仔呢，就冇晒战斗意欲啦，亦都冇再派部队去攻击铁木真。铁木真就执返身材，鸣金收兵。咁呢一场仗啊，双方都算係打返个平手啦。但係王翰啊兵多，铁木真啊兵少吧。若然要打消耗战呢，铁木真就打唔过㗎。而且双方正面对决啊，大家太过熟悉啦，亦都搵唔到王翰咩破绽。所以铁木真同班部下商量，觉得听日若然再打一场呢，恐防都空多吉少喎，不如都係36着就走为上着啦。於是呢就按照博尔术之前嘅提议啊，铁木真嘅部队趁住夜色漏夜走人，向北边撤退啦。咁大草原上边啊，好多部族都跟红顶白嘅，见到铁木真形势不妙呢，有唔少人又走咗去啦噃。咁样一嚟啊，铁木真手上嘅力量就更加少啦。若然呢个时候王翰率领大军追上嚟呢，铁木真係必定凶多吉少㗎。话说铁木真同王翰打咗仗之后呢，率领部队后撤。王翰呢个时候若然追上嚟铁木真就一定顶唔住嘅。不过好在因为桑坤受咗伤，王翰挂住照顾个仔吧，冇心机再同铁木真作战啦。佢又怕个仔死喺路途之上，有咁快得咁快走返去黑烈部自己嘅地盘。命令啲巫医啊尽快医治桑坤，咁铁木真呢就逃过咗一劫啦。嗱，讲起上嚟啊，一个人需要成功呢，就真系点都有啲运气帮助噶吓。铁木真今次得以安然度过危机啊，都要多谢桑坤啊中咗一箭，同埋阿王翰啊爱子心切啊吓。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一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啦。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 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4: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来到今日的粤韵茶督橙。如果你留意我们之前的韵味岭南，我们都会提到一个活动，将会在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举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这个活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其中有10部大戏是入选这个展演专列，而我们粤韵茶督橙非常之荣幸要推介来自广东粤剧院的粤剧《白蛇转情》，亦都是入选跻身全国10部精品大戏之列。在国庆期间应该会在北京去跟大家展演的。这个活动是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推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艺、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戏曲城市联动、十年主题展等多元板块，多维度地展现戏曲艺术的时代魅力。而广东粤剧院的出圈标杆作品粤剧《白蛇转情》亦都是由一级导演莫非担任编剧导演，由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等多项大奖得主，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领衔主演，还有一级演员文宇清担任男主角，以情为内核，将粤剧传统唱腔身段和诗意现代舞台美学相融，重新演绎《白蛇传》千年浪漫的传说。睇翻自2014年10月份问世以嚟，《白蛇转情》已经演出咗300多场噶啦噃，足迹遍及国内40几。

0: 座城市仲远赴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新加坡等的国家舞台。而在2021年呢，同名的粤剧电影《白蛇转情》亦都是登陆院线，创低中国戏曲电影票房新纪录。而凭借这部剧的白素贞这个角色，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先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大奖等等。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要邀请到的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一级演员曾小敏老师，同我们分享在当年为什么要重排粤剧《白蛇转情》，还有他的这部《白蛇》和其他剧种或者是同为粤剧的《白蛇转》有什么不同呢？怎样突出《白蛇转情》这个情字呢？这个钟数来听听曾小敏老师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我记得就在2000年的时候，我就排了一个传统版的白蛇传、当时都是排了几个、传统的几个长剧的，其中白蛇传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戏、因为白蛇传它给到演员一个、很全面的空间，因为它有文有武、有喜有悲，如果是从行当的展示来讲也都很全面，有龟门胆，有刀马旦，有刀马旦，有青衣，咁就我觉得系，佢俾到个演员一个好好嘅发挥嘅空间。咁、而且呢个戏咧，佢亦都系即系佢嘅情节啊，佢嘅故事情节亦都系好感人。我做完呢出戏之后咧，我自己系，我觉得我自己系即系话，每次做完之后，我都系会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系即系会喺度。出唔翻嚟啊！个感觉，
2: 即系仲喺角色里头，
1: 系角色里头。起码即系话演完出之后嗰半个小时，我都会喺度仲沉浸喺当时嗰种即系话剧情入边嘅。咁、所以我对呢个戏嘅感情特别深。当时演咗大概《白蛇传》呢、這个传统版，大概演咗十几场左右咧、就放低咗啦，一直就好少攞出嚟演。咁点解呢？咁当然其实而家各个团体都好少人去演呢个戏嘅，因为呢个戏实际上係几辛苦嘅、特别係考即係话比较考花旦嘅体力啦，同埋佢各方面嘅即係话嗰个素质啦。咁所以呢一般成名嘅花旦其实佢即係一到咁嘅年纪都好少会演呢出戏嘅、事实上係好攰呀。我放低咗有十几年。好啦，咁就2014年就我又有一个专场嘅一个机会，咁当时宣传部呢就係、有一个人才培养嘅机会，咁我就要举办一个个人艺术专场嘅。咁喺呢个艺术专场呢，通常就会係即係就会排几个自己嘅代表作啦、自己嘅比较经典嘅剧嘅片段，将佢 组合成一台折子戏咁样嘅。咁我就諗，咁如果我要展示嘅可能都係小旦啊、花旦啊、刀马旦啊、青衣啊呢几类型嘅组合。咁样嘅话，我不如将白蛇传重新拎出嚟作为我一个专场去展示。咁但係我日日都有个心愿，即係我哋呢一代人去演绎白蛇传，係咪应该有我哋呢一代人嘅精神同埋我哋呢一代人嘅审美呢？咁我有呢个諗法，即係白蛇传点解十几年好少人去演，除咗佢係即係话比较辛苦之外呢，我觉得佢仲係缺乏咗一种时代精神嘅。咁经典嘅戏，咁家喻户晓嘅戏，咁呢个戏鬼，我相信各个剧种、各个剧段都会有呢一本戏。咁有冇一个我哋属于我哋粤剧嘅版本呢？咁所以呢，我就即係带住呢啲问题呢，咁我亦都同阿莫非即係呢个戏嘅导演去探讨过嘅。我有咁嘅心愿，我希望做出我哋呢个时代嘅白蛇传。咁就一拍即合，佢亦都有呢个諗法，佢亦都系对白蛇传亦都系非常之有感情。咁所以呢，当时我哋就话，我哋点样去切入呢个戏，要搵一个切入点。就系、戏仲系呢个戏，情节仲系呢个情节，系唔变嘅，人物仲系呢啲人物。咁点样去用我哋呢个时代嘅理解去演绎佢呢？咁我哋就要将佢梳理起身，

0: 以往嘅白蛇传咧，即系话传统版白蛇传，佢嘅表演程式好丰富，即系话好细致、好丰富嗬。咁可能亦都相对嚟讲，佢嘅时间亦都比较长。
1: 冇错。
0: 咁我哋就要喺呢个基础上去提纯。你系喺呢个内涵系唔变嘅情况下，你要提纯系有啲难度嘅。咁、当时我就系即系话，我就自己就俾咗一个建议，我就话如果相遇即系白蛇同许仙第一次嘅见面嗰一场，佢哋嘅相遇即系传统版咧，佢就会好多山山水水啊，又见到小舟啊，又上船啊，又爬船啊，又山潭隐月啊，佢好多好多嘅隐喻噶嘛。好啦，即系话到我哋而家呢一代人，我哋男女之间佢哋嘅相遇，可能就产生喺一刹那嘅情感，一刹那内心嘅触动。我觉得我哋应该捕捉呢一样嘢。呢一样嘢系我哋呢一代人想睇到嘅嘢，就系、是、内心嘅一刹那嘅触动。你当时嘅心情系点样嘅？佢当时嘅心情系点样嘅？佢喺我心目中第一个印象系点样嘅？佢喺我喺佢心目中第一个印象系点样嘅？所以即系我觉得我哋要捉摸嘅系呢一样嘢，可能其他嘅嘢会枝枝节节，我会减去。我将呢样嘢将佢放大，即系呢个感觉。我哋当时一沟通咗之后，我哋两个都有即系话比较有呢个共识咯。好啦，就将呢个戏一场一场咁理顺咗落嚟。咁我哋都好佩服莫非呢个导演嘅，佢同我即系亦都系同龄人啦，嗬。当我哋有咗呢个谂法之后咧，佢可以将场嘅戏梳理得非常之即系话细致，而且系好有亦都好有佢自己嘅谂法啦，嗬。整个脉络系好清晰、好简练。咁我觉得系呢、這个，我觉得呢个团队呢个创作团队。是比较合拍的，包括我们的音乐设计啦、唱腔设计啦、包括即是说灯光啦、等等舞美啦、尤其是舞美啦、都是比较一体化的。
1: 而且我知道是2014至2016年期间、有个演出也都是有个改变、即是可能不是太满意的话、是三次去大型地去改变或者去更改剧本的、
0: 我们第一次演的时候呢可能走得过了一点。咁咧一下子咧就好多前辈啊，好多观众咧，佢哋就会做比较，即系话旧嘅系点嘅，新嘅系点嘅，旧嘅系点嘅，你系新嘅，而家少咗啲咩嘢，少咗啲咩嘢，佢哋就会去做比较。咁咧就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就系即系会觉得，哦，原来佢哋心入边系咁根深蒂固，有啲对有一啲事物嘅认识系根深蒂固，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咁我哋亦都反省，我哋系咪亦都缺少咗一啲，即系话。戏曲本体的嘢系少咗啲咧，咁所以我哋又推翻佢重嚟，喺呢基础上再推翻重嚟，重新去再理顺佢一次。咁该加嘅嘢加翻，即系比如话锣鼓嘅元素啦，比如一啲曲牌嘅元素，我哋会重新去调整。咁我觉得即系我哋粤剧最大嘅特点，即系个唱腔音乐呢、這个，即系话唱腔音乐呢方面能够把控得住。咁呢个基本上就走唔得去边度噶啦。我觉得表演咧，其实大同小异嘅啫。即系你无论系各个剧种嘅表演，其实都系你兰花指就兰花指，眼神你系点样就点样，身段你系点样表达，其实佢都有一个模式嘅。呢、這个系大同小异，都唔会走得去边度噶嗬。咁你话我哋南派嘅表演嘅特点喺边度咧？其实就系、是、南派表演最大特点就系南派嘅武打。南派嘅武打，咁你嘅文戏有咩区别咧？我觉得文戏嘅区别真系唔大嘅。咁我觉得。如果我哋能够将即系将人物嘅情绪好自然咁去表露，我哋将个即系话个着重点喺嘅人物身上去即系话所有嘅情色表演都系为人物服务、为情感服务嘅，观众佢嘅接受得会更加会舒服啲咯。
1: 所以经过三次修改咧，就不断咁综合现场演出之后，大家嘅反馈啦吓。咁到咗2017年啦，相当之大嘅一个反馈就系、是。粤剧院将呢部剧啦，同埋你啦吓，推向第28届嘅梅花奖，因为第20个年头啦，1997年到2017年，
0: 我觉得《白蛇传情》去参加梅花奖，亦都系我自己一个心愿啦，嗬。咁因为呢个戏，我系可以将佢当为专场咁去打造嘅，证明我自己对佢系满意嘅，吓。咁呢个其一啦，嗬。其二就系我觉得呢个时候我去参加梅花奖，亦都系恰到好处嘅，唔早亦都唔迟。如果是早几年，我可能觉得我自己的积累还未够、如果迟几年，或者是觉得体力啊各方面未必能够用这个戏去展现、可能我会换另一个戏。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最好的一个时候，也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都是一个里程碑。之外，其实每一个人物他都是有他是 都是有。

0: 佢各自嘅一个情感嘅表达嘅。比如小青嗬，佢有亲情，亦都有一种即系话姐妹情。佢亦都有即系话一种即系当佢睇到佢姐姐同埋许仙之间嘅呢一段经历之后，佢都有佢自己一种即系话纠结嗬。好啦，许仙佢亦都会有一种情感嘅一个过滤。佢亦都系为咗即系最后佢能够即系冲破咗所有嘅一种即系话界限，去寻求佢自己嘅爱情。吓，呢个亦都系情。好啦，到法海，法海，我觉得系即系以往嘅法海，佢系即系可以讲系法不容情，系一个好冷酷嘅一个对立嘅人物。嗬，喺我哋嘅戏入边，法海佢虽然佢系一方嘅代表，佢系一个维护法规嘅一个代表，但系佢亦都会有一个情感嘅一个表露，佢亦都会有自己个内心嘅一种表达，包括小和尚，小和尚佢都有一种怜悯，即系对人间嘅一种真情，佢都有一种即系话一种怜悯嘅一种好发自真心嘅一种仁爱，呢啲都系情，包括乐童、学童，以前我哋就系单打独斗。打到不可开交咁样嘅，咁呢个戏我哋嘅定位就系我哋唔攞一件兵器出场，尽量唔动武，我哋就唔动武。所以白蛇嘅出场系从来都唔会带一个武器出场嘅，佢唔会话攞住把剑我去渡，我就系谂住去渡仙草，唔系。佢个出发点就系我希望去求仙草，佢系希望用个情感去打动鹿同口洞，能够将仙草赐俾佢去救佢嘅丈夫。好啦，当佢。冇办法嗰阵时，系迫于无奈，先至系即系话同佢哋纠缠起身。但系佢真系被逼无奈，先至同佢去有呢个咁样嘅即系话对峙咯。嗬，系啦，讲到水漫金山，嗬，我相信系无论系边个剧种个版本，佢都会攞住双枪嚟打出手嘅。都系即系话枪对枪对打咁样。嗬，咁而我哋呢个白蛇传嘅水漫金山，亦都系唔带兵器嘅。佢嘅开打用长水袖嚟开打，咁呢个喺全国嚟讲亦都系一个首例咯。嗬，点解用长水袖呢？第一个亦都系即系长水袖嘅表现，亦都系我自己嘅特长啦。嗬，第二个佢好用得好贴切嘅就系佢可以表现水漫金山喺水中翻滚、水浪翻飞嘅一种咁嘅形态，亦都可以表露白蛇佢当时嘅一种悲愤同埋内心嘅一种对现实嗰种抗争。呢个是一个好好的一种形体的表现，是一种内心的展示。所以我觉得即用长水袖 去表现比攞双枪更有力量。
1: 好的，再次多谢广东粤剧院艺术总监一级演员曾小敏老师同我们畅谈了粤剧白蛇转情背后的故事。为什么他们不用武器呢？希望突出这个情字，都是为了避免争斗。无论哪个角色都好，都是会有自己的情感所在。我相信这个情字可能就是这部戏出圈的原因之一。好了，我们望望大钟，今天的节目要准备结束了。主持人鼻光仔最后送上粤剧白蛇转情这首钟情，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宅。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节目啦。亦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是咁先啊，拜拜。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咁另外欢迎大家入到央视频啦，搜索我哋嘅直播间嘅名啊，可以搜索啦大湾区之声，或者咧系谈股论金啦，都系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入到嚟可以喺评论区参与到节目话题嘅讨论嘅吓，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呢一个嘅公屏上边咧打出你关心嘅一啲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嘅。
6: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香港如何增强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及全球市场连结，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进一步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期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5: 另外三时间在股市扫描会请到嘉宾就今日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记得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的。
6: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

0: 沪指收报 3891.60 点，涨幅 0.71%， 深成指收报 13454.74 点，涨幅 1.26%， 创指收报 3311.47 点，涨幅 1.96%。 盘面上，半导体、光刻机、 CPU 板块等方向涨幅居前，汽车、整车、猪肉、养鸡板块跌幅居前。
1: 再关注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今日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恒生指数报收在24708点，上升41点，升幅 0.17%， 国企指数8204点，下跌0.22点，是基本上平盘报收。恒生科技指数方面报收在4324点，上升33点，升幅 0.78%， 大市成交金额今日去到了1736亿，是有明显的这个缩量。另外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净买入21.29亿港元。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2093.11点，跌幅 0.63%，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57点，跌幅 0.78%， 标普百指数收报7585.73点，跌幅 0.45%。
1: 再关注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691点，升 0.32%， 德国 DAX 30指数25446点，升 0.18%， 法国 CAC 指数是8108点，上升 0.22%。 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再和你详细来分析，下面做到今天的第一板块财智湾区。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首先来到财智湾区，近日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多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香港多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一大批金融、基建、数字经济、绿色项目完成签约。
1: 唔同于早期以贸易基建为主嘅一种合作嘅模式，当下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包括好似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全球南方合作，成为咗新嘅主线。国家十五五规划是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亦都会对这个外贸经贸合作作为一个重点的任务。
0: 接下来，香港如何巩固出海平台功能，增强共建一路“一带一路”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及全球市场连结，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从而进一步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期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一起来探讨。
1: 林教授，你好。
6: 哎，你好啊，两位主持。
1: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尚未落幕的，今日论坛发布了五组核心的数据，展现出香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多年来积极的这个成果。想请你和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些数据，和背后释放出来哪些信号呢？
6: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释放出五组的核心数据的，是立体地呈现了香港多年以来是深度参与共建“一帶一路”的比較扎實的成果。在五個方面是怎樣去理解呢？第一方面就是去年香港和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商品的貿易額是大概是3230億美金，同比是增長接近17%。超過100間的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的企業是在香港交易所是上市的。第二就是香港目前是已經是跟14個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是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跟20個共建“一帶一路”的經濟體是簽訂了投資協定，跟43個“一帶一路”的稅務管轄區是簽訂了全面避免雙重課稅的協定。第三方面就是香港的海外經貿辦事處是連同香港投資推廣處和香港貿發局的辦事處已經是覆蓋了99個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和地區，來自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就1500間企業咁多啦，已經在香港 設立咗辦事處噶啦。咁第四方面啦，就係呢一屆嘅特區政府上任以嚟啊，李家超特首咧係率領咗香港特區商務代表團咧係前往13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同埋地區進行考察嘅，探索商業機遇啊。咁最後第五方面啦，就係香港係致力於咧係共建"一帶一路"嘅人才啊，係點樣去培養呢啲人才啦？咁特區政府係推出"一帶一路"嘅獎學金，已經係資助咗830多名嘅學生。今年咧大概有5000名嘅嚟自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同埋地區咧，佢哋嘅學生咧係喺香港嘅公立學校啦係就讀嘅。咁而呢一系列嘅數據咧，係傳遞咗多重嘅信號嘅。咁第一方面咧就係香港咧係已經成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不可或缺嘅功能性嘅平台，唔只係簡單嘅會議舉辦地啊，而係實實在在咁樣係促成緊項目落地嘅務實嘅合作載體嚟噶。咁第二嘅信號啦，就係合作嘅版圖咧係持續咁樣得到拓展嘅。除咗頭先所提到嘅傳統嘅東盟市場之外啊，中亞、中東啊等等嘅新興市場咧，佔比亦都係快速咁樣提升，而順應住全球經濟重心向新興經濟體轉移嘅大趨勢。咁第三方面咧就係合作內涵咧係不斷咁樣係得到豐富嘅，咁即係話唔再局限喺貨物嘅貿易，而係延伸到去投資保護、航空基建、投融資等等嘅制度層面嘅合作。咁當然我哋同時亦都要客觀咁樣睇到咧，呢啲數據背後亦都係對香港提出更加高嘅要求啊！大量嘅合作意向備忘錄咧係需要後續咁樣係跟進同埋轉化嘅。從而咧係將框架共識佢轉化成為實實在在嘅項目嘅落地，從而咧係依托一國兩制嘅優勢，香港係將內地嘅產業實力、全球資本、共建國家嘅市場需求咧係三方去連接起身，而呢幾組嘅成績單既係過去多年啊合作成果嘅總結，亦都係為15期間香港進一步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咧，係打下堅實嘅基礎嘅。兩位主持，
0: 刚才呢，林教授呢也说了几组的数据哈，那么这些数据呢也传递出了多重的信号。首先呢，香港已经成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功能性的平台，不只是简单会议的举办地，而是实实在在促成项目落地的务实合作载体。第二呢，合作版图持续的拓展，除了传统的东盟市场之外，中亚、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占比也是快速提升，顺应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大趋势。第三呢，就是合作的内涵呢也在不断的丰富，不再局限货物贸易，而是延伸到了投资保护、航空基建、金融投融资等制度层面的一些合作。那么我们纵观这几组成绩单呢，可以说既是过去多年合作成果的总结，也为15、17香港进一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我们见到呢，这一届的论坛呢都专门设置了中亚、中东的专章，促成了一批务实合作的。都想请林教授和你梳理一下呢，这次论坛香港对接中亚中东市场有哪些代表性的成果。另外中亚和中东市场对于香港以及内地的企业来讲蕴含着怎么样的机遇呢？
6: 承接着特首李家超6月中亚出访的成果，这一届的高峰论坛是专门设置了中亚的专章、中东的专章和对应的实体展区，汇集了两地的政府官员、企业、投资机构，落地了一批的金融基建、数字科技、矿产能源领域的合作成果。在金融领域，香港金管局、港交所和中东的多家的交易所建立了协作机制，例如亚曼的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9月10号是在香港设立它的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亚曼的银行。同日亞曼投資管理局亦都係宣布計劃參與香港特區政府的科創創投基金，通過同本地的一間基金公司合作注資大概是2.5亿嘅港元。呢個係中東嘅首家嘅主權基金咧係參與呢一項嘅計劃。咁另外咧就是香港財富局咧亦都同烏茲別克斯坦嘅央行咧係簽署咗諒解備忘錄，是探索香港貴金屬清算系統 去同烏茲別克斯坦嘅。

0: 金產業去聯動合作。咁至於航空基建方面啦，香港機管局同土耳其貨運航司咧係簽署咗備忘錄，推進烏茲別克斯坦坦納沃伊嘅國際機場嘅升級改造項目。咁而喺數字科創嘅領域咧，哈薩克斯坦係推介阿拉圖嘅城市嘅數據中心谷航天衛星嘅應用項目，吸引內地同埋香港嘅科創企業啦，去進行對接噶。咁喺商貿層面咧，就係繼續咁樣去持續樞紐對樞紐嘅合作模式啦，從而推動中亞企業嚟香港上市，推進咗香港同中亞之間嘅直航規劃，最終得以落地。咁我哋可以從市場機遇嚟睇咧，中亞地區嘅人口係相當年輕噶，消費市場增長潛力係巨大啊，資源禀賦咧係亦都係相當突出，喺數字基建、醫藥製造、農業現代化領域咧，需求亦都係相當旺盛噶。而中東地區係擁有雄厚嘅主權財富資本、綠色轉型、新能源、智慧城市市場空間廣闊，大量嘅中東嘅長線資金亦都係喺度尋找緊中國優質嘅資產配置嘅機會。咁呢個對於我哋內地企業嚟講咧，中亞中東亦都係市場多元化嘅重要方向嚟噶。咁我哋可以分散對歐美市場嘅依賴啊，突出我哋國家嘅新能源、基建、數字城市解決方案。咁而對於香港嚟講啦，佢可以一方面發揮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幫助內地企業去對接當地嘅政府合作夥伴，而另一方面咧，就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嘅優勢，為當地企業去提供 IPO 啊、發債啊、財資管理啊、風險對沖嘅全套嘅服務，同時亦都吸引中東、中亞主權資金通過香港去投資大灣區同埋內地嘅科創產業。當然，開拓兩大新興市場咧，同樣存在住地緣、法律、文化差異所帶嚟嘅風險。企業出海係需要借助香港嘅法律、會計、風控專業去服務好，做好呢個風險嘅隔離。咁所以呢次論壇嘅價值，正正就係搭建政企對接嘅渠道，降低信息不對稱，為後續嘅項目落地咧係去鋪路嘅。兩位主持，
1: 刚才林教授呢也说到了中亚中东对于香港和内地企业蕴含着一系列的机遇哈，比如说在金融领域呢，香港金管局、港交所和中东多家交易所呢建立了协作机制。在航空基建方面呢，香港机管局同土耳其货运航司签署备忘录，推进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国际机场升级改造项目。而数字科创领域呢，我们也看到了哈萨克斯坦呢在推介阿拉套城市数据中心谷航天卫星应用项目，来吸引内地及香港科创企业的对接。可以说企业出海需要借助香港法律、会计、风控专业服务做好风险隔离，所以论坛的价值呢，正是在搭建政企对接渠道，降低信息不对称，为后续项目落地来进行铺路。
2: 咁另外本届论坛呢都系设立咗啦出海专章嘅，咁聚焦企业真实嘅出海痛点。香港啦作为内地企业出海嘅重要平台，亦都系传统嘅超级联系人嘅功能啦。唔知体现喺边啲方面？咁另外咧，当前企业出海咧又面临边啲现实嘅痛点呢？
0: 呢一届嘅论坛系新增咗出海专章，系即系好似头先主持人所讲到嘅。呢个专章咧系将宏观对话咧系下沉到去企业实操嘅层面嘅。是配套环球投资项目的对接会，商务服务商的专区，直接是面向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难题。而香港传统意义上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它的核心就是依托一国两制去打通信息、人脉、商务渠道。在金融方面，香港是提供 IPO 啊、银团贷款啊、离岸债券啊、投资中心服务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服务，企业咧就可以喺香港完成跨境资金嘅归集、项目嘅融资。咁至于专业服务上面咧，就汇集咗熟悉共建国家嘅法律、税务、仲裁嘅会计师啊、律师啊，去处理海外架构嘅设计、合规嘅风险嘅控制等等啊。咁至于喺商贸网络上面咧，贸易发展局有51个海外办事处是遍布全球啊，他们就可以帮助企业去对接海外政企的资源，参加展会的

0: 海外項目的前期投入是相當大，回報周期都是長的，企業缺少適配的長期風險資本。咁第三個方面咧，就係風險管控嘅難度係提升咗嘅。地緣政策變化、匯率變動、海外合規嘅審查，令到唔少嘅內地企業咧，佢深感缺少成熟嘅海外風控嘅體系。咁至於第四方面咧，就係過去咧出海更加多係叫做停留喺賣產品嘅階段。咁而家咧，企業係更加需要做海外建廠、技術合作、本地化嘅運營。咁佢哋對於供應鏈人才熟地化經營咧，係提出咗更加高嘅要求，而正正就係因為呢啲痛點咧，呢一次嘅論壇出海專章先至有現實嘅意義。過去嘅超級聯繫人更多咁樣係側重天線白橋對接買賣雙方，而但係咧僅僅係對接渠道係不足以解決企業融資、風控、合規嘅一籃子嘅難題啊！咁而咁樣咧，正好就係倒逼咗香港角色係得以升級嘅，係從簡單嘅牽線搭橋嘅超級聯絡人，係向能夠提供全鏈橋解決方案嘅超級增值人去演變啊！而呢個正正就係十五階段咧，香港助力共建“一帶一路”嘅重要轉變啊！两位主持，
1: 是的。刚才林教授呢也说到了，随着出海主体、出海目的地的发生变化，企业呢也遇到了不少新的痛点。比如说呢，不少中小企业呢初次进入中亚、中东、全球南方市场，对当地的法规、营商习俗、政策变化缺乏了解，信息获取成本比较高。第二呢，跨境投融资门槛高，海外的项目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企业缺少适配的长期风险资本。第三，风险管控难度提升，地缘政策变化、汇率波动、海外合规审查，不少内地企业呢还缺少成熟的海外风控体系。第四呢，过去出海更多的是卖产品，那现在企业呢需要做海外建厂、技术合作、本地化运营，对供应链人才属地化经营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所以呢，论坛的出海专章呢才更加有现实的意义，而这也是十五阶段香港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2: 见到啦，由中东做中亚，由金融科技创新再到啦绿色转型，香港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啦系持续由点到面咁展开深化合作嘅，亦都从超级联系人啦升级到咗超级增值人。咁啊，想请教林教授点样嚟理解呢种角色嘅升级，会俾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咧带嚟边啲新嘅变化同埋机遇咧？
0: 超级联络人咧系更加多咁样去聚焦贸易、商贸对接、做渠道啊、做桥梁啊等等，而超级增值人咧，佢系强调提供增值嘅赋能，啊，将金融、科创、绿色、专业服务啊，去深度咁样去嵌入项目嘅全生命周期，将合作从货物嘅买卖去拓展到科技创新合作、绿色低碳转型等等嘅高附加价值嘅新嘅赛道啊。咁喺科创嘅赛道咧，香港可以依托港投公司嘅内心资本、港交所嘅特专科技板块，支持内地嘅 AI 硬科技企业咧，系以香港作为跳板去走入共建国家同埋地区，同时咧系将中亚、中东嘅数字基建、航天科创嘅项目咧系引入嚟啊，促成两地嘅技术联合开发，香港可以充当技术转化嘅中间枢纽。大湾区的科创成果咧，经由香港去完成国际的认证，知识产权布局，再输出到去共建国家同埋地区。咁喺绿色转型赛道方面咧，香港系拥有亚洲规模领先嘅绿色债券市场，绿色金融工具系相当完备啊，可以为共建国家同埋地区咧佢哋嘅新能源低碳基建项目去提供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嘅贷款，支持内地嘅光伏、储能、环保企业咧，去开拓海外市场，帮助共建经济体咧，去实现绿色发展嘅目标。而呢一种嘅角色嘅升级，将会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来多重嘅改变。咁有咩改变咧？我哋可以咁样去睇啊。第一层改变咧，就系合作质量系得到提升嘅，唔再单纯去睇贸易嘅订单数量啦，而更加多咁样去睇重技术嘅输出、能力嘅共建。帮助共建国家和地区去培育本土的产业，实现互利共赢。

0: 咁第二层升级咧就系资金结构嘅优化，佢唔再净系依靠项目嘅贷款，而更多咁样去引入全球主权基金、养老基金等等嘅长线内心资本去参与科创绿色项目。咁第三层改变啦，就系拓展合作对象，除咗大型嘅央企之外啊，大量嘅民营科创企业咧，同埋绿色中小企业咧，亦都可以借助香港嘅平台去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咁当然咧，角色嘅升级毫无疑问亦都面临住一啲现实嘅挑战啊，譬如科创绿色项目嘅周期比较长啦，回报系唔确定啊，咁呢个亦都系相当明显嘅。咁呢个系需要香港去持续咁样去完善配套制度啊。咁我哋要充分联动大湾区嘅产业嘅力量，将内地嘅产业技术同埋佢哋嘅优势，同香港嘅金融规则、人才嘅优势咧去叠加起身。所以预期喺15期间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嘅重点咧就系创新绿色，而香港超级增值型嘅定位咧，正好就契合咗呢一个时代嘅方向啊！两位主持，
1: 是的。那么说到了“一带一路”合作哈、啊，那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比如说在科技创新赛道呢，香港可以依托港股耐心资本、港交所特专科技板块支持内地 AI 硬科技企业为香港，以香港为跳板走进共建国家。在绿色转型赛道呢，香港又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绿色债券市场，绿色金融工具完备，可以为共建国家新能源、低碳基建项目提供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贷款，支持内地光伏、储能、环保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帮助共建经济体实现绿色发展目标。15、17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就是创新绿色，那么香港超级增值人定位正好契合这一时代方向。
2: 咁另外都见到啦吓，咁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咗共建“一带一路”嘅重要增长极啦。咁啊，国家对于话香港全方位嘅坚实支持，亦都系香港咧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嘅呢种底气所在吓。咁想请教林教授啦，香港应该点样样发挥自身嘅优势，嚟深化同全球南方经济体嘅联结，嚟挖掘更多合作嘅新空间咧？
0: 我认为啊，全球南方系涵盖咗中亚、中东、东盟、非洲、拉美。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啊，这个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来的，亦都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的拓展方向啊。香港是拥有自由港的制度、成熟的专业服务、全球资本网络，在对接全球南方市场方面呢，是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啊。咁第一方面呢，就是持续咁样去做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香港作为亚太的枢纽，和全球南方区域中心城市呢，建立双向枢纽的合作，就好像这一次的论坛呢，乌兹别克斯坦是提出了乌港数字合作平台一样啊，实现资本技术的商品的双向的流通。贸发局持续优化海外办事处的布局，增设了埃及的开罗办事处，强化了圣保罗、圣地牙哥的力量，增强了对非洲、拉美市场在地的服务能力。咁第二方面就是用好金融工具去赋能全球南方发展。咁一方面为全球南方企业去提供嚟香港上市发债融资的渠道。咁而另一方面就是去引导中东、东南亚的长线资本去通过香港的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去投向我哋国家的内地同埋大湾区的科创绿色实体产业，从而实现资本的双向流动。咁第三方面咧，就系要输出专业服务能力，将香港成熟的法律仲裁、财资管理、项目咨询服务去输出俾全球南方，帮助当地去完善投融资、上市制度建设。咁至于第四方面咧，就系要喺产业上面咧去稳准差异化嘅赛道，围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农业现代化、智慧城市去开展合作，将大湾区成熟的技术方案依托香港去对接全球南方市场。咁与此同时，我哋都睇到全球南方国家众多，各国的发展阶段制度文化差异巨大，不能够采取同质化的合作模式。因此香港需要做好分类服务，针对资源输出型的国家和地区去重点做好贸易结算，

0: 產金融。咁對於快速工業化嘅國家同埋地區，就要重點輸出科創綠色解決方案，深化同全球南方合作咧。佢唔單止係商業嘅利益，亦都係契合咗全球發展嘅倡議，推動共同發展。同時，香港亦都要聯動內地嘅各個省市，去避免單打獨鬥，將內地產業實力同香港嘅平台優勢結合起身，去共同開拓新興市場啦。兩位主持。
1: 咁啊，最后时间咧，都想请教林教授啦吓，立足国家十五规划嘅开局啦，香港特区政府啦编制嘅呢一个首份五年发展规划咧，亦都系发布啦吓。香港咧点样嚟巩固出海平台嘅功能，全方位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咧？
0: 国家十五规划咧，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香港嘅首份五年规划，亦都系将對外經貿國際合作係列為咗重點嘅板塊。面向未來嘅五年咧，香港要持續咁樣去堪實出海平台嘅功能，完整咁去發揮超級聯絡人加超級增值人嘅雙重角色，從制度網絡、平台載體、產業賽道、灣區協同、風險保障嘅五個維度去系統咁樣去發力。咁具體嚟講咧，第一，就要持續擴大自貿協定、投資保護協定嘅網絡啊，積極推進加入 RCEP 同埋更多咁樣去共建國家簽署雙邊經貿協定，堪實制度基礎，降低跨境投資貿易嘅制度壁壘，持續去升級一帶一路嘅高峰論壇、出海專章、出海全球通等等嘅服務載體，將論壇短期對接去轉化成為常態化嘅服務機制，從而跟進備忘錄項目落地同埋得以轉化。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要拓展合作賽道，喺鞏固傳統貿易基建嘅基礎之上咧，去重點發力科技創新、綠色金融、數字經濟，依托港投公司嘅內心資本啊，特專科技上市制度，去服務科創企業去出海啊，發揮香港綠色債券嘅優勢，助力共建國家低碳轉型。第三方面咧，就係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嘅協同，構建大灣區產業加香港平台加共建國家市場嘅完整嘅鏈條。大灣區係負責研發製造，香港去承擔融資風控、國際推廣，共建國家咧去承接落地應用，從而形成一個分工協作嘅一個完整嘅一個系統。咁第四方面咧，就係要強化人才同埋專業服務嘅供給，壯大熟悉新興市場嘅法律、風險控管控、會計、跨境投資人才隊伍，用好貿發局遍佈全球嘅辦事處嘅網絡，做好企業出海全周期嘅陪伴啦。咁至於第五方面咧，就係要統籌發展同埋安全，發揮香港離岸市場風險緩衝帶嘅作用，為內地企業出海咧，去做好風險嘅隔離，完善跨境爭議仲裁解決服務，引導企業熟地化經營，履行當地社會責任，促進民心相通啊！咁所以咧，香港立足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對內服務內地企業揚帆出海，對外聯通共建國家同埋全球資本，喺十五五時期咧，去持續咁樣去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貢獻我哋香港嘅力量，亦都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嘅大局啊！兩位主持，
1: 今日時間咧就合作成果豐盛，香港助力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啦，同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教授林剛教授咧一齊做咗深入嘅探討嘅。唔該曬林教授啊！咁我哋下期節目時間再傾過，拜拜，
2: 下期見，
0: 拜拜，再見。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下面时间咧，其实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关注咧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见到今日嚟讲咧，整体嘅走势咧维持一个咧震荡向上嘅。咁其中咧见到咧深成指咧、创业板指咧都系一个点以上嘅呢一个升幅。咁尤其咧见到科创五零指数咧今日更加咧升幅系高达到4%以上吓。咁啊，对于市场方面咧，都喺前段时间。

0: 上较为之淡静嘅背景之下咧，今日迎嚟咗咧较强嘅一个嘅反弹嘅。点样睇待市场咧？都请咗我哋嘅嘉宾吓。
1: 好，您请听到的是深圳弘洋投资董事长余兆波先生，余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的早盘呢是低开高走，在午后呢红盘震荡，最后呢三大股指是一个集体收涨的态势哈，特别是科创五零大涨4.14%。好，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2: 嗯，今天是一个低开高走，指数呢收盘的时候，上证是涨了0.71%。那么科创五零呢涨幅比较大，涨了4个点以上。今天成交量呢比昨天放大了2200亿左右，达到了1.85万亿，也是近期地量以后的一个放量，放量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行业板块方面呢，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光学、通信、元器件、互联网、消费电子，这些呢涨幅在前面。那么回调的板块主要就是像银行、金融，包括一些消费类的个股，像白酒这一类，跌幅居前。那么今天这个走势应该说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出现了这个近期的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第一，放量了，放了2200多亿，就是已经从今天开始至少暂时告别了这个地量。那我们知道地量之后呢有地价，那么有可能呢短线的低点就已经是探明了，就在3850左右。另外呢，今天这个我们看到上涨的家数比较多，达到了4170家，那么回调的家数是1100家左右，就说呢这个涨的比跌的要多了很多。那么这个现象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因为近期大家知道，一是缩量啊，持续的缩量。第二呢，就是经常是呢，有这个60-70%的个股或者70-80%的个股是回调的，啊，那么就说明这个弱势震荡呢是近期的一个特点。那么今天呢，虽然这个指数，涨的幅度并不大，上证只涨了0.71%，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科创板的这个指数里面看得出，科技板块呢，依然是比较有活力的，在经过了一轮调整以后。依然有能力带领这个指数去止跌回稳啊，或者说下一阶段去带领指数向上反弹，所以这个2200亿的量呢，虽然它不算大啊，但是呢也是10%以上了。另外，这个涨跌的个股今天呢是上涨的个股明显的多于回调的个股，所以这也是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说明呢这个阶段性的低点啊，也就是在3850左右。当然，如果近期有一些什么事件性的或者利空的冲击，那么在3850下方的3800点也会有强支撑，就是这个大盘的低点基本是探明了啊，大家不要再去过度的恐慌。主持人。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其实看到的还是主要是以科技主线为主哈，有很多板块今天涨幅都是不错的，比如说半导体今天呢是一个集体走强的一个态势哈。那么在科技主线走强的时候，对于投资者您觉得应该怎么操作是最好的呢？
2: 今天科技股呢确实走得很强，我们看到像半导体板块也是呢这个有接近5个点的涨幅，那么整个板块涨5个点其实是涨幅比较大的，那么不少个股呢也是在4到5个点以上的涨幅，应该说是近期比较少见的。那么这也是一个呢比较好的现象。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上周的节目我曾经讲过，如果科技股能止跌或者科技股能上涨，指数呢这个上涨的概率就很大，如果科技股不止跌，那么光是靠这个金融啊或者一些权重股去护盘，那么始终还是很难护得稳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科技股止跌的时候，你看科创五零涨了4个多点，所有的指数都飘红了，科技板块走得很强，但是呢跟科技股相反，这个银行今天就出现了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像券商板块也没怎么涨啊，当然包括保险这类的整个大金融，都是涨幅是靠后的，所以这个跷跷板呢，大家要去关注。

0: 助它，就是当银行权重或者一些防守类型的股票走强的时候，指数大概率是不会走强的，或者科技股呢，大概率呢也是不会走强的。当这个进攻属性的科技板块走强的时候，那么指数和包括整个的成长型的个股是有可能会走强，或者是持续走强的。所以呢，通过科技股的这个表现，我们可以呢看到两个方向。第一，如果科技股能持续走强，那么这个指数它就有可能在目前的位置触底或者说在本月的中下旬或者说国庆以后，有可能呢就是每年都有的秋季行情会如约而至。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么我们知道上半年科技股走得很强，但很多朋友呢在6、7月份的时候呢，也在科技股上面呢是受到了这个冲击，或者说受到了损失的。那么这些朋友的话呢，可能也会就是迎来一个科技股阶段性反弹，让大家呢有机会就是这个去减少这个损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科技股呢不一定说会这个有太大幅度的反弹，但是呢，阶段性的反弹这肯定会是有的。我的看法是呢，反转目前不会，但是呢，反弹它会出现。那么大家在操作上呢，可以呢，比如说仓位比较轻的一些朋友，可以对一些呢底部的跌不动的或者说是行业的龙头，有资金流入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低吸，至少能做一轮这个小反弹。那么如果仓位比较重的朋友呢，可以在科技股反弹的时候呢，适当的减一些仓位出来，在高点的时候，因为它估计哈比较难的，这么比如说你套了30、40个点或者40、50个点，那它就要翻倍，才能够解套，这种呢可能比较难。但是呢，你说涨个20来个点的时候减掉一部分，那么仓位轻一点，再做做 T 或者买一些其他的板块，也可以去弥补在科技股上面的损失。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关于科技股的操作哈，刚才于总呢也是解释得很清晰哈。我们也看到今天电池股呢也是走高的哈。消息面上我们看到了有很多这个车企呢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动向哈。那么也有一些知名的车企呢引入了中创新航、新旺达以及共研或自产的模式哈，也分流了宁德时代的一部分的份额啊。那关于电池板块，您今天怎么来看？
0: 是的，今天宁德时代呢是出现了一个，接近3.5个点的一个回调，那么最低呢是299元，也创了近期的一个，应该是近期的一个低点吧。那么电池板块的话，我个人的看法是，包括现在一些那个车企之间的合作，比如说一些科技类型的企业跟一些车企的合作等等，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份额或者比例方面的一个不同。我们看到一个大的一个科技型的企业，也是跟一个大的车企，是说原来呢它是会，可能对品牌呀，对整个一个的模式，它都会去，有个投入，或者说是有这个涉足。但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它也分开了，就是说我只提供技术给你，那么其他你车企自己呢全部搞定。我觉得这个模式呢相对是比较科学也比较合理，就是说大家各自专注做自己，最强的那一项，所谓的强强联合，而不是呢，就是，你在出技术的同时呢，还会出很多，其他方面的，那么这样就显得呢，这种交错就太多，反而可能呢不一定能做得好。我觉得，分开和干净一点、纯粹一点应该是更好的。当然，这样的一些模式出现，那么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份额或者说对上市公司的这个影响，它各不相同。如果说，比如说大家之前是因为过于密切或者交汇的太多，导致呢很多东西它，其实比如说更不利于车企去做好的话，那么可能呢，分开以后，对车企它会有一个呢，直接的利好，或者说电池的这个行业。那么如果说宁德时代的份额它出来了，给到其他的份额，

0: 就是其他的公司上面去了，那么其他的公司可能作为受益的这个的上市公司，有可能未来的业绩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那么股价呢也可能要重新的去给它一个估值。所以呢我们知道哈，这个市场的份额就那么大，那么如果有些企业它的份额少了，可能其他的就多了啊，所以呢大家对这一块呢可以呢花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就说比如说它这个合作模式变化以后出来的份额到了哪一些公司上面去，那么目前这些公司呢受益到底有多大，影响多大，或者说是这个目前它的估值高不高，如果得到了这些份额对业绩的影响多大，那么股价能不能重新定位，大家可以去适当的关注，说不定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嗯，好的，还有哪些板块是您今天比较看好的？
0: 我觉得科技股呢阶段性的反弹它会出现，像人工智能科技股这一类的进攻型的板块有可能会在现在开始它会有个比较活跃的走势，像芯片半导体CPO MLCC这个等等这一类的，就是原来比较强的板块或者说偏材料端的这一类的或者说是这个业绩受到涨价的影响能有提升的这一类的就是上一轮的强势股，那经过了相对比较充分的调整以后，它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因为呢今年和去年吧，或者说近两年呢炒的都是叫确定性，就是比如说涨价对业绩的这个一个增量然后呢这个股价的重新定位，那么我认为呢这两年应该是这样的风格啊，就未来的一到两年应该都不太会改变啊，就是一定要炒确定性。因为现在呢这个大家对整个全球的经济的走向也不太确定那么各种的消息啊或者说利空的因素都会对整个盘面甚至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影响，在不确定性比较强的时候，在市场不确定的时候，那么去资金去炒确定性，这就是呢寻找避风港或者说抱团，它是有它的合理的一面。当然要抱的话呢，早抱早信，不要在大家这个高度集中的时候，那么再进去就可能会像六七月份那样抱团瓦解，从而你自己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我们要注意，那么我认为呢，这个比如说秋季行情起来的时候，一些比如说上半年没炒过的人工智能科技，包括呢像券商这一类它有可能会去贡献这个指数当然也包括一些像新能源汽车这一类的很久都没动过的一些业绩好的汽车类的个股大家记得业绩好的或者说下半年呢炒重组一些小盘股成长股或者是那个一些车企的零部件方面的，因为车企呢它不怎么赚钱，甚至很多车企是亏损的，但是零部件是比较赚钱的，那所以大家对这一类都可以去有个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您对明天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从今天的走势来看呢，那么是一个触底反弹，预计明天的话有可能会继续延续今天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在今天的3850左右的位置呢，市场是获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的探明，就算后期呢如果有利空应该冲击呢也不会太大，也最多就是个再次探底，那么在目前的位置上呢，向上的空间远比向下的空间要大所以呢明天包括周五或者下周初指数呢延续一个震荡反弹的概率相对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今日继续咧系今日嘅股市扫描啦，下边会一齐嚟关注今日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

0: 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1: 主持你好。
0: 见到一啲嘅利率嘅政策落地之前咧，市场嘅观望情绪仍然咧相对就偏重少少。咁啊，今日见到咧三大指数咧，基本上咧就算系一个小幅嘅震荡啦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1: 系啊，本身嚟讲啦，我哋见到即系外围市场啦，市场担心紧即系美国嘅一个就系加息嘅情况啊。咁特别系见到美股嚟讲啦，都连跌两日啦。咁见到债息嘅油价嚟讲咧，都有个比较明显嘅一个即系上升嘅一个忧虑喺度嘅。咁啊，當然啦，本身嚟睇市場係對呢、這個亦都係有一定嘅觀望情緒啦。咁啊，與此同時嚟特區政府嚟講咧，都公布咗，特別係個施政報告裏面嘅涉及到呢個特區首份嘅五年規劃啦。咁市場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個正面嘅情緒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係同大盤嘅佈局嚟睇咧，都見到係即係收盤嚟講都係有個即係微升嘅情況喺度啦。咁當然本身嚟睇，呢一個對港股嚟講係一個有利因素嘅。咁但係始終外圍嗰方面嚟睇咧，利率啊嗰方面嚟講對科網股啊個多板塊嚟講咧都有一定嘅一個受擠壓情況喺度啊。咁但係與此同時嚟講，我見到人工智能啊、光通訊啊同埋一啲手機概念類股份嚟講，今日嘅表現都係相對較強。咁呢個都見到係有個即係資金嘅轉移同埋佈局情況喺度嘅。
0: 的确吓，咁啊见到今日人工智能相关嘅产业链咧，都系有相对积极嘅表现嘅，包括啦智谱今日咧去到135.81亿港元嘅呢个成交额嘅，咁亦都升5.88%吓 ，MiniMax 啦升1.45%，咁啊算系呢个大模型双雄啦，变得较为之好。另外睇下咧芯片股方面咧，包括咧中芯国际同埋呢一个华虹宏力啦，今日嚟讲都系有唔错嘅呢一个表现嘅，咁啊从呢一个嘅即系 AI 嘅一啲先进封装嘅角度嚟讲，好似见到。长飞光缆光纤啊，包括好中制旭创啊啲嘅股份，今日都有较为之理想嘅表现，包括联想集团今日都升成8%嘅吓。点样嚟评价佢哋嘅表现？后续啦，从 AI 产业链角度投资嚟讲咧，系咪继续坚定可以再下做多咧？
1: 系嘅，咁其实喺节目啦，喺即系昨日或者日早前嚟讲咧，都有讨论过啦。始终嚟讲咧，人工智能嘅板块嚟讲咧。无论光通讯啊、芯片啊各方面嚟睇，都牵涉到一个即系产业嘅一个再增量嘅一个再发展嘅。咁啊，当中嚟睇，亦都见到好多唔同嘅企业嚟讲咧，喺呢方面嘅投资啊，同埋发展嚟讲咧，都系继续加码嘅。咁呢个亦都系从一个即系环球市场上嚟讲咧，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即系布局作用喺度啦。咁特别而家见到投资者对嗰个外围加息嘅情况嚟讲咧，理论上系对科网股系不利嘅。咁但係始終而言咧，喺能夠突破呢個高息率之下，依然有一個較強嘅即係直播率比較高嘅話咧，始終嚟講係人工智能一個領域嚟講咧，係一個大家會比較即係強調嘅一個所謂範圍嚟嘅。無論從一個價格啊，或者從一個發展啊、投資啊，咁特別對呢個當中嘅硬製造嚟講咧，其實個科技硬製造嚟講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支持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呢方面投資者都可以繼續留意啊。咁但當然啦，呢個板塊嚟講亦都可升可跌。咁但系趋势上嚟讲咧，依然系往上走嘅。
0: 咁另外咧，头先啊温生都讲到啦，咁今日咧亦都系大家非常之关注啦，就系呢个首份嘅五年嘅规划咧，亦都系进行呢一个嘅发布嘅。咁啊，对于话香港嘅金融市场方面咧，亦都系指明咗一个嘅大嘅方向啦，继续咧都巩固呢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嘅一个嘅地位。咁同时咧，亦都会围绕咧就股票同埋债券两大嘅核心市场啦，持续优化市场嘅制度设计同埋产品嘅呢一个嘅生态嘅。咁对于话整个嘅即系港股未来嘅发展咧，会唔会又更有呢个预期喺里边？
1: 我哋都见到啦，今次个五年发展计划嚟讲咧，系一个即系特区当中首次嘅一个衔接国家嘅一个即系五年规划嘅一个重要嘅发展嘅一个里程碑啦。咁啊，当中嚟睇牵涉到好多唔同嘅资本市场啊，或者系从产业上嘅一个所谓发展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讲呢个都系一个中线至长线嘅一个所谓领域嚟嘅，就唔系话短线之内会有个大幅嘅飙升。咁但係呢個，我相信對資本市場嘅發展同埋近期嚟講，我哋都見到即係香港特區嘅啲資本市場嘅一啲所謂發展嚟講，都受到一個即係國際嘅一個所謂評級啊，或者各方面排名嘅一個認可啦。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對金融業嚟講，肯定係 中長線嚟講，繼續都係有個較大嘅一個所謂發展空間嚟嘅，呢方面都係值得留意嘅。
0: 嗯，當然啦嚇，咁啊，同內地市場嘅呢一種嘅互聯互通，以及咧同海外市場方面嘅呢一種嘅對接啦，呢、這個樞紐嘅功能咧都係繼續係發揮啦。尤其見到今年咧，港股市場呢個 IPO 咧，有唔少係嚟自咧內地 A 股嘅一啲龍頭公司嘅呢一個嘅即係上市嘅。目前睇翻統計啦，咁已經有34家 A 股公司啦。

0: 功喺港股嘅上市，咁仲有105家排紧队添吓，咁啊唔少咧都系一啲嘅千亿嘅市值嘅呢一个嘅龙头嘅。咁跟住嚟，对于话喺 A 股方面一啲咧，譬如好似同一啲嘅人工智能啊、科技啊相关嘅一啲嘅产业嘅龙头公司嚟港股上市，投资者系咪可以多加关注啊？
1: 系啊，本身嚟讲咧，其实过往几年嚟讲都见到啲龙头嘅科网科技公司啊，工智能公司嚟讲喺香港资本市场挂牌上市啦，咁样反应都相当之积极嘅。咁当中其实而家未来嘅一个所谓趋势嚟讲咧，更加多嘅企业嚟讲，肯定可以壮大到嗰个市场嘅幅度同埋深度啦，亦都吸引更加多嘅投资者。咁变相嚟讲咧，大家会对当中嘅一啲所谓券商类股份啊、交易所股份嚟讲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一个利好作用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呢一个唔单止对投资者企业嚟讲有个发展嘅估值上提升啦，咁对成个产业这个产业链嘅一个所谓垂直同埋纵向嘅一个所谓发展嚟讲咧，都有一个好嘅一个所谓趋势喺度。咁呢方面都可以留意相关概念嘅一个所谓发展嘅。
0: 嗯哼，咁另外都见到咧，就系九月呢个15号嘅时间啦吓，咁琴日咧港股市场迎嚟咗两项嘅呢个指数调整嘅，亦都见到咧就新上市嘅一啲嘅即系电商平台公司咧被纳入到啦恒生中指啊，同埋佢相关嘅一啲嘅分类嘅，咁而恒生科技指数编制改革咨询期咧进入到最后嘅呢一个嘅倒计时啦，咁似乎咧就港股都不断喺度做紧一啲嘅即系调整嘅吓，咁呢个咧对于话投资者嘅投资咧，应该有边啲嘅一啲嘅参考作用呢？
1: 我相信投資者可能要留意幾個因素啦。首先嚟講咧，港股咧就係一個綜合市場嚟講啦。其實從一個即係恆生指數嘅發展上嚟講咧，佢哋都係希望中向平衡發展嘅，無論係從傳統產業啊、跟科技啊，或者係從一啲未來嘅人工智能啊各方面嘅趨勢嚟講，都係有一個平衡嘅一個所謂領域喺度啦。咁但係而家始終而言咧，全球趨勢嚟講咧，人工智能各方面嗰個拉動作用咧更加明顯嘅。所以究竟個發展上嚟計咧，係咪從一個傳統嘅一個領域去到一個更加高槓桿嘅一個所謂發展嚟講咧？呢個大家都會比較關注一啲咯。咁所以變咗係從平衡一個所謂市場嘅一個所謂一個即係組合上嘅一個所謂平穩，同埋一個全球市場嘅個科技元素嘅一個所謂增值各方面嚟講點樣行法嚟講，我相信港股今次呢個所謂資本市場嘅一個所謂嘅發展一個所謂藍圖嚟講，肯定係有一個比較更加明確嘅個所謂趨勢嚟講，從而補足翻即係全球市場嘅一個重要嘅一個所謂發展嘅一個路向嘅。
0: 嗯，咁另外见到啦，喺呢一个嘅即系意识结果公布嘅前夕啦，似乎市场都系即系对呢个加息啦做好咗准备啦。咁你觉得对于港股听日嘅表现咧，会有几大嘅影响？咁从投资嘅角度嚟讲咧，应该点样嚟替代咧？
1: 我相信从一个即系趋势上去睇嘅，唔通是呢个即系美国嗰个议息会议咧，加息嘅机会咧都接近九成。咁大家會比較關注一點就係話，究竟佢一個加息係個趨勢性嘅一個發展，定係一次性，同埋一個原油價或者嗰個立場上嘅喺鷹派、鴿派嘅加息嘅，或者係温和嘅加息嘅，同埋呢個加息嚟講，接近嘅其他區域經濟嘅，例如日元嘅加息啊，各方面睇係咪同步咁樣喺往後會出現咧？咁呢個係會大家比較關注一個係咪全球一個所謂資金流動性嘅寬鬆嘅一個即係逆向發展咧？咁呢個我覺得，對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參考作用喺度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要有一定嘅觀望情緒同埋一定嘅一個即係防守性喺度嘅。如果佢嘅立場係唔清晰嘅話，特別係而家都有論點就話美國除咗今次加息之外咧，年底前亦都有可能有一次加息。咁佢呢啲會唔會成事咧？咁對投資者嚟講咧，一定係要相當之謹慎，同埋佈局上嚟講要有一個防守性喺度嘅。
0: 嗯，咁短期對於大市嘅運行嘅睇法係點啊？
1: 我相信嚟讲咧，就即系现有市场嚟讲咧，其实个观望情绪都比较难一时间即系扫除啦。咁但系结构性嘅机会嚟讲咧，始终都系喺一啲人工智能啊、光通讯啊相关面领域啦，同埋本身嚟睇环球通胀如果升温嘅话咧，始终对一啲商品啊、原油啊或者各方面嚟讲都有一定嘅利好作用喺度。咁所以投资者都可以留意呢啲短线嘅操作机会嘅。
0: 嗯，今日时间咧，唔该晒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点评，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1: 好，再见。
2: 好，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群香港士生用了14个月的时间寻找抗战伟大胜利背后的他们。
4: 咁同埋咧会关注一下红肉肚点解好睇唔好食吓？科学家咧破解当中嘅奥秘，未来嘅红肉肚能唔能够好食又好睇咧？
5: 那本期的互动话题呢，就想和各位聊一聊啊，在这个秋天啊，有什么适合吃的这个宝藏水果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各位呢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1945年9月16日，广东地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华南地区取得胜利。
6: 咁81年后嘅今日，即系9月16日，广州受降1945时空历史资料库系正式上线。呢、这个由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团队推出嘅数字人文项目，将两张嘅馆藏旧地图、多过解密档案、罕见历史影像同埋报刊，结合 AI 辅助，以故事地图嘅方式推出，跨时空还原咗呢场伟大胜利嘅历史细节，并且咧系公开咗一批珍贵高清历史影像。
5: 打开这个资料库啊，我们看到的不仅有那场广为人知的受降仪式，还有背着长枪走过凯旋门的中国士兵，不愿做亡国奴的大学生翻译，敲锣打鼓迎接胜利的小学生，满城为胜利欢呼的市民等等。这些微小而具体的身影，为这场伟大胜利写下了丰富动人的注脚。
6: 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常成以及佢嘅团队成员，呢一群嘅香港师生用咗14个月，于历史长河当中拼出一个普通人嘅面孔，希望令更多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5: 长城决定做这个项目呢，源于一个伞兵两张旧地图。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10月日军在惠州大亚湾登陆，随即占据惠州增城。10月21日广州沦陷，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945年9月16日广东地区侵华日军在广州签字投降。
6: 广州地处华南要地，1945年日本投降嘅时候，斋喺广州嘅日本官兵就有近40000人。常成讲到话，佢喺度谂能唔能够做一个数字人文项目嚟展示地图背后嘅故事，同时喺线上咧重现1945年广州受降嘅过程。
5: 长城想到了自己访问过的一名抗战伞兵杨树枝。2014年，时年92岁的杨树枝曾经告诉长城。他曾经在1945年9月亲历过广州受降。
6: 咁喺旧年5月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时任特藏部馆员张学谦博士，面对两幅绘于抗战时期嘅特藏历史地图《广东市街图》《广东省地图》，喺度思考能唔能够尝试一下挖掘地图背后嘅故事呢？
5: 于是2025年5月，长城和张学谦带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硕士生于小聪以及图书馆数字学术团队一起开启了资料库的搭建。
6: 咁点样令到更多嘅人，尤其系年轻一代，能够更清晰、更生动咁样去了解呢一段不容忘却嘅历史？团队入边嘅年轻人咧，都谂咗好多嘅办法。
5: 于小聪呢，负责项目资料的整理。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到9月16日广州受降仪式前，这一个月广州发生了什么？为了还原这段历史的细节，他几乎找遍了1945年8月到12月间的所有报纸，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找到美国国家档案馆、互联网档案馆，光简报呢，他都做了100多份。
6: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文助理馆员王奕凡同埋助理经理黎卓希负责项目嘅技术支撑。团队选择运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交互设计多媒体数字叙事，将这份路线图融入抗战时期的广州地图。
5: 在广州受降1945时空历史资料库网页上，光标清点地图上的红色圆圈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真实影像。1945年9月15日广州受降前一天，张发奎、孙立人等乘车率车队入广州城，车队从白云机场出发，由中山北路入城，沿中华路而下，行经伊德路、长堤大马路、 太康路、永汉路、吉祥路等地，最终抵达中山纪念堂，行程达两个小时。
6: 咁一路上，凯旋门一度又一度，路边嘅童子击鼓相庆，两岸民众夹道欢呼，为呢场期盼咗八年嘅胜利。
5: 点开数字地图上的一个个坐标，一张张黑白影像里浮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脸孔，有士兵，也有孩子。照片定格了他们的神情，记录下属于普通人的胜利时刻。
6: 咁常诚话俾记者听，佢希望通过普通人嘅视角嚟重现呢一段嘅历史。咁而影低呢一组照片嘅系时任广州大光报记者罗超群。当年罗超群随住新一军进入广州，拍摄咗珍贵嘅入城影像，底片咧喺屋企秘密藏匿咗数十年，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上城团队联系到罗超群嘅仔罗广仁，获取根据原始底片扫描嘅高清版照片，并且得到授权，系第一次以高清时空定位嘅形式系统公开。
5: 因为这批照片，81年前那些一闪而过的普通面孔变得清晰了。这样的热闹场景也曾经出现在一位老人的回忆录里。
6: 1945年9月5日的下午，新一军先遣组步兵中尉梁振奋

0: 系随先遣部队抵达家乡广州。佢话：我哋上岸嘅时候，市民自发咁样鼓掌，记者望住影相，场面系出乎意料咁热闹啊！
1: 抗战时期，这支部队呢曾经远赴印度、缅甸对日军作战，保卫滇缅公路。长城啊，曾经设想过。他说，如果我是当年的一名士兵，从印缅战场的炮火当中幸存下来，终于见到了胜利时刻，会是什么心情？
0: 咁好多年之后，梁振奋回忆起嗰个时刻系咁样讲嘅。佢话广州沦陷嘅时候，我母亲带住一家老细逼上最尾一班船，从佢嘅脚下仓皇逃出。经历咗无数嘅苦难同埋生死关头，7年之后，我以一个胜利者嘅身份重新翻到佢嘅身边。
1: 在重构这场胜利游行的路线时，于小聪一次次走在广州的街头，从老照片中的建筑招牌中寻找线索，辨认1945年的广州。
0: 于小聪讲到，他还专门去爱群大厦住了2晚。1945年梁振奋进入广州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爱群大厦。他说他靠在窗边望着流落面的马路，就在那里想，当时是不是也都有人在上面看住这些士兵进入广州，他们又是什么感受呢？
1: 长城曾经访问过许多抗战老兵和抗战时期投笔从戎的大学生，他们不想做亡国奴，于是离开家乡投笔从戎。
0: 他就问他们说，战争结束之后你们是什么心情呢？而这些的、大学生就讲到最想的就是回家，常说和平总是最珍贵的，而这个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1: 这段关于伟大胜利的历史，对于这个团队来说，既是14个月来的上下求索，也是一段无法磨灭的群体记忆。
0: 常成话俾记者知，我嘅家族同抗战紧密相连，佢嘅舅公曾经系抗战翻译，佢爷爷嘅细佬曾经系远征军。
1: 于小聪记得自己家乡中学的铁门上曾有日军侵略时留下的弹孔，老家村子里还有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旧址。
0: 他告诉记者，本次项目的社交媒体宣传短片也都是由年轻人主导创作，团队邀请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2年级本科生李晓君参与剪辑制作，用不同的视角切入并且解读这段数字地图故事。
1: 始料无声，长城还有一个愿望，寻找那天在广州街头敲锣打鼓迎接胜利的中国军队的孩子们。那些小朋友当时可能才9岁10岁，81年过去了，如果他们还健在，已经是90岁上下。那么后来他们都经历了什么？那一天鼓声响起时，他们心里又在想什么呢？
0: 到现在，这一份的数字地图已经上线，但是故事还未结束。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里面，一位观众曾经留下了这样一句说话，记住受降仪式上面的掌声是为了不令苦难重演，传承战火中的团结是为了令民族更强大。
1: 这掌声也来自1945年的广州街头，来自凯旋的士兵、忙碌的记者、敲锣打鼓的孩子们以及欢呼的市民，历史从未忘记过他们。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大湾区之声为您直播的听多滴时多滴，也欢迎各位呢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是适合秋天食用的宝藏水果。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听众第一时多滴，欢迎各位和我们的互动啊，看到龙马精神啊，写了好几个，这是歌曲的名字吗？还是你喜欢吃的秋天的水果呢？他说到了一个柠檬啊，柠檬在秋天的话呢，不过我觉得好像柠檬是不是夏天会食用的更多一点啊？比如说制作这个冰的柠檬水啊什么的哈，然后还有青苹果啊，青柠啊，看来你比较喜欢这个比较青色的这个水果。刚才还看到了李佳明啊，在跟我们分享他觉得，哎，这个倒是秋天宝藏水果是梨，这个润肺的哈，滋阴润肺。一般呢，像北京这边的这个大个的秋梨都会写来炖水喝。广东在秋天会有什么比较应
1: 节的水果？也会是梨，
0: 也是
1: 梨还是比较润，然后一般可能加点什么银耳啊，什么。但是其实广州的话，总体来说还是没有这么干燥。所以可能比这边要好一些。
0: 除了梨之外的话，秋天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水果啊，都来到我们的身边，你又觉得适合秋天吃的宝藏水果有什么，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继续聊聊看。那说到水果啊，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吃过一种果肉是红色的桃子，你吃过吗？
1: 没有
0: 是吧？我也没吃过。哎，今天还真的是在我们节目里边的话，长长见识啊。这种红肉桃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做血桃。切开之后呢，它的果肉还有流出来的

0: 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土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是成功揭开了当中的秘密。咁未来红玉土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和口感的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土呢？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报道。
1: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得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2: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1: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涩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涩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2: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2: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2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2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2: 真正原因就是它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2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100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2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2件事和2个基因住得近这2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2: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2: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 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

0: 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黄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加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3-5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多滴十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秋天啊，你觉得适合吃的宝藏水果可以在评论区里打给我们。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穿金丝猴，如期开启了它们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
1: 咁科研团队嘅科考行动咧，都系同步展开。咁总台记者跟随住科考团队入山寻猴，嚟睇一睇呢一班溪谷秦岭嘅深山精灵，究竟收埋住边啲独特嘅生存智慧？下边嚟听总台记者温超主研开嘅报道。
2: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穿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3: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 掉下来，
4: 挺新鲜，
3: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4: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的。
3: 今天
4: 是刚过去的。
3: 刚过去的嘛。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2: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穿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5: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2: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穿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6: 我研究秦岭穿金丝猴有二十多年了，金丝猴有二十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2: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穿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穿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他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穿金丝猴遭遇互食、争夺配偶

0: 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他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1: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0: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2: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0: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2: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亦都系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嘅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会喺明年9月1号开始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嘅医疗器械产品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新标准管乜嘢？点解咁重要呢？下面嚟听中台记者周瑶报道。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4: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3: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

0: 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0: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1: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咁呢个系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2025年9月16日，我国发布咗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日，我国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而在9月14日，今年的9月14日，最新发布的就是数据质量标准。这套的标准落地之后，对于患者和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4: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装好了。
0: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5: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5: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6: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

0: 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1: 它提供的是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白居易喺《寄唐生一诗》入边咧，系提出过一个创作嘅主张：为歌生文病。写诗咧，唔系为咗去炫耀文采，而系要令嗰啲容易被忽视、被遗忘嘅普通人被看见。咁而呢，亦都系体现咗佢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嘅文学主张。佢嘅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加有一种将心比心嘅善意。睇到咧就系善意嘅开始，被睇到就系被关怀嘅第一步。咁而跟住嚟时间，我哋就跟随住郑州大学黄士祥教授嘅讲解，嚟听下白居易系点样用笔墨令到善走出书斋，走近百姓。
3: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粟，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粟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

0: 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如旧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16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4: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4: 夏粮收购接近尾声，收购总量超1亿吨。
3: 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今日公布。
4: 联合国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排名中迅速攀升。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今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今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联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来听报道。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日通航。平陆运河泵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佢嘅建成通航，开辟咗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渠最短嘅水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钢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将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丁金学。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驳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公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多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金骨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日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凡。
5: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 20.3%， 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25.3%。今年五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多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迁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宏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潮：
6: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2: 通江达海启新程，未来五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55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驱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日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各地因地制宜组织产销协作和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做先导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做先导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做先导90万吨，较好地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夏粮受官，秋粮接力。秋粮收购旺季从9月下旬持续到次年4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当前主产区正揸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是3.5亿吨左右。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其中新增7个比赛项目，吸引了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名选手参赛。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介绍：
9: 各个赛项开展设施设备的最终的一个调试工作，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随着物品的进场，我们这次的办赛过程当中的一个亮点呢是加了一个验收的环节。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在场地设计和项目体验上亮点分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晓杰介绍。
10: 在我们分区，我们有几个亮点。第一个是我们应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叫魔镜的装备，辅助选手设计师来做一个造型设计。我们首次 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

0: 在了一起，更符合餐馆的一个设计。
1: 此外，为增强观众参与感，赛场在各个赛项附近设置体验区，观众可以体验各赛项的简单操作模块，亲手参与技能互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介绍，
0: 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叫做一试身手的体验区域，观众们可以到这个一试身手的区域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技能的操作。比如说像服装制作项目的话，我们会让这些观众来亲手制作一个小的环保袋，或者说是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盘扣或者是扎染的作品。
2: 国家医保局今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喉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含其他类别中相关项目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矿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2: 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今日在外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和一颗超高速无线通讯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火箭研制方了解到，这次任务创低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他介绍，这次任务发射的卫星在上海制造，在上海附近海域发射，陆海联动有助于提升商业航天制造和发射综合效率。
1: 中国华能今日宣布，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锐碳号当日在华能山东8个电厂开工，这个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同类工程，首期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这个项目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二氧化碳热力电池关键技术开发与工程示范的载体工程，开工标志着我国在二氧化碳发电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进入实体工程建设阶段。项目将于2027年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积累实践经验，支撑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亦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样本。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2026年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报告的全文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香港特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发言后于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重点简介小册子将在香港17座政府办公大楼、7间公共图书馆、5间博物馆和66个公共屋邨商场派发。
2: 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昨日在澳门中艺馆启动，进一步丰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内涵。

0: 放手创作。特区政府将轮选一批优秀成果，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同时，校园课堂、征文比赛、内地参访交流等一系列多元活动将陆续展开，同广大文创从业者、青年朋友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精髓，助力澳门文创产业提质升级。
1: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来听报道。
2: 不久前，在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十三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副馆长曾成福：
3: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2: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日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想假算力超4.5万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路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期间，韶关仲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友话：
4: 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记者从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了解到，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将于9月22日在广州召开。他介绍，大会将围绕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汇集政、产、学、研、金等各界力量，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共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1: 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昨日在广州南沙揭牌启用。据介绍，该中心定位为穗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与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将构建研发、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此外，多个专项计划在揭牌仪式现场发布，为穗港两地创业公司提供多维度支持网络。
0: 昨日，粤港澳大湾区变速抽水充能工程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推动工程建设进入投产冲刺阶段。蓄水充足后，电站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满足约200万大湾区居民用户一日的用电需求。目前，国产变速抽蓄机组正在

0: 加紧安装，其他常规定速机组已进入调试阶段，预计电站首台机组年底前投产发电。
1: 本月19号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所辖城际线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此次运行图调整重点提升瑞深城际铁路沿线运力，瑞深城际增加一组动车组上线，进一步提升广深两大机场枢纽间通达效能。新版运行图实施后，广东城际线网每日将固定开行列车327列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多家媒体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而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是说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去年，也即是2025年的2月，特朗普政府绕过常规的国会审查程序，批准了一项向以色列出售总额约27亿美元武器的军售，其中包括超过 3.5 万枚重磅炸弹。今年1月，美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总额达 66.7 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大规模军售方案。5月，美国批准向以色列出售1万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总价值近10亿美元。
1: 联合国15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报告说，与2024年首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攀升了16位，升幅最大。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会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计将在7年内发生。排名升幅较大的还有全球金融危机、供应链崩溃和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排名跌幅较大的则是生物多样性退化、大范围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匮乏。
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日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这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里面连任。高市还将在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众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国外合作转向国内合作。
1: 9月16日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日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细之一，这个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记者在今日上午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十周年 K2026 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里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臭氧层是平流层中臭氧相对富集的一层，它能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免遭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因此被誉为地球上生物生存繁衍的保护伞。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6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26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5度；珠海多云转晴，30到26度；佛山多云转晴，33到25度；惠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东莞多云，33到24度；中山多云，32到25度；江门多云转晴，33到25度；肇庆多云，33到24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转中雨，23到21度。

0: 纽约晴天，25到15度，旧金山多云转小雨，19到14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东北部有1.5到2.3米嘅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有1到1.8米嘅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北部湾有0.6到1.2米嘅轻浪。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夜色渐浓，华灯初上，当城市褪去白日的忙碌喧嚣，夜晚的烟火气和氛围感正成为拉动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重要动力。夜间经济被称为城市八小时之外的生产力，是衡量一座城市烟火气、包容度和消费活力的重要标尺。2026年暑期，某旅游平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52%。日头养精蓄锐，晚上全力出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选择。跨城夜游异军突起，非本地游客订单占比达 56%， 18至35岁年轻用户占比超 58%。在湖南长沙，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入面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这里曾经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现在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的新地标。消费者：
4: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让艺术让我们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3: 晚上八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餐秀迎来了一日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了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主理人张栋介绍：
5: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排队的话，我们都最开始是不太建议大家排队，因为你排队至少起步就是一个小时起。
3: 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 1.5 万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面另一座老厂房亦都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入面，引入了17家的新潮品牌，超过八成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一家西餐厅店主曾经留学法国，两年前将法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他开始在西餐入面加入了本地的辣椒，用湖南本地的食材做融合创新。西餐厅店主曹锦：
6: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四五十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3: 在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多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

0: 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喺餐台之前，想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商户：
1: 啊，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嘛。
0: 夜间消费从时段延伸走向场景再造，剧本杀夜场、夜游加非遗、夜游加实景演艺、夜游加数字艺术等内容型夜游，正成为景区同城市嘅产品主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粤港澳大湾区因其独特的城市群结构、跨境要素流动和高度密集的产业集群，正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夜间消费途径。这里既有传统夜市的精细化升级，亦都有文博场馆的延时开放，既有低空夜游、游轮游艇等新业态，更加有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带来的跨境夜间流动。2026年暑期，广东全省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50%，广州跻身全国夜游目的地前十。这个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热度，而是一场从省级层面系统谋划的夜间经济品牌战役的结果。夜幕降临，佛山市高明区的牛街灯火通明，牛肉从加工到上台最快只需要10分钟。有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就是为了尝这一口新鲜。高明牛街运营负责人吕健：
4: 这里上面亮灯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屠宰场，就是屠宰牛的，下来就只需要10分钟，现场也可以吃得到了。就是必须是我的屠宰客户，必须是用使用到我们检验检疫合格，必须是我们厂出厂的那个牛肉，而且他们里面都是装了摄像头，他的厨房是我们那边有一个电视是对外可以看到那个厨房的，一定是注重这个食品的安全。
0: 牛街的前身正是零售窗口，2025年先加入餐饮的板块，随后慢慢扩张，形成了整条街的规模。高明牛街运营负责人吕健：
4: 因为我们都是反正是全开放的，就反正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你买了带回家也可以，你带回家的我们有初步的加工给你切了啊，有蔬菜啊什么给你配了，粥水什么你回去也吃也可以，你在我们这里现场消费也可以，包括我们也推出了露营的套餐，你也可以到我们 APP 下面下单，你是也可以带出去露营。
0: 这种产业源头加食品安全加全场景消费的模式，令传统夜市摆脱了又污糟又乱又差的黑板印象，走向了品质化和产业化。在广州市花都区甜美夜市就展现了另外一种升级的路径，当地通过政府引导、村社出资，并引入专业团队进行统一运营，对摊位经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进行规范化管理，还建立了商户考核和退出机制。一条长约520米的市政道路，日头正常通车，夜晚就成为了拥有262个摊位的消费街区，周末客流量达2.5万人次。甜美夜市运营负责人杨孝齐：
5: 有事要报备，如果他没有报备，又没有出摊的情况下，一个月他累计4次，我就是算他合同违约。6点钟之后，然后就正式管控。7点钟出摊率大概可以达到90%，基本上7点钟之后你是看不到地面的，全是看到人。有实力的摊主来这里，他就会能赚到钱。
0: 规范管理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客流。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韦广雄：
6: 还想再往上面再走一点点。现在暑假我们就请了3个兼职来一起帮忙做，现在就是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好。我觉得一个生意做好就很多因素组合的，你要好的位置、好的人流，然后再好的产品，再加上你的网络宣传，我觉得都是缺一不可的。
0: 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郑友兵：
7: 现在的环境就比原来好多了，现在多好，又干净，空气又好，是吧？
0: 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邓伟明：
8: 我们是双重得利，在这里赚到钱了，租金也涨了，红利也涨了，所以说他这里整体夜市对我们的帮助是相对要大。
0: 广州花都新华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江志兵：
9: 原来的走鬼档全部变成现在我们的正规军了，每天的话是吸引了过万的一个人流，满足了周边群众的一个消费的需求，也带动了我们两旁的一个村民的一个房屋的一个 增值跟保值，我们还是

0: 不断的在推行出生的保持啊整个夜市啊对于我们居民的一个吸引力。
1: 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夜演、夜游、夜市、夜娱等文旅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东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同夜购分别同比增长8.8%同8.1%。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24小时通关口岸，夜间客流出现明显增长。数据显示，大桥口岸夜间客流同比增长超10%，尤其周末及节假日期间，在客流车流高峰推动下，口岸多次刷新流量纪录。口岸单日最高出入境客流达17.2万人次，单日最高出入境车流达2.98万辆次，两项为不同时段创下的峰值。一边是港澳居民夜晚黑开车来内地吃宵夜、做美甲、逛商场，一边是内地居民南下香港看夜景、购物、看演唱会。口岸不再只是通关的节点，而是成为了连接夜间消费网络的入口。9月11日，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0月31日，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设置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同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补贴覆盖范围明显拓宽，除传统酒店民宿、景区门票之外，还纳入了低空旅游、邮轮游艇、研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大湾区夜经济的热度延续，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政策赋能、产业升级、场景创新、区位优势叠加的必然结果。那大湾区夜经济的核心价值、迭代逻辑和未来路径是什么？跟着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刚，为我们深度解读。林教授你好，你对城市夜间文旅经济有长期研究，在你看来，大湾区夜经济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呢？咁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湾区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
4: 里？我认为是体现在高密度的城市群基础之上的复合型、跨城型、国际化的夜间消费。咁即係話佢唔係單一嘅城市嘅夜市經濟，而係一個由灣區嘅多個城市，當然係包括港澳啦，共同組成嘅一個城市群嘅夜經濟嘅一個網絡嚟噶。咁佢個獨特優勢，灣區嘅獨特優勢就體現喺有四個方面啦嚇。咁第一個咧就係消費人口嘅密度高啊。咁大灣區本身咧就係人口、產業、資本、遊客高度集中的一個區域，咁夜間消費有足夠大的本地的客群啦，咁仲有咧商務客群、年輕客群，咁仲有一啲遊客啊咁樣嚇，咁係共同支撐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城市功能的互補性係比較強嘅，咁譬如廣州係有商貿、嶺南文化同埋老字號嘅基礎啦，深圳亦都有科技啊、潮流啊、年輕消費嘅優勢啦。咁而珠海亦都有濱海休閒嘅資源啦。咁至於佛山、中山、江門啊等等啦，呢啲城市有嶺南非遺啊、製造業同美食文化。咁港澳咧就有國際化消費會展啊、演藝啊、免税購物啊等等呢啲資源嘅。咁即係話唔同城市咧，佢唔係簡單嘅一個我哋所理解嘅競爭啦嚇，而係可以共同組成夜間消費嘅產品鏈啊。咁第三個特點咧就係國際化程度高啊，港澳元素嚇係會令到大灣區嘅夜經濟咧天然就具備咗國際遊客、跨境消費、國際支付、國際品牌、國際演藝會展活動嘅一種嘅連接嘅能力啊。咁第四嘅特點咧就係交通同埋通關條件咧係得以持續改善嘅。嗱，我哋所理解好似高鐵啊、城際啊、地鐵啊、口岸啊、自駕遊啊，呢啲政策係不斷咁樣完善啊，係令到白天工作、晚上跨城消費或者係週末跨境夜遊係變得越嚟越現實啦。咁所以即係話我哋講緊嘅大灣區夜經濟，佢個優勢唔係話淨係夜晚黑有人嚟消費，而係有能力係將

0: 香、椰食、椰油、椰扣、椰鱼、椰叔、椰展、椰演、跨境嘅呢啲活动，去串联成为一条完整嘅产业链嘅。
1: 咁过去提到夜经济啦，大家谂到嘅系夜市同埋大排档，但而家出现咗低空夜游、博物馆夜场、跨境夜购等等嘅新形态。你认为大湾区夜经济正喺度经历点样嘅迭代呢？
0: 因为大湾区嘅夜经济咧，我认为正系从烟火气嘅夜经济，系向场景化、品质化、跨境化、科技化嘅夜经济系迭代同埋升级嘅。嗱，过去咧，我哋讲紧嘅夜经济咧，更加多系餐饮去驱动，例如夜市啊、大排档啊、夜宵啊、酒吧街啊等等吓。咁喺呢一个阶段咧，我哋解决嘅就系夜晚黑有地方食饭、有地方行街嘅问题。咁而家我哋講緊嘅升級嘅階段咧，就係咩咧？就夜經濟係從單一嘅餐飲消費，係已經向綜合體驗型嘅消費係拓展咗噶啦。例如從夜食係走向夜遊啊，從夜購走向夜生活，從夜娛走向夜文化，從地面消費走向立體消費，從單程嘅夜遊走向跨境夜遊。譬如我哋舉頭先個例子，即係從地面消費走向立體消費，講緊係咩呢？就係、好似低空夜遊啊、無人機表演啊、數字光影啊、AR、VR 嘅沉浸式嘅體驗啊，咁樣係可以令到城市夜景咧本身啊就已經成為一個消費嘅內容啦。咁即係話已經係全面升級咗啦。
1: 夜间经济亦都被形容为城市8小时之外嘅生产力。你认为做强湾区夜经济对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推动产业协同有点样嘅价值啊？
0: 佢至少有三重嘅價值嘅。咁第一重咧就係延長咗消費時間，提高咗城市商業嘅效率啊。咁城市商業空間、文旅設施、公共交通、景區嘅場館咧，喺日頭咧已經係投入咗建設噶啦。但如果喺夜間能夠持續咁樣運營嘅話咧，咁就相當於提高咗城市資產嘅利用率啊。咁至於商場啊、街區啊、景區啊、劇場啊、碼頭啊、酒店啊、交通啊等等呢啲資源，亦都可以由日間使用變成係全天候嘅使用啊。第二重價值咧，就係帶動咗服務業同埋就業。夜經濟唔單止帶動咗餐飲零售，仲會帶動咗演藝、會展、安保、交通、酒店、文創、數字技術、燈光設備。城市運營等等一條嘅配套嘅產業，佢唔係一個孤立嘅消費活動，而係一條完整嘅服務於消費嘅產業鏈啦。咁第三重價值咧，就係增強咗城市吸引力同埋人才嘅黏性。因為一個城市如果冇咗夜生活啊，係會直接影響年輕人、創意人才、外籍人士、商務人士對於一個城市嘅感受啊。咁而高質量嘅夜經濟。就能夠提升呢個城市嘅活力，增強城市嘅開放度、時尚感同埋包容度啊。咁第四重價值啦，就係推動大灣區嘅產業協同。例如深圳嘅科技公司，佢可以服務夜遊光影同埋低空經濟；廣州嘅商貿資源咧，係可以服務夜購同埋老字號消費。咁至於佛山啊、中山啊、江門嘅製造業咧，亦都可以轉化成為文創產品。燈光設備、演藝裝備，咁至於港澳啦，咁佢就可以提供國際化嘅營運嘅經驗。咁即係話夜經濟實際上係為製造業加服務業加文旅業加數字技術係提供咗一個融合嘅場景啊。咁亦即係話灣區嘅夜經濟，佢唔係話淨係夜晚黑熱鬧嘅問題，而係通過夜間嘅場景嘅激活啊，係令到城市服務消費係得到全面嘅提升。亦都同時提升咗城市整體嘅功能，同時反向咁樣去帶動城市嘅產業升級。
1: 今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专门将夜经济列为重点发力方向，通过补贴、新场景培育拉动夜间消费，呢个为推动湾区夜经济发展提供咗乜嘢新思路呢？
0: 咁第一个思路就系转向成为系创造消费场景。咁因为补贴本身其实唔系目的嚟噶，关键就系通过补贴。係將人咧係引到去夜間嘅商圈啦、景區啦、演藝空間啦、文博嘅場館啦、老字號街區啦，同埋跨境消費嘅場景當中啦。 補貼要同產品設計。

0: 去綁定，而唔係簡單咁樣去打折出售。咁第二個，我認為嘅新嘅思路咧，就係從單點嘅促銷轉向係全域嘅聯動啊。咁過去我哋好可能係某一個商場、某一條街區去做活動啦，咁而家咧就可以形成係全省、全灣區嘅聯動啊。嗱，譬如廣州就可以做嶺南文化嘅夜遊啊，至於深圳就可以做科技潮流夜生活，佛山做非遺美食嘅夜遊，港澳咧就做跨境夜遊、夜購、夜遊啊。嗱，咁樣咧就可以將消費貴變成係區域嘅品牌。咁第三個新思路就係可以從節假日經濟係轉向常態化嘅運營啊。嚟緊嘅中秋啊、國慶啊，都係流量嘅高峰。咁但係真正考驗嘅就係喺節後點樣去留住消費習慣啦。因為喺消費季，我哋可以作為壓力測試，睇睇邊一啲場景係最受歡迎嘅，邊一啲線路係最暢順嘅，邊一啲群體係最活躍嘅。咁再喺呢個基礎之上咧，再將成熟嘅產品將佢固化成為係全年嘅運營嘅項目。咁第四個新思路咧，就係從過去嘅政府補貼去轉向市場共建啦。咁嗱，地方政府提供啟動資金同埋政策支持，平台企業、旅行社啊、商圈啊、景區啊、酒店啊、演藝機構共同參與，就可以形成套餐、聯票、夜遊路線、跨城產品，乃至係會員嘅體系。嗱，咁樣嘅補貼先至能夠撬動更加大嘅社會資本嘅參與同埋消費增量嘅增加。金秋文旅消費季嘅啟示咧，帶俾我哋一個全新嘅理念。咁即係話夜經濟唔能夠只係停留喺臨時嘅活動，而係要通過補貼去撬動相關嘅場景嘅活躍，通過場景咧去形成品牌嘅一個亮點，通過品牌咧嘅沉澱去形成消費者嘅習慣。
1: 随住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落地，粤港澳三地居民自驾往来越来越频繁，咁通关夜游亦都成为咗常态。企喺研究者嘅角度，你点样看待呢种双向嘅跨境夜游现象呢？佢嘅本质又系乜嘢啊？
0: 咁我认为我自己观察啦吓，跨境消费已经系出现咗几个新嘅变化。咁第一个变化咧，就系从目的地旅游变成系生活化嘅消费。嗱，港澳居民北上並唔一定以係傳統意義上嘅旅遊啊，佢哋可能只係夜晚黑嚟深圳、珠海、中山去食飯、購物、按摩、睇電影、親子消費，然後當日就翻返香港或者澳門啦。嗱，呢個係一種日常化、輕量化、高頻次嘅跨境消費嚟噶。咁第二個新變化咧，就係從單向流動變成而家嘅叫做雙向流動啦。咁嗱，過去咧，我哋更加多嘅係強調內地遊客係去港澳去購物啊、旅遊啊、娛樂咁樣。咁而家咧係港澳居民北上消費係明顯增加咗嘅。咁內地居民亦都繼續可以南下港澳去睇展覽啊、購物啊、參加呢個演唱會啊，仲有一啲賽事啊，同埋呢個體驗國際化城市夜生活啊等等。咁嗱，呢種咁樣嘅雙向流動咧，係會令到灣區嘅夜經濟係更加均衡嘅，亦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係單向嘅一個流動嘅。咁第三個新變化咧，就係從過去嘅口岸經濟係已經升級成為區域生活圈嘅經濟。咁亦即係話呢個跨境夜遊，說明咗口岸唔單止係一個通關嘅節點，而係連接夜間消費網絡嘅入口啊。咁亦即係話，未來嘅口岸周邊城際交通、夜間公交、停車服務、支付系統、通訊服務、旅遊保險等等呢啲項目咧，都可能係成為夜經濟嘅基礎設施嚟噶。咁亦即係話，跨境夜遊嘅本質，佢並唔係簡單咁樣去邊度消費嘅問題啦，而係大灣區居民正係喺度形成緊一種跨制度、跨城市、跨文化嘅共同生活嘅伴定啊！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鼓励光影秀、水上夜游、文博延时开放等业态，服务消费成为扩内需重要引擎。结合呢份规划，你认为大湾区可以揸住边啲方向重点发力呢？
0: 结合呢一份嘅规划，大湾区系可以重点去揸五个方向。

0: 咁第一個咧就係要揸住夜間文博加嶺南文化，咁即係推動博物館、美術館、文化館、非遺館、歷史街區嘅延時開放，打造博物館之夜、嶺南非遺夜、灣區藝術夜等等呢啲咁樣嘅品牌啦。具體咧，廣東省博物館啊等等呢啲機構咧，其實咧已經係開始探索緊夜間嚇，好似暑期嘅夜間啊，延時開放同埋粵博之夜等等呢啲活動，説明咗文博夜遊咧係具有好強嘅吸引力㗎。咁佢嘅重點唔係簡單咁樣去延長開放時間啊，而係要加入導賞、戲劇、音樂、非遺、文創、市集同埋親子課程等等呢啲內容，令到文博嘅場館係從白天嘅日頭嘅參觀變成係夜間嘅體驗。咁第二個方向啦，就要找住水上夜遊加濱海夜遊嘅一個機遇，因為大灣區係有珠江、深圳灣、前海、橫琴、珠海情侶路、香港維港、澳門海岸線等等嘅旅遊資源，係非常之適合發展水上夜遊、濱海夜遊、碼頭經濟同埋夜間遊輪產品啦。咁亦即係我哋可以設計相關嘅產品，而且呢啲產品係跨城聯動嘅產品。嗱，例如珠江夜遊加老字號晚餐、深圳灣夜景加科技光影 show、港澳夜遊加橫琴、珠澳夜遊加橫琴休閒、港澳夜間遊輪加演藝購物等等呢啲咁樣嘅組合。咁第三個方面咧，就係要揸住數字光影加低空經濟嘅一個機遇。我哋大灣區係有科技企業、無人機企業、數字內容企業同埋智能製造嘅基礎，咁樣就可以將夜經濟同埋數字技術發展出無人機表演、低空觀光、AR 夜遊、沉浸式光影展、數字藝術街區等等呢啲咁樣嘅品牌。咁而咁樣咧，正好就體現咗灣區嘅特色。我哋唔係簡單去複製傳統嘅夜市，而係用科技手段去提升灣區嘅夜間消費嘅體驗。咁第四啦，就係我哋要揸商圈嘅延時加首發經濟加老字號換新全新嘅理念。廣州、深圳、香港、澳門都有好強大嘅商業基礎，夜經濟就可以將佢同首店經濟、首 show 經濟、首展經濟、首演經濟，仲有潮牌啊、國潮啊、老字號啊、免税啊、購物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活動咧，係去結合起身嘅。咁我特別值得一提嘅就係老字號同埋非遺，咁佢唔應該淨係日頭去賣產品，而係可以將佢哋做成係夜間嘅體驗。嗱，好似夜間嘅茶樓啦、廣府嘅點心課堂啦、醒獅嘅快閃啦、粵劇小劇場啦、非遺手作夜校啦等等呢啲項目。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可以圍繞住港澳遊客北上、內地遊客南下，去設計出更加多嘅一程多站嘅夜間消費嘅路線。嗱，例如香港嘅遊客咧，針對香港嘅遊客可以做深圳夜購月夜魚、東莞潮玩工廠夜遊、廣州老字號嘅夜食。咁針對澳門遊客咧，就可以做珠海橫琴夜遊、中山美食夜市、江門橋鄉夜遊。最後咧就係針對內地遊客又點做咧？咁就可以開闢香港夜購、澳門演藝、珠澳聯動夜宿嘅等等呢啲產品。要做成咁樣嘅事，就需要喺通關時間、交通接駁、停車服務、支付便利、通訊漫遊、消費者權益保障等等呢啲方面咧，要繼續優化。咁亦都係話，大灣區夜經濟嘅未來啦，唔應該淨係停留喺夜市更加熱鬧，而係應該升級成為城市群級別嘅夜間生活方式經濟。咁佢嘅核心競爭力係在於灣區人口密度、港澳聯動、科技賦能、嶺南文化、濱海水系、跨城交通，同埋好重要嘅就係國際化消費嘅共同疊加。大灣區完全有條件打造全國最具有辨識度、最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夜經濟高地啊！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 本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夜经济。通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刚教授的分析点评，我们不难发现大湾区夜经济的崛起是城市治理能力、文旅创新能力、区域联动能力的集中体现。从流动摊点到特色街区，从单一的夜间饮食需求到科技、文化、跨境深度融合的多元场景，从季节性消费热潮到常态化产业动能，大湾区用持续创新点亮了城市夜空，激活了消费新蓝海，亦孕育住新机遇。未来随着全域场景不断升级，区域联动持续深化，业态创新不断突破，大湾区的夜晚必将更具烟火气，更有文化味，更富潮流感，令大湾区成为全国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佳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的文化探员来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1: 咁之后去到复旦大学嚟听《古艺新路开化子嘅复活》。
0: 今日节目当中，总台记者将会带你体验云南特色周全文化，于山水间划开文旅新卷。
1: 咁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皮洛遗址的惊人发现，不单只为四川稻城的绮丽风光添了几分厚重，更加令这片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被全球考古界所瞩目。遗址的九个连续文化层中，已出土石器有一万几件，远超考古人员预期。
1: 然而亦都有一连串仍要在研究者心头的谜题。皮洛先民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寒秘境？面对严酷环境以及随时会出现的生存危机，他们又是如何应对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2: 2021年10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对皮洛遗址

0: 进行了取样。不过此次年代测定并非采用人们所熟知的碳十四技术。
1: 皮头遗址它没有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碳十四主要是有机质，比如说骨头啊、碳屑啊等等，但是它没有。我们采用的是光时光测年的方法。光时光测年呢，主要是测量那个就是沉积物里头，比如石英啊或者假强石啊这些矿物。最后一次曝光见光到现在这个时间，一般的话建强测个50万年以内都没问题。
0: 采自皮洛遗址的土层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检测他们最后一次背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
1: 这个遗址的话，经我们光时光初步测定的话，最老到下部的文化层肯定是20多万年，到顶部的话，最上头的话肯定4万年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0: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这一规律被称为气温垂直递减率。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度被认为是远古人类不可能踏足的生命禁区，即便是现在，也对人类生存有着极大的考验。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远古人类的到来，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而这些人类若要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在旧石器自然界里面有什么吃的，我们就吃什么。基于我们现在的判断和我们那个临近遗址有一些动物信息，我们就发现了野羊，可能还有野牦牛，这些有蹄类的那个，他们应该是当时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古人类狩猎采集都需要使用工具，而有可能有骨器、木器，但这些都保存不下来，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工具是石器。
0: 石器是远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主要工具，其形态和功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和族群变迁。想要打开历史大门，了解皮洛遗址上远古人类的生存奥秘，石器是最好的钥匙。在川西高原，每年4至7月是考古发掘季，考古队需要精准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在考古队员周天禄负责的探方里，发掘出大量的石器。
4: 第一件终于见到了，这儿有一个打击点，有一个片疤，就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
0: 人工打击的石片上面会留下打击点、放射线和同心波。这些特征是区分自然石片与石器的重要依据。清理完首府周边的土层，对其进行仔细观察记录后，周天禄又将这枚首府放回了原位。这些石器的姿态各异，或立或躺，还有的呈斜插状。它们出土后并不会被立即提取，而是要保持其原有的位置和姿态，并持续一段时间。
3: 为什么保持它原来的状态呢？因为这里面可能蕴含着古人类活动的信息和当时环境自然的人为扰动的信息。如果你看到很多石器，它的或者遗物吧，它磨圆程度很高，它有同一个方向，像相当于叠瓦一样，就是我们那个瓦房

0: 一层叠层叠，它可能就是和水流斑有关系。皮洛遗址连续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不同的石器组合，主要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技术特征，由石盒、石片经过简单加工的工具组合，在各个文化层中都有分布。从六至五层开始，出现了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什利组合。 再往上的四至三层，首幅等两面器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在箱商的第二层出现了较高比例的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其中运用阿什利技术制作的石器则具有特殊意义。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阿什利技术是因为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得名。它最早起源于170万年前的东非，有尖儿，有刃儿，它肩部可以挖，它的边刃可以砍切削瓜，所以它也被称为古人类的瑞士军刀。仔细观察阿什利手幅，会发现它形似水滴，具有典型双面对称的特点。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的头部。
2: 另一端则是方便用手来把握的尾部，相比简单加工的石器，阿什利手斧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显然更加复杂。
3: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阿什利技术它的重大意义首先就是功能功效性更强，那更有人研究说，因为它的对称、它的规范。 表明当时人类对工具不仅仅是有简单的功能的追求，还有审美的追求，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发展出对称，发展出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表现。考古专家研究发现，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三种岩性：简单石盒石片组合。
0: 以砂岩为主，采用阿什利技术的石器，以及更加精致的小型两面石器，主要是角岩，尺寸更加小巧的小石片石器，大多由石英打造。皮洛古人究竟是从哪里找到这些石料的呢？出土的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磨圆度很高的石皮。 具有河边卵石的特点。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的支流棒河沿岸，处在河流常年冲刷形成的三级台地之上。遗址的南面与东面被棒河盘绕，北面有水洛河流过，三面环水。河流的不断冲击。 可以给皮洛古人带来丰富的石料。张家富教授在遗址附近的河滩上找到了大量砂岩，在其附近矿脉中又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英岩，但最适合加工成首斧的角岩却并不多。考古人员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探寻，一行人沿着蚌河逆流而上。
4: 在上游的一条支流旁，终于有了发现。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5: 河谷的河滩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角岩的这种砾石。
0: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砾石和岩块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山体，于是攀上了河流旁边的一座小山丘。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角岩。角岩又称角页岩，是岩石与高温岩浆接触后形成的一类变质岩。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恰好位于金沙江汾河带与甘孜理塘断裂带之间，多期地质构造运动或岩浆活动。 带来的岩石变形变质作用强烈，具备形成角岩的条件，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露出地表。
6: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0: 张家府。
1: 出土的地方呢，我脚丫主要是遗址那个南边的拱巴山。那么拱巴山呢，它是由花岗岩组成的，花岗岩往上侵入的时候，它有热跟周围的围岩呀发生作用，就是生成的一个脚丫，就有这个条件在里。那么其他地方呢，就是围绕这个花岗岩周边呢，也可能有，但是呢，可能没有出土。
2: 考古人员还发现，这座小山丘上的岩石有些存在着被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3: 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4: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凹缺口。
3: 对，
4: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
2: 结合地质构造特点与人为加工痕迹，专家们推测这里或许是皮洛古人类制作首斧所使用的角岩源头之一，而且很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预加工。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6: 古人的绝大多数行为模式也不是我们说的铁憨憨，就是说，就是非要我们抱着一个大石头，然后我们抱回遗址，他会那个更有策略的，他那个在其他地方他开出一定的那个片儿之后，或者甚至直接加工工具，他带着他这些工具回遗址，对重型工具而言。
2: 在石器时代，远古人类通过漫长的实践与经验积累，逐渐摸清了自然界中很多岩石的特性，因材而异，创造出不同形制与功能的石器。而在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石器组合，更是堪称经典。
7: 如果120,000年前的人类有一个工具箱，这样用阿舍利技术打造的石器组合，就是其中兼具实用与美观的一套工具。那么这一套工具有什么特点呢？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被打造出来的呢？欢迎听日继续收听。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2: 我是嘉欣。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其实的材料经历了中木简牍、兼白到纸张的演变。作为悠久历史的璀璨文化的实物见证，古籍承载着不可替代的知识与智慧。然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岁月的风霜入面面临着严重的损毁威胁，极需有效的保护措施。例如纸本古籍就会遇到虫蛀、酸化、水化、霉蚀等常见病害，而在对古籍进行修复的过程中，寻找适配的宝纸就非常难。
1: 开化纸因产自浙江开化县得名，纸张薄如蝉翼，却坚韧挺括，可保存千年，曾一度作为贡品，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然而自清末起，受战乱侵扰，加之造纸原料匮乏及机制纸的冲击，手工造纸日渐式微，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几近失传。2009年，开化贡纸制作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的古纸该如何跨越百年时光重回世间，让纸寿千年的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掌台记者去到了复旦大学，和古籍保护专家们一同探寻开化纸的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的坚守与创新。
3: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5: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是

0: 有难度，为什么？就是他每
1: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修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2: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0: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2: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0: 补上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2: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它旧纸。
1: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0: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3: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1: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只有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纸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典籍用纸大多具备这样的特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纸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纸——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而柔韧，不易老化。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5: 当初善腾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洋爱的善腾被割完了，善腾生长跟不上善腾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化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1: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化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化纸的原料——北疆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便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8年前她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疆饶花的路。
6: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化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1: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疆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2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6: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1: 北疆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化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6: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2: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6: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玉章组织们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1: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疆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化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5: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所以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1: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组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我们不仅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6: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短了很多？
2: 对
6: 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1: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古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6: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2: 要批量，
6: 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2: 把它粘合，
6: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1: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7: 这个是我们的古籍老化

0: 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1: 哦，干热老
0: 对，
1: 化，
0: 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
1: 哦，
0: 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五级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1天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2: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骨质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1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至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他们的老化速率。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4: 时间就一天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
5: 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6: 很明显的，
5: 对，嗯，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6: 哦，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
5: 是
6: 两张纸，
5: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6: 就裂开了，
5: 哎，对，特别的脆。
2: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5: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
6: 嗯嗯，
5: 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6: 差异性，就
5: 差异性就出现出来了。
2: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图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讲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7: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古籍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2: 在成功复活开化之后，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化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8: 全文章于千载，全文脉占万年，开化纸使命未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约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亟待修复，更有部分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加剧。寿达千年的开化纸或者可以成为古籍修复的终极答案。
9: 今日的开化纸已经不单止是古籍修复的救星，更成为文化输出的载体。 G20 峰会国礼邀请函，敦煌数字化古籍复刻，巴黎高定时装周上面的纸纤维面料，一张纸就这样连起了传统与未来。
1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嘉欣，
2: 我系泽峰。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周恒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周旋文化，文旅融合，民族非遗、亲水新场景多点开花。
2: 一叶特色周旋承载住山水生态之变、人民传承之韵和乡村富民之路。跟着来，我们就跟随住总台记者杨子石去到云南，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猪槽船启航，和游客们泛舟而游，感受云南。

0: 的山水之美，体验当地古老文化的原集与传承。
1: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猪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猪槽得以脱险，猪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2: 以前的猪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需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猪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猪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猪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猪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1: 游客张小霞，
3: 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1: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每年夏季是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一叶猪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苏红艳，
4: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1: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游客韦德英，
5: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1: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游客杨春雨，
6: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1: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告诉我们，
2: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7: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1: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2%。截至目前，盐湖10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8: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
1: 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忠耀介绍道，
9: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8: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

0: 在普者黑才能见到。走，我们去碰碰运气。那朵就是镶着红边的白色小洒锦。
1: 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介绍道：“
2: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洒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独特的就是大洒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洒锦。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天来都是赏荷季。
1: 游客何春兰：
3: 非常的凉爽，然后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1: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4: 好玩，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1: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游客徐树琼：
5: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今天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1: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6: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梨花村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1: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7: 杨老师你好，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8: 可以啊。
1: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杨小丽，因诗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8: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1: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从暑期单日客流峰值3.2万人次，民宿最高入住率超98%，到今夏累计近300万人次到此游玩，5万旅居者选择在此安家，2000余户商家落地经营，1.83万人实现本地就业。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积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北海镇村民张兴国：
9: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1: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 游客

0: 瑞超。
1: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0: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游客胡若楠，
2: 他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除此之外，今年暑期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今，北海湿地景区吸引游客超150,000人次。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日均约有80,000人在腾冲旅居，平均停留150天。
3: 一叶舟楫串联起湖山风物，亦再动住人间烟火。从云南丽江泸沽湖承载摩梭记忆的朱槽船，到普者克斯尔悠然的柳叶舟，再到腾冲北海湿地独树一帜的槽牌，形态各异的特色舟船早已不单止是水上通行的工具，他们一头连住绿水青山，守护住得天独厚的自然品库，一头系住民族文脉，将古老传说非遗技艺化作可感可玩的文旅体验。生态做底色，文化为内核，文旅融合的浪潮之下，一条条水上航线亦成为乡村增收致富的幸福航道。
4: 山水为卷，舟作不墨，当传统舟船文化在后新时代文旅发展，古老的民族焕发出鲜活的时代生命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传承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亦绘就出属于彩云之南的崭新山水文旅画卷。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今日咧，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系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同阿李欣一齐去探寻下意大利嘅历史文化，吓、啊。
9: 嗯，冇错啦。咁去到后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咧，我哋就去同大家关注下呢个生产线。诶，而家越嚟越多人呢个工业旅行会去参观生产线。
8: 嗯，咁其实咧，我相信而家有好多工厂都会开放自己的大门啦，吓，究竟啦喺呢一个工厂游当中可以玩出一啲点样嘅新花样啦，吓，稍后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最新嘅呢一条消息。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发言人最近表示，从10月1日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嘅通关时间将会由现时每日16小时，即系下午1点至第二日上午5点，延长到全日24小时啊！吓，咁啊，令到咧业界可以更加灵活去安排鲜活食品嘅到港时间，更好咁样配给俾啦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啊。
9: 嗯，冇错啦。咁啊，从呢一个模式延长到全日24小时之后咧，我哋就从内地经过陆路运送指定嘅鲜活食品类别，即系冷藏同埋冰鲜家禽、肉类同埋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水果嘅车辆咧，就可以喺任意时间经过港珠澳大桥进入到香港噶啦。
8: 冇错，咁啊，相信咧，大家喺香港方面咧，喺夜间啊，吓，即系意味住咧，我哋喺食嘢嘅时候咧，可以有更加多鲜活嘅一啲食品啦，咁啊，令到咧我哋喺香港嘅夜生活咧会更加精彩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嘅消息。最近咧，南方列车白云号产品发布仪式咧喺广州白云站举行，咁啊，列车同步启动试运营。将传统的交通载体升级为移动东方文旅展厅和流动城市名片，亦都标志着白云区铁路加文旅的融合发展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
9: 嗯，没错啦，这个亦都是我们全国首列的中式书香门第的旅游列车来的。整个专列是用 25K 型的车体，全列有18节车厢，一共有92个席位的。咁啊，成个车咧会搭载住空气弹簧减震系统，咁令到大家喺坐嘅时候会觉得更加之舒适，而运行嘅时候亦都系更加之安静同埋平稳嘅。
8: 嗯，
9: 其中咧会有3包房同埋4包房两种房型，系会配套多功能嘅宴会厅啦，同埋餐车啦、酒吧车啦，同埋全功能观景车等等，令到大家喺上边可以实现住宿、餐饮、休闲嘅多元功能啊！
8: 冇错，区别于传统嘅旅游专列啦。这一部专列是以高品质慢体验全配套作为特色，全程配备金牌导游，还有订制旅游顾问，以及是随队医疗保障，以及是旅拍摄影师，提供24小时的管家式的服务。而且餐

0: 饮方面咧系实行六菜一汤吓，现蒸现煮，冇预制菜。咁啊，包括咧仲会有呢个糕点嘅水果嚟搭配。餐具咧亦都系专属定制嘅，洗漱用品咧都会选择一啲知名嘅国际品牌，而且配备咗色老化安全设施。其实最方便嘅真系银发族啦，坐住呢一个即系专列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啦吓。
1: 咁呢个专列咧，其实就会有一个南北疆嘅18日深度游啦，同埋广西崇左加云南嘅11日游嘅产品嘅。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关注下啦。
0: 系啦，咁我讲咗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进入到九月份咧，其实就系错峰出游嘅最佳季节啊！吓，咁我哋见到有数据显示咧，选择淡季游嘅人群当中咧，20到30岁人群占比系占到一半，因为可能佢哋最容易请到年假吓。咁啊，热门嘅目的地咧，包括有北京、成都、哈尔滨、上海同埋南京嘅。咁以哈尔滨为例，九月份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19%，游客主要系嚟自于保定、北京、深圳、长沙同埋重庆等地啊。
1: 咁机票价格方面，而家都系一个淡季嚟嘅，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喺呢个时间段系错峰出行啦。咁睇翻九月份，从北京飞慕石、泉州、银川，同埋上海飞威海、厦门、揭阳、石家庄，或者系广州飞杭州、慕石、宁波等等嘅航线咧，都有低价机票嘅。可能最低我见过咧，亦都有200几-300蚊咁样就可以打个飞的换个城市去过周末啦。咁与此同时咧，我哋见翻喺中秋国庆期间咧，亦都有好多人请3休13，导致到中秋嘅第一日啦，同埋前一日嘅机票咧，亦都系升幅非常之大嘅。
0: 冇错，咁嗱，价钱方面咧有着数啦吓，咁啊，大家又去边啲地方，同埋中意点样玩咧？睇过去呢一个暑假啦，可以睇出嚟一啲嘅端倪嘅，譬如话啦，嗱，睇到成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昆明、深圳、西安、杭州同埋郑州咧，依然都系亲子家庭最中意嘅热门目的地啊！相信呢一啲传统嘅热门旅游目的地咧，佢哋嘅即系呢一种游乐嘅设施或者系各种咧保障都会比较方便。咁啊，另外咧就人们喺外地停留嘅时间就略会有所延长，旅游消费就更加松弛啊！吓，譬如话亲子家庭喺目的地咧会停留4到5日最为普遍。
1: 冇错啦，而且大家的玩法都变多了，从跟住影视寻踪再到去到远程旅居、夜间体验等等，亦都有非常之多人去选择嘅。今年个暑期啦，个性化深度游同埋在地化体验咧，成为咗文旅消费最明显嘅一个走向。咁见翻相关嘅业内人士都表示啦，佢哋所在嘅呢个 OTA 平台咧，将会继续去丰富翻住宿、门票、玩乐等等类别嘅特色供给啦，更加好咁样去令到大家呢啲个性化嘅需求系得到一个满足，亦都系连接翻各地嘅文旅资源啦，令到更加多小众嘅目的地同埋特色嘅体验系被睇到啦，系令到全国嘅呢个文旅消费可以提质同埋扩容啊。
0: 系啦，咁啊讲到出行啦，住酒店系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嚟嘅。咁啊，而你喺拣酒店嘅时候，会唔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咧？譬如话吓，平台上面展示嘅配套同埋店内实际房型唔一致。又或者是你预订是有窗房，但到店之后酒店话啊，我已经冇晒房啦，只可以帮你安排冇窗房吓。又或者是自称为5星级酒店，但其实根本就冇参与过国内星级酒店嘅评定吓。呢样嘢咧，最近咧我哋见到有市场监管总局方面咧就公布咗一批嘅旅游行业不正当嘅竞争典型案例。
1: 咁見翻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有關個負責人都表示啦，其實而家線上預訂係成為咗大家選擇酒店嗰個主要嘅渠道嚟嘅。咁所以平台展示嘅房型啊，同埋設施嘅標註啊，亦都係成為咗大家作出呢個消費決策嘅一個好重要嘅依據。所以經營者唔可以去使用一啲來源不明或者話與實景不符嘅客房嘅配套。 咁啊，去刻意隐瞒呢个谎言嘅缺陷，呢个咧系一个直接侵犯到消费者知情权嘅行为啊。
0: 冇错吓，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直接揾到正确嘅呢一个投诉嘅平台去投诉翻佢哋嘅。而我最近都遇到咁样嘅情况，就系订房嘅时候，因为本身谂住话订一张舒服少少嘅大床。就專門揀咗一個咧，寫住係兩米特大床嘅房型。咁跟住咧，去到嗰度先發覺其實佢係一米八嘅。咁跟住咧，我打電話去前台問，前台話：哦，冇啊，我哋係一米八乘兩米。
1: 系啊，咁呢一啲其实亦都系一个虚假宣传，
0: 其实就系虚假宣传咯。但当时我就冇做太多嘅动作，我只系同佢沟通咗，咁我唔住啦，咁你帮我退房。但其实我自己都系付出咗一啲嘅损失，因为我浪费咗时间
1: 去拣一个即系另外嘅一个酒店，又要增加啲即系选择嘅决策。同埋咧，而家有好多人中意住民宿，民宿嘅话咧，佢就会有话哦，可能一个房东住嗰度咧，佢有好多套，但系实际上佢唔会每一套都一一对应咁样去配一啲图，佢只系会喺一个价格下边配一张图，跟住就会俾你好多唔同嘅嗰个选择，而嗰个选择可能系到你当日睇到。佢根據嗰個退房嘅房態，佢先至知道俾邊一套俾你。
0: 冇錯，
1: 呢個亦都係一個隱患嚟嘅。
0: 同埋仲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因為好似你話齋咧，民宿咧佢好多時咧係非標準化嘅，所以咧佢可能嗰張圖係兩年前嘅時候我影嘅，但係呢兩年重新裝修之後我。當然主體的格局不會有太大的變化，但可能有些細節的地方就不同了，之後就會令到你有一種被欺騙感，其實也是一個很常見的情況，都給大家一些建議，就是自己合理的權益一定要去維護的。而講到就過去的這個暑假，確實我們都見到有很多文旅消費的新亮點，譬如說有數據顯示今年的暑期，北京、上海、青島、貴陽、成都、杭州、廣州、南京、深圳和重慶是位列酒店入住量嘅前十，因为呢一度咧有成熟嘅商业配套同埋丰富嘅研学资源，持续吸引好多家庭游客。我相信咧，跟住落嚟呢一个即系所谓嘅大长假啦吓，可以拼价出嚟嘅13日长假，亦都会吸引唔少家庭嘅客人。咁而清凉咧就成为咗一个暑期出游嘅关键词啦。咁啊，但另外我想讲呢样嘢就系影视 IP 喺今年嘅暑假啦，系持续释放出一个文旅带动嘅效应嘅吓。
1: 嗯，例如见到电影《八仙》啦，会带动佢嘅取景地山西大同呢度嘅游客人次增长两成啦，《给阿嫲的情书》咧就会带动潮汕地区嘅呢个游客系增长咗有一成有多嘅。咁其实见翻我哋喺成个暑期咧，亦都去咗好多地方啦，亦都系跟住影视去旅行嘅。咁我哋过庆期间咧，我哋亦都会推出系列嘅呢一啲报道啦，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噶。
0: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喺今年暑假啦，旅游消费系进一步从景点打卡转向多元场景嘅体验啊，即系譬如话有玩水啊，有避暑，有夜游呢一啲嘅赛道。就以前咧，我哋讲话系去边度玩，但我哋而家讲紧嘅系玩乜嘢同埋体验乜嘢啊。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好多啲 OTA 平台上边咧，佢哋嘅嗰啲即系题目咧，都唔你睇完之后咧，唔知道究竟系边个城市，
1: 系啊，唔知道目的地喺边度，但系你知道佢做咗乜嘢，例如佢睇咗场演唱会，
0: 或者系治愈式嘅小乡村咁样，
1: 系啊，又或者系某一个研学喺呢一度沉浸式咁样过咗一个下昼咁啊，即系佢会有好多好多个小标题吸引到你入去之后。下面的评论区就问在哪里求地址，
0: 因为我今天先看了一个社交平台上面的视频，就找了两个 AI 互相在吵架，跟着两个人在吵架，究竟是你犀利一点还是我犀利一点，跟着他们决定用三条问题去在十秒之内回答出来，看看哪个的问题回答得更好。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到说，你如果要推荐一个可以沉浸式找到美食而又好放松的地点，你会推荐哪里？跟住呢，其中一个答完之后，另外一个话我认输，因为你仲要将呢个用户画像都画埋出嚟。所以我其实觉得从呢条问题入面就讲到呢，就係话连 AI 而家都会将呢个文旅作为佢哋攞嚟 PK 嘅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即係话明而家嘅呢种沉浸式嘅旅游体验呢，在这个搜索的平台上面真是搜索得很多咯。
1: 嗯，没错啦。咁啊，看看时间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啦。唞唞先，唞唞回来之后呢，会有我们乐游型靓型啦，今次会带大家去欧洲。
0: 没错啦，我们稍后呢就听听李欣下最近在意大利旅游的这个体验，究竟啦在罗马和威尼斯他体验到怎样的一段梦幻的旅程呢，稍后就来听听他的分享啦。
5: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啲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3: 乐游迎你迎。
4: 人生自在叹世界，来到今天的乐游
5: 迎靓迎啊！
4: 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有劳有日的卢振宇啊！
4: 没错，今天我们会跟李欣一起就出国玩啦。最近李欣去了一趟意大利嘅，带回来在意大利的一些最新的出行体验啊！今次是工作咧，定系纯粹是出去玩先？
0: 是自己去旅行的，跟家人一起咁样系啦。
4: 我难得喎，你
0: 放松下。
4: 去了几长时间啊？今次？
0: 头尾都有半个月啦，因为我唔止去意大利嘅，咁有其他，系啊，咁你喂飞又一日，翻嚟又一日，咁你已经嘥两日嘅行程，你唔去多啲好？
4: 即系个假期都已经准备好啦，
0: 唔系即系唔系啊，即系你来回
4: 已经
0: 两日，系啊，咁如果你净系玩多个三五日。其实那个感觉是很辛苦的，
5: 特别个长途机，我觉得是很攰。
0: 咁咪就咁意思啊？飞去一日啦，翻嚟又一日，咁你不去耐啲嘅话，你对不住呢两日咯。
4: 其实因为你讲到意大利咧，对于意大利的印象系嚟源于一部即系舞台剧嘅，咁佢叫做《神曲》，佢入边咧会有好多喺意大利方面嘅一啲演员，佢哋通过唱歌啊同埋舞蹈嘅方式咧，去将但丁嘅一啲作品咧做咗一个全新嘅演绎。咁就会係相当之精彩，你会见到好多意大利嘅一啲文化嘅符号，无论係但丁个样啦，定係话歌劇啦，同埋仲会有好多传奇嘅一啲故事啦，喺呢个舞台上面呈现。所以我因为未去过意大利，所以意大利呢对于我嚟讲呢，就好似呢一个舞台劇咁样啦，係好穿越嘅一个地方，因为咁讲。即係所以俾我想象当中，我自己喺即各种嘅媒体上面睇到嘅就係好有文化气息啦，街上嘅每一个人嘅打扮都好有
5: 时尚啦，
4: 可能係更加应该话好有气。

0: 即係男的帥女的美係啦，即係所以當時我嘅嗰個環球星遊記啊，咁就係第一站我就係定咗喺羅馬拍嘅，咁真係係咯，好靚咯，係因為其實我而家經常都聽到大家會將啲好有歷史底蕴嘅城市就叫做露天博物館啦，咁我覺得羅馬係絕對當得起呢一個
1: 露天博物館，
0: 係啊，即係任何一個地方佢都可以話係一個好有故事、好有背景同埋好值得挖掘嘅一啲文化寶藏。咁佢係真係啊嘛，佢係好多嘅，即係話咁多年嚟都保留得好好嘅一啲，無論建築啦，又或者係各種嘅嗰啲文藝產品嘅一啲拍攝地啦，即係佢係好值得你慢慢玩嘅。咁我當時就係拍咗羅馬，咁啊西西里就係好靚啦，啲人啊，因為其實大家可能都有印象有一出電影好出名叫《西西里的美麗傳說》啦。咁啊，其實你會發覺咧，你喺西西里真係見到街上啲人咧，個個都係咁靚仔、咁靚女㗎，係真係。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好中意意大利啦。咁今次其實係已經叫做係再次去踏足呢個國家啦。咁就我自己係好鍾意囉，因為其實我一直都係喺節目都有分享過，我對於呢啲即係話唔係話淨係個表面睇起身好睇，而係個背後有好多嘅文化故事啊，係值得去挖掘嘅一啲國度或者係目的地，我係即係我自己會特別着迷啊同埋感興趣囉，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係去歐洲玩嘅朋友真係好值得喺意大利多留幾日咯，同埋佢關鍵係佢可以玩嘅城市好多。
1: 你當時去意大利係點樣玩法嘅？係連住幾個城市玩咧，定係話就係一個城市？
0: 唔係咁第一次去頭先提到啦，遊輪啦。咁如果玩過遊輪嘅朋友應該都知道佢係按站點嘅。咁嗰個就一定係一個城市㗎啦。咁就羅馬係一站啦，就淨係玩羅馬。咁後屘就開到去西西里嘅某個地方啦。咁西西里就係去咗卡塔尼亞啦，其實係西西里島靠東岸嘅一個城市啦，佢嗰度有一座系即系话欧洲最活跃嘅火山啊，叫做埃特纳火山。我记得嗰阵时即系个游轮远离呢一个码头启航去下一站嘅时候，即系大家全部都系企喺个船头喺度影紧同呢个火山嘅一个合影，系好咧。即系所以我印象好深啊，我对呢个国家我系好喜歡嘅，即係拋開所有嘅佢嗰呢啲世界知名嘅一啲好靚好華麗嘅品牌唔講啦，真係佢嘅嗰啲喺藝術上面嘅嗰個為人類帶嚟嘅呢個寶藏，其實我都覺得好值得大家去慢慢去感受咯。
1: 係啊，因為嗰次你只係因為跟住呢個遊輪去咗其中一個站點咁樣啦，講體驗可能係前場者住啊，就是可能我更加多就係一種感官嘅認識嚇，咁但係當然你今次去嘅時間會更加長。你話你今次去其實係幾個唔同嘅城市咁樣串聯起身一齊玩嘅，去咗邊幾個城市咁，同埋呢一次嘅感受，同埋上一次坐遊輪只係去一個點嘅嗰個感受。有乜嘢最大嘅唔一樣啊？
0: 咁首先啦，因為時間關係啦，雖然我去咗都有十零日，但係因為有仲有去其他國家啦，咁所以就其實都唔係我最理想狀態。
1: 即其實唔係話好似你想象可以太多人，
0: 因為我覺得而家其實最寶貴嘅係時間，真係冇咁多時間咯。即係可能只有退休先可以啊！我喺呢個國家玩一個月，下個國家玩一個月，
1: 係
0: 啊！即係呢個係最大嘅前提啦。咁所以其實就係、是都唔係我自己最理想嘅狀態，可以慢慢感受，係啦。咁即係其實我覺得佢真係玩一個月絕對係 OK 嘅，
2: 最好係每個城市都某幾日。
0: 係，但就好難咯。咁但係就叫做係比上次去多咗好多地方啦。咁啊，仲去埋譬如威尼斯啊、比薩啊，去睇咗書本中由細就已經出現嘅比薩斜塔，係啦。
1: 佢而家有冇斜過之前嘅咩？
0: 我覺得肉眼應該唔會好明顯，因為佢會做好多嘅托底啊、維護啊咁樣。唔會話好明顯有比以前會更斜咯。咁
1: 上到去嘅上唔到去，
0: 上到但係就冇上啦，因為即係話覺得都差唔多，
1: 影張相就夠啦。
0: 係啊，
2: 需要上去做實驗係嘛？
0: 唔係因為你而家掟個球落嚟會俾人拉起身，咁就係咯。咁同埋仲去埋佛羅倫薩啦嚇，翡冷翠啦，咁就即係都 OK 咯，即係都覺得幾有意思咯。即係希望下次去嗰陣時又再慢慢掃多幾個特別嘅地方咁。
1: 你今次去你其實都冇點樣去睇呢啲景啊？定係話
0: 有睇景都有睇景㗎？
1: 即係因為會有好多嘅景點咁樣，你都冇入到去咩？即係除咗有嗰啲知名嘅之外咁樣
0: 一啲啲咯。

0: 有啲入有啲冇入咁样咯，因为好多
1: 斗兽场啦，
0: 系啊，斗兽场我嗰阵时已经去过啦嘛，咁、嗯、就都冇入啊。我同你讲最紧要嘅就系咧，欧洲真系好热，你就有时日头行喺外边咧，佢其实真系几影响你嘅呢、這个
1: 诶
0: 系啦，你会真系觉得诶好、哎、想快啲结束，因为真系好热。今年嘅欧洲系。即係創咗歷史紀錄高温，而且佢哋好多人唔中意裝空調咧，係真係咁、嗯、就所以係行喺路面咧，係真係幾辛苦下。同埋我真係連續幾日咧，手機係收到嗰個嚴重高温預警啊！即係嗰個體感係好熱咯。咁就即係同埋都可以提醒大家，如果唔係一定要喺夏天去咧，真係可以避開呢個最熱嘅時間去咯。咁就即係好多時係真係覺得我係行下，因為我哋都有跟住導遊去講解咁樣嘅。咁、嗯、就即係話有時跟住聽啦。咁你就真係會覺得幾影響你嘅成個嘅體驗咯。我諗可能春秋會輕輕好啲嘅。
2: 你今次係跟團去咧定點㗎？
0: 都有啲地方就好似你话呢啲咁样嘅
2: 景点咁
0: 系啦，咁就会跟住导游
2: 即系你去到当地再报团咁。
0: 系咯系咯，就咯，即系话都有咁样咯。即系有啲人自己玩，咁梗系中文啦。咁佢好多华人噶嘛，但系佢哋英文唔得啊嘛。欧洲人唔系每个英文都得噶，你明白呢？
2: 去到当地再喺当地嘅旅行社嗰度报名嘅。
0: 其实我系成个行程都系咁样嘅，佢嘅一个大嘅线咧系已经系 set 好咗，但系中间有好多。位置咧，你係即係等於半自由式啦、嗯。其實我覺得當我同
3: 半自由行，
0: 同我當時遊輪差唔多噶，遊輪又係咁樣，嗯、即係你可以上到去之後咧，佢成個主線係定咗，咁每個站點你可以決定你報唔報佢船上嘅一啲線路咁樣咯。咁有啲似咯，咁我哋亦都係即係有啲係自由活動嘅，咁然之後就自己玩嘅，亦都有啲係你覺得呢度特別感興趣，咁佢又會安排咗啲資深嘅導遊去帶你嘅、嗯，你又係啦，咁你又可以跟咁樣咯。我就有啲有選擇跟，有啲我去過嘅即係實在冇乜興趣，或者時間好緊張，我就冇跟咁樣咯。
2: 嗱、嗯，啱啱都講咗好多，都係一啲感性嘅認識嘅，因為可能係從概況上面啦，去介紹咗即係阿李欣自己嘅一個即係兩次去唔同嘅一種感受。咁而具體咧喺呢一啲嘅體驗當中咧，有邊啲景點咧係同大家推薦嘅？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同大家繼續傾過
4: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5: 探世界。
1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啲声嘅卢振宇。
1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2: 乐游型靓型，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来到今天的乐游
3: 型靓型。
2: 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有劳有日的卢振宇。
2: 是啦，今天就会跟李欣一起去到欧洲的意大利这里打下卡扎营，去到不同的城市当中体验一下这里的文化气息。刚刚我们讲到了很多都是李欣的一些感性上面的认识，就是这个地方就跟我自己所想象的那个欧洲的那个 環境咧就好相似，充滿咗文藝嘅氣息嚇，同埋咧就街上邊嘅好睇嘅人好多。咁啊，而去到呢一度，當然亦都會有好多值得打卡嘅一啲旅遊嘅目的地啦嚇，同我哋推薦一下啦。
0: 咁你話從羅馬講起咧，即係其實係大家去係一定要去打卡，就好似即係。

0: 话嚟广州一定要去小蛮腰，你点都要啊合影一
1: 中山
0: 张
1: 纪念
0: 同
1: 堂
0: 框一
1: 啊，
0: 张，系啊，咁啊斗兽场啦，即系入唔入去可以自己定啦，因为其实入
2: 票价
0: 咗
2: 贵
0: 去。
2: 唔贵噶？
0: 唔
2: 会
0: 好
2: 贵，
0: 唔系关键嘅系咧，你要提前预订啊！佢好多嘅欧洲嘅呢啲景点咧，你最好可以提前，即系话喺佢嘅官网度预订就好，因为俾翻啲 tips 大家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决定要去嘅话咧、我建议大家系提早上官网好啊，又或者系上我哋各大 OTA 咧，佢都有唔同景点嘅嗰啲门票，系、真系建议大家一定系，尤其系旺季咧，提早预订门票好啲，因为好多时你去到现场，佢会话今日卖晒噶啦，
2: 佢系冇现场票卖定系话
0: 有，但
2: 系
0: 你点知佢有冇咧？
2: 哦 okay。
0: 如果你人多嘅时候，佢就会人哋够钟就落班噶啦，系啦，咁就会同你讲我今日已经冇票买啦。咁就即系呢个系我强烈建议大家嘅，你提早规划好，咁就预订好啦。咁斗兽场啦，斗兽场旁边就系凯旋门啦，咁同埋就系西班牙广场啦，呢啲都系好经典
2: 嘅打卡点。
0: 系啦，
2: 人会唔会好多啊？
0: 多，尤其系我去个时间，即系影相你都好难避开啲人嘅嗰种咯。又或者系嗰个许愿池啊，嗰啲都人多到不得了。许愿池系我第一次去嗰阵时候，佢就
2: 已经好多人了，
0: 好多人就我当时仲要拍片，都冇乜点拍到，因为当时佢好似维护紧啊，装修紧啊，咁样就，但系都叫做系抛咗硬币，因为我要拍摄啊嘛，咁就拍咗下啦。今次我连抛我懒得抛，
2: 因
0: 为太多人啦。
2: 其实我哋睇到有啲新闻咧，即系喺国内啦，而家有一啲嘅景区，因为热门啊嘛吓，网红景点太多啦，佢哋喺景点嗰边咧做咗一个即系限时影相嘅政策。
0: 哦，
2: 系我每一个人
0: 嗌三秒啊嘛，然之后换廿个动作嗰啲，旁边有人大声公喺度嗌。
1: 我就话五六七八，
0: 唔系呢度系冇咁样，但系你逼唔入去。我同你讲嗱，许愿池我就以许愿池为计啦，咁佢系真系女三层外。三层全部都系人之余咧，佢嗰、那个
2: 大家都想影相。
0: 唔系你听我讲，呢个系外围啦。咁咪排队去嗰个影订硬币，因为佢话订三个硬币嘛。咁啊，但系当中一定要系有一个愿望，即系佢订三个硬币就许三个愿。咁、然之后当中一定要一个愿望就
2: 系
0: 要再翻嚟罗马啊嘛。呢个系我第一次嚟嘅时候拍摄已经系体验
2: 过。许
0: 过
2: 愿嘅。
0: 最好笑系当时一个水池系冇水嘅，因为佢维修紧。但系由于拍摄需要咧，我都系订咗啦。咁今次。我覺得我就唔需要排，因為去排呢一個掟銀仔嘅位咧，嗰條隊我覺得要排半個鐘，未必排到。
2: 所以大家其實都係會好自覺咁樣排隊一 個
0: 會排
2: 嘅，
0: 係啊，嗰邊係 OK， 因為佢會有工作人員，
2: 都會有工作人員去
0: 指引，會維護嗰個秩序，
2: okay。
0: 就同你講呢度係排你要掟硬幣嘅影相嗰條隊咁啊，大家都 OK 咁，好似我哋懶得排嗰啲就係真係只能夠喺外圍
2: 咁
0: 樣去側面睇睇，係啊，但係我會覺得。我 OK 啊，我 OK 嘅，真系唔想排，咁就去隔篱食雪糕啊咁样咯。因为其实西班牙广场咁红，系因为真系嗰、那个安德烈夏平咧，奥黛丽赫本咧喺嗰度咪拍过《罗马假日》咁样嘅，咁而且好多景点系啦，都系因为各种嘅影视作品就会系被世人所记住啦。咁、其实好自然，咁你嚟到呢度，你对住一啲自己熟悉又或者系喜爱嘅一啲片段，你会想做一个打卡。嘅呢个留念系好正常嘅，咁所以真系好多人，因为可能真系我去嘅时候系旺季啦，我唔知淡季会唔会，但系人哋同我讲话罗马冇淡季，
2: 系咯，应该
0: 一
2: 年
0: 四
2: 季都系旺季，
0: 佢都有唔同嘅美丽嘅一面，咁就即系，但系因为我每次嚟，基本上我上次嚟就系、是。偏春天咯，早少少咁今次就真係盛夏啦，但係就真係都係咁多人咯。哪怕我上次嚟都係好多人，就我上次係四五月到啦，咁今次係即係話夏天都係多人㗎啦。反正我都同大家做好心理準備啦。
2: 所以你更加多就去到現場嗰度睇一睇。不過當然啦，呢度人係多㗎啦。
0: 其實
2: 係
0: 大家去到都係睇一睇啊，你做唔到其他嘢
2: 嘅。你去都係要去嘅，因為始終你嚟到嚟都嚟啦，
0: 嚟都嚟啦，還是要去的。
2: 要去一下的。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样子的地方？就是来都来了，也要去一下的。
0: 好多啦，咁其实因为呢啲所谓嘅攻略好啊、路线好啊，大家喺各大嘅社交媒体一搜就搜到噶啦。咁我反而比较建议就系，如果系感兴趣嘅朋友，
2: 探索
0: 我自己觉得好玩
2: 私人路线嘅
0: 比萨啦，比萨嗰个斜塔系真系其实系几得意，因为你真系有一种哇，小时候读过的书。終於嚟到了我的面前，從課本嚟到我面前，即係嗰種感覺。即係你話佢係好特別乜冇，佢就係一個斜咗個塔。但係問題係佢係
2: 你
0: 細個嘅時候係啊，你細個嘅時候從 課本上讀到嘅嘢、啊，你大個咗，佢喺到你面前，即係呢種感覺好得意。係
2: 咪都要預約㗎？呢個點？
0: 呢個應該就還好。
1: 唔想去嘅話，
0: 唔想應該就還得。其實好多人都係唔想去嘅，佢就係、
2: 周邊咁樣。

0: 遠景咁樣
1: 同佢嚟一個花式同框啊，即係因為玩比殺嘅有各種方式嘅玩啦、啊，咁好多人都其實就喺外邊咁樣去
0: 影相，
1: 影完就喺旁邊逛住逛住食下嘢，咁佢仲有個教堂附近，你又可以入下去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因為其實旅行嘅目的就係咁樣咯，即係用腳步去丈量一下你如果淨係一直留喺自己生活同工作嘅嗰個城市同國家、去睇唔到嘅嘢，係終於去用你嘅腳步行近咗去照進你嘅現實，即係呢啲係我覺得旅行嘅意義咯。
0: 嗱，啱啱你講到話比薩除咗有斜塔之外咧，佢仲有邊啲地方係吸引你，令你會覺得
1: 冇
0: 㗎？
1: 就係、
0: 是、
1: 斜塔㗎咋，
0: 就係嗰個塔。
1: 係啊，佢已經夠啦。其實嗰個城市唔大㗎，佢最大嘅吸引你過去嘅地方
0: 就係、是、嗰座塔，
1: 就係、是、比薩。包括威尼斯都係，好多人都係話喺度糾結緊威尼斯究竟需唔需
0: 要
1: 住幾日咧？咁我就即係聽到好多人都話，其實住喺嗰度真係冇乜意思啊！
0: 威尼斯
1: 係
0: 咪仲要收門票噶嘛？咪而家入去個水城？
1: 好似不嬲都係要收，佢係要唔要加收咁樣啫？咁、
0: okay.
1: 然之後就因為
2: 係
1: 啦係啦，咁就其實應該還好嘅，係絕對大家係接受得到，但係佢真係都好多人。即係但係佢係好特別嘅，你坐船入去嘅嗰、那個
0: 係因為你係坐船入去啊嘛。其實你嗰種想像咧，我自己所想像到有啲似佛山嘅嗰個順德漁人碼頭嗰個附近。你明唔明？因為我哋咪好中意去嗰度附近玩。其實佢因為會有即係屋啦，跟住
1: 完全相似，因為
0: 會有橋啦。
1: 唔係我記得我自己當時分享一句説話，就係威尼斯沒有平替。即係每一個景點都話自己係乜乜威尼斯，乜乜威尼斯，但係你真正去到威尼斯，你會發覺佢係無可取代，因為佢你睇到嘅嗰個小房子，又或者係嗰間係啊，人哋1000年差啲都幾百年，係唔一樣嘅，係唔一樣。同埋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都有蠢嘅地方啦，我就聽咗介紹，咁就坐嗰個唔知咩大運河個唔知咩，我冇坐貢多拉，因為貢多拉我喺澳門坐過啦，我就覺得
3: 唔係話無可取代嘅咩？
0: 澳門坐
1: 唔係，所以我揀咗唔係啊，室內室外我都坐過啦，澳門嘅貢多拉，咁我就覺得
0: 嗰個澳門嘅唔係威尼斯噶嘛，
1: 唔係，但係都似嘅，唔係聽我講啦，即係作為遊客有啲税你係要交嘅，咁我就揀咗另外一個，嗰、那個仲貴啊，大幾百蚊一個人就坐。嗰條艇仔，咁你知唔知
0: 喺邊度先？嗰條艇仔喺邊度？嗰條艇仔喺邊度啊？就威尼斯水城入邊嗰啲水。
1: 大家聽我講，稍咁密措下。咁我就覺得 OK， 因為當時咧同我哋介紹係點講啦？佢話咩梁朝偉同款，咁然之後特登俾咗張相我哋睇，咁我哋覺得，唉，嚟都嚟啦，咁就去啦，即係幾百蚊一個人嚇。咁然之後就佢就叫做啲艇遊艇仔啦。咁然之後就其實係點樣咧？好平嘅嗰啲十零廿蚊一個人嗰啲咧，就係大家一齊去坐啲大嘅遊船，咁就叫做係坐大嘅遊船叫做入去啦。因為水城啊嘛，你一定係要有呢一程嘅。佢帶到你去唔記得咩碼頭，咁就坐呢一個交通工具上去。咁我哋就叫做貴價嘅遊艇仔，隔離就係平價嘅水上工具咯。你可以咁樣去考慮，即係好似我哋
0: 喺芳
1: 村碼頭，你坐呢個大船3蚊係啦一個人，咁我哋就花咗200多蚊珠江夜遊咁樣去坐一條靚船咁。
0: 咁當然個體驗更好啦。如果你咁比喻嘅話，
1: 所以我全程就我一定要影相啊！如果唔係我就幾百蚊就擺花啦。
0: 咁其實都 OK 嘅，個船程有幾長先？有半個鐘？
1: 差唔多啦，
0: 半個鐘咁 OK 嘅。
1: 咁同埋佢會特登去行啲黃金大運河嘅嗰啲，即係話
0: 路線
1: 係啦，會窄少少啦。
0: 嗰啲公共嗰啲船就唔會行嘅。
1: 兩岸嘅嗰、那個景色又真係唔同啲，因為公共大船佢唔會行呢啲小河道，咁你就叫做係即係全程就話連嗰個專門有導遊去帶我哋去坐呢啲船仔嘅，咁導遊都話大家快啲影啊，嚟都嚟啦，咁佢會同你講話馬上要進入邊度啊。咁就好靚㗎，有好多橋仔啊，
0: 而且佢係電動嘅，
1: 係
0: 即係新能源船。
1: 爬嘅話可能會爬半日、啊。
0: 我想講就是、你貢多拉嗰啲係人手撐㗎嘛，
1: 係嗰啲係體驗下撐你十零廿分鐘㗎啫。咁
3: 呢只係所有嘅遊客都一齊撐嘅，
1: 唔係貢多拉都要另外俾錢㗎。咁嗰個就頭先我哋點形容嘅話，水上嘅水巴嗰、那個叫水巴就平嘅大船。咁然之後，我哋坐咗貴價遊艇仔咁咯。
0: 呢啲威尼斯日遊啦，呢啲
1: 咁其實我後屘發覺咧，佢俾我。

0: 睇嗰個梁朝偉同款，其實就係梁朝偉將隻手放咗喺嗰個遊艇嘅嗰個頭度。咁其實我哋都拍咗同款啊，其實就。唉，點講呢？即係你自己考慮啦。
1: 咁就奶都奶啦，就好似你啱啱話齋，即係你之前喺電視上面睇到嘅同款照進現實啊嘛。
0: 係，就即係睇你自己點睇咯。咁我就覺得，唉，奶都奶啦，就是該交的税你得交一點。
1: 咁你又確實係影咗嘅，你如果坐嗰個你咪影到咯，個水吧。
0: 我都係咁樣安慰自己嘅，但係如果呢一家人五口人嗰度就幾千蚊㗎啦，即係你自己考慮一下。
2: 即係會覺得個性價比會即係低啲咯。
0: 唔係，我唔談論性價比，我覺得呢樣嘢係每個人心目中佢對呢樣嘢嘅
1: 標準
0: 同埋嗰個你覺得個價值。
2: 即
0: 係
2: 呢個體驗夠唔夠
1: 值？個價值其實嚟源於你嘅情緒啦。係
0: 啦，我都會覺得值嘅，因為我下一次。再嚟威尼斯唔知系几时啦，咁我会觉得值嘅，咁但系咁有啲人会觉得唔值啊嘛，咁我就会将整个嘅嗰个差别会话俾大家听，咁有啲人觉得我唔使呢几千蚊，我坐
2: 水
0: 吧我都开心嘅。
1: 咁其实系咪一定要坐船先可以？
0: 一定要坐船先入到去。
1: 咁你入到去之后，其实就可以喺佢嗰个即系城内自己去行啦。
0: 系啊，佢有个广场噶嘛，咁然之后有好多嘅铺头仔啊嘛，铺头仔你就可以想象成丽江啦吓，咁就好。好窄好窄，咁然之後
1: 人又好多好多咁樣，
0: 系啦，遊客好多好多，鋪仔好細好細，咁就係咯，但係就都有意思嘅，咁你唔會喺嗰度買嘢嘅，因為嗰啲都係賺遊客。
1: 你有冇喺嗰度住啊？你哋
0: 我哋冇啦，就因為好多朋友
1: 就只係去好似睇一個景點，
0: 因為好多人勸我哋話晚上啲遊客全部就走
2: 曬
0: 之後就好冷清啊，同埋又冇嘢玩、啊
1: 哦。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只係去當景點咁樣行一行，慢慢就走。
2: 即
1: 係
2: 其實你。
1: 咁我覺得
2: 麗江古城嗰，
1: 如果係
0: 就係舉個例子咯，
1: 唔係你咁講，我反而覺得可以住喎，因為你喺日頭同埋晚黑會睇到兩個唔一樣嘅位。
0: 冇錯啊，但係有人就會覺得嫌佢太冷，即係所以就係每個人嘅嗰個感受同埋每個人嘅嗰個價值取向係唔一樣。
1: 因為我自己可以同你到我住喺即係台灣嘅九份嗰度，當時就係因為日頭佢就好似啱啱話齋，好多遊客，佢哋就只係過嚟打個卡就走啦，而且又賣嘢咁樣。跟住到咗晚黑，佢又啱好係一個山上邊嘅小城咁樣，所以到咗晚黑，哇，靜嘤嘤，就連佢店鋪入邊嗰啲店家咧，都係當日來回。
0: 係啊，就係、是、咁樣咯。好多人就勸我話，
1: 所以你
0: 就
1: 會覺得晚黑嘅嗰個山城嘅樣貌就會更加係啦，寧靜係獨屬於佢自己本有嘅嗰種氣質咯。我反而會更中意。
0: 因為作為我咧，我又好怕嗰種去旅遊咧，日頭好熱鬧，晚上好冷清嘅嗰種落差咧，我唔係太喜歡嘅。
1: 哦，你因為你成家人一齊出行，係
0: 啊，咁我又會希望晚上又玩下其他嘢，食啲好玩嘅，同埋我哋即係有时翻到酒店都会出嚟去附近逛一逛，再去逛吃逛吃，好像不逛到十二点就辜负了我的今天的行程。
2: 机票啦，
0: 唔系，即系我哋会中意玩到尽咁。
1: 你讲到食咧，其实我都有好多问题想问嘅，不过睇翻个
0: 呢期可能唔够啊，
1: 完全唔够吓。
0: 因为意大利好多好嘢食。
1: 你只系好简单咁样讲咗下，有几个推荐，不过咧都可以俾到大家啲，即系如果有机会再去到意大利嘅时候咧，作为一个参考啊。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工厂游啊吓，因为作为工业旅游嘅呢一种重要形式，其实之前我哋喺节目当中都倾到过好多次。因为其实今年嘅暑假啦，依然都会有好多嘅呢一啲工厂啦，不断咁样打开自己嘅大门，从合肥啦，再到我哋大湾区嘅珠海啦吓，其实全国咧由北到南啦，唔同嘅工业旅游都喺度跳出咗一种传统嘅玩法，以往呢可能就只係打开大门俾你入嚟参观下，行下走廊睇下展板嘅介绍，有讲解员同你互动交流下。而家係依托数字嘅制造模式呢，打造出一个全新嘅文旅赛道。
4: 嗯，冇错啦。咁諗起我哋之前喺南沙其实都采访过黑灯工厂啦，佢哋亦都係带我哋入到去佢哋嘅嗰个厂房入面啦，去睇到佢哋嗰啲自动化嘅装备係点样去运行嘅。并且呢亦都会去同我哋做更加即係叫做沉浸式嘅一個講解啦，我覺得呢一種體驗就比我哋即係喺走廊入面睇個展板個成個理解係會更加之加深啦。同埋咧，當時佢亦都話佢哋未來即將要開發就係嗰啲親子研學嘅項目咯。
3: 冇錯。所以咧，即係其實喺呢一個暑假都會有好多嘅呢一啲家長咧，就會帶住自己嘅小朋友專門去到一啲類似咁樣嘅科技感同埋智能化程度好高嘅啲工廠啊，譬如話啦，我哋見到有一位家長咧帶住佢嘅仔仔咧去到合肥嘅一间灯塔工厂啦，就系一个车厂嚟嘅。咁所以喺呢一种车厂入边咧，而且系嗰种新能源嘅汽车啦吓，入边就会有好多智能化嘅呢一啲生产线，譬如话咧有千几台嘅机械臂吓喺度精准咁样作业，而且有好多无人驾驶小车，有啲似我哋上次咧讲到，我哋系去到南沙嗰度睇一个即系医药企业啦吓，咁佢入边亦都系有好多嘅无人驾驶嘅一啲小车啊，或者运载嘅使用嘅一啲场景啊，即系你令到成个人嗰种，你只系睇佢嗰个运作嘅过程，就已经系好深刻咁样感受到。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哋行入去嗰个车间咧，系突然间着灯啊嘛，跟住佢话到系因为有人嚟，佢先会开灯嘅，冇人嚟，平时系完全黑嘅。咁所以你会喺呢一个好深入嘅沉浸式嘅体验当中，你真系可以感受到呢一种自动化同埋智能化嘅先进性咯。
4: 冇错啦，而且咧，其实我觉得喺呢一啲工业旅游当中，佢哋识得转化思路，去将佢哋嘅生产嘅呢个厂房开放俾消费者去睇，亦都系对好多企业嚟讲系一个好好嘅宣传嚟嘅。因为就以头先讲到嘅嗰个新能源嘅车企为例啦，如果你开放咗之后，大家睇到哦，原嚟我驾驶嘅嗰部车，又或者系原嚟而家新能源车系咁样嘅一种安全嘅一种状态之下去生产出嚟嘅，大家就会对佢系多咗一分信任。就包括我哋亦都见到另外嘅一间做牛奶嘅呢个企业啦，佢会系有好多嘅呢个主题电影啦，俾到大家去知道话一杯奶嘅过程系即系佢系点样被制造出嚟、生产出嚟嘅，同埋佢喺成个封装嘅过程点样行入到市场，点样

0: 行入到你嘅餐台嘅。成個過程係好明顯咁樣俾大家去了解到咧，大家就會即係以前對於未知嘅嗰種恐懼就會被消散，咁啊帶嚟嘅就係消費者對於佢建立起身一個
1: 信任。
0: 信任。
1: 嗯，不過你啱啱講呢兩個案例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其實係兩個唔同嘅方向，因為你作為汽車生產企業嚟講咧，我入到去，我只需要遠遠地睇，甚至乎我可以有少部分嘅參與都冇乜問題。但如果對於一啲奶企嚟講，可能涉及到一啲食品安全嘅
0: 衞生、
1: 衞生啊呢一啲嘅擔憂。咁但係佢哋可能都會係喺自己嘅呢一個即係可以開放嘅區域當中揾到咗合適俾大家去睇嘅一個部分，揾到咗適合自己發展嘅一個路徑。咁而珠海，我覺得比較好嘅咧，就係所謂嘅真實生產加數字延伸嘅特色路徑，因為可能咧有部分嘅嗰種所謂嘅工業旅遊，佢只係開放某個小嘅車間，甚至乎佢唔係開放一個車間，只係俾你睇部分所謂真實嘅
0: 架住窗俾你睇，
1: 係啦，所謂真實嘅展示嘅嗰個過程。咁但係咧，即係珠海工業遊咧，佢係真係真實生產嘅一條航線嚇。咁我哋會見到咧有一個飛機總裝嘅生產線啦，開放俾我哋嘅公眾去睇個特種大飛機嘅生產線。大家喺個二層嘅觀覽通道嗰度，你真係可以見到成個大飛機從零部件逐步裝配成型。即係你會見到咧，就係話所謂嘅新聞當中我哋所講嘅大國重器咧，喺呢一度係真係可以見到嘅真實嘅產品啊。
0: 嗯，而且佢嗰個係一個數字延伸嚟嘅，即係話佢唔係話俾到你。一個真實嘅飛機，而係一比一去還原嘅一個飛機嘅嗰、那個，即係叫做數字化嘅模擬嘅。咁、除咗飛機之外咧，仲會有即係喺太空中心嗰度，仲有天宮嘅呢個空間站，一樣亦都係一比一還原咁樣，令到大家通過一啲互動裝置啊、VR、AR 等等嘅呢啲咧，就好似你真係可以入邊去模擬你個駕駛，去操控呢個飛機，跟住喺入邊去做一啲任務嗰種感覺一樣，甚至你可以模擬翻感覺自己喺火星嘅探測嘅呢個體驗區入邊去操控成個火星車咯。
1: 所以對於呢一種即係佢智能化或者科技化更高嘅一啲工廠咧，佢哋可以開拓嘅呢啲文旅嘅資源就會更多元一啲，因為本身自己嘅技術亦都喺度。咁但係對於呢一種所謂工業旅遊價值，佢點樣可以進一步升級咧？嗱，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到嘅就系智能旅游啊，吓啦，智慧嗰个智啊，吓咁啊，去到咧就系一啲工厂入边咧，睇睇佢哋嘅制造嘅行业。咁啊，其实对于企业嚟讲，究竟开放佢哋嘅智能工厂有乜嘢价值咧？可能最紧要就系佢哋嘅公信力啦。啱啱前面啊，晓露都有讲过咧，就系话嗱，你行入嚟知道嗱，佢真系放心嘅，佢真系会经过咁多道流程嘅，唔需要担心呢个所谓。食品安全，亦都唔需要担心呢、這、一个制作过程当中，佢有冇经过足够多嘅测试吓，先会出厂嘅。
0: 系啊，呢个其实我哋之前去采访好多企业嘅时候，都会有咁样嘅同感啊。例如，我记得印象最深刻嘅一次就系我系应该系我小朋友二年级嘅时候啦、我就去参观咗一间叫做配餐公司啦、因为其实之前我
1: 会俾嗰啲小朋友
0: 系啦学校校园餐嗰啲，咁、其实喺去之前咧，我自己其实亦都多多少少系因为未知，所以系会担心话小朋友嘅呢啲学校入边食嘅餐饮系咪安全啊？因为早就知道佢肯定系从某个地方配过嚟嘅，系一个集中嘅处理啊嘛。咁、然之后去完嗰个地方之后，我就发觉哦，原来佢哋嘅每一道菜系从源头最原始嘅嗰个样子，我哋菜市场见到嗰个样子，一路去到入到嗰个盒入边，即系做好之后入到嗰个盒入边，再去到小朋友嘅嗰、那个台面，佢嗰个过程，佢唔理系点样生产、点样制造同埋点样储存，佢都系有好严格嘅嗰个标准嘅。咁、所以其实就会因为呢一种睇得。建嘅生產線就會變成睇得見嘅信任咯。
1: 嗱，即係我突然間喺度諗緊另一樣

0: 呢，就話因為你可以去到工廠入面去睇人，其實始終係有限，
1: 係
0: 同埋呢
1: 希望開放多啲，
0: 係啦，即係第一個就可以開放多啲，同埋第二個呢，即係我哋仲係要去到工廠嗰度先可以睇到，因為你工廠始終你唔會話喺市中心一個好方便嘅地方，啊、但係即係
1: 如果你喺教室就通過一個 mon 係
0: 啦係啦，即係有冇可能令到佢可以嚟到我哋嘅身邊咧？但係呢樣嘢我唔知道可以點樣去操作咧、嗯，我唔係嗰個即係專業嘅
1: 可以整個二維碼，
0: 冇錯啦，即係
1: 掃下碼
0: 係啦，實時去監控。其實呢樣嘢我哋而家喺好多個餐飲食肆當中都會見到佢哋所謂嘅透明廚房啊，係啦，你食飯嘅時候你就可以見到啊，佢係點樣製作出嚟嘅。咁但係其實對於咁多嘅呢啲企業啊，啊！佢哋有冇可能令到自己嘅工廠可以更加公開透明一啲咧？嚇、
1: 啊！我覺得而家有咁多數字化嘅呢啲手段，其實是可以嘅。
0: 嗯，咁你就會令到我哋一方面係通過呢一啲嘅所謂視頻啦，可以去窺探到部分啦嚇，少少嘅部分嘅呢個企業入邊啦，可能生動有趣嘅部分啊。咁你其實亦都係一個引流嘅渠道啊嘛，令到我哋有更多嘅意願可以走入你嘅工廠，因為你走過去，你首先第一個你要俾錢。
1: 不是你走入去的前提是你首先要知道和了解你通过什么方式你可以走入去和你知道它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
0: 你了解完之后你才肯使这笔钱去嘛，
1: 是
0: 啊，所以你其实我觉得可以引入更加多的这些技术的手段，令到这种体验不断地升级。当大家真正了解了之后，企业可以和顾客之间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你就可以将自己的品牌的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大家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嘛。
1: 嗯，没错了，所以也有专家说在品牌宣传的层面，其实现在我们讲的工业旅游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窗口去持续去输出我们这种品牌信任同埋產業故事，令到我哋嘅企業同埋消費者之間咧係有更加深嘅連結嘅。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嘅今日嘅節目亦都係時候要同大家講拜拜啦。提醒翻各位，聽日同樣時間，我哋會繼續陪大家一齊人生在嘆世界嘅。
0: 聽日再見，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0: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4: 我是陈飞。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4: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esns@cctv.com。咁欢迎大家啦，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2: 嗯，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9: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9: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9: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成长。
4: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陈飞，我哋一齐嚟倾下成长。小马同学，好久不见啊，听说你在商界做得不错啊。
2: 陈老师您好，好久没有拜访您了，很是想念啊。嗯，我还行吧，陈老师。走上社会之后啊，才发现商场如战场，时不时就要和人辩驳，有时候交锋会很激烈，甚至是互相犟嘴，真是费心费力啊，太可笑了。
4: 嗯，
2: 哎，对了，这个犟嘴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4: 是啊，犟嘴粤语说驳嘴，你还是不要那么直接啦。
2: 哎，是啊，我还经常记得老师曾经说过的，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4: 嗯，做人不要斤斤计较，粤语表述是做人要抵得谂几得，普通话就是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2: 是啊，是啊，现在想起来啊，老师的话说的都特别的有道理。这些日子以来呢，我也学乖了，尽量不和别人冲突，学会了更好的沟通。哎，这个学乖了，陈老师，粤语当中也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4: 嗯，学乖了，粤语说“准生”，就是学乖了的意思。看来你真的变了不少啊，以前你还挺叛逆的。哦，对了，叛逆，粤语说“反骨仔”。
2: 嗯，是啊，时间真能改变一个人，我也早已不是以前那个叛逆的性格了。陈老师啊，您教书这些年肯定也遇到过很多需要费劲处理的事情吧？
4: 的确，尤其是处理学生的问题。你知道吗？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有些孩子会时不时的插嘴插话，但这就是教育工作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要耐心引导他们。插嘴插话，粤语表述是“嘎巴喉”，就是插嘴插话的意思。
2: 嗯。您可真有耐心，这是我需要学习的。您这么多年啊，一直能做到，真的是不简单。
4: 我们都在成长嘛，无论是教书还是做生意。记得您以前昏头昏脑的时候，我经常帮你复习功课。对了，这个昏头昏脑在粤语中的

0: 表述是蒙生生，普通话要说昏头昏脑。
1: 是的，您说的对，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现在，那些专注学习的日子啊，那些难忘的经历啊，都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啊。
0: 对，经历使人成熟，也让我们学会了如何与人为善。
1: 嗯，我感觉啊，做人别毛毛躁躁，有时候慢一点，思考思考，反而会有更好的结果。哎，这个别毛毛躁躁，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0: 是的，别毛毛躁躁，粤语说咪冚冚青啦，普通话要说别毛毛躁躁。
1: 嗯，陈老师啊，跟您这么一聊，我又有了更大的动力。聚会真好，能让我们回忆过去，展望未来。
0: 是的，希望我们下次的聚会不要等太久。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犟嘴、顶嘴、
0: 驳嘴、
1: 犟嘴、顶嘴、昏头昏脑、
0: 懵性性、
1: 昏头昏脑、插话、插嘴、
0: 加把口、
1: 插话、插嘴、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0: 做人要抵得谂至得、
1: 做人不要斤斤计较、叛逆、
0: 反骨仔、
1: 叛逆、学乖了、
0: 转性、
1: 学乖了、别毛毛躁躁、
0: 咪冚冚青啦、
1: 别毛毛躁躁。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叶宇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叶宇，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今天我要推荐的作品是辛弃疾的《水调歌头·贺马舒度游月波楼》。这首词可见雄浑意象，又有人生智慧，展现了矛盾与困境中的个体坚守，读来激动人心。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水调歌头·贺马舒度游月波楼》，辛弃疾。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西楼着意吟赏，何必问更愁。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晶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野光浮，天宇久，物华忧。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谁念英雄老矣，不到功名醉耳，决策尚悠悠。此事废分说，来日且浮头。
1: 叶宇同学的普通话基础很好，字音准确，平翘舌音区分清晰，调值也到位，整体的语言面貌自然规范。叶宇的气息饱满而且稳定，声音整体柔和舒展，同时带有一点独特的颗粒感，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听起来有质感有韵味。叶宇对停连和重音的处理很好， 根据词义来安排停。

0: 顿、连接和重音。哪些地方需要稍作停留给听众留下想象空间，哪些地方需要通过重音来突出情绪和意味，它都有自己的设计。因此整篇朗诵有疏有密，有轻有重，层次比较清晰，有设计也有个人特色的朗诵，很好。叶雨同学，对这首词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这首词充满叹息，散发出阵阵无奈与悲愤，却内涵坚韧，有一种凛然的剑气。面对历史匆匆，大业未成，英雄不免感到无力和失望，继而小发牢骚，心中也不禁升起一种突然。因为什么都改变不了，生命仿佛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何必问耕愁，头顶的明月照耀着我们明净的心怀，美丽而恒久。此时此刻我还活着，我的生命还在这里，即使我们的剑已老去，却依旧横贯清秋。野光浮动，天宇广阔，生命就是如此的虚无又永恒。不知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忧愁呢？在广阔的天宇下沉醉，在慷慨满怀和无奈的沉痛中挣扎，在遗恨中思索，作者最终超越了精神的困顿，将其升华为对个人和群体存在意义的体悟，这是我感到最动容之处。这首词既有心怀天下的万丈豪情，又有对生命体验的思考。物我两忘，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抵达了一种超然的高度。当我因为一次次失败而不得志，这首词总会陪伴着我，使我坚定内心的声音。这启示着我，在悲观与乐观之间，在压抑与勃发之间，或许还有一条新路，就是认同存在的价值。我们既可以哀叹寄语，也可以笑对风云，因为我们始终存在。只要生命存在，就会产生意义，就能在困境中突围。让有为之心在无为之境中积蓄力量，将外在的功名内化为内心的持守，等待时机。或许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我们能坚守自己的恒秋剑气，将负面的心境转化成生命的养分，蛰伏以待。所以纵使英雄老去，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坚定的背影。谢谢大家。
0: 好，叶雨同学对这首词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解读出了悲愤背后的坚韧和力量，特别是用剑气来概括这种精神状态，很形象。面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作者没有最终沉溺于失意，而是在思索中重新来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一点抓得很好。叶雨同学把这种理解和自己面对失败、经历不得志时的感受联系起来，最后纵使英雄老去，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坚定的背影。这句话既是对作品的理解，也表达了叶雨同学自己的态度。整个的分享有思考、有力量，也很有个人特点。好，再次感谢叶雨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水调歌头·贺马舒度·游月波楼》。
2: 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西楼着意吟赏，何必问耕愁。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经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野光浮，天宇迥，物华幽。

0: 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谁念英雄老矣，不到功名罪耳，决策尚悠悠。此事费分说，来日且浮头。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好，来到颂游中国。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四川青城山。青城山是张大千先生在成都平原众多寓居之所中住得最久的，所绘画作最多的。他曾说，青城半万幅自不敢说，一千幅是有的。
5: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都会同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正确。
4: 张大千，现代著名画家，原名张正全，别号大千居士，自号青城客。他的诗文非常的精妙，他的绘画技艺更是飞升国际。他是最具影响的国画大师，也是世界画坛上著名的艺术伟人之一，被西方艺坛称赞为东方之笔。张大千先生曾在青城山中生活过多年，晚年仍然非常想念青城山，并在赠送给友人的画作中题诗。那么张大千为什么会把青城山视为自己的故乡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赵成清一起探寻张大千先生与青城山的山水情缘。
6: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青城山的山脚，我们面前的是青城山的新山门。在山门的正壁上，大家可以看到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青城山。这三个字正是大千先生手书在他的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青城泼墨山水》中，他有诗言：平生结梦青城宅，
3: 蜡屐苔痕画里情。
6: 由此表达了他对青城山的眷恋。今天我将给大家一个任务，我手中有一个信封，有大千先生创作的青城山实景，希望大家能够在青城山上去探访这些足迹，去进行比对。我们现在走到这条山道啊，它有一个小故事。这条山道啊，在今天我们称之为春仙行道，它事实上和民国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道长彭春仙有关联。彭春仙在当时啊主持天师洞，那由于来访的游客非常多，彭春仙就想这样写访客约法三章，凡是来访者必须在行道两旁种植树木，所以经年累月就比如大家现在所见到。那另外在这条行道上，张大千先生我有理由相信他也曾经无数次的踏足。张大千先生和彭春仙道长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7: 那张大千先生为什么会来到青城山呢？
6: 张大千先生是1938年来到了青城山。
8: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笼络张大千为他们所用，虚伪地邀请他出任北平艺专校长，然而张大千始终严辞拒绝。1938年，张大千终于找到机会化妆离开北平，辗转多地后来到了青城山。从1938年到1944年，除了去敦煌写生之外，张大千还多次来到青城山，也由此与青城山结下了近半个世纪的缘分。在这片远离战乱纷争的山水间，张大千度过了怎样的岁月呢？带着疑问继续向山上攀登，此时前方的一座造型别致的小桥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9: 这是凝什么桥呀？那个第二个字有点不认识。
6: 中间的这个字啊是翠字，翠绿的翠。那这个翠字左侧我们可以看到是雨字，那右侧是足。那这样的一整原本

0: 同，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作品的观看。那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再进行更细致的一种观察。
1: 那我们到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嗯，
2: 这个角度就跟画里面一样了。
3: 成功打卡一张青城山实景图后，继续前行，沉浸在青城山如画的景色中，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天师洞。
0: 让大家看，这就是著名的天师洞，也就是长道观。那刚才我和大家谈到彭春仙道长，他曾经在此主持。
3: 在青城山居住期间，张大千经常与道士谈经论道，并以道教为题材绘制了一批作品，既风格鲜明又饱含深意。
0: 那大家知道天师洞最著名的是什么吗？
2: 张天师嘛。
0: 那现在我们面前有一块碑，上面刻画着很生动的人物，我们来看一下。
2: 这就是张天师吗？
0: 是的，他就是张天师。
4: 我感觉他的眼睛特别的有神，目光炯炯的。
0: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假身秋日张大千。那这件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已经从敦煌就写生回来，他手里抱着宝剑，大无畏的看着前方，希望用他手中的宝剑斩尽一切妖魔鬼怪。前面我们谈到的，从北平，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逃出，他对于世间一切丑恶现象都充满了仇恨。那他创作张天师像，既是应当时的道家所要求，同时他也表达他自我一种情绪。
5: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昂、嗯、英、翁的字，比如青城山的青城二字，正壁上的正字，清晨的清字等等。这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鼻韵母昂、嗯、英、翁的要领。
6: 腹鼻韵母昂、嗯、英、翁属于后鼻韵母，因为它们的鼻辅音是舌根续鼻音昂、嗯、要注意发音的时候由元音向鼻辅音过渡，逐渐增加鼻音色彩，最后形成鼻辅音。后鼻韵母的发音不是以鼻辅音为主，而是以元音为主，元音清晰响亮，鼻辅音重在做出发音状态，发音不太明显。
5: 那我们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昂、棒球、帮忙、厂房、场地、当然、阻挡、房间、放心、刚刚、港口、嗯、争气、争取、正义、政府、证明、整理、增加、赠送、症状、征服、鹰、兵力、饼干、病人、并列、冰箱、兄弟、形状、型号、星星、行动、嗯、弄错、农业、浓度、穷困、琼瑶、苍穹、勇敢。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3: 尽管离开了战火弥漫的北平，但民族危机感时时萦绕在张大千心头，他用手中的画笔抒发着自己的家国情怀。此外，张大千还将一部分画作托二哥张善子带到海外义卖，并把所得款项全部捐出，用于支持抗战。离开天师洞后，大家沿着山路继续向山上攀登，这时一块形状奇特的巨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7: 这块石头上写了两个字，是降魔，它肯定是我们十景之一的降魔石了。
2: 对，赶紧看一下。
0: 嗯
2: 嗯，这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关于降魔石有这样子的神话叙事，据说当年张天师用手中的神剑把这座巨石一劈为三，把妖魔镇压于此，让他们洗心革面，故有降魔石一说。但是回想背景，再想一想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张天师为什么 张大千会创作

0: 张天师像，包括降魔石这样的作品，我想会不会和当时北平沦陷、日本侵略中国有关系？所以说，张大千怀着仇恨日本侵略者、仇恨人间的一切妖魔鬼怪，因此他才创作了《降魔石》这样的一幅作品。
1: 不仅如此，青城天下幽的独特环境也为张大千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极大的情感慰藉。数年间，他走遍了青城山的每个角落，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张大千无法忘却的。正如他诗中所写：“平生结梦青城宅，蜡屐苔痕画里情。”即使离开多年，但青城山一直在他的画里，他的梦中。那么，张大千在青城山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来到了张大千曾借居的上清宫。上清宫是青城山上最高的一座道观，张大千故居就位于上清宫文武殿旁，被古树道观环绕，清幽玲珑，静居一隅。
0: 大千先生在上清宫借居期间就居住在此。
2: 哎，那有两个小猫。
0: 近些年听到关于故宫博物院很多猫的故事，事实上在大千故居，在这个院落中，大千先生曾经养过很多动物，比如说金钱豹，比如说猫、犬、鸟。
2: 他还养过金钱豹？
0: 是的，一只非常小非常可爱的金钱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院落是当时青城山的道长专门为他安排的。
1: 张大千是职业画家，收入大部分依靠卖画，然而初到青城山时，由于战乱，张大千的画作很难卖出，导致他没有了收入来源，生活十分窘迫。当时青城山的道长热情地招待了他，并专门为他们一家人安排了房屋居住。有了住所后，张大千创作出了怎样的作品呢？
0: 这就是大千先生曾经进行艺术创作的画室。
2: 哎，感觉这个画室还挺小挺简陋的。
0: 是的，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期间，正是在如此简陋的画室之中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你们猜一下，大千先生在此创作的艺术作品数量有多少？
3: 我猜有100幅。
2: 100幅也太少了吧？100幅肯定不止。
4: 张大千先生这么喜欢青城山，我觉得至少在这儿画了得有800幅。
0: 那有人问到大千先生这个问题，大千先生的回答是，他在青城山创作的作品即使没有半万幅，也有千余幅。
2: 哦，千余幅，
4: 这么多啊。
1: 白天在山间采风写生，晚上张大千便在这间简陋的画室中秉烛挥毫，常常到深夜。
5: 哎，这好多合照啊。
0: 是的，
2: 有照片。
4: 1939年张大千先生和家人在上清宫的合照。
2: 上清宫照的。
0: 这面墙上有大千先生的部分山水画、花鸟画以及人物画。
2: 哎，你们看这个红叶，我感觉这个红色很鲜艳，很好看。
5: 哎，对，这还立着一只鸟呢。
2: 哦，还有一只鸟啊。
0: 红叶小鸟是大千先生非常喜欢创作的题材。青城山它在秋冬之际啊，它的这种枫叶红得特别漂亮。此外，大千先生耳畔经常可以听到小鸟的这样一种鸣叫，所以他就感受到了小鸟这样一种快乐和自由。
1: 从画作中不难看出，青城山给予了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张大千一方净土，在这里他找到了家的归属感，找到了可以自由创作的宁静之地。
0: 他有一首诗，这首诗叫《上清借居》，自诩名山足此生。在大千先生来到青城山之前，他已经游遍了国内的很多名山大川，携家游得住青城。我们刚才看到生活照里，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住在青城山。小儿捕蝶知一画，当他在创作的时候，孩子就在身边捉蝴蝶，啊，这种是非常适宜入画的。中妇调琴与变声，就是他的夫人在边上抚琴，同时还有这些小鸟在他耳畔这样一种鸟鸣，是多么惬意，多么欢快。所以说，他们全家人在此期间生活的是非常安逸，而大千先生他的创作也迎来了一个

0: 高峰期。
1: 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复鼻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比如名作的名、称为的称、中国的中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继续熟悉昂、恩、英、翁的读音。名、名字、名人、名义、名次、名牌、名胜。
2: 名、名字、名人、名义、名次、名牌、名胜。
1: 他的名字是李明，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这是一件名牌衣服，质量很好。这里是一处名胜古迹，吸引了很多游客。称、称呼、称赞、称号、称重、称谓。
2: 称、称呼、称赞、称号、称重、称谓。
1: 你怎么称呼这位老师？他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称赞，他的称号是飞人。中、中国、中心、中间、中文、中午、中立。
2: 中、中国、中心、中间、中文、中午、中立。
1: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他站在教室的中间大声朗读课文。中午的时候他去食堂吃饭。
2: 怎样，是不是对几个复鼻韵母更加熟悉呢？好，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3: 安宁祥和的山居生活，秀美幽静的青城景色，丰富了张大千的创作灵感，使他的绘画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而他也用自己的作品回馈给这片山水，除了大量的青城山题材的画作，张大千还在麻姑池、鸳鸯井等地留下了自己的题字碑刻。继续行走在山间小路中，此时路旁巨石缝隙间的一排排小树杈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0: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其实体现了我们民间的这样的一种习俗。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身体不太好，他的腰经常腰痛，所以说就用一些小树枝支持这样的山体，这样他们相信这样子就可以让他们的这腰的这样的痛患啊就可以很快的消除。
4: 美好的寄望。
0: 对的，是的，我们对生活，对于这种名山大川，我们所寄予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希望。
3: 了解了当地有趣的民间习俗后，继续前行寻找张大千的印记。经过辛苦攀爬，终于登上了青城山前山的峰顶。
5: 好美啊，
4: 云雾缭绕，非常的美啊，
6: 仙境啊，
5: 像是一幅画一样。
4: 对，云里藏着山，山里藏着云。
5: 一幅画，一幅，是不是我们那个实景图里面的
4: 第一峰？
5: 感觉有点像，但又
4: 不太相似。
5: 对，不太相似。
7: 在我们中国的禅宗文化中有这样一种说法，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它印指的是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关照的对象、感受也不同。张大千先生他所创作的地峰，不仅仅是某一座高峰，而是指整座青城山。
3: 1948年，张大千最后一次来到青城山，此后便四处游历，直至1983年去世，再也没能回来过。但他对这里的山水、友人，却始终惦念不忘。
7: 大千先生自1938年来到青城山，就创作了很多青城山主题的作品。直至他的晚年，他依然在创作青城山主题的作品。1982年的5月，他和他的子女进行通话，听说他的当时在青城山寓居时期的老道友还都健在，还时时照拂他种亲手种植的梅树，他非常感动，专门创作了荷花图与青松图，托人带给了他的道友。到了1982年，这年的冬天，大千先生又和他的女儿张新庆通了一通电话，他自觉年迈体衰，再无可能回到青城山，不禁流下了热泪，并且向他的女儿叮嘱，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回到青城山，看看

0: 种的梅树开花了没有。此外还希望他的子女亲友能多拍写青城山的照片，能把青城山的一些碑刻的拓片带回给他。大千先生对青城山的热爱难以用千言万语来表述。
1: 环海风光比比春，看山还是故乡亲。平生结梦青城宅，蜡屐苔痕画里情。今天跟随张大千的诗句，结合他的诸多作品，在山水实景中了解了张大千客居青城山的故事，同时也感受到他对青城山赤诚的热爱与眷恋之情。张大千四处游历辗转半生，即便是走遍了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但最让他魂牵梦绕的仍然是青城山水。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一生无法分离。尽管斯人已逝，但张大千与青城山的故事却永远留在这方青翠清幽的山水之间。
2: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这句话当中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来想一想。好，刚才这句话当中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有高峰的峰、重要的重、精神的精、更是的更。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
3: 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
2: 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4: 哎，嗱，这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5: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4: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6: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7: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好，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海底大战。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往哪里走，快快交出龙珠，不然别怪我手下无情。哎，这句话当中啊，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5: 这是我的混天绫，还给我！

0: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1: 哎，
0: 啊，烫死我了！啊，烫死我！
2: 救命啊！

0: 没拿入宫，小龙你可以作证。
1: 朱诺威，你害得我妹妹被关进海底大牢，还好意思提着。
0: 啊，小龙你真的被关起来了吗？
1: 你少废话，慢锤。
0: 有。

0: 锤！
1: 这下伤到骨头了吧？听着，最好别再缠着我了，不然的话，可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是小猪熊。
0: 我想你还是乖乖的留下来，我们好好谈谈吧。嗯。
1: 你快放了小猪熊，这不关他的事。
0: 说得轻巧。我看这小东西胖胖的，好像很好吃。
1: 啊！快住手！嗯，
0: 怎么你害怕了？我可以放了它，不过你得把红绸子交给我。
2: 哪吒，救我呀！
1: 小猪熊，
0: 你想好了吗？时间可不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0: 要我说多少遍你才相信我呢？
1: 既然这样，就让这可怜的小东西来替它的主人受苦吧。
2: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里这句话，往哪里走，快快交出龙珠，不然别怪我手下无情。哎，当中啊，复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有往哪里的往，龙珠的龙，手下无情的情。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鞭长莫及的典故。鞭长莫及这四个字里边有复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吗？听听看。
3: 鞭长莫及心无力，无可奈何陷淤泥。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鞭长莫及。话说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命令自己的左司马申州到齐国办事儿。但是要想到齐国呀，他会途经一个国家，就是宋国。但之前啊，楚国呀没有给宋国打招呼，所以呀他就没有办理呀向宋国借路的手续。按照当时的这个礼节，他是不合理的。就让宋文公觉得你楚国这是鄙视我宋国呀。所以申州想借路宋国的时候，宋文公直接把申州给杀了。这一下不要紧啊，消息传到楚国了，楚庄王那个气，我楚国是大国呀，你宋国凭什么杀我的使者呀？发兵，直接是进犯宋国。宋国哪是楚国的对手？就这样被这个楚国围困了半年，宋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宋文公知道这不是个事儿，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城里面干粮都快没了，怎么办呢？找外援吧，向晋景公求救，就希望啊晋国能够出兵解围。晋景公和宋文公关系比较好，他本来啊是想答应宋。

0: 国的想法和请求。但是下面有一个大臣叫伯宗，坚决反对。他就跟晋景公说了，我们怎么能为了帮助宋国和楚国为敌呢？古人呢有这么一句话呀，说是即使鞭子很长，也不能打在马的肚子上。大王，今天的楚国就好像是马的肚子一样，它那么强大是老天赐予的，咱们其他国家根本没办法跟他抗衡啊！我们晋国再强，那也不能违抗天意呀。晋景公听了伯宗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但毕竟碍于情面，他和宋文公关系好啊，就有些犹豫。他说，那我们怎么能只顾自己的利益，拒绝有国的请求啊？这样做我感到些许耻辱。大王，这没什么，处理事情有高有低呀，都是咱们自己的心意决定的。您看河流湖泊，他们的水中也能容纳污垢啊，山川泽地之上也藏匿着毒蛇猛兽啊，一块美玉上面也会浮着霞斑呢，所以一国的君王有时候也不免要含耻忍辱，这些呀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再说了，有点小过失也损害不了大德。伯宗这一番话让晋景公啊连连点头，就打消了援救宋国的想法。这就是成语鞭长莫及的故事。鞭长莫及这则成语出自鲁国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五年，意思是指虽然鞭子很长，但总不能打到马的肚子上，比喻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鞭长莫及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成语故事听完了。鞭长莫及这四个字里啊，有副鼻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对了，就是鞭长的长字。怎么样，回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丑奴儿·叔伯山道中壁》。
3: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1: 这首词通过回顾少年时不知愁苦，衬托而今深深领略了愁苦的滋味，却又说不出道不出，通过这种对比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第一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的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 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仇。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的仇情，他便爱上层楼，无仇找仇。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第一句构成了因果复句，意味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而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未复新词强说愁结成了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失性。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一些愁闷之类的话。这样一个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处事阅历逐渐加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闲职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过片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了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情感上的一大转折。接着作者又连续用两句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仅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辅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前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了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说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看似清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和博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4: 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

0: 大湾区，Hello，我系黎嘉欣。咁今日咧星期三吓，咁所以我哋咧亦都嚟排有湾区 EDU 加埋体育朋友圈呢两大部分嘅内容咧，就系同大家见面嘅。咁一齐咧就系关心湾区青年嘅发展啦，关心湾区青年咧关心嘅话题吓。咁首先咧，湾区 EDU 部分吓，咁继续咧会同大家咧去横琴嗰边睇下嘅。因为大家知道啦，五年前嘅九月吓，咁就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嘅日子吓。咁而听日咧，就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正式挂牌五周年嘅日子啦。咁亦都可以咧同执委会讲声生日快乐吓。咁五年后嘅今日咧，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嘅呢个目标咧，就正喺呢一片106平方公里嘅土地上面咧，变成实实在在嘅举措同埋成果吓。咁而冇几耐之前啊，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咧，共同举办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啦。咁我哋记者晓露咧，亦都系有随团走进横琴嘅。咁今日嘅湾区 EDU 咧，我哋继续咧就系听听啊采访团方面啊，了解横琴嘅人才工作嘅一啲相关嘅报道吓。咁而体育朋友圈方面咧，今日会同大家咧关注2026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嘅一啲赛事回顾嘅。咁稍后咧会将个麦咧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嘅。好啦，事不宜迟吓，咁即刻开始我哋今日嘅湾区 EDU。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嚟到湾区 EDU， 首先咧，我哋会继续关注澳门高校喺横琴嘅延伸办学吓。咁啊，关于呢一样嘢咧，我哋早几期嘅节目咧都有陆陆续续咁样同大家去介绍噶啦。咁而延伸办学呢一项嘅政策，到底佢新喺边度？佢嘅特点又喺边度呢？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透过采访团啊，系采访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嘅副局长孙林嘅。咁而孙局咧，就用咗一个十分生动嘅比喻咧，嚟同我哋介绍咗延伸办学呢一个新嘅政策，一齐听一下。
2: 国家教育部也是特批给了横琴一项很独特的一个政策，叫做延伸办学。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六家在内地具有这个本科生招生资格的澳门的高校，都可以在横琴开展延伸办学。这个延伸办学呢，它并不是一座分校。我们的这个国家部委的条例呢，也明确讲明，它在内地是不具独立法人资格的。那这句话呢，就是为这些学校在横琴的一个特色发展，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它的澳门的校本部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呢，他可以来往前澳两地来求学，我们可以理解成，我为什么说它是一间教室呢？他可能今天上午是在这个澳门半岛上课，但是下午他另外一门课程，他可能就需要来到横琴来这上课。
0: 延伸办学最新嘅一块拼图呢，就可以话系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啦。佢嘅建设进展同埋发展规模系点嘅呢？孙局长咧，亦都系向采访团作咗介绍嘅。
2: 今年八月份，我们的大学城一期已经正式开学了。那在一期里边的三所高校呢，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和澳门旅游大学呢，开设的专业和学院全部都是三所大学在这个大学城开业之前没有的这个学院和专业，比如说澳门大学的医学院、工学院、它的设计学院，包括其他的两所大学的一些 AI 智能、机器人制造这些专业，是原来在澳门当地是没有这些专业和学院的。那是因为我们横琴为这个大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广阔的空间，同时呢，对应着我们澳门和横琴的四大产业的要求，紧贴四大产业的这个需求，来设置了一些非常前沿的、非常宏大的、专业的一些学科设置。那这样呢，我们就理解呢，我们不只是为这个澳门的大学 简单的为他们扩大规模。扩大

0: 招生规模，同时呢，也是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的这个专业的视角和全球化竞争的一个能力。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大学城呢一共分三期建设，我们的秦皇岛大学城一期，一个过渡校区已经于今年八月份正式开学了，三所大学都已经学生入住，正式开始上课了。总共的学生数现在目前应该是1455人左右，因为学生人数还在有不断的陆续有新报到的学生。那到了2030年，三期的这个全部建成之后呢，我们预计有20000学生的这样一个规模。那大家也可以想象啊，横琴目前为止我们官方统计的常住人口大概只有5万多，不到6万的这么一个规模。那未来4-5年之内呢，我们可以在大学城聚集20000名的这个既高质量的又这高层次的一些青年学子来这个岛上生活呢，不只是为岛上提供一批这个高质量人才，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人气的、提升我们整个合作区活力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大学城呢也是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的。
1: 延伸办学打破了边境管理带来的一些堵点，跨境科研的日常现在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就跟我们记者记了一笔数。
2: 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我们的校区，如果要到我们德智广场的这个办公场所，其实大概只需要7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然后如果我们要到那个做湿实验，我们就需要来到我们的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因为现在它由于在过去几年我们能够做到这个人车同过，就是过海关和边检都相当容易，我们现在一开车就直接可以到从最终东边到最西边，然后跟企业洽谈完或者是学生做完实验，我们能够马上又回去。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比较轻资产，因为学生的实验像在楼上我们有几个学生，他们其实过一会儿他们把一些试剂啊那些配好以后要做的一些检验，他可能就是花一些时间回到澳大去。对于我们做实验的老师来说，他的成本就是打车的30块钱就完了。但是如果我要买一台这个在澳大这边一个昂贵的仪器，它可能需要300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合算的。我们只是说我们现在用我们学生的时间来置换这个科研的成本，但是在我们以后这个新校区建好了以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同学，他就不需要我们那30分钟的这个时间成本和这个就是打车的30块钱的经济成本就也都没有了，那么他就只需要上下楼3分钟，他就可以去做这个检验，而且他做的是跟他转化有关的，还不是基础科研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最后做到我们产学转化的一个真正的闭环，就是全部都发生在校园里面。
1: 唔该晒陈院长，亦都唔该晒孙局吓。咁啱先咧，大家就已经系就呢一个延伸办学咧，有咗更加具体嘅认识啦。咁系嘛，孙局咧从呢一个政策嘅特点上面同我哋做咗解释啦。咁而陈院长咧，亦都系将延伸办学嘅一啲非常实际嘅好处咧，就展示咗俾我哋睇啦。咁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会请到孙局同埋陈院长咧嚟同我哋介绍横琴嘅人才工作吓。转头见啦。
3: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4: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5: 喂，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4: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6: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7: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不交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4: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7: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8: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4: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 设备覆盖全国百。

0: 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1: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2: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3: 我叫王慧明，2016年在香港回来创办了东莞的我的农场这个项目。
4: 有一半被人订晒喎。
5: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3: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4: 啊，都未成功，因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3: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5: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3: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6: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6: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8: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9: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10: 一息回来继续就是搵食大湾区的节目时间。 Hello， 我是黎佳人。来到星期三我们继续有湾区 EDU 的板块。今天继续会去到横琴跟大家关注一下他们最新的一些政策以及就是变化。刚才就已经是跟大家了解了澳门高校在横琴的延伸办学了。跟住落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横琴的人才工作了。咁喺合作区执委会嘅机构改革之中咧，有一个局咧，可以话系被赋予咗统筹人才工作嘅全新使命嘅。讲紧嘅咧就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和社会保障局啦。咁啊喺我哋节目当中出现嘅孙林副局长咧，就系呢一个局嘅副局长吓。咁了解横琴嘅唔少朋友咧，可能都会知道吓呢个局咧，就今年六月份咧先至啱啱成立嘅啫。咁亦都好高兴咧，借住今次嘅机会吓，我哋亦都可以听下孙局长介绍一下横琴最新设立嘅呢一个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啊。
11: 我们横琴执委会呢，从2005年初开始，这个启动我们的机构改革，到今年六月份，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机构的设置的改革。那其中呢，我们唯一的全新成立的一个局呢，就是我们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这样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原来的业务局，将三块这个人才发展、社会保障以及高等教育的这三块业务呢，糅合到一个统一的人才局。这样呢，也就解决了之前关于跟人才相关的业务呢分散在各个局，缺乏统筹协调的这么一个局面。这样呢，能够助力我们去持续发力，协同动作来打造这个一个粤港澳的人才发展高地的这样一个目标。那这个人才局成立之后呢，我们在人才引致方面也是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新的动作。比如呢，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专门提出了，推出了这个，横琴支持，人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项措施呢，当时也是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广泛的关注。我们为这个，全球的 顶级人才能够来横琴，来澳门，职业就业创业呢，是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的。我们不只有这个最高有800万的，关于这个顶级人才的一些补贴，也有针对呢这个普通学生的，从9万到27万的档次不同的生活补贴。同时呢，横琴也为大家提供了非常越来越漂亮的、舒适的这个人文的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我们这个城市发展也是日新月异，越来越漂亮。相应的配套的生活设施呢也是在逐步完善，这样可以给人才一个宜居又宜业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
10: 但老实讲呢，而家全国各地啦，包括港澳地区啦，都喺度非常之大力咁样去招引人才吓。咁同内地嘅其他地方相比，横琴嘅人才工作又有一啲点样嘅不同之处呢？咁我哋继续咧嚟听下孙林副局长嘅介绍啊。
11: 我们横琴的人才发展工作呢，相比其他的平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最有特色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和澳门的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这个也是澳门特区政府的今年的这个“三五”规划，也专门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澳门实现“三五”计划的这个实现社会经济多元发展的八大助力之一。在这一点上的话呢，秦澳两地政府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呢这个一体化的这种引才政策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大家统一布局。我们和澳门人才委等单位呢是长期保持密切的沟通。大家在这个政策设计之初，就会根据秦澳两地的特色来进行一个差异化的一个这个政策的制定，能够让人才呢来到横琴澳门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两地共同发力带给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一些扶持、一些支持。比如说人才在澳门的时候呢，他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学术环境，和西方的这个学术世界呢是有一个紧密的连通的。那同时呢，他又能够在横琴职业创业，又能够背靠中国内地一个广大的市场机会，那等于是我们就实现了在秦澳两地虽然说制度不同的两个地区，但是呢实现了他在这里的在创业层面的完全一体化的发展。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跟澳门特区政府之间的人才的政策呢也是互通的。比如在澳门特区政府认定的高才或者优才身份的人士呢，我们就直接横琴也为他这个做相应的认定，等于一次认定双方承认。当然横琴的相关的政策呢，澳门特区政府呢也有类似的一个安排。我们在人才招揽这个事情上呢，就优先的达到了真正的秦澳一体化，让一些国外的优秀人才到了这个地方，到了横琴就等于到了澳门。
10: 要令到人才留落嚟之前，就先要令人才发现横琴哈。孙局亦都坦言哈，横琴而家嘅知名度咧，其实仲需要进一步提升嘅。为此啊，合作区亦都系设计咗一个相当特别嘅全球引致计划，咁就系之前我哋节目里边都提及过嘅天目英才计划啦。
11: 我们采用这种小批量、小切口的方式，逐批的，每年会分几批，来从全球招引一些顶级的专家学者和商业巨头。带着他们的家人，小范围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上个月是第一批的话呢，是全球一共5位专家，有来自美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这个专家学者一起，也有带着他们的家人来到横琴和澳门做一个3天2晚的这么一个参访。我们不只让他看横琴的产业基础，了解我们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也在他们看澳门的这个独具风格的全球化城市的这么一个风貌，也请他们去看横琴的这个比较良好的吸引人的人文风光，包括我们的国际知名的这种旅游休闲的地方，让这些高端人才呢不仅为将来在秦澳创业的产生兴趣，也让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对以后在 齐澳两地同

0: 三家最优质的这个银行来为我们这个人才卡提供服务。这个人才卡呢，首先呢，它是我们的高层次人才的一张身份卡，持卡人就代表他是我们行情执委会人才局认定的我们的这个相应层次的高层次人才。其次呢，我们这个服务集约化，所有的跟人才相关的一些补贴发放等等工作呢，都会通过这张人才卡来实现。那第三个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请这个三家供应商呢，是这个绞尽脑汁啊，拼尽全力，把他们的所有的最优质的这个服务资源都导入到这张卡上，实现了我们的人才呢，不管在横琴还是在澳门，他的餐饮消费、他的通关便利、他的医疗保障，以及他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各有特色的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秦澳一体化招财引智和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么一个政策的导向。相信呢，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人才招揽的政策呢，全方位立体化的，能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真正为横琴打造粤港澳高质量人才集聚地的这么一个目标呢，贡献我们应该有的力量。
1: 除咗呢一个服务吓，咁高校咧亦都系吸引人才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载体。咁高校培养人才又点样样同横琴嘅产业去进行衔接呢？从博士后到创业者，中间往往咧缺咗一个令人敢于迈出呢一步嘅平台吓。咁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嘅常务副院长陈国海咧，亦都系同我哋介绍咗琴研院。为了推动大家勇于尝试，而专门搭建了一套培养体系。
2: 我们的博后他到了澳门，然后他接着开始做相关的科研。其实从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其实更希望我们绝大多数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不是在高校，因为高校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其实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他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技术应用场景，能够产生生产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究院就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就是第一，你做博后期间你可以就在研究院里面同时开始尝试去做转化，或者是你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有一些好的技术就开始考虑你要做转化，那么我们这边就是通过这些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资金。还有一些他其实在博士毕业以后，他其实一般同学他其实想不想做教授，他在读到博二博三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一个数了，只不过就是他没有一个人去给他这么一个平台让他去尝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院存在的就是说，好了，我们这可能有这么一个阶梯，他的这个阶梯不是大学的阶梯，是一个为了你让他企业化，让以后怎么去做产品的阶梯我提供给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部分同学他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在考虑在这一点上。其实从大学的角度，我们其实在大学里面是有国家级的重创这个空间的，就是在大学里面就已经在鼓动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老师，你们一起去成立公司，你们去转化你们的这个技术研发的一些技术。然后接着呢，我们其实就告诉我们的去参加这个重创空间的同学说，你把它再做好一点，我这儿还有一个阶梯让你慢慢可以爬。它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大学里面在这儿我做了一年多做得还不错，结果突然说外面的空间你自己去慢慢闯，当然这个是一条路，但是另外的呢，我们说我们还给了你一个坡，你可以通过它能够走得更高一点，能够看远一些，看后面的发展怎么样。所以也都是为了人才培养。
1: 这个体系要运转离不开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政策工具了。陈国海进一步同我哋介绍咗研究院正喺度推进嘅几项人才计划。
3: 我们给了这个有意来做这个转化的老师一些资金，当然他们的项目必须我们要看到有转化潜力的，然后让他们从澳门那边过来，一定要落地在横琴。我们给他们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支撑，如果他们做得好，如果他比如说初级做得不好，拜拜，你再拿一个新的项目过来。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能够有一连串的这个支持，能够让他最后做出产品，有好的企业能够孵化。还有一个是领航人才计划，就是不光我们要为我们在澳门培养的人才给他们打造一个梯队，就是说你也是落地到横琴，你呢 可以在这。

0: 边跟着导师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工作，我们可以有这种博后的这种专项，就把你留下来，你在这边继续做转化。当然也有一个我们是开放式的，就是如果海外的或者是内地有意要到这个秦昊来做更多发展的，我们会看你的技术，如果有好的技术，我们可以把你引进过来，然后落地在我们横琴，然后以后他的这个工作可以找到我们澳门作为一个出口，走向海外。
1: 除了和产业衔接成为横琴这个产业发展的新动力之外，在孙林副局长看来，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这些学生也都是横琴人才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怎样可以令到这些大学生在毕业之后留下来，合作区也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考虑的。我们继续听下孙林局长的介绍。
2: 事实上呢，高等教育也是人才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呢，刚才我讲了，这个大学城本身它就有20000多的这个存量的学生，它是我们人才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蓄水池和后备军。这些学生呢，他在校期间已经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来一定的贡献。同时最重要的是呢，在他毕业之后，因为他已经在横琴的学校里边生活了4-5年的时间，他对这片土地呢，自然就会有相对于岛外的人会更加有感情，有这个依附度一些。同时呢，他们的学的专业又都是跟我们的横琴力推的4大产业是完全契合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当然也会提供各种的这个配套措施，让这个青年学子在毕业之后就能够留在横琴。同时呢，我们人才局呢还有另外一项业务，是我们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工作。我们是所以达到了一个高等教育加职业技能加人才发展这么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一个布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希望实现呢，比如学生在以后在横琴这个学习，然后呢学习之后在横琴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第三步呢就在横琴的优秀企业里边去就业，那第四步呢他能够在横琴又成家。那这样我们形成一个闭环，真正的让横琴一个小小的岛变成秦澳居民的桃花源，这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
1: 孙林局长还跟我们分享了他和同事之间经常开的一句玩笑，虽然是一句玩笑，但是也都是人才招引工作当中最朴素的一个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2: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是会制定一些能够更加针对我们在岛上的学习的这些学生，我想呢，我个人是希望他们才是未来真正能够对横琴最有感情的一批年轻人。因为没理由说我在这里面生活了3年4年之后，我对他的感情我自己都不愿意留在这儿。那我经常也跟同事开玩笑，我说如果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都不愿意留在横琴，我很难相信，也很难让其他的人相信我可以从外面岛外再招到更多的喜欢横琴的人。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重点的目标。
1: 为了要令年轻人留低下来，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规划设计里面呢，其实都有着不少的心思。
2: 我们横琴的这个大学城呢，它就是一个社区共融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的2期跟3期，我们的3期的这个校园呢，它是澳门理工和澳门旅游大学两所大学共用的，它里边模糊了两所大学的这个边界。同时呢，3期的这两所大学校园呢，又跟我们的2期现在正在建的澳门大学的校园呢，中间又有这个路桥连接起来。三所大学现在不只是课程的这个可以共同选课，包括它一些基础的设施，比如说图书馆呢、体育设施啊，也会在这个学校两所校园的大概中间的位置会做一个这种共享的一个概念。以后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相对的模糊这个校际之间的这个区隔，包括呢像澳门大学一直以来持续了几十年的一个原来叫澳门讲堂，现在呢我们希望它再做一个这个澳琴讲堂，这个邀请每一期都邀请这个全球顶级的专家来横琴做一些学术研讨交流。在这些学术研讨交流啊培训的一些课程也是开放给大学城的所有的学生一起来这个选课的。那这样的话呢，肯定是会非常有利于三所大学的学生能够他在一个校园里边一个校区里边，他是可以同时享受三校的，不管是硬件的学术方面的还是这个一些设施的这种资源的。那对他的整个成长综合性成长来说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我们的这个学院的学科设置刚才我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多元的， 有这个非常

0: 高精尖的 AI 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课程，也有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普语系专业，或者是像澳门大学的设计学院那里边的学生本身他从专业背景这个人文情怀个性上也有很大的差别。那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去共同生活，对他们的个人成长、个人的性格的这个养成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也都讲过，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延伸。听完这一期的节目，相信大家对这个物理空间之外的内涵有了更加多的理解。物理空间之外延伸的还有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未来，也都是琴澳一体化制度创新的一个深度探索，更加是一代青年学子在这片土地共同成长的可能。当澳门的高校在横琴获得更大的空间，当全球的人才在琴澳找到共同的舞台，这一片106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在这里书写着琴澳一体化的新答卷。多谢晒今期接受我哋采访嘅两位嘉宾，亦都多谢晒大家嘅收听嘅，咁亦都非常欢迎大家咧透过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咧，可以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吓，咁无论系呢一个节目嘅精选片段，定系完整嘅回听链接咧，喺云听上面咧都系可以揾得到吓，咁只要打开云听，搜索搵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晒我哋之前播过嘅节目啦。尤其咧就系今个月吓，咁有相当多嘅横琴嘅内容啦，都系密集咁样去介绍俾大家嘅。咁如果大家想更加具体、更加全面咁样去了解横琴嘅发展咧，记得打开云听，揾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回听链接嚟听下啦。咁除咗云听之外咧，亦都非常推荐大家咧，就系下载使用我哋总台嘅另外一个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央视频啦。这个呢亦都系我哋嘅即系视频客户端啦。咁喺上面呢记得就关注返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下，咁可以收到啦我哋围绕住呢一个电台节目一起制作的短视频呢就可以推送到给大家了。咁除了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之外呢，还可以关注呢就是搵味岭南啦，同埋探世界啦等等一系列的节目号的。咁央视频除咗睇到短视频之外呢，当然亦都有非常之得人鍾意嘅直播功能啦。咁上面有大量嘅呢个体育赛事直播嘅资源啦，大型活动直播嘅资源啦，都係非常之优质嘅吓。除此之外呢，仲有中长视频吓，咁大家如果有时间呢，可以打开央视频去发掘一下，咁有适合嘅时候呢，找到一些适合的时间，我们看回一些长视频，尤其呢就是央视频上面那些制作非常之精良的专题节目啦、纪录片啦，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体验来的。好啦，咁介绍完呢两个法宝之后呢，咁就够钟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呢我哋就会将个咪呢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啊 Kit 吓。咁今期嘅体育朋友圈呢，啱先一开始都讲咗啦，我哋会关注呢就係2026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嘅一啲相关赛事嘅，咁千祈唔好错过啦。
2: 搵食大湾区，环

0: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反头角继续翻翻嚟咧，就揾食大湾区。咁今日有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今日咧想同大家系统咁回顾下咧，就系中国女篮啊喺结束嘅女篮世界杯当中嘅表现啦。咁中国女篮最终系收获咧就第六名嘅，以三胜两负嘅成绩结束咗今次赛事嘅征程啊。咁虽然咧就止步八强，咁但系我哋可以睇到咧年轻球员嘅一个成长啦。咁當然啦，亦都認清啦，同世界級嘅隊伍嘅差距㗎嚇。我哋先嚟回顧下咧，就今屆中國女籃嘅一個表現啦。首場比賽就對陣世界最頂尖嘅球隊啦，就是、美國㗎啦。咁就61-94啦，就落敗嘅。咁同埋咧，就作為咧就係挑戰咧，就係世界勁女啦。咁可能喺內線未能夠獲得優勢嘅情況之下咧，有幾多個外線出手嘅？咁但系三分波19投，仅仅咧就系五中嘅啫。咁但系去到第二场比赛咧，中国队开始咧就渐入佳境啦。虽然全场比赛出现咗好多嘅失误啊，咁但系咧佢哋喺关键时刻咧依然能够将比分咧就咬住，最终将比赛拖入到加时。喺加时咧就反胜74-70，赢低咧就关键战。咁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咧，面对住咧就实力不俗嘅意大利啊。中国队就进入状态的了，而71-51就赢20分，都算 是小组赛当中最大的一个惊喜。同时也都以两胜一负的成绩排名 D 组的第二，晋级去到八强当中。而在八强就对阵波多黎各，也都是一场很胶着的比赛当中，最终是以75-72就击败对手，连续第二届世界杯杀入到八强。而去到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着就是老对手的法国队。法国队那边的一个呢就是高位的逼抢啦，咁同埋呢就是一种非常之呢就是灵活的打法呢，令到中国队呢就不多适应。咁最终法国以90-61击败了中国，咁而中国女篮呢在今次赛事呢就止步八强的。嗱，年轻球员得到锻炼的，我们看到今次的赛事。咁19岁的小将张子宇啦，咁第一场比赛已经贡献了13分的啦。咁韩旭喺对阵意大利嘅比赛当中咧，就攞到19分同埋10个篮板。咁杨舒宇喺对阵意大利嘅嗰场比赛咧，亦都贡献15分、5个篮板、4个助攻嘅。咁同埋咧喺关键战当中嘅韧劲咧，亦都系十足噶。例如加时赛击败捷克啦，同埋咧喺资格赛三分险胜咧就波多黎各啦，都系喺咧啲关键球上边咧系做得相当之唔错嘅。当然啦，同法国同埋美国呢一啲世界级强队之间嘅差距啦，咁再加埋咧今届大赛啊，中国队处于新老交替当中啦，咁啊锻炼价值非常之大嘅。咁而韩旭咧喺赛后亦都讲到话啦，我哋一定要带住咧，我哋系世界杯八强嘅一个咧就心态去参加啦，就系亚运会，因为我哋中国女篮啦。是世界杯唯一可以入到八强的亚洲球队，咁去到亚运会我哋应该要更加有信心嘅。好啦，咁我哋呢亦都马上呢同大家进入到呢就係中国女篮世界杯嘅一个呢就係回顾当中。嗱，喺柏林世界杯呢就开播之前呢，其实中国队係有一则令大家几遗憾嘅消息㗎，就係内线主力中锋李月宇呢就確定无缘呢就今届世界杯。咁佢唔係因为受伤而冇辦法呢就参加今届嘅世界杯喎。因为根据中国篮球支队官方发布嘅公告啦，李月宇其实要继续留返喺美国打 WNBA， 但喺呢个期间呢，佢嘅护照喺跨国邮寄嘅过程当中意外遗失咗。咁相关方面经过咗呢就多方嘅協调同埋啦就查找啦，亦都尝试咗各种嘅方案呢去补救。但是呢受到赛事报名时间点的一个硬性限制呢，最终都是来不及啦帮李月宇啦去补办。所以呢李月宇是遗憾错过了啦今届的柏林女篮世界杯的。咁佢的缺阵对于中国女篮有几大的影响呢，我们听听主教练龚鲁明是怎么说
3: 的。其实他的缺席我们很遗憾，对着内线实力减了不少分。当然我们也会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对吧，动员大家来弥补。

0: 这些缺陷，让每个人做得更好一点。
1: 在德国柏林，2026国际男联女篮世界杯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对手是美国队。在这一场比赛，最终中国女篮因为实力的差距，以61-94是输了给美国队。而这一场比赛，中国队在整个战略的配置和就比赛执行当中，目前来看同世界第一是存在较大的差距的。赛后龚鲁明也都点评了这一场比赛的表现。
0: 小组赛我们的战略思想就是美国队锻炼，这个必须吃掉捷克，就力拼意大利。
1: 在第二场比赛对阵捷克之前，在赛前的动员大会上面，龚鲁明也都是再次提醒自己的队员，
0: 不能有任何轻敌的思想，所以呢，大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支队伍上。
1: 杨舒予在赛前也都讲到话，捷克是之前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对手之一，所以他们会准备更加充分。
2: 对，捷克我们在世预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对手嘛，然后我们也会总结世预赛一些不好的，然后再总结一些好的，我们争取就是把好的东西持续的时间久一点。
1: 而韩旭在赛前也都为大家呢就是鼓劲的，
3: 大家还是要全力以赴吧，我觉得首先是全力以赴去拼，对，拼字当头吧，在我心里我们是必胜的，对，我们必须要拿下这场比赛。
1: 进入到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中国队出线的关键战，比赛不容有失的，两支球队第一场比赛都是失利的，所以今场赛事对于双方来讲都至关重要。中国队在内线发挥了明显的优势，前14分全部来自于蓝底的颜色地带，特别是张子宇上场之后，甚至出现过四人包夹他的画面。内线占优的同时，中国队外线就没有打开局面的，反而捷克队凭藉着稳定的外线不断取得优势，他们在上半场就命中了8记3分球，带着8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捷克队的高压防守亦都令到中国队失误频频，整场比赛中国队的失误足足达到29次，而捷克利用失误就拿到27分。在最后2分多钟的时间里面，中国队依然落后住6分。我们一起回到现场看看当时的情况。
4: 哇，庄曼曼这个3分球是一个被迫出手，但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是投进了，又为中国队续了一口气。捷克队现在是领先5分，晃一下3分球出手，投进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星宇完成了一次3分球，两罚不中，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予向内突，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了。
1: 杨舒予的这个入球帮助中国女篮将捷克队拖入到就是加时。赛后杨舒予回顾这一个入球，
5: 是运气，因为正好就大家我们布置战术，我们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球我如果卷切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是跟防嘛，所以就是还是专注考虑场上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
1: 进入到加时赛之后，中国队一鼓作气，没再给捷克队任何机会，最终中国女篮以74-70赢低了这一场关键战。韩旭拿到全队最高的22分，还有14个篮板的一个两双数据，当然也都是当选了这一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我们听听赛后龚鲁明的新闻发布会是怎么说的。
0: 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捷克队表现出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讲的话，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最后的胜利取决于我们队员的这种必胜的一种信念，大家准备的比较充分，完了以后坚持到底。我对我们今天队员的表现，应该说非常满意。
1: 在第二的训练啊，杨舒予亦都展望咗啦，就系未来嘅对手噶。
2: 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对手吧，我们为此已经准备了很久，然后包括这种背靠背的比赛，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热身赛去适应这样子的强度，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姑娘们会做得很好，然后也希望可以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在柏林的女篮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一场大比分不敌世界冠军美国队，第二场比赛艰难反胜捷克队，中国女篮接

0: 住落嚟嘅征程会系点呢？我哋稍嚟唞唞，转头翻嚟继续揾食大湾区踢朋友圈。
1: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2: 第一个。
1: 好的。
3: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系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导航。
1: 全程3.4公里。
3: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当攞咗第一名之后，政府系将好多资源喺背后支持我哋。
2: 我想去横琴口岸，
1: 准备出发。
3: 横琴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创业嘅地方，好支持高科技发展，好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嚟嘅。我希望我哋公司变成大湾区嘅人工智能，特别系人机交互嘅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嚟内地生活工作嘅一个平台。
4: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揾食大湾区。
6: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0: 休息翻嚟，版头哥继续翻翻嚟咧，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系中国女篮喺今届嘅女篮世界杯嘅一个征程啊。讲紧咧就系之前两场比赛输俾美国，加时赛之后赢咗捷克，马上面对住嘅就系生死战，亦都系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咧就系意大利啦。咁要留意翻咧就喺打完咧就对阵捷克嘅嗰场关键之战之后啦，咁只系隔咗28个钟头嘅啫，咁啊中国女篮就要对阵意大利啦。咁而意大利喺上一场比赛对阵卫冕冠军嘅美国队啦，仅系3分之差咧就输俾对手，可以话系发挥得非常之好噶。咁但係中國女籃喺經過咗對陣捷克嘅一場比賽之後，無論係球隊嘅韌勁同埋咧就比賽嘅氣質咧，亦都得到咗咧就較大嘅提升。咁而值得留意咧就係兩隊波啦，對上一次喺國際大賽交手已經係30年前啦，1996年嘅亞特蘭大奧運會啦。咁我哋听听韩旭系点讲噶？
7: 确实，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开局，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对手，毕竟他们与美国队打得不上上下，然后我们今天做好了充足的拼的准备，然后大家也都执行得非常好。
0: 确实啦，意大利喺对阵美国队嘅比赛当中啦，将美国队嘅得分限制喺55分啊，但系喺韩旭同埋杨舒予嘅连续冲击之下，意大利嘅防线咧似乎有啲难以招架噶。咁啊，吸取咗咧就对阵捷克嗰场比赛中国队失误较多嘅教训啊！呢一场比赛中国队系成功咁控制咗自身嘅失误，只有10次嘅啫。呢一个亦都系导致到意大利啦难以把握到咧就系反击攞分嘅机会。咁最终中国队系以71-5120分嘅分差击败咗意大利，以小组第二嘅成绩成功跻身到1/4嘅决赛。听听赛后杨舒予系点讲噶？
8: 其实从昨天那场球，大家就已经在赛前我们就已经说了，我们外线球要更多的攻击，因为我们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是说不要，打得太死板。
0: 再来听听韩旭系点讲嘅？
7: 我们要一关一关的拼吧，首先就是还是要拼字当头，发扬我们中国女篮一直以来的精神，然后还是要说年轻的队伍控制好心态，其实要掌握好我们的失误，然后从防守做起吧。
0: 中国女篮在晋级之后的对手很快亦都是确认了就是要对阵波多黎各了。而在就是备战对阵波多黎各的比赛之前亦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的。就由于场馆的工作人员提前关闭了球馆，中国女篮和波多黎各比赛日上午的训练计划亦都被迫提前结束的。但是黄思雨对于这个并不是太担心的。听听黄思雨系点讲嘅？
8: 我觉得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然后下一场打波多黎各也是淘汰赛很关键的一场，所以我们就是所有人，尽管上一场比赛取得了一个大比分的胜利，我们也要，把心沉下来，然后认真的准备投入到下一场比赛。所以现在就是心还不能浮躁，要踏踏实实的把下一场比赛，取得胜利，我们再往下继续备战。
0: 比赛嚟到咗世界杯。

0: 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的赛事，中国女篮的对手是波多黎各。波多黎各在女篮小组赛是拿到一胜两负的成绩，但美洲球队快速进攻的特点依然为中国女篮在开局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听听韩旭是怎样讲回当时的一个情况。
1: 就其实就是大家要稳住心态吧，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投进而已，就是防守上面可能有点问题，但是进攻上面绝对是我们自己心态的问题吧。
0: 韩旭的表现是中国队能够赢低这一场比赛的关键。他个人在这一场赛事拿到21分加11个篮板，另外命中了三波的三分波。而在篮底协助他一起进攻的还有张子宇，亦都是彰显了自己的价值的。今场赛事张子宇拿到13分，他绝对是对手难以解决的内线进攻堡垒。波多黎各那边尽管有很多清晰的底线球战术，但是面对着张子宇在内线的防守，他们依然很难找到一个舒服的内线进攻角度。比赛场面虽然胶着一路延续去到就决胜时刻，但就在这个时间里面，整场比赛都要专注防守对方重点球员的罗恩域，就在防守当中被对方批争打到他的牙。但就在受伤之后，罗恩域继续有出色的表现，除了防守里面就是保持专注，更加射入了一波关键的三分波。听听罗恩域怎么说。
2: 因为我知道可能最，因为就像旭姐最后两分钟一直在喊我说小罗在坚持，因为我知道最后两分钟肯定他们队他是大主力嘛，肯定全部是要给他打的。然后我就想，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在防守端为球队做出贡献，我就把每一个他打的球我都把他防好防下来，就是对球队最大的帮助。因为那球我就刚防完他，然后我正好心里憋如火，他正好把我嘴一肘，然后舒宇就特别相信我，然后甩了个大对角给我，然后我一看机会出来，我就什么也没想，就也是我队友相信我，然后机会竟然出来了，我就大胆去投就行了。
0: 赛后公路明公子道亦都在新闻发布会点评了这一场比赛。
3: 进入交叉淘汰赛，其实每支队伍都非常重视这个比赛，赛制也是非常残酷。今天波多黎各也准备得非常充分，也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猛。那么我们中国队呢，在这里面实际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吧，也准备了一些困难。最后大家能够坚持到底不放弃，对吧，能够在这种激烈的对抗当中能够去享受这个比赛，积累在大赛的经验，实际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就在中国女篮击败波多黎各之后不够24个钟头，中国女篮就要对阵老对手的法国队了。而法国队就有两个完整的休息日。在比赛过程当中，法国除了体能优势之外，确实亦都在整体实力方面占据上风。法国毕竟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队伍，并且一开波就手风极顺。中国女篮很快就陷入到被动，虽然之后中国女篮开始侧重内线，逐渐收势分差，在韩旭的带领之下，第一节中国女篮仅仅落后五分。听听韩旭是怎么说的。
1: 其实开局包括第一节我们打得非常好，那么就是在于我觉得更多是细节，然后包括一个自信心吧。就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咬住这个比赛的。
0: 不过进入到第二节，法国队就正式接管比赛了，中国队再都没有将比分追近过法国队。实力更胜一筹的法国最终是由头带到落尾赢低了这场比赛。听听赛后公子道是怎么说的。
3: 在法国队的这种压迫性防守这个面前呢，我们好多组织呢其实受到一些干扰，有一点束手无策，打得不够坚决。这个呢确实需要更多的强队真刀真枪的对抗来提高这些方面的经验，提高心理的稳定性，自信程度。
0: 而作为球队经验最丰富的球员韩旭在赛后亦都点评了就是自己的队友，他认为就是自己的队友总是带着就是包袱去参加这一场比赛，有压力的。 同时佢都展望咗亚运会。
4: 中国拳好像总是背着一股包袱，其实我们也是很棒的，我们也有很聪明的头脑，我们有很高的情商，有很好的身体天赋，那么我们就要更放开，更勇于去展现自己，然后去阅读防守，然后去相信自己可以去做到，可以跟强队交锋。然后接下来亚运会大家也要怀着这个世界前八的这样一个自信。

0: 我们是唯一一个亚洲球队冲向了八强的一个球队，所以我们要有这份自信，然后去迎接后面的亚运会吧。
1: 2026年女篮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啦，咁中国女篮咧虽然止步八强，但系亦都获得咗咧就系第六名嘅成绩。咁对比起上一届嘅辉煌攞到亚军嘅成绩，当然系有差距嘅。咁但系今届咧中国女篮成届嘅世界杯嗰个比赛表现咧，展现出咗咧就系女篮嘅一种精神嘅，低开高走。咁啊喺逆境当中咧，中国团都系展现出嗰种韧劲啦。包括大比分輸俾美國之後，球隊並冇受到咧就士氣嘅影響嘅。對陣捷克嘅比賽，尤其喺最後一節最後嘅時間仲落後五分嘅情況之下，可以將比賽拖入到加時，最終反勝對手。呢一場賽事嘅勝利咧，亦都極大咁提振咗咧就係球隊嘅士氣。之後更加係大勝咧就係意大利，並且附加賽當中咧就係擊敗波多黎各，殺入到八強。可以話係超越咗咧，就大家嘅一個期望值噶啦。咁而韓旭繼續保持翻咧就高水準嘅表現，喺李月宇缺陣嘅情況之下咧，韓旭幾乎以一己之力咧撐起咗球隊嘅攻防成個體系噶。佢場均貢獻 18.8 分、10.8 個籃板、一個兩雙嘅數據，展現出咧就世界級嘅一個實力，不愧為咧就係 WNBA 級數嘅球員啊！咁當然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要認清差距嘅。包括第一場比賽大比分輸俾美國，以及四分之一決賽大比分不敵法國隊啦，其實都好客觀咁反映咗中國女籃喺體能儲備、籃板球搶奪以及咧就高強度對抗防守當中嘅一個咧就能力啦，依然係有待提升嘅。咁就正如咧隊長楊舒宇所講，同呢一種強隊嘅交手，對於年青球員嘅成長咧就係極具價值噶。咁而講起年青球員，畢竟今届嘅赛事属于咧就是一队新老交替当中嘅球队，咁我哋更加值得期待嘅咧就系嚟紧马上要开波嘅亚运会啦。喺9月19号，中国女篮将会对阵泰国；9月21号会对阵印尼。而真正嘅考验，相信会去到淘汰赛。就正如韩旭之前喺采访当中讲到，我哋要有咁嘅自信，我哋喺世界杯当中唯一入到八强嘅亚洲球队。在打亞洲球隊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有自信。希望中國女籃可以在今次的世界盃的歷練之後得到成長，成長過後在亞運會獲得他們想要的成績。以上就是今期搵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的全部內容了，多謝你的收聽，我是譚其川，我們下期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佳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的文化探员来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1: 咁之后去到复旦大学嚟听古艺新路开化子嘅复活。
0: 今日节目当中，总台记者将会带你体验云南特色周全文化，于山水间划开文旅新卷。
1: 咁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皮洛遗址的惊人发现，不单只为四川稻城的绮丽风光添了几分厚重，更加令这片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被全球考古界所瞩目。遗址的九个连续文化层中，已出土石器有一万几件，远超考古人员预期。
1: 然而亦都有一连串萦绕在研究者心头的谜题。皮洛先民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寒秘境？面对严酷环境以及随时会出现的生存危机，他们又是如何应对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2: 2021年10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对皮洛遗址各个地层的土壤进行了取样。不过此次年代测定并非采用人们所熟知的碳十四技术。
3: 皮洛遗址它没有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碳十四主要是有机质，比如说骨头啊、碳屑啊等等，但是它没有。我们采用的是光时光测年的方法。光时光测年呢，主要是测量那个就是沉积物里头，比如石英啊或者假强石啊这些矿物。最后一次曝光见光到现在这个时间，一般的话正常测个50万年以内都没问题。
2: 采自皮洛遗址的土层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检测他们最后一次背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
3: 这个遗址的话，经我们光时光初步测量的话，最老到下部的文化层肯定是20多万年，到顶部的话最上头的话肯定4万年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2: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0摄氏度。这一规律被称为气温垂直递减率。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度被认为是远古人类不可能踏足的生命禁区，即便是现在，也对人类生存有着极大的考验。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远古人类的到来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而这些人类若要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5: 在旧石器自然界里面有什么吃的我们就吃什么。基于我们现在的判断和我们那个临近遗址有一些动物信息，我们就发现了野羊，可能还有野牦牛，这些有蹄类的那个他们应该是当时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

0: 国内所谓采集，都需要使用工具，而木有可能有骨器、木器，但这些都保存不下来，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工具是石器。
1: 石器是远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主要工具，其形态和功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和族群变迁。想要打开历史大门，了解皮洛遗址上远古人类的生存奥秘，石器是最好的钥匙。在川西高原，每年4至7月是考古发掘季。考古队需要精准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在考古队员周天禄负责的探方里，发掘出大量的石器。
2: 第一件终于见到了，这儿有个打击点，有一个片疤。就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
1: 人工打击的石片上面会留下打击点、放射线和同心波，这些特征是区分自然石片与石器的重要依据。清理完首府周边的土层，对其进行仔细观察记录后，周天禄又将这枚首府放回了原位。这些石器的姿态各异，或立或躺，还有的呈斜插状。它们出土后并不会被立即提取，而是要保持其原有的位置和姿态，并持续一段时间。
0: 为什么保存它原来状态呢？因为这里面可能蕴含着古人类活动的信息和当时环境自然的人为扰动的信息。如果你看到很多石器，它的或者遗物吧，它磨圆程度很高，它有同一个方向，相当于叠瓦一样，就是我们那个瓦房一层叠，它可能就是和水流搬运有关系。
1: 皮洛遗址连续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不同的石器组合，主要呈现出4种不同的技术特征，由石盒、石片经过简单加工的工具组合，在各个文化层中都有分布。从6至5层开始，出现了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组合。再往上的4至3层，首府等两面器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再向上的第2层，出现了较高比例的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其中，运用阿舍利技术制作的石器则具有特殊意义。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阿舍利技术是因为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得名，它最早起源于170万年前的东非，有尖儿有刃儿，它尖部可以挖，它的边刃可以砍削削刮，所以它也被称为古人类的瑞士军刀。
1: 仔细观察阿舍利首府，会发现它形似水滴，具有典型双面对称的特点，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的头部，另一端则是方便用手来把握的尾部。相比简单加工的石器，阿舍利首府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显然更加复杂。
3: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4: 阿舍利技术它的重大意义，首先就是功效性更强，那更有人研究说，因为它的对称、它的规范，表明当时人类对工具不仅仅是有简单的功能的追求，还有审美的追求，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发展出对称，发展出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表现。
1: 考古专家研究发现，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3种岩性：简单石盒石片组合，以砂岩为主，采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器，以及更加精致的角形两面石器，主要是角岩。 尺寸更加小巧的小石片石器，大多由石英打造。皮洛古人究竟是从哪里找到这些石料的呢？出土的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磨圆度很高的石皮，具有河边卵石的特点。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的支流棒河沿岸，处在河流常年冲刷形成的三级台地之上。遗址的南面与东面被棒河盘绕，北面有水洛河流过，三面环水。河流的不断冲击可以给皮洛古人带来丰富的石料。张家富教授在遗址附近的河滩上找到了大量砂岩，在其附近矿脉中又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英岩，但最适合加工成首辅的角岩却并不多。考古人员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探寻，一行人沿着棒河逆流而上，在上游的一条支流旁终于有了发现。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河谷的河滩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角岩的这种砾石。
1: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砾石和岩块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山体，于是攀上了河流旁边的一座小山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角岩。角岩又称角叶岩，是岩石与高温岩浆接触后形成的一类变质岩。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恰好位于金沙江汾河带与甘孜理塘断裂带之间，多期地质构造运动或岩浆活动带来的岩石变形变质作用强烈，具备形成角岩的条件，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露出地表。
3: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5: 出土的地方的话，角岩主要是遗址那个南边的拱巴山。那么拱巴山呢，它是由花岗岩组成的，花岗岩往上侵入的时候，它有热跟周围的围岩呀发生作用，就是生成的一个角岩，就有这个条件在里。那么其他地方呢，就是围绕这个花岗岩周边呢也可能有，但是呢可能没有出土。
1: 考古人员还发现，这座小山丘上的岩石有些存在着被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6: 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7: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凹缺口。
6: 对，
7: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
1: 结合地质构造特点与人为加工痕迹，专家们推测这里或许是皮洛古人类制作首辅所使用的角岩源头之一，而且很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预加工。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古人的绝大多数行为模式也不是我们说的铁憨憨，就是非要我们抱着一个大石头然后我们抱回遗址，他会那个更有策略的，他那个在其他地方他开出一定的那个片儿之后，或者甚至直接加工工具，他带着他这些工具回遗址。对重型工具而言，
1: 在石器时代，远古人类通过漫长的实践与经验积累，逐渐摸清了自然界中很多岩石的特性，因材而异，创造出不同形制与功能的石器。而在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石器组合，更是堪称经典。
8: 如果一二十万年前的人类有一个工具箱，这样用阿舍利技术打造的石器组合，就是其中兼具实用与美观的一套工具。那么这一套工具有什么特点呢？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被打造出来的呢？欢迎听日继续收听。

0: 作为悠久历史的璀璨文化的实物见证，古籍承载着不可替代的知识与智慧。然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岁月的风霜入面面临着严重的损毁威胁，极需有效的保护措施。例如，纸本古籍就会遇到虫蛀、酸化、水化、霉蚀等常见病害。而在对古籍进行修复的过程中，寻找适配的宝纸就非常难。
1: 开化纸因产自浙江开化县得名，纸张薄如蝉翼，却坚韧挺括，可保存千年，曾一度作为贡品，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然而自清末起，受战乱侵扰，加之造纸原料匮乏及机制纸的冲击，手工造纸日渐式微，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几近失传。2009年，开化贡纸制作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的古纸该如何跨越百年时光重回世间，让纸寿千年的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总台记者去到了复旦大学，和古籍保护专家们一同探寻开化纸的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的坚守与创新。
2: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它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4: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它每
2: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5: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4: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5: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4: 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5: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4: 对呀、所以它旧纸
2: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4: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6: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2: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纸又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纸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典籍用纸 大多具备这样的特点。

0: 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址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址——开化址。开化址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而柔韧，不易老化。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当初善腾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洋爱的善腾被割完了，善腾生长跟不上善腾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化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0: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化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化纸的原料——北江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便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八年前她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江饶花的路。
3: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化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0: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江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2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3: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0: 北江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化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3: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4: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3: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育桩组织们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0: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江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化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说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0: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组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 我们不仅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3: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
4: 啊，
3: 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
4: 短
3: 了很多？
4: 对，
3: 对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0: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古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3: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4: 要批量，
3: 哎，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4: 把它粘合，
3: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0: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5: 这个是我们的古籍老化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4: 干热老化，
5: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古籍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1天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0: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古纸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1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纸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它们的老化速率。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3: 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4: 很明显的，
3: 对。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4: 啊，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是两张纸，
3: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4: 一不小心就裂开了，
3: 对，特别的脆。
0: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3: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4: 差异性，就
3: 差异性就出现出来了。
0: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徒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匠意，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

0: 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骨节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骨节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活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1: 在成功复活开化之后，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化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2: 全文章于千载，全文墨占万年，开化纸使命未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约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亟待修复，更有部分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加剧。寿达千年的开化纸或者可以成为古籍修复的终极答案。
3: 今日的开化纸已经不单止是古籍修复的救星，更成为文化输出的载体。 G20 峰会国礼邀请函，敦煌数字化古籍复刻，巴黎高定时装周上面的纸纤维面料，一张纸就这样连起了传统与未来。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嘉欣，
2: 我系泽峰。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道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周恒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周旋文化，文旅融合，民族非遗、亲水新场景多点开花。
2: 一叶特色周旋，承载住山水生态之变、人民传承之韵同乡村富民之路。跟着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杨子石去到云南，从高原湖泊泸沽湖嘅朱槽船启航，同游客们泛舟而游，感受云南嘅山水之美，体验当地古老文化嘅原习与传承。
3: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朱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朱槽得以脱险，朱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词人多吉介绍道：
4: 以前的朱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就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朱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朱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朱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朱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3: 游客张小霞：
5: 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3: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每年夏季是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一叶朱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苏红艳：
6: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3: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游客韦德英：
7: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3: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游客杨春雨：

0: 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1: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
2: 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告诉我们。
3: 木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木屋里面，然后坐在河滩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4: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1: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2%。截至目前，盐湖10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2: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正耀介绍道：
5: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2: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走，我们去碰碰运气。那朵就是镶着红边的白色小洒锦。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介绍道：
6: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3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3色的一个小洒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00，独特的就是大洒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洒锦。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天来都是赏荷季。
1: 游客何春兰：
7: 非常的凉爽，然后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1: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8: 好玩儿，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1: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
2: 游客徐树琼：
9: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今天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1: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被荷花印而来，荷叶肌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0: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它们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1: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11: 杨老师你好，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12: 可以啊。
1: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杨小丽，因诗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

0: 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1: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0: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从暑期单日客流峰值3.2万人次，民宿最高入住率超98%，到今夏累计近300万人次到此游玩，5万旅居者选择在此安家，2000余户商家落地经营，1.83万人实现本地就业。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积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北海镇村民张兴国：
2: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0: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游客傅瑞超：
3: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0: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游客胡若南：
4: 它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除此之外，今年暑期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今，北海湿地景区吸引游客超15万人次。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日均约有8万人在腾冲旅居，平均停留150天。
5: 一叶舟楫串联起湖山风物，亦再动住人间烟火。从云南丽江泸沽湖承载摩梭记忆的朱槽船，到普者黑诗意悠然的柳叶舟，再到腾冲北海湿地独树一帜的槽排，形态各异的特色舟船早已不单止是水上通行的工具，他们一头连住绿水青山，守护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品库，一头系住民族文物，将古老传说非遗技艺化作可感可玩的文旅体验。生态做底色，文化为内核，文旅融合的浪潮之下，一条条水上航线亦成为乡村增收致富的幸福航道。
6: 山水为卷，舟作不墨，当传统舟船文化在后新时代文旅发展，古老的民族焕发出鲜活的时代生命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文化传承与民生发展相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音两天青，四海港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六号听的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健康的节目《天一点音》，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节目呢，给大家我摆录音乐的内容，就算是往酷听的。为了上节整双界新本资讯，
1: 今次界大家在咱来关注一下，爹山石头哥背后界温酷力量。
0: 为当国湖南省界华人群有湖南上都名界夜店组织，所山上界华人涛构成宁州涛，有华夏高涛晚会节的梅额。今次嘅创建记录，我将带大家探访华宁县，走访华宁涛。
1: 本期节目嘅下播部分中间有第三红情话、下红 A 熊版，最后上线是第一强等宣话。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更在天嘅电影嘅精彩节目。
1: 好啦，今日仲系时间之计，温酷听啲，温酷听啲，
0: 温酷听啲。欢迎收听《湾区听点》，作者来自赵我讲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澳开出席行政会议再会见团委，表示香港在计澳呢规划方面采用能食，代表能听、开放、进步、运动。2026年施政报告

0: 方面延领历史，代表政策仍属社或拉格希望。建议市政报告的组队时，以强硬无冲击，以举极启善平，促扩定陈建安、惠敏社、杨培拉。李家条以十六号到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党一届五年规划，并发表2020年施政报告。内容半加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以以扼要嘅方式介绍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嘅核心内容。李家条介绍会方便公正了解内容半加嘅内容，特别指责了直头罗赤嘅敌友。来帮有内容半加嘅党丁介绍，敌友方面是最近代新光诶，向向香港嘅竞选，暗示用下内容半加嘅方面暗示。伊表示，过去三个月，伊甲各市局长举办了超过100场咨询会，而市民直接交流，并走进社区，亲身听出市民嘅意见。更少交超过直棒职参会有关五年规划嘅意见，也少交超过直棒职参会有关施政报告嘅意见。更当时，东洋航空强制离开东洋首库后，打击该党一届声控，到获白空山更，广大航空指将往影响红墙，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实地界空山线。如今该获白山区提出融资挖更二道湾区扩定，红立浦石高捷两扩定新平镇。上报一句，多少光之航空强制获白建阳光，先直派直升机强制时期界顶轨极名盘末日冠顶天。更加王者的听醒了东洋航空强征贵境沃伯的历史名落。1934年，东洋航空强征组织部队将将沃伯到韶关的南乡仁和立昌等地，两艘突破国民党攻势地界空梭线，拍开了向西挺进的光景通道。韶关市航空强征沃伯建阳光副馆长张贤福：
1: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沃伯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不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本会广东更当等建设沿途铺垫，长征历史步道、但港人历史纪念碑、红军长征灵狮指挥所古迹，即处处红色缀着长征神像，长征少指挥天然基地甲长征人和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顶尖式体验。景致界沃伯山区加床加池，不断开辟新界扩定路径。作为沃更二道湾区最一届国家级首个东兴集空城寨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青藏、香港等地巧妙协响应。目前正个生力跳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低龄生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届陆空直体低龄盲僆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乡慈阳店启用，低龄盲僆汽车加低空背景器更应直在慈阳店，推动车机盲空直体化硬核测试。在我期间，韶关花匠等部推动亚健装备自走顶统统上一提捷升级，大力扩展历史工业、现代农业、本土抗疫等历史上一高级现代化上一提起。韶关市扩展化规划局局长邢耀花：
2: 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本次界更当香槟太平洋岛国巡回电视活动暨景网交流会，在我河道会址招到苏瓦举办，致力于提速前去当国的会址及其他太平洋岛国界景网对峙，为国下集先见我。会址副总理卡米卡比亚表示，更当待上前之走，确实是灵光定影学界经验，看下会址扩定数 Q， 期待更当待会址界投资为当地创造就业，并作立会址建议开拓当国起点。等在当会经济往来提速升温，更等先互相将点国抵达。2025年，当会上边望下达6.52亿美元，等比正常房子降值。其中或会经望增速要为两硬。今年1月至6月，上边望下达6728亿美元，等比极正7.3%。伊表示，下一步更等先将从特定投资、千汇数字经望往上更上下集等方面扩力，进一步千汇等会址嘅下集。更等省政府红埔华少居管理局十五号发布更等省建设沃更二道湾区少居特区更泽方案。方案指出，更等将推荐更少沃省、二少沃省等跨境生力互联互通，建设省区个量网络而跨境可行少居空间，探索空间泽红埔，优化跨境通信枢纽，支持基础电信建业扩容的量更二功能。 黄华指出，规划至2027年代，更当首个跨境规划会、病理会、规模会听到

0: 度提升。打造澳宅界科学指确腿关界小哥跨境动定电竞。各位知2018年代更大小哥跨境商业规模跳挪菜银行南面比。小哥跨境商业拉动界至就业红本一定相关商业正解得特望银行。黄华以小哥跨境流动为抗议提出澳方面进步。包括清华沃金尔大湾区个人膳食跨境流动票中核单应用，探索变化历史通道，加直接变化多次适应，推动小哥促进负面清单光环应用，并向更招千种各界红本一扩大综合开放市场城市重获特定，因此小字技术湾区票中促进规则票中互证。方华提及，更当将打造小哥红本汇流教育群人自找梦诶经营。并列为项目，协同会地理交流电竞。涵盖来小加工、跨境蒸馏、智能网联汽车、跨境电商、阳光会、数字人民币、社保项目完库通顶。同时，建设小哥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培育客规外窗流通交易技术项目三类生态，降低建业跨境客规而应用门槛。由江一华信息汇报，东小建业福定促进东升，更等些江一华信息汇听，东山市人民政府更等组派界2026东国会议江一福定大会，正好到东山开幕，这是届大会首次落户沃金尔大湾区。本届大会力作正好启迪之意，以打造新兴字体产业，助力会议新节未来为主队，围绕新节生产力培育，热海昂层展开。同业小正创新 AI 小弟互联及全球化布局五大方向，汇聚会议两学研究专家、商业人工者、创新建业代表及政策指标等多方力量，共探当局会议更一升级新路径。东山市大规模实践在社物会议商业推介，并以大会期间推出社物会议商业政策二点零版本。政策学界从因学创新、要素保障、商业转会及生态优惠界从商业两雕，更识地政治界方面界将行展梯举措，推动东山打造国力益料，鼓舞各自影响力界社物会议而强抗商业新高地。现电话实地东山能差政策组队顶办，举头最先能差获定扶梯政策。香港旅游发展局在澳洲公布，今年在八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12%。其中内地旅客约9773万人次，非内地旅客跳79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3%和10%。消息显示，受多项盛事活动带动，今年八月访港旅客约516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内地旅客约456万人次，非内地旅客约88万人次。好听朋友，以及就是今日王库听点个内容，所以咧将收听到嘅是天点睛大了哉。
1: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2: 回咪该呀？
1: 天点睛大了哉。
2: 大家好，天夜市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3: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节目啊，那来关注者，叠刷晒头哥背后嘅温库力量。
2: 嗯，那叠刷底裤下，老板能惊喜大字写只句话，叫做宝哥不成硬，无论是只名贵嘅硬是啊，只系只个层顶下，本层顶无直播老哥嘅话，拢不能称之为硬下咯。
3: 我系呢句吓，嗱，只宝哥不成硬，老我嘅呢句只当是啦，官呢也是宝只老哥啲嘅，你哋背少官。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因为当次到路到出口，其实乃至对每十几个选择是非常低的哈。遐当压碰呢，伊拿何来？可能是自早辈开始就开始饲自家晒头哥了。伊即个但伊种啊，饲晒头哥呢，第二十四小时通宵，现在呢，超级内妹呢和水师来扯腿啦，初哥呢，计成为个灭生嘢，只拉下会巴是袂巴呢个状态灭生嘢。
2: 嗯，不过这两晚呢，我先系企到直出这个电商平台哈，应该能有点么？我睇过一个上接地气嘅直播，嗰时光耀石头哥嘅，依张依个一石头嘅代言嗰啲嚟帮，大家能可以台直直接只试小试播，光耀端嚟佢台只石头哥嘅状况。
3: 一律打计之计，饮食啲外部就是打压铺嘅饮食啲嘢啵，依家依个送入空嚟帮呢，就是装到只全境入石头，通过现在仔熬住忙碌走呢。

0: 就将养殖环境监测嘅信号呢实时嘅传递半后台啊，等阵唔知有冇半啲嘅消费者通一下。依家正嘅我时呢就叫是一个大网络网页，可以实时嘅对我空一个环境啊整种把控啊，我秒嘅成长路呢就关了，希望路也紧接了。以前但养殖电来呢，我实行了立体式正阳，就是我嘅晒东边。啊，作为自己木草生长嘅养分，加好嘅饲料，通过立体、循环、绿色、生态、环保嘅经营模式呢，达到即系质变整后嘅目的。另外呢，也禁止了自己摆放污水嘅叶粒。而家店内嘅环境呢，唔单是优美舒适，而且呢清洁卫生，含个意味和平保。
1: 可以等下时间，我先去了能传统嘅生机和灯导之嘅，即系饮食店嘅这个应用哈。
0: 会但，而通过这循环之后，各尽所应，是吧？会有最多嘅效应。
1: 下一个此个嘅环境能推教了，帮人来配置嘅导制嘅样本哈。而剩下则下一座嘅呢，就是自己洗头膏导制样本。历史将而今灰则不会从江西来到了停海，导致个可以但是拍变了。这样子讲呢，以至于这个江西南下两个大直吹了呢个地上黄金，就请我搞两病人下咯，我冲住系更好的。认识一个朋友话，龙南南一笔地上南黄竹更将地上南。呀，而今回就回忆单单以这样子嘅，石头哥嘅技术下，拢是自己上超间嘅职业。所以，然后呢，技术崩溃，然后呢，心疼猛摸，情绪顶顶下，手嘅自己更属呢，拢跌乌嘴下，所以呢，上超间城市战斗呢，步步呢，
0: 早招
1: 是伟大。之前也介超间屠宰路呢，比较低下，而且呢，由于大声超战斗早招下，超波嘅配合开少，唔当听到嘅损失。
0: 这是因啲以潜在赌债价格。行业冲到会点物件啊，送双货、快快票中货、三双加工聊天等等之出门多，而今会呢到朋友何讲呢？只过了都在加工经验界经验圈啊，到此之后呢，依个是按提供一个都在加工行业界票中嘅后路。以针对仓库规划、房屋、栏杆管理、都在加工方式、自动化建设等等多方面，即系而今会呢，拢领先嘅制定了一个票中。下昼时，我顺澳外从山东独乡、广东深圳等地啊，引进了一批自动化嘅导制设备，提供加工票中嘅效率。但是因啲石头哥呢，是体型相当嘅果阵，一般嘅钳条导制流水线呢，拢唔适应石头哥嘅导制，所以呢，依住啲根据石头哥嘅体型啊，即系武装嘅分布、线管强度等等方面呢，不断嘅来调整只设备。经过三年的努力啊，2020年，即系二展会呢，终于是完成了设备嘅调配嘅改造。而那以中啊，处理这只石头哥超工地位哈，上多就是啲四个字，就是日本精啊。正个赌仔店呢，每只最个只能赌仔900只，但是这回唔办嘢啦，下集时啊赌仔店每只呢就能够赌仔加工跳过900只。
1: 啊，之前一直神
0: 十倍哦。
1: 啊，就是等个大大乐自己流水线来去赌仔只石头哥位，拿空精直至啊。
0: 速度会先咩？就现在最关键，我个听第六就系速度之广，方就是飘中回咪
1: 先咯，是吧？是，即系从此人教导再说落嚟，会先咩嘅？爱情本身就真啲老咯。
0: 哎，这是最关键嘅，就做能破关嘛，嗬，就当好忙啲人就聊，我咧会好到。
1: 是，呀，老哥介只只江苏是会先做黄泽介，上广江呢莫贵只介老最介
0: 唔偷
1: 嘅调配吓，呀为了我教上江中介只只黄黄呢，而江东的地就吹高登地。先有咩嘅巩固老哥嘅代事代堂成呢？行数会，先莫等下，礼拜啊，请老师嚟学外下。一直喺试嘅时钟下，行数会并唔是好似只能尔张东，每一次呢，尔张东就顶翁呢，拢比写作了。
0: 但是呢，能计下就是有只攞已经敲黑嘅心嘛，嗬，能心都是捏咗嘅，最后呢也是比感动啲。三顾茅庐之后呢，尔张东嘅生意终于是拍上了行数会而嘅股啦，成功败晒。依人呢成为了即系巩固老哥几句嘅内傲多同成呢。
1: 一地上老哥可以大肆横跌前九届应届半会嘅老哥几句嘅唐星，更是直正半会嘅唐星。随着老直辈嘅老哥前几年拎不断嘅正正，老哥几句都将要继续唐星变成了师徒唐星。一二张当然就表示，但依家师兄底下，攞嚟唐星开直门高楼嘅几句，将老哥几句发扬光大。
0: 就是麦中二张当已经小徒。跳过五十年，今次依个实现啲定，依个腿身嘅空体已经达到了数百人，开始嘅我力本店啊，可能是遍布全国各地，跟香港直地呢做八家分店，有依个地。

0: 落主力
1: 哦，
0: 而江东的记者接打，他为了更好的弘扬老歌几个人，一个月来到停下开盘老歌几个会红榜，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老歌师傅行列。2020年，为在师傅讲厅实施之后呢，推出了第一双老歌培训项目，为伊小兔团个呢，可能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到今呢，伊已经是培训正常的人次哦。
1: 嗯，遐看伊当下行动，咱对 Q 个是一种健康个影响哈。有这些个需求，自然做得有创新。而江东呢，做到秉承传统老化个基础前，不断个增加创新。唔仅是改良了传统老嘴个配方，改革了老老当多生两招，高压小声音等等个技术门对，还调整了老嘴当个使用啊、音啊、甲汤个比例，降低了。强度，又学出了符合现在后生人口味的老聚会舞啊，网络老歌啊，哦，可以使用保存嘅细头歌而制裁，可以但是恐怖了老歌系列嘅双边路。
0: 哇，呢只生意扩张多嘅空间就足够多啦哈。
1: 嗯，
0: 近年来啊，二制裁前年确实是啊不断落兴起，为了让听下嘅细头歌呢搭正几只收回快车，更就每只老歌参与唔接团，导致嘅老歌二制裁年会前呢可但是加速了摆啦。每只老歌成立于2016年，团队成员几乎是清一色嘅九零后啊，参加产业行业多年嘅林建兵负责双边嘅年会，技术狂人李东明呢负责技术开会甲资本对峙，而林文明呢，你是甲一群传播黑嘅研究生黑耳弟诶，将宣传嘅广告甲文雅嘅理念呢，运用到了前边嘅垂光之灯。
1: 嗯，下一个每只老歌嘅梦顶嘅站顶手嘅布景下，拢是以自己即家即家即家梦顶配置。为重，大兴新界商口、大兴界 shopping mall 开设形象天然顶，作为迎合流量的入口，以此呢来提升品牌的满意度和信任度。热带社区和居民区户更呢，你是开设自己的 D 零门店，高 D 零总统的使用来降低人工的成本，作为服务客户的天然顶。多谢初一期嘅商铺嘅沙棘地段强烈挂外挂大配送店，来满足互联网产业嘅配送需求。之前夜嘅沙井门店嘅设改下，恐怕是带来了流量折扣、天然性健康配上红宝嘅质应嘅数 Q， 相互相称。开打呢是拍破了传统产业实体店嘅双红宝设计，达到了即价即价即大二沙嘅质应。
0: 诶，即是得爱形象有形象，爱黄边有黄边，下铺也有。
1: 即系多兴嘅
0: 商桥呢，有形象好电视。
1: 嗯，
0: 可是呢，你听到我笑，你听到嘅点惊人死咯，嗬！马总啊，每只老哥已经将门店就开到了一双城市嘅各大社区，推出了职能者，还有老哥二字财等等嘅双边。伊人呢，将通过全国门店双推，加销售老哥二字财双边，期望将更多人呢了解，并且是爱钱，停下晒头哥。
1: 嗯，遐双头就会一个多咩嘅桥兄，可以打无数新到海外嘅优质新鲜娘娘嘅，应该就是好直出第二双边倒流。晒头哥对于他兄弟认真硬，依然是会显示动态嘅，既是每笔嘅执念，也是真心执念。可以打呢，直出晒头哥，甚至对大家呢对嘅兄弟无限思念。
0: 日更当新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在是一家出口洗头膏的企业。公司的负责人杜永都，以最早呢从事外贸行业，有几十年的出口经验，并且自身十多年来从事外贸行业的出口经验，以及积极向海关呢申请出口备案，了解进出口国家的总结轨迹，并且依托商业空行物指南建立了龙双边经营链标准化的三双中心，定向集并自动化三双车间、龙双边配套车间，还有内联速冻包装车间等等，确保石头哥二字财双边呢到质量标准前完全符合出口要求。
1: 嗯，遐多样诸多人咧呢，有自己科技特征支撑下，鲜花创新嘅挑战，以不断嘅核心化国家先进技术，引进开发硬件。伊呾过去制作洗头膏属于一个老歌洗白嘅技术经验技能嘅培训，因此呢用过出现味道嘅偏差，可能因为超过适当嘅情况。上次佢见老歌嘅培训就坚持实现了小个会，帮落去一等嘅时间增加老字，直接固执我就撩起来，拢有直头王者嘅标准聊天，以此呢保持一只老歌最佳嘅红笔。亚老子王必之后，介绍头哥在通过液打所赐技术配合呢两枚料体起，所做洗头哥黄屋嘅旁边，将黄泽黄边嘅老哥所边以最快嘅速度配上到更高嘅起点。
0: 其实啊，今日我介绍罗文库能点如何让这个洗头哥走向更大起点？对我来讲呢，也是一种定心心事，让第一双传统每只啊，做你做强做大嘅这个老嘅。
1: 嗯，
0: 我会听到，真系是跳出了我嘅视线，就冇事啦。原来已经。是会定到了这个

0: 我只是比较，
1: 因为我好似新嘢嘅，之前停播方式我好似就系平台先啦。
0: 是，就系吹晒头光咧，还是今天不让做到吹边？
1: 好啦，感谢你收听《金枝解》，但系在需要你为了上进时，全景记录，欢迎咧锁定评论，继续收听《天涯谍经》节目，也欢迎大家啊，也在红听开后端来收听更多《天涯谍经》嘅精彩节目。
2: 车子改车水白领，街村改迎火气势，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0: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长景记录，我是景吉。为中国湖南省界华人区有湖南最多名界夜店之职，首先山界华人涛构成宁州涛有华夏高涛晚会节的梅额。六百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华人涛山上记忆大大相传。华宁涛以江淮正灯造兴红布气节水之独称，甲江西景德镇界陶瓷拥有并举。今日嘅长景记录，能将作者阿拉克唐皇华宁官召唤华宁涛。中国界陶瓷制造江淮汪洋六千。到中国有一句高言，吾从李黄衣有宁州陶器，留俾你记盖按景德瓷都。这句话将宁州甲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宁州嘅陶器甲景德镇嘅瓷器之间非常各自。这个所提及嘅宁州，就是今日我大大嘅走访界各自陶都，湖南省嘅开始界华宁县。基于地厅独高的质量条件，华宁县拥有土坯红布界陶土之光。从明朝红布泥缸开始，六百多年来，古币直接规模界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王氏家族界制陶技艺悠悠年衰。五十多年前，改教华宁县王家界李子亨，如今是湖南省会美籍文化传承人及弘扬修漆技师。当年，李子亨甲王氏家族界代日七代团人王伯祖结婚，夫妻两人到北京王子鹏家锻炼儿，不仅延续了王家六七百年来界祖传技艺，更是把华宁涛界传统生产工艺甲现代美学标准进行了突破甲提升。李子亨界刀剑如今王氏家族界代日八代团人王大伟大。
3: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宁陶就是贡献就是比较大的，他们就是把华宁县的一些传统的制陶制瓷技艺，用他们的手学，用一些科学的化学的物理的方法进行了整理记录。这个观点来说，如果是没有爸爸以前去学习，还有那一辈人的努力的话，可能现在华宁陶已经消失掉了。
0: 王大伟介绍的，前世纪六十年代。十六岁的北青王伯祖接先来到北京界东洋江淮美院进行学习，这道东西是非常之罕见的，足以证明王家人的勇健和雄心。后来母亲李子亨也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华宁陶技艺的坚守，伊能双双登高了故乡，立即将华宁陶发扬光大。
3: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汪志鹏，大家都公认他的白釉烧造是最好的，大家都很奇怪说为什么说颜料都是一样的配方还有方法，为什么唯独你们汪家的东西烧造的那么好。我爷爷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只是比别人多认真一点，多细致一点。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传承。
0: 多一点认真，多一点细致，这就是前进正先界完美和接破界常识。 自正朴信博花界正先光会及华宁涛所上学出来界，王总不用乜低调不错。

0: 草的秸秆不毛日下。桃是泥而火的归宿，水而土的生活。唔单个泥土，唔单个水质，拢影响陶器嘅工艺嘅审美效果。王大伟介绍到，华宁陶所应该配料嘅油料，拢是出自华宁等地嘅天然材料。
1: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都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堆积层。岭南它的银贵高盐，从地质年龄来说要久远的很多，所以说它的泥巴的衰变期比较长，非常适合陶瓷生产。本身的泥性也是浑然天成，它不用太多的加工就可以做出非常优质的陶瓷。我们岭南的话，不但是植物王国，它也是矿物王国。陶瓷的这个釉料的表面的话，它就是金属发射的嘛，所以说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的研发开发，可以充分的发挥人的这个想象力，跟大自然吸收很多的一些好的东西，然后我们道法自然来作为一些器物来供大家来使用。
0: 王大伟提交给西岸，其实就是华宁陶到王昌的时间长好等令唐星落来的核心要素。当局历史前学在野口桥灯更夜甲如夜拢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段落。旧秦王英就是无道生活灯避光还给西岸。自华宁陶恰恰相反，根据史料记载，华宁陶到民国时期曾经是红南各地主要的生活岸边。从高朴实岸的杨菜馆显露到正水的第一砖瓦地江盖片期雕塑并岸无尽无。直到华宁民间，华宁陶的西岸就更加普遍了。比如现在华宁湖南山路镜加载大应该不是加多，而是华宁陶的陶片，因为陶片翁中该天江地界离山口的如下。华武和草客给他献给有志的骨灰，也必须转到华宁陶制作的骨灰盒中，以我的高老黄烟回归骨头。从外观上来看，华宁陶的釉色以青色为主，标志性釉色还有月白、栗、南青、豆青、红青等等。出自大浙江的天然釉色，再加上青青的宋朝江制作，将华宁陶呈现出淳朴自然、地光端松的华海之美。
1: 为什么说这个华宁陶那么好看？它就是非常传统。我们恰恰传承了我们汉文化比较内敛的这种方式，工艺不要，非常素雅。我们这个陶瓷的审美的话，它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对艺的审美，温润如玉。作为后人或者这个指导者来说，我们要重新来认识来这个大山的这种非常朴素朴实的一种陶文化。
0: 到王昌的历史岁月中，虽然写字华宁陶的熊熊野火从未熄灭，但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的当地制陶技艺已将经历过发展当代颠扑而帝国。到王大伟台来，家族技艺的兴衰史就是被清王伯祖断了钢筋之下的一段波浪壮阔的创业史。当时到这种环境当吃大的王大伟日如梦想，骨子里也浸透着对华宁陶深深的感情。王大伟说，这件华宁陶器的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这间有七十多道工序，其中相当重要的这个环节是定泥。王大伟说，定泥的过程就是这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了雕刻的味道。
1: 成泥这个成腐了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最好是不要低于半年，时间越长的话它会越好。就像一个老人一样，年轻人火气太旺了，要磨它的性子，给它变得比较温和。泥巴它也是有性格的。
0: 王大伟答，慢以为泥巴是嫩的就可以去欺负伊，只有对每一个泥巴都导致感情，慢慢听伊变回伊就会回报了。因此到管理技艺的过程中，王大伟始终恪守白背甲祖辈精益求精认真细致的写字标准，带着爱甲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伊若获得了一个世界五百强的外资公司的垂青，被挑选为陶产品的合作方， 这一笔的华宁涛获得了自己名声赫赫的第一个认可。

0: 卡哈开始自己公司的世界各省会并接有两会使用能省会的刷屏有挑战各王师继续来到唐山的刷屏票中不谋而合。王大回答，
1: 你比方说一个饭碗也好，一个水杯也好，我们要考虑到你手触摸的这种感觉、重量、保存的热量的，还有这个存热的速度，还有跟嘴唇接触这个过程的一个感受，这个就是我们从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为用的设计去做。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它都经过一千年，经过几百年，不停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不停的完善它。所以说，我们在用方面，我们花的功夫的最多的。
0: 王大伟答，加我只建一个下集，意味着将介绍更为严苛的所变现系个挑战，这是建我，也是挑战。下集可以将华林涛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但是也将将小枝头奇怪的传承者跌到更在的文化之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到时光的流转中，华林的夜会是了解在你。华人界头文化就传承了一在呢。老百姓的情怀相传，让如今华人涛的夜会当有些主流，属于新时代新故事。
1: 作为我们制作人来说，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个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认识篱笆，不停地来了解它，通过器物的方式呈现一个有缘分的人，购买者看到它的时候也会心生欢喜。
0: 王大伟答，以其他跌登顾客揭起每一件华林涛的刷屏的时钟，拢令各有一种欢喜涌进心头。好听的朋友，以这就是今日的场景记录，所有你将听到的是电刷风情话，我是建议听一点钟，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后端收听更在听一点钟的精彩节目。
2: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3: 叠刷红尘月。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叠经节目，来到了今日的叠刷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咱将继续来去叠州来来一个的老街巷，谈谈叠州古城的会行当街十八号树的灯。
5: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贤杰。今次嘅中晚，贤杰继续带大家来家家嘅会行。下次落来，爱来个屯门一起探访嘅，就是十八号嘅民歌。来到十八号嘅民歌，后听者当时会看到一个牌匾，这个牌匾顶部写了“树的灯”三只金色大字。下次嘅十八号嘅民歌，如果又有什么深意嘅故事呢？接落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贤杰，甲咱嘅叠州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咱一起来探讨。
6: 诶，呢直在呢是十八号，
5: 十八号嘅民歌。
6: 诶，十八号来台，咱来台，呢十八号，咱接来自来，以至改乜来台，停而签签，而来改革嘅就是有直正样，哦有高朴嘅风气，夹嗰啲清代嗰啲雕栏活动，嗰啲圣雕水嘅，呢是已经是不正嘢嘅。
5: 是推崇呢是大好能嘅。
6: 啊，大好能，然后呢，以至于自来嘅楼能打。伊在伊只个厝呢，究竟有三百多年来说。
5: 哦，这个厝的会三百多年来说。
6: 哎，伊在伊在能的，族来有两三百人，就徛到里头街会行啊。所以有的古话叫做五百时个停的街会行的。
5: 哦，那记得当伊在拍这个北方街个故事的时候呢，就曾经听了拍过这个故事哈、啊。但伊在街会行里呢是非常出名个，所以到咱叠州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只要呢叠州的伊呢，遐就海色，所以学的人呢就到五百市那个田地街会行里。
6: 啊，那个记住，那个大家族嘛，
5: 是，
6: 这个就是街会行里铁羊蛋。一铁羊蛋也是高调行基本正义三蛋啊，也是这个伊个。族呢，明明就来争做啊，然后伊明明清楚是又出了一个大事件啊，邓延安，后来叻落邓延安也把阿邓廷石这个领耍落来，出了六大事件，这真是每大十大事件啊，所以等时代地招是这个也无法事件、所以呢，这个教皇呢，伊就伊能够打也是，伊也是这个官方事件，那已经到。到这个大方哥都已经有打够，就是这个台车投降。 但是跑空自己
5: 自己
6: 换换是第一招之一摆换啊，包括五个考车的摆换可以的啦，黄祖文帅冇在解释第一招下来啦，更是加解五就上哎波一龙约定
5: 起来的
6: 五就是老弟第一招八解关一起啦，一起来呢不是一直在修好一起啦，这是几乎是教解解足一起啦，所以一起来呢一组为了双十的我到底得就是啊已经有五立足这地了，所以这么多起这个灯加入起这个摆放，起这个摆放就双十的哎放在每个摆放那边拿起每个解足解到那边啊行到所到地到五百灯过到底这个乡里路像你老母甲西平老师兼解，只个咪有一个硬壁顶盖，即你有见到硬壁顶呢？因为当时到去搞个硬壁顶，正好到啲更电影院之搞个山顶灯，只个更是纪念啊，即个呀明道，即个江西参政啊老会啊，而且伊只个内顶之间，一老会个辅导就到去个，甚至老会个设灯就到去个，所以说明到那个往事。起这个灯呢，说明到伊这个家族呢，就是已经来到这个点。教会为什么伊能摆置条行，另外伊能立足呢？就是因为当时伊能教会行，但那伊能到百万个已经打过，就是到刮痧去了。
5: 哦。
6: 因为通过做官，通过改革，做官，然后就把家族独步以及得招生。
5: 哦，所以咱地招呢，导致个刮擦一大，也是流通一股熟热的，唔再是只个刮擦力。所以呢，也就是有只意思，所以但刮擦力甲只个解会行力，其实是同只解作。
6: 伊能只个解作呢，是亏钱这里哈，这真是同只假工。明道只个阿李松旺到明弘帝十一年，也就有时交拨龙介安之后十五年成进士之后。李顺旺开始之后，职位出了三进车，十一届科进，十八届贡献，这才是都是只当阿公，所以是非常值了不起啊！所以因为那在二战时叫他乐武官，武官伊就有事，伊有事伊就有困，六则下伊能主作这个，这条行就是历史的主作点。所以乐寡人是不是家来欺负伊呢？爱家来去食伊呢？老牛唔加佢食嘢咧，
5: 所以当咱地招呢就有只解只解硬腰哈，但只解刮差力处是直蒙沙战士十一个战壕后十八公升，刮差力处依家解足呢是非常多，而且呢学最多是有成之为难。

0: 从欢喜向鼓励，还有人落卡堆。
1: 开灯年小插队，为全民队更高累。
0: 两人西通南北，统一敌人敌势向阳拍。
1: 小来就责打，唔叫你来加老板。
2: 社会英雄党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收听天一地的金掌麦，我是金益，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个定义。
3: 听人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次个上好英雄班，我是斌。今次讲个系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小热汤，对调是小热汤，拍四字调双双个正，对字豆米个是。高鸟机场吉良湾，高鸟机场吉良湾，拍镜影麦即土音格，镜影麦即土音格。今次又对沙头米面面就讲切街，第一是侧边，计内边去；第二个是出棒子熬，出棒子熬；第三是菜出电牙米，菜出电牙米；第四是黄喉倒一声，黄喉倒一声。倒呢就倒当只倒，对我是边旁捏字王笔，边旁捏字王笔，对那是四面边声两格起，四面边声两格起，对七是十二只电视两十格，十二只电视两十格，拍成个字。听众朋友，那今天还是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了哈。
6: 你好，黄老师。
5: 哎，今次个对调名个是小字空拍，调山个四字双格，调拍什么个？
6: 那这条名啊，对叫做唔在头天。
5: 唔在头天，
6: 小只康，小只康，那我再做，又接又接又名师，吓，又证名师是大开念嘛？那刚端带来，但是基本能吓，就是接又经常用，和小只康，小啊小只康啊，吓。啊，那接名时钟呢，把这三字分开，拆开了分卡。小字呢，就来靠或者偷袂难，
5: 吓。
6: 日就是天。风回音啦，唔在。
5: 哦，风调
6: 就风鼻，风鼻改改鼻，风鼻了就唔在到情况。
5: 所以就唔在头天。
6: 唔在头天。
5: 唔在头天嘅意思就是。
6: 消息佢就闭塞。
5: 嗯。
6: 情况唔明。
5: 嗯。
6: 哦，跟住就唔在头天。
5: 唔在哪个门面
6: 街？就正在最快。
5: 啊。
6: 自以为是，啊，我哋闽南字带只意思就掉，就唔在头天咯，唔在南瓜靠面上样嘅哈。
5: 那来谈谈对这条米是高鸟机场吉良湾拍镜麦即土音格。
6: 哦，这条米叫做背格。
5: 背格。
6: 背格那个。
5: 哦，土音格就土个这个背。
6: 个土个颈咯。
5: 脑盖龙头。
6: 脑盖龙头先来龙头掉。
5: 二个头，脑盖龙头，背机。
6: 背机
5: 的。机场就背机。
6: 高鸟机场吉良湾，高鸟出格，可是啊，一正良湾是背机的呢格个哩哈，所以叫背格。背顶啊，背记得呢个出嘅嘅男生多少？
5: 所以背嘅，
6: 都背嘅。
5: 今次对沙头面面面就讲切街，第一个是侧边嘅内边去，第二个是出棒子熬，出棒子熬，第三是菜出电牙米，菜出电牙米，第四是黄喉倒一声，黄喉倒一声。倒呢就倒当者倒，对我是边旁捏字王笔，边旁捏字王笔，对那是四面边声两格起，四面边声两格起，对七是十二只电视两十架，十二只电视两十架拍成个字。
6: 这条米个当然叫做打成直平。
5: 啊，打成直平。
6: 这四个字做好做条米就掉。
5: 是，只系打成直平嘅成个意思，按字把各种感情或者就我龙腾都是当一回事。现在呢，多指能能之间嘅关系上勉强，做当一体。
6: 这条米来嗱呢，这套米就那切掉哈，这切个名能来。各自改读者啊哈，那一条呢是用白描写成发梦哈，侧边侧边啊，哦，你看，白描写成弄只刚好只米人个老想改改想改，只互相啊，那做你那会就接你去啊，你直眼物件，无龙咩形状，你个内边落个镜靠最正，做直平镜啊，直平
5: 拍做直平，
6: 拍做直平啊，就打成直平啊，吼，你侧就打吼，这个东西啊，了。出棒之后，即个就用用只个赠送了发梦。出了棒个后，卖就从个平子。
5: 哦。
6: 是那个的，你那出棒之后，你拍字即个拍平子刚好嘞。
5: 嗯。
6: 哦，当时就后尾教导都也去背清诗
5: 哈。嗯。
6: 要打声，打声就等那拍，你那个。
5: 拍咗。
6: 拍面就掉。
5: 拍咗个平咯。
6: 拍咗只直个平子。
5: 嗯。
6: 好，就打成直平。 一段山咧有烟灰，伊甲家族放牧菜甲米啊吼，菜出只个
5: 甜呀米，
6: 只菜出个甲米啊，就来咪都打声，来拍做个平。迄阵你大年人，伊阵古天是菜米叫做拍米，咱梁山地区也是把那来去拍米啊。两张大米嘛，叫打好嘛吼，要去拍大米，大米个打好没有恶嘛，就非常恶大，所以叫做打好。
5: 不过咱钓双话是好是光单啦，你去拍钓米。
6: 系啦，拍钓米，你拍有几条哈？了诶，即个即是做两丝了，即个诶，即个再去平，即个平就做做羊影，咱现在
5: 羊
6: 丝结啊，羊平啊，再去羊丝结，咱都是那拢熟成啊，那约两熟成才做个平啦。一段时都有两只白喵声正发懵，
5: 黄喉斗一声，
6: 系都黄喉斗一声，对啊，我咪又是直惊啊，用在做恶臭这些，只个就见到啦，又去斗伊啊，斗伊只个都不远又见啦，那唔能真哩，也不远个三口要搞，
5: 因为我想，
6: 下步去推老虎堵唔对，哦，能南风能来南半乡硬，能个三口要搏直望下命。
5: 所以就用手切住吼，
6: 切住好咧，用个水沙棒，那再叠一个水沙棒吼，即系直接，因为落托住吼。你想到那只咩嚟？那开始打成直平落大时间吼，打成直平只九平啊，能都别百六样吼。
5: 对牛雕，边棚捏字横笔。
6: 即系咯，又换个假聚会，又放闷。你只个拼拍啊，拼拍只系，嗰时定嘢夹咩啊？还是只乜别个那落拼拍那落大？并不是落头落大哩吼，落虎大哈吼，捏住往壁就回那成了直，
5: 成了直播影片，
6: 成了直播影片吼。
5: 第六条是四面边声两个起，
6: 就这个是回忆啊，回忆那正边景上正道就直直捏，只直片电，只直片电个面，当然打成直片，那只片电啊落小太阳吼。
5: 哎，这两格是咩意思呢？
6: 两格只个格是何格？
5: 哦，好噶。
6: 市民平时招呼也是种咧哈，你咪我今时古故事，我咪冇衰台啊，台就再贵又唔见得，即系隔住啲好噶。
5: 哦，是故事其他只故啊。
6: 就一两隔起，都系有啲高大平点就落半好噶，都多窗啊锁啊，即系意思。
5: 所以就打成只平。
6: 打成只平。
5: 对切就是十字接定时两熟脚。
6: 你知道咩啦？考试就会夹着，我冇计十字就夹着，卡错就去打。
5: 十字直打
6: 就该开始到只英妹来个嚟啦。
5: 哦，
6: 伊那个良师喜欢啦，哦，可比那只去羊毛病，那直打就十字。
5: 十字街啊，十字街就叫直打，
6: 直打出就十字啊。
5: 那
6: 时候咪该恶伊个。
5: 良
6: 师良熟脚就拍直平嘛。
5: 打成直平。好，就是杨丁凯老师嘅讲解。
7: 叠加。向灯双关，
4: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向灯双关。
3: 今朝大家相处间呢是叠加连续当街双灯，执子执手，儿子改老，希望了喜欢。
4: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的收听和陪伴。
3: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屏低听点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建议，
4: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桑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抵得不抵得，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阿爷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位戏。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诗海客家啦。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6: 诗海客家，哇唔抵。
5: 今日，金属桥银行广东省分行成功投放一栋四百天期2026年第一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期，为当地扩大友好投资、激发民间投资发力提供了有力支撑。详细情况，听下来听中台记者贾露的介绍。
8: 金属桥银行广东分行牢牢把握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建议的窗口，但是每挖拆迁行通拆迁。前期准批期间，一只行在广东省康光司法改为同到康光司工信局一类相关部门的强力支持下，下沉到企业热线去开展辅导，提前概念融资方案设计，并完成内部一评审同到投放条件的核查，提升申报之后打通投放度点，开清单核发之后，稳心一通即刻上映。

可以劝其真正搞好投放，一动四百，二零二六年投一单，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8400万元。通过增运气三方前资储备并联推进，一百台方设下的项目成熟度、申报通过率同台方效率的全面提升。一笔资金将专项用于支持民营企业投资的长循环、大膨胀、呼吸材料项目建设，以及可以沟通友好投资11.5亿元。为一栋四百提起民间投资产业项目提速建设助业强劲动力。下一步，金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将立足租借助业，坚持强化项目储备同增援企协同联通，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服务国家战略同企业协调发展当中持续贡献政策性金融力量。

0: 唯一一动神奇的魔族视频一样，有一支每半年都同水枪、火枪、救人大搞头的消防队，记得从日常的远方排查到危急时刻一行出阵，用日复一日的战术做事安全屏障。今日六日，一份战术所谓的一份沉甸甸的肯定。平日因消防救援大队党委荣获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荣誉的背后也是一支勇猛的队伍。详细情况，听下来听中台记者贾乐威介绍。
1: 前不久，记者行业外组视频人因消防救援大队看到。抢修人消防工业法通正在举行，45名参选的修人，年龄最小的白色，最大的15岁。一只法通是为期3年2夜的前封闭初小时人选。经了日，一只法通正在梯队党位竟然拓展党间服务爱人，以交由一只新人来带动一只家庭为理念的为民办实事项目。梯队的相关负责人话本记者的。希望一代新人呢，在正规化的生活节奏当中，增加感受激烈同责任的分量。因为其他人对人也正系靠定一份其他国内度唯一严峻同担当，才能够在每一排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而真正感染一支队伍常识的是一场2年前的台球。2024年的6月16号，也是平壤消防战队以来参战规模最大、覆盖战线最广、持续时长最久的一场硬战。面对严峻的空防抢险，台队全体指战员连夜签下抢战书，第一时间成立临时党支部，指引党员先锋队。连续16日夜，累计出动车辆62辆次，主艇75艘次，342人次投入抢险热线，成功的救出葬于贫困的群众400多人，为群众挽赚几百万元的财产损失。平壤人消防救援梯队党委书记曾次伟人顾康成介绍：
2: 16天连续高强度的作战，能够顶得住、打得赢，靠的不是运气。是日常扎实练兵、过硬作风的底色。危难时刻，党组织就是主心骨，党员先锋就是突击队。正是因为平时敢言、敢练、敢拼，我们才能在极限压力下稳住阵脚、守住底线、完胜收官。
1: 容易从来就唔系一下就得到嘅，近年来一只梯队坚持党间。

0: 银亮推动明格化管理落地，组织乡镇转折队伍，把能气力从实战一线延伸到基层治理脉梢，把功夫下挖原封名额的阶段。目前除了鞍山以外，十二个乡镇基本上匹配的转折消防队，全体三人梯队累计接触近544起，抢救贫困人员175人，疏散转移725人。温温输出的开启全五人火灾事故人伤亡的大线。平阳人太扎镇上东启动理书记基委会主任张文山安样讲。
1: 消防工作人员几乎每个月都会过来检查，主要是入户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开展消防科普指导演练。老百姓的防火意识也提高了，比如说发现隐患，他们会主动的上报，家庭的火情警情也在下降，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足了。

客家用钱，以上嘅话题学就先同分享到呢边啲。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嘅片段，还可以去原听嘅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说后听嘅各位顾客系客场爱嘅类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春天万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1: 你今天收听到的是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87.8
1: AM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2: 客家乡情，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们听听声音来去寻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3: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2: 前不久，2016第17届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圆满收官，展会提前正好创历届新高，和产业链对接、紧密合作、文化交流。请人创业会到多位两位，期待突破成果。接下来，我哋听听中台记者贾乐，听下来谈一位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阮启明对下届展会嘅看法，同埋两岸经贸合作嘅建议。

0: 伊朗医疗体十七家的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人满数观，为其新的展会以智慧两岸连通全球为主题，近期有15规划纲要和中央台湾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实施落实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进一步搭建两岸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建设桥梁，持续擦亮两岸经贸合作的金丝招牌。下摆展会超68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人气创新高，超8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连续17届东莞台博会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93.9亿元。开发通期间，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阮启明在接受采访当中，将人民看待台博会 A 二平台对广大台商台企发挥的牛带作用进行分享。给安阳办吧。
1: 最近四年，几乎每一年呢，我都来参加台博会，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看看呢，台商在大陆呢，他们转型升级的状况是怎么样。1990年的时候啊，台湾开放台商可以到大陆来投资，东莞是台商第一个落脚的大的基地。那当时呢，都是以传统产业为主。经过36年来，整个世界的局势在变，大陆产业发展的基础也都是相当的完整了。这个时候呢，台商不能够停留在过去的阶段，必须要跟着时代的演进啊，同步的做转型升级。所以呢，每一年在这个地方，他们把他们努力的成果拿出来做展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我很高兴啊，利用这样子的机会啊，来跟他们分享他们努力的成果。东莞啊，它本来就是以传统产业为主，但是呢，它今天展览出来的产品除了传统产业，还加入了新兴的科技的产业。

0: 展览的产品里面，包括了一些机床啦、精密加工的设备啦，还有包括 AI 的应用等等。所以呢，我是觉得是说，这个展示出他们转型升级，也给我们在大陆的台商啊带了一个示范性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呢，要在大陆呢能够立足的话呢，必须也要跟着产业的转型升级的脚步啊，自己企业必须也要不断的能够创新，能够进步。所以台商呢，一方面跟着产业的转型，一方面呢也要对市场加以重视，积极的把渠道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台博会另外一个发挥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能够借着博览会的一个性质呢，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顾客、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认识到台商的产品。
1: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5年两岸贸易额超过3100亿美元，同比增长7.3%。2016年上半年，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大概是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充分体现两岸产业合作的同台韧性同蓬勃发力。当前，台六国体积极落实落实各项非台政策支持，支持两岸企业聚焦60产业，实施经济、人工智能一道前沿领域，密切三中联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袁启文认为，一道正是当前台企海泰流发展的好机遇。
0: 像这次我们台博会也设了一个台湾的各个县市的一个产品的摊位，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展。我觉得是大陆释放出了善意啦，这个是等于促进台湾的产品能够销到大陆来。比方讲，有些县市是农业为主，所以他就把他农产品带过来；有些县市像台中，它就是一个台湾的机械业的大本营、大基地，所以呢，也有精密机械的业者过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我是蛮肯定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跟它展出的一个成果。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能够融入到大陆的产业链里面来，比方讲大陆在发展这个新能源，包括电动车、机器人，还有无人机等等，这些呢，其实台湾虽然没有终端的产品、终端的设备，但是台湾的厂商都是在做零配件，这些基本上呢，大概都是中小型的企业，在台湾我们都称为呢，他们是隐形冠军。隐形冠军的意思就是说，规模虽然很小，但是他们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里面，在全世界的市占率呢是第一位或第二位的，所以他们如果到大陆来，基本上可以入大陆的这些供应链或者是产业链里面。所以呢，希望台商能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商机啊，能够积极呢来拓展大陆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市场。
1: 当前两岸经贸民间交流受到多方关注，作为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后续计划用办持续推动两岸企业对接、行业互通，深化民间经贸往来。袁启文表示，
0: 两岸企业家峰会啊，主要的任务第一个当然就是要促进两岸企业还有产业间的交流跟合作的机会。第二个呢，我们有那么多的台商在大陆，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陆的有关方面了解台商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比方讲，台商在大陆呢，希望呢利用大陆的公开市场呢，能够取得资金，能够加速他们在大陆扩大投资或者是扩大产能等等，这些都是对台商有帮助的。我们也希望大陆方面能够协助让台商能够在大陆上市。那我们也很开心看到在15规划里面也把这一条的政策把它放进去了。第三个，当然我们是希望两岸的企业能够再加强未来新兴产业方面的合作，还有产业链方面的合作，让我们双方

0: 要先具备好，自己本身要先有本事，第二个呢要先对大陆有所了解。那基本上我们这一代啊，从小受的教育对大陆的历史地理都是非常的有了解，所以呢对大陆是陌生的。但是这一代的台湾的年轻人对大陆基本上呢不像我们这样对大陆有了解，所以他们如果说希望到大陆来就业或者是创业，基本上要对大陆的风土民情还有呢这个产业发展的状况要先有了解，做好准备工作永远是必要的。
1: 你嘅陣飛前線實質設梯神入陣期25集城市長棍打超半導體同人工智能棍台灣棍 LT 十棍。台湾军先次台湾铁骑184架遥直参战上参战，这一摆覆盖22只因斯，其中有90%系头一摆参加台北飞。台湾天天公飞、上一中飞等10多只岛内工商团体组团参战，并行业军台高线成一人实体考察，开展精准招商投资、业务洽谈。记者现场走访调研了解到，90%以上的参战商表示，明年将会继续参战。

0: 唐总朋友，今天的黑熊爱乐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搭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糖精彩的片段。唔限可以去原糖的评论区同阿啲人聊人互通。接下来我哋进入到哪个离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客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8: 思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7: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客家乡亲。广东汉卡石王牌又含作是爱港市，清朝乾隆年间进入到一洞，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体系去传播，是广东三大卡种之一。广东的另外两大卡种呢是一卡和潮卡，而广东汉卡呢又本称为是南国牡丹。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台记者贾乐带人通下来了解一项客家艺术的文化特色。
9: 广东汉茶同湖北汉茶可以讲话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样都源于明末清初的湖北皮王腔的汉调，不过呢，可以一同客家体系同湖北本土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风格。湖北汉茶是南调茶种，石王牌称楚调、汉调，可以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提名。汉茶是皮王合流的收藏集，直接影响了警察的诞生。而广东汉茶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台乾隆年间，由湖北传入一洞客家地区，石王牌称爱港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茶，正式提名为广东汉茶。1959年，广东汉茶人成立。因此就杀了去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茶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的泥王、洗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洗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万丈，弹起就当有韵味。而且佢喺舞台演人，人用重族音韵同普通话，而也系佢嘅业态特色。
0: 唔单止唱腔要特点，行当嘅画幅呢也要讲究，分为生、旦、腔、拱、破、武腔、逢腔、七个行当。各行当唱腔嘅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嘅。比方讲，武腔系出从辞光豪放，逢腔呢就系出从壮冲刚劲。表演到的唱音组搭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上一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9: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从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茶唱人模的声段，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警察湖北汉茶的唱人模。在唱腔细节上是要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就前吞，相信大家对广东汉剧的唱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说百里海燕翅、齐王桥将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那广东汉剧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那国外甚东南亚客少华侨聚集地喺度，越南南班人咧两日前后，广东汉侨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出喺涌现开传神。
0: 而讲到传神，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侨嘅代表性传神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显华，佢系国家级级演员，也系广东汉侨传神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多同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显华演绎的经典曲目《贵妃追酒》。

客家乡亲，二十趟四海客家就接近尾声诶。节目之内，欢迎下载同大概原坦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嘅内容。节目最后，等下带去小老哥、小老妹，突然识喺童谣童音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子，墨镜水面冲拍平，阿伯水面大景的，太上水面是高人，荷叶水面唱勇子。

0: 水边洗高楼，好像水边唱游子，要游水边扣帕塔。
1: 马跟魔鬼来斗争。

毛鬼莫从前，天空毛鬼来到说，父亲毛鬼睡得不香，天父毛鬼给号脉，麦当毛鬼莫从前。

0: 乐，能杀送饭溜溜子，发面送饭威送果，
1: 麦鸡送饭蜜托托，麦鸡送饭做玲珑，麦鸡送饭溜溜子，麦鸡送饭威送果，福利送饭蜜托托，炸骨送饭做玲珑。浪沙松山溜溜走，翻米松山不会错过。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铁吹风。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第一首作品送给大家的，来自刀郎演唱的《情人》。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源于刀郎在新疆的生活。刀郎啱啱到新疆嘅时候啦，去参加咗一个少数民族朋友嘅婚礼。喺婚礼上面啦，有好多女仔邀请佢去跳舞啦。呢个令到刀郎感觉到特别唔好意思，有啲怕丑。后来先发现自己系谂多咗，因为维吾尔族咧就系一个能歌善舞嘅民族。后来去咗吐鲁番嘅时候啦，睇到当地嘅一种嘅舞蹈系摘葡萄时候跳嘅，俾人一种啦我永远把你捧喺手上嘅感觉。於是刀郎就根据这种感觉创作了这首歌曲。情人是一首的民谣味好浓郁、朗朗上口的歌曲。歌曲在刀郎的作品当中属于直接体验型的。对爱的抒发流露得酣畅淋漓。正如歌词所讲的，这个情人升华成为了爱人，是清纯和圣洁的化身，是受参加新疆舞蹈所见的男女青年那种的火辣辣的眼神交流所感染。又是作者将自己的执着的真爱流露于外的表现。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刀郎来讲述这首《情人》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首歌。
2: 其实最初的时候呢，这首作品呢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情人仪式结束之后啊，所有人都在那边狂欢，跳着 Mass Life， 是吧？男孩啊，这个在那边跳舞，女孩眼神，大家的沟，这个交流都是火辣辣的。然后我去坐在那边呢，就是当时就有女孩过来邀请我跳舞。我当时我心里很想去，知道吗？但是我就迈不动脚。
1: 就是因为太内向了，是吧？害羞，那时候害羞了。
0: 我后来明白，我觉得我想可能是我想法太多了。其实人家就是跳个舞，
1: 对，很自然的。
0: 可能我是不是想的太多了？说哎，你跳了舞之后你会不会怎么样？我有点担心这个，所以后来慢慢之后啊，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很简单就好了。就是人家可能就是请你跳个舞，对不对？当下的那一刻，大家一起开心就好了。就是《情人》这首歌呢，当时呢，我其实心里也有纠结，就是拿出来发的时候，心里也有纠结，因为当时是我们去吐鲁番的时候。这个去看，当时他们吐鲁番有一个很有民族特点的舞蹈叫纳兹库。纳兹库呢，是大家是在那个，因为葡萄架你知道，就收葡萄的时候，那个葡萄架子很矮，大家工作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蹲着。然后呢，他们根据这个劳动的场景呢，就是发展出了一个舞蹈，那个叫纳兹库。非常的诙谐，非常的幽默，而且呢，男孩呢永远围着女孩在转。好像男孩永远是在下面。女孩永远是在就是高高在上的，就是他们对，至少说我看到的是这样。他们把女人捧的就是跟天仙一样，手里的珍珠一样。是这种，所以我觉得对女孩也好，对女人也好，大胆的说出你的爱啊。这个对女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

0: 对，他会觉得确实，你看他真的喜欢我。
1: 咁雪刀郎啦，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情人基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我哋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刀郎是中国内地著名的音乐人，以独特的声线和融合了西北民族风情的创作风格而闻名。他的歌曲经常以苍凉、深情、质朴的旋律和歌词来打动听众，如2002年的第一场雪、西海情歌、手心里的温柔、谢谢你，都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一首2002年的那一场雪，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现象级歌曲。

嗱，呢首歌曲啦，创作喺2002年嘅一个深夜，当时啦正落住大雪，喺新疆嘅冬天其实系非常之常见嘅现象。咁而当刀郎啦忽然间听到咗同行嘅朋友当中，突然间讲咗一句：呢个系2002年嘅第一场雪。就系呢一句说话，突然之间感触良多嘅佢就创作咗呢首歌曲。而刀郎本身咧，又系一个喺创作同埋音乐上边要求非常之严格嘅人，几乎可以讲话系严苛嚟形容。咁作品喺做完之后咧，一定要反复经过一次次嘅修改同检查，直到自己真系满意为止，先至会松手发行。呢、这个亦就系2002年创作嘅2002年嘅第一场雪，却喺2004年先同大家见面发行嘅原因。

听过作品有《西海情歌》呢首作品啦，嚟自刀郎嘅创作，嚟自一段凄美嘅爱情故事，嚟自南方城市嘅大学生、环保志愿者英与勇一同前往生命禁区之称嘅可可西里实习。英就被安排喺唔冻嘅泉附近嘅壮羚羊观察站，勇就被安排咗喺条件艰苦嘅陀陀可观察站。每次啦，勇到英嗰度去探望嘅时候啦，经常系听英讲好多嘅趣事，但从来都冇提过一个苦字。而阿英却喺其他嘅同伴里边早就得知到陀陀河观察站嘅条件恶劣，知道阿勇怕自己担心，佢唯一能够做到嘅就系默默咁爱恋住，苦苦咁守候呢一份嘅真情。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啦，当阿英数手指头会算日子嘅时候啦，期待最后一次嘅汇总到嚟啦，因为呢个就意味住佢哋可以将资料交俾下一位嘅志愿者啦，然后一同翻屋企。然而就在2002年的12月1号，阿勇在收集资料的途中不幸牺牲。2006年，刀郎在采访的时候听闻了这个爱情故事，他感动之余，为阿勇和阿英的故事创作了这首《西海情歌》。

来自刀郎的演唱《手心里的温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刀郎前往新疆伊宁那拉提草原进行采风活动，接待他的是一位哈萨克族的干部。这位干部向刀郎讲述了一个关于他祖辈的动人故事，刀郎深受启发，于是创作了《手里的温柔》的歌词，传递出爱情需要努力经营理念。而歌曲当中的好不容易，不单止只是爱情来之不易，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信念。

0: 同样嚟自刀郎嘅作品《谢谢你》啊，呢首作品啦系刀郎嘅作词作曲嘅作品啦，收录喺佢同名嘅专辑《谢谢你》当中。系刀郎啦，为咗表示自己对歌迷嘅感谢同支持，特登为佢哋写嘅一首作品啊。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麦片翻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嘅千千阙歌节目，我系主持人 DJ 风。嗱，下一个时段我哋嚟转换下曲风啦，嚟听听云朵嘅歌曲。云朵系刀郎嘅徒弟，咁啊声线高亢清亮，擅长将民族唱法同流行结合，代表作有《我的流难》《牧羊人》《倔强》等等。咁而第一首啦，《我的流难》呢首作品啦，系刀郎为云朵量身打造嘅。灵感啦，源自于啦新疆罗布泊嘅流难古城嘅传说。歌词咧以流难姑娘为意象啦，隐喻消逝嘅文明与永恒嘅爱情。云朵用咗跨越三个八度嘅音域咧嚟演绎。五副歌部分啦，高音轰炸，更系成为咗佢嘅标志性段落啊！

仲有两首作品同样嚟自云朵嘅演唱，有牧羊人以及系倔强。牧羊人是刀郎结合了云朵独特的声线和自己多年在新疆的生活受到的风土人情写下的一首作品。在第一次入行录制的时候，云朵显得信心不是那么足的，表示歌曲难度很高，希望老师考虑降调。但刀郎就坚持要云朵按原调来演唱，并亲自指导。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之下，云朵尝试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演绎歌曲当中的部分孤独的情绪。咁喺高音部分啦，以其独特嘅云端音吓，诠释茫茫戈壁嗰种嘅悲壮与荒凉。最后咧，完成咗呢首嘅作品嘅录制啊。咁而倔强咧，亦都系用咗好长时间，吓历时两年打造嘅一张专辑啦，系云朵第一次系参与专辑嘅制作，并提出咗啦一啲嘅创作嘅谂法。主打歌曲均由佢自己包揽。作为一个生长喺大山深处嘅孩子啦，云朵从细就对音乐有无限嘅憧憬。正是这份的梦想令到他年仅16岁的云朵在不顾父亲的反对，母亲的担心，毅然决然要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当时他还不能够理解父母的泪水与那份牵挂，长大的云朵终于明白当年父母的用心良苦，后悔自己当时的鲁莽决定令至亲人如此担心，彻夜不眠。如今只有更加用心去唱歌，努力工作之余要多啲翻屋企探望父母，以其弥补心中嘅嗰份嘅愧疚。

一首黎智雲朵演唱《我為你留的長髮》。呢首歌是她自己的創作，對於歌曲的創作，雲朵認為一個女孩到了一定階段，會有對於愛情的渴望和美好的幻想。呢首歌曲傳達了雲朵在逐漸成長過程當中對於愛情的懵懂理解，以及是一種修結純真的少女情懷。

0: 听过作品有《爱是你我》吓，呢首歌曲系喺印度尼西亚海啸嘅时候啦，刀郎应邀到香港演唱会去义演而创作嘅公益歌曲嚟噶。云朵曾经喺录音室里边咧听到呢首歌啦，被呢首歌嘅旋律啦同传达嘅大爱所感动啦，自荐想要演唱呢首作品。得到咗刀郎同意之后啦，佢喺录音室当中咧试唱咗一段，刀郎听咗之后啦都大为惊艳噶，因为歌曲本身好高音，冇谂到啦云朵会演绎得咁出色噶。此后啦就喺谢谢你吓新歌加精选嘅专辑当中啦，邀请咗自己公司嘅另外两位新人啦一齐嚟演唱吓，同黄汉仪一齐加入到演绎，录制咗男女合唱嘅听过嘅呢个版本《爱是你我》啊。好啦，下面稍咗息，去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继续嚟，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啊！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共天赐下心，今生再无遗憾。
2: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

0: 咁啊，主持人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随随地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收听节目嘅精彩回放噶。咁啊，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有金曲往事啦，系嚟自刀郎嘅《情人》啊。下面呢一 part 啦，我哋将个麦要转俾呢位资世代嘅年轻人陈雅文啦，嚟听听啦，佢会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1: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文啊，又嚟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歌曲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咧，系嚟自于周杰伦嘅《手写的从前》。其实我相信呢首歌应该好多人都有听过嘅，因为呢首歌真系好绝。咁其实我系之前冇听过呢首歌嘅，系因为最近有个朋友仔分享咗呢首歌俾我听咗之后咧，我就觉得呢首歌真系好好听。一个旋律咧一响起咧，就好似拉翻去我哋去咗嗰、那个。比较怕丑的年代，即是学生时期的年代，即是特别是歌词入边写着话，我哋之间距离好似一少少少少少少咁样靠近，系咪你对我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呢？简直就是青春入边的一些小感动，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好喜欢好喜欢看这些青春剧的一个迷，真的好迷，所以这首歌呢就好像带回我去以前那个青春期的感觉啦，系咯，想分享呢首歌俾大家。如果大家同我一样都系中意睇呢啲言情小说啊，或者系青春剧啊，咁呢首歌一定好适合你听。

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挑选出嚟嘅歌手系梁博，佢一位实力派嘅唱作型歌手吓，有好多歌曲都系佢自己嘅作词作曲啦，好有自己嘅风格嘅一位嘅歌手。拣选出嚟嘅作品有《因为》、《不染》以及系《男孩》。第一首《因为》系梁博嘅作词作曲啦，该歌曲系向英雄沈星表达敬意嘅作品。在2012年，梁博凭借着这首作品亦获得了当年的新人奖。

听过另一首作品，有梁博嘅演唱《不染》，同样都系由佢自己嘅词曲创作。梁博话啦：，我哋就好似高傲嘅苍鹰吓，无视天空嘅广阔，却永远飞唔到尽头。我哋系娇惯嘅宠物，疯狂咁想要自由，却又无法生存。我哋更加似系游手好闲嘅人，整天抱怨不停，却又无法改变现象。耳濡目染啦，令到我哋养成咗好多嘅坏习惯，总系攞愤怒当藉口，总系攞现实呢个词嚟掩盖自己干枯嘅大脑同消失嘅梦想。如果你乜嘢都唔能够做，就唔好浪费时间，继续坚持自己嘅原则同理想，心在污泥而不染啊！

0: 来自梁博演唱《男孩》这首歌是向观众介绍一个不同的自己，讲述面对爱情的男人的心声。这首歌是他大学时期所创作的作品，描绘了一段纯真的爱情故事。梁博表示，《男孩》这首歌简单直接的歌词确实是他更加愿意的表达，让听众可以觉得特别能懂。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有《东北民谣》《平凡的一天》，两首歌都是来自他自己的原创作品。第一首《东北民谣》是毛不易在实习的时候创作的，由李健请刘卓帮忙制作，原定收录在专辑《平凡的一天》当中，但最终因为和专辑的风格不是那么符合而放弃了这首作品。毛不易却曾经透露，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灵感源于一个凄美的故事，讲的是东北青梅竹马的恋人，男仔外出打拼，答应女孩明年春节就回来娶她，结果女孩等啊等，等到患上了老人痴呆症都未等到。以后每当过年的时候听到家家户户放鞭炮，她就经常以为是要回来娶她了。

片咗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吓，《千千阙歌》下边会转换下曲风嚟听听毛不易嘅作品吓。佢同样系一位才华横溢嘅创作人啦，马上会听到嘅作品包括有。

0: 2017年啦，当时咧，毛不易仲喺杭州嘅某间医院当中担任实习护士，目睹咗患者与家属嘅悲欢离合。佢体会到啦日常工作嘅琐碎与重复啦，呢种经历啦令到佢意识到平凡并非平庸，而系生活最本身嘅状态。歌曲当中嘅风铃响起，又系一天云很轻，晚风轻抚面庞等等嘅意象啦，勾勒出佢理想当中嘅生活图景。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當中，能夠擁有早晨七點半自然醒的從容而熟奢侈。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這一首。
2: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
1: 還是這一首。
3: 為何只剩一彎月留在我的天空，這晚以後音訊隔絕。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选来有刘宇欣的作品。他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电子、R&B 等元素，作品是传递出自信、坚韧与自我成长的。听到作品包括有 Baby I Know、 句 Look Into the Mirror 以及是黑白月光。

听过第一首作品有 Baby I Know， 是有刘宇欣的词曲创作。筹备呢首 Baby I Know 的时候，刘宇欣就同制作人剃刀掌反复尝试，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将复古和流行的舞曲而相结合。下面继续来听歌，简直有巨风的巨。

而在创作这首的剧的时候融合了更加多的元素包括有民族先锋 hiphop 是一首视觉化的作品的其中融入了有苗族的歌谣并且采用了原生态无伴奏的合唱混搭

听我作品有 Look Into the Mirror 吓，嚟自刘宇欣嘅词曲创作。刘宇欣咧为呢首歌嘅呈现啦，系坚持自我啦，坚持自己嘅嗰种嘅歌曲嘅氛围啦，特别挑战咗高音噶吓，大家啱啱系听得出啦，佢嘅尝试咧非常之成功吓。

嚟自刘宇欣嘅演唱，呢首歌曲喺表演当中啦，佢加入咗一个彝族嘅舞蹈元素、彝族嘅传统史诗以及系彝族嘅念白，向观众咧展示咗唔同嘅文化元素嘅碰撞同交融，亦都系一次大胆嘅尝试嚟嘅吓。好啦，咁听住呢啲咁有原创性，亦都咁有实验性嘅歌曲啦，睇睇时间大众啦，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

又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嘅朋友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啦由张国荣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开场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轻舟》。《轻舟已过万重山》是李白出蜀时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亦是巴蜀之人千年以来对奔赴和超越的诗意表达。张杰的这首歌曲就好像一叶小舟的故地重游，祝福那些正在赶路或者即将踏上旅途的年轻人。无论前方遇到的风浪几大，只要紧握船桨，记住出发时的心愿，奋不顾身的我还要做那条自由的小舟。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动人嘅歌曲，有时好似浓缩嘅文学篇章，将心事、际遇、悲欢由进至句。呢啲冇纸张嘅故事，亦都令旋律拥有咗灵魂同骨架。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游鸿明嘅演唱《地下铁》。

剛才聽到的是王源演唱的歌曲《羚羊》，這首歌收錄在他發行的專輯《在星穹下狂奔》中，細膩旋律和真摯敘事，唱盡成長入邊的回望和自我對話，相信能夠治愈那些在時光中前行的人。王源本次亦都參與到詞曲的創作，這個既是他對童年和成長的回望，亦都是一次屬於追光者的自我獨白。繼續來聽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头先听到嘅系李宇春演唱嘅歌曲《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歌曲将丰盛藏于淡薄，细节中藏住波澜。李宇春用轻如呢喃嘅演唱方式，将雪化后那片鹅黄等春天意象唱得格外柔软。呢首作品令我哋沉醉于春日嘅绮丽美好之时，亦都能隐约咁睇到身处唔同时代嘅东方女性喺追寻美嘅道路上相互映照嘅赤诚。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李健演唱的《父親寫的散文詩》，對親人的思念就好像一條流淌的河，連接著過去和現在。李健用細膩的嗓音將父親的愛寫成一首散文詩，那些平凡而偉大的瞬間滋養著我們每一個人生生不息。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往》。

听到嘅系嚟自阿云嘉嘅演唱《一梦》呢首作品，将叙事感演绎到极致，如同一场跨越山海嘅温柔约定。不管我哋系身处异乡思念亲友，定系夜深人静时回望过往，咁样嘅旋律都能成为好好嘅慰藉。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嘉义周贤《兰花草》。

好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张靓颖嘅演唱《九万字》，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1: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我想自信的表达。
3: 我想到刚刚广府给听
0: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1: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何毅。
7: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23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7: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7: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就业安排。
8: 这个当中有一些专有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7: 先听一个对话。
12: 你好，我想咨询非本地毕业生回香港后的就业安排，这项网上申请服务怎么办理？
7: 如你符合以下条件，便可在网上递交申请。在香港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非本地学生，或者修读在本港大学大湾区校园提供的全日制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毕业生。
12: 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
7: 申请人的有效旅行证件、正式学业成绩单、毕业证书或颁发学位机构所发证明信件。
12: 好的，如果遇到技术问题，我可以向谁请教？
7: 如你在使用网上服务时需要技术支援，请于每日上午7时至晚上11时致电入境事务处电子服务热线00852-3128-8668。刚才这段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在表达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们要多学习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有哪些不同呢？
8: 会有一些的不一样，像回香港粤语会说翻香港，便可粤语表达是就可以。
7: 这里边呢，也就是说普通话的回去在粤语当中呢是说返去，那这个返其实也是回的意思，表达是有一点不同，不过并不影响理解。
8: 另外呢，还有向谁请教，粤语一般表达是向边个请教。在粤语当中呢，请教这个动词口语化的表达就是请教下，请教你。那以下的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请教某一个问题或者是知识点可以说是请教你一个问题，或者是请教下这个知识点。那么礼貌的请求指导或者是建议可以说是请教你该如何处理。
7: 那么这些呢和普通话的表达上大体是相同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咨询，
8: 咨询，
7: 网上申请，
8: 网上申请，
7: 就业，
8: 就业，
7: 全日制，
8: 全日制，
7: 学位，
8: 学位，
7: 成绩单，
8: 成绩单。
7: 好，我们再来看看对话当中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对照训练。普通话说怎样办理，用粤语该怎样表达呢？
8: 是怎样办理的呢？
7: 好，大家记住普通话的表达

0: 是怎样办理？那么普通话的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用粤语该如何表达呢？
1: 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
0: 也请大家记住普通话的表达是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好的，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2: 你好，我想咨询非本地毕业生回香港后的就业安排，这项网上申请服务怎么办理？
0: 如你符合以下条件，便可在网上递交申请。在香港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非本地学生，或者修读在本港大学大湾区校园提供的全日制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毕业生。
2: 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
0: 申请人的有效旅行证件、正式学业成绩单、毕业证书或颁发学位机构所发证明信件。
2: 好的，如果遇到技术问题，我可以向谁请教？
0: 如你在使用网上服务时需要技术支援，请于每日上午7时至晚上11时致电入境事务处电子服务热线00852-3128-8668。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哉！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9: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曹韵诗同学。韵诗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初三级的曹韵诗。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0: 今天我欣赏的作品是韦应物的《闻句寄朱棣》。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朱棣亦相思。今日高斋无遗事，芭蕉叶上独题诗。
0: 谢谢你的朗诵，整首诗呢都带着秋日淡淡的思念。你的声音很清亮，语速舒缓柔和，把白露时节秋草满院的静谧氛围传递了出来。在诵读《故园朱棣亦相思》时，能够听出藏在诗句里对亲人的牵挂。那读到芭蕉叶上独题诗的时候，那份独处闲居、提笔寄情的孤寂感也有一定的体现。那如果我们在诵读思念的句子的时候啊，情感再沉一点，放缓些许停顿，就更能读出诗人身居异乡，思念家中兄弟，只能在芭蕉叶上写诗寄托想念的心境了。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能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吗？
10: 《闻句寄朱棣》这首诗之所以备受人们的喜欢，是因为它以平淡婆素的语言描写得非常细腻，关于生活情景展现了节制真实且深沉的思亲情感。诗中并没有大喜大悲，却有所叙细腻的描写中透出古朴且温厚之气，成功以真实的日常生活情节打动读者，展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白露反映了降水和气温变化的一种标志，它象征着天气慢慢开始逐渐变冷，这是一种自然威严的敬畏。古人教导我们，人其实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随着四季的律动调整节奏。白露是一场关于冷静与沉淀的修行，它让我们本来的传统价值不再是推理的文字，而是一种

0: 我深深地关于如何优雅地栖居在天地间的智慧。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希望大家从这首诗能够领略到诗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传统的智慧，活出精彩的人生。谢谢大家。
1: 正如你所说，韦应物的《闲居寄朱地》没有浓烈激昂的词句，全是平平淡淡的日常，却把一份对亲人的思念写得格外动人。诗歌开篇就扣住白露这个节气，秋草长满庭院，正是白露降临、暑气消退、秋意渐浓之时。诗人独坐在高高的书斋之中，整日清闲无事，万般思念无处诉说，便把对家中诸位弟弟的牵挂题写在芭蕉叶片之上，没有痛苦呐喊，只是把乡愁藏在庭院草木、一叶题诗这样细碎的生活场景里。这就是韦应物淡雨寒深情的写作妙处。白露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符号，气温转凉，露水凝白，它提醒着我们顺应时节，收敛心绪。古人敬畏四时流转，明白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就像诗里的诗人，在秋日渐凉的日子里安于闲居，于安静沉淀之中生发对家人的惦念。千百年来，古诗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它把节气物候、骨肉亲情、生活哲思融为一体。这份来自白露时节的沉静，这份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思念，跨越岁月依然启发着今天的我们，学会沉淀内心，懂得珍惜亲情，顺应时节，温柔真诚地对待生活。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闲居寄朱地，唐·韦应物。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朱地一相思。近日高斋无一事，芭蕉叶上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当中的声母以及拼音的方法，重点来学波泼摸佛的特呢了歌科呵。在下面的颂游中国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这些知识。本期我们将和同学们走进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探寻神奇的印刷术。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学习嘅咧系普通话嘅声母，之后咧亦都会为大家出一个嘅测试题，睇睇大家能够答啱嘅。
3: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直到现在，它的故事还在被一代代国人传颂。此时，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中学里，同学们正在学习一篇关于印刷术的课文《活版》。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著作，其中记录了印刷术的发明历程。
5: 你们知道上面说的薄如前唇是什么意思吗？
6: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印刷术是文明之母吗？
5: 活版和雕版印刷术有什么关系？
7: 哎，我知道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中国印刷博物馆，要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那我们去看看吧。
4: 对于今日学习的印刷术，同学们充满了兴趣，大家结伴而行，前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一起跟随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高飞老师探秘神奇的印刷术。
8: 活版一文中写道，庆历中有布衣毕生，又为活版。毕生发明的活版是怎样的印刷技术？它与雕版印刷又有何不同？
5: 看我们展柜里啊，正好有一个胶泥活字的展示，
9: 这就是胶泥活字。
5: 嗯，宝毕生
9: 这也不太好看呀，
5: 看起来灰秃秃的是吧？
7: 对，
5: 因为它是泥活字嘛。
7: 哦，
5: 嗯，我们看到这个泥活字啊，是我们后来有一个课题组根据这个《梦溪笔谈》毕生的制活字的工艺流程来重新烧制的。因为在我们历史当中并没有留存下来毕生的制作的这个活字，包括它一些印本都是没有流传下来的。毕生的那个活字呢，我们沈括《梦溪笔谈》当中有记载，就是薄如前唇，它的这个字比较薄，仿照的是这个北宋时期的那个铜钱1.5到3毫米的这么个厚度，
7: 这么薄。
5: 对，
8: 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前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尖。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寥寥数语概括了活字的制作过程。然而胶泥活字的发明并非一项简单的创新，其在材料的选择和制作的技艺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首先，选取胶泥而非普通泥土，经过层层提炼才可炼泥制成字坯，字坯经过阴干，当湿度达到30%左右时，反写文字刻成阳文，然后进窑烧制，在严格的窑温控制下，才可烧制出合格的活字以供使用。这项凝结了古代工匠智慧的发明，开启了我国活字印刷术的篇章。那么，活字印刷术具体是如何操作的？活字印刷比雕版印刷的便捷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3: 刚才的片中呢，出现了很多我们今天学到的声母发音，

0: 你能听出来吗？我们一起来找几个出来。梦溪笔谈的梦字，它的声母是摸，摸嗯梦。笔字的声母呢是波，波以笔。字胚的胚，声母是坡，坡 a 胚。还有放到这里的放字，它的声母是 f，f，ang 放。波坡摸佛这四个声母啊，我们可以放在一起去记。在读音和拼读上呢，也有一些小技巧，我们可以来学一学啊。波坡摸佛是声母，要读的又轻又短。在拼读中，先用波坡摸佛和啊进行拼读，这是比较容易的。用前音轻短，后音重，两音相连，猛一碰的口诀。在和带声调的音节拼读时，特别要注意，比如说波啊拔，要拼成波啊拔，而不能拼成波啊拔。也就是说，在拼读过程当中啊，就要和带调的单音母一起来拼。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佛不能和一进行拼。波坡摸佛这四个声母呢，不能和呃和吁去进行拼读。拼读中最难的是波坡摸佛和窝去拼，因为在读窝的时候有时候不够准，所以会出现波窝窝和波欧波的拼读，这都是不对的。窝的嘴型不能动，那么波坡摸佛和窝去拼，要拼出波坡摸佛的读音才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这四个声母还有一个顺口溜，大家可以记一记。听广播，波波波，上山坡，坡坡坡，两个门洞，摸摸摸，爷爷拐杖，佛佛佛。
1: 下面继续来中游中国。
2: 高老师今天为同学们请来了李金晶老师，带领大家体验活字印刷术。
3: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李老师来了解学习一下活字印刷的一些工艺流程啊。同学们，我问一下啊，咱们今天了解了这个活字印刷以后，你们体会到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呀？
4: 比较方便，
5: 比较方便，
3: 快是吧？对，方便快。那么我看今天李老师还带来了一块雕版，
4: 雕版。
3: 那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我们跟李老师来个比赛，
5: 好，
3: 好吗？知道怎么比吗？这样啊啊，你看我们面前呢有一个这个活字的版，是《论语》版是吧？活字的，
4: 嗯，《论语》版。
3: 这边部分呢是已经摆好的，那我们这半边呢是给它拆出来的，拆出来的地方呢，我们活字已经放到这儿了。我会给你们一个参照，然后你们根据这个参照了来，在十分钟之内看能不能把这个活字摆进去。然后李老师那边呢，他十分钟之内他来刻一个字，然后我们看谁先完成，好不好？
4: 好，
5: 有点困难。
3: 有没有信心啊？
6: 没有。
3: 你这个没有，来吧。
4: 好，
3: 你们先过来啊，我准备给你们计时啊。快点开始。
7: 第一句，子曰：“鲁卫之政，君子也。”
6: 鲁在哪儿？鲁在哪儿？
3: 还有2分15秒啊，同学们！
5: 什么？
3: 李老师马上完成了。
8: 子是卫，然有孰然？
9: 有，
6: 还有
3: 三只
9: 木偶。
3: 善
6: 哉！
3: 好了，时间到。啊！打了多少了？还差这么多？
6: 还差2行呢。
5: 李老师，您是不是还没刻完呢呀？
4: 我这刻好几个字了。
3: 李老师刻了快3个字啊！那我先问一下你们，简字简单吗？
6: 不简单，
3: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边的，是吧？
6: 对，
3: 那你们这个简了字的过程当中，李老师刻了3个字，
4: 对，
3: 虽然我们比赛的内容你们看似输了，但是我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活字简字起来比这个刻字还是要稍微快一些？
6: 是。
10: 老师，毕生是一个刻工吗？他每天也是干这样子的工作吗？
3: 在这个我们学的《梦溪笔谈》中，他记录的是布衣毕生。那么布衣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吧？他肯定
5: 平民老百姓。
3: 对，他肯定不是当官的。首先，那么第二个呢？有的说他是这个一个刻字工人，或者是一个排版工人。他只有是这种身份，他才能积累他的经验，

0: 他的家乡是杭州，他的侄子呢肯定要在杭州，那么这些泥货字呢，他肯定是不方便于运输的，当时的这种运输条件下，这些东西啊被沈括侄子辈收藏，就说明他至少在这个杭州生活过。杭州当时在这个北宋时期是属于印刷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除了杭州呢，还有这个河南、福建这些地方呢，都是印刷业比较发达的。在印刷发达的地方，我们创新的可能性才能够更大。
1: 刚才片中啊，依然出现了多次我们今天学到的声母发音。咱们呢，就是需要活学活用，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才算是真正的掌握。那刚才啊，咱们找了关于波泼摸佛的一些声母，那下面我们再来找一找的特呢勒的声母。我来给大家挑几个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哪些字词里面有这四个声母。梦溪笔谈、雕版、条件、河南、老板。那你能在这些词语中间找出的特呢勒的声母吗？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找一下哈。它们分别是雕，它的声母是的，弹、条，这两个字的声母是特，难，它的声母是呢，还有老板的老，它的声母是了。好，那么再教大家几个记住他们的小窍门。的像敲小鼓，特像一把伞，呢像小门洞，了像一根棍儿。小鼓敲得响，的的的，模特撑小伞，特特特，宝宝藏哪儿呢？呢呢呢，大家真快乐，乐乐乐。还有一个区分记忆的口诀：左下半圆的，伞柄朝下特，一个门洞呢，一根小棍儿了。那在这儿啊，还有一个学习的难点啊，就是呢和了。有些朋友在读他们的时候呢，会分不清。那我们可以多练习一些绕口令，比如说刚才在听说学堂里，我们教了大家一个绕口令：楠楠家种兰花，兰兰家种南瓜。哎，这就是用来练习呢和了的发音的。
2: 下面我们继续纵游中国。
3: 活字印刷术虽然快速便捷，但是制作流程较为繁琐，对于工人的要求也较高。同学们刚刚体验了剪字和排版，他们排的版是否合格呢？
4: 看一下同学们排的怎么样。
5: 没弄完呀，
4: 我一看发现好几个错误的地方
5: 啊。
6: 我们弄了那么长时间。
4: 首先对比这边，这边有个边框线，你看到你们这边边框线就
5: 没
4: 有放，
5: 有
4: 看到吧？这是一个错误。还有就是这个中间的蓝线，你发现这边正确的就是蓝线跟你们放的这个有什么区别？
6: 这个比那个长，
7: 都凸起
4: 吗？你再看一下，它这个
6: 是尖，
4: 哦，尖这边是细的，你看，你们放的这个是粗的，所以要把它把它反过来放。
5: 这么多讲究啊！
4: 对的，这是第二个错误。然后第三个错误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第一段是子曰鲁卫之正兄弟也，它这个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排正兄弟也后面这一排应该是放空白的顶目，就像你们写作文一样，一段一段它是分开的。
5: 那我们岂不是全弄错了呀？
4: 对的呀，这边都是错的，等你们正确的就是只有这么多。然后再仔细看一下，看你们这边这个字都放反了，你看，所以说这个繁体字再加上它是反字，所以比较难认。
0: 那么我们再说回毕兄的这个排版啊，你们知道毕兄的排版他是怎么排吗？梦溪笔谈里面是不是有一篇记载说他要先用一个铁板，
7: 对，还要拿一个铁饭，
0: 对，铺上一些这个蜡还有松脂这些东西，然后再把活字呢放上去，在排好版以后要先放到火上把它加热，加热以后它这些松脂和蜡才能够融化，把这些板固住，再拿一个板压在上面，把它压实压平，这样整个板就固好了。
3: 固板之后，经过上墨刷。

0: 印，一份份精美的活字印本便刻印好了。在毕生之后，活字印刷术不断创新发展。元代农学家科学家王珍改良了印刷术，最终用木活字代替了泥活字，实现了技术的变革。除此之外，王珍还在剪字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大大提升了剪字的效率。印刷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从古老的拓印而来，经过代代前人的发明与创造，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记录着这个飞速变革的时代。
1: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固版之后，经过上墨刷印，一份份精美的活字印本就刻印好了。这句话里面哪几个字的声母是歌呢？好了，正确的答案啊，应该是固和过字，它们的声母都是歌。我们也可以再延展一下，后、活、好，这几个字的声母都是呵，刻字的刻，它的声母是科。好，那么关于声母歌科呵呢，也有一组比较形象的记忆方法。天上飞来大白鹅，咯咯咯，水中游来小蝌蚪，咯咯咯，坐在椅子忙喝水，呵呵呵，波泼摸佛得特呢勒，咯咯呵。这几组声母都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学习起来呢难度也不大，用这些顺口溜啊，还能帮助我们加强理解和记忆。好了，送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2: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3: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到判断嘛。
2: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双凤临招。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啊，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双凤临招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 f 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6: 太晚了。
7: 我看不一定。天灵灵，地灵灵，快去吧，我的黑宝贝儿！死要见尸，生要见血。
8: 姬发公子，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9: 保重啊！
6: 都愣着干什么？快干活去！
8: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抓帮凶哪吒！
10: 别慌，小猪兄，请你免费看场好戏。
11: 哎！我的妈，咱们今天可真是见鬼了！
7: 好戏，好戏！
12: 冤家路窄呀！我居然在陈九家酿中尝到了小猪兄的滋味。
10: 好像砸得不轻啊，我们快去追赶姬发大哥吧。
13: 双凤齐鸣，百鸟来朝，老臣今天大开眼界，足见公子获救，顺天意，得民心呐。

公子当心。好险呐，是凤鸟救了你。

0: 息怒，姜子牙作怪，没有办法，去露台散散心怎么样？
1: 就是那座永远建不完的行宫吗？大王不必烦恼，用不着偷听大国师去露台。

0: 姬发大哥，
1: 让他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吧。
0: 啊！那只凤鸟还有救吗？
2: 对不起，
1: 孩子们，双凤就要走了，清白而来，洁净而去，不在世上留下一丝污垢，这就是凤鸟的性格。
3: 天公垂泪，我无泪，
1: 有的只是满腔怒火。
4: 非是寻常的雷声，不要紧，不要紧。
5: 瞧这些贱民，下一步的家庭工作不能休息。
4: 进度嘛，还是不能令人满意。
6: 这么磨磨蹭蹭的，等到露台造好，我怕是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5: 娘娘真会说笑话，哪有胡胡？
4: 胡胡什么？
5: 胡说八道！
4: 好了好了，为了补偿美人的损失，我要他们不仅下雨天干，刮风下雪也要干，不仅白天干，晚上也要干。如果不能如期完工，所有人一律咔嚓。
5: 大王啊，晚上干活什么也看不见，火把油灯又不管用。
6: 讨厌的蛤蟆。
2: 雨停了，
7: 天晴了。
4: 哈哈哈哈哈哈！
6: 怎么了？
5: 会不会吃错了药了？
4: 你们过来看。如果这太阳永远不会下山，那么他们一天到晚都可以干活，对吗？
5: 天才，大王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4: 很好，此事就交给大国师办理。你也用不着这么过分激动吧。
8: 父亲，终于又见面了，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呢。
1: 主公啊，老臣实现了诺言，已将公子救了出来。
8: 父亲，你好久没有听到箫声了吧？
0: 姜太公，这座雕像到底有什么奥妙？
1: 这雕像是姬发的父亲姬昌。纣王无道，民不聊生，姬昌起兵反抗暴政，可是纣王身边的宠臣申公豹兴妖作法，将冬天变成夏天，转败为胜，姬昌即被杀害。可怜姬发还小，从此他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惧和威胁中。
8: 父亲，
9: 孩子。

0: 亲，多少年了，孩儿天天都在想你。
1: 多少年了，父亲也在想你呀。
0: 父亲，我还要起兵去解救朝客的黎民百姓。
2: 不能再忍气吞声了，今夜必须逃出去。
3: 我赞成。
4: 我同意。
5: 小点声，逃跑要掉脑袋。
2: 逃是死，没日没夜的干活也是死，反正也活不成，倒不如拼他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3: 我们去投奔姬发公子，再返回朝歌。
4: 对
2: 对，
4: 我们走。
6: 哪儿也去不了了，
7: 竟敢私通叛贼，图谋造反，摸摸长了几个脑袋。
8: 哎，当初连九族满门抄斩。
9: 自由了，
10: 自由了，
11: 滚滚滚。
12: 哎呀，哎呦，
13: 娘娘啊，纣王异想天开，非要太阳不落山，真是难坏我了，所以特来求助娘娘。
14: 他的胃口也太大了，欲海难填呐，贪婪是无药可救。
13: 娘娘啊，我求求您，我求求您，求求您。娘娘啊，如果你不肯帮助我的话，我这个大国师就要掉脑袋了。
14: 罢了罢了，你哭的模样实在令人反感。
13: 啊，这么说娘娘同意了，谢谢。
14: 打住吧，你笑起来比哭还难看。告诉他，想办到也容易，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要在纣王的宫殿宝座上打坐三天，规则还必须由我来定，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4: 不行不行，一天也不行。
15: 哎呦，这点小事儿值得生这么大的气吗？
4: 小事儿，别人坐上我的宝座，我还算什么大王？
15: 人家不过是借着坐坐，有借有还嘛。再说了，您答应给我的补偿呢？大王，君无戏言，你可不能抵赖哟。
16: 就一美人，莫说三天，三年也行啊。
14: 坐下。就是我时机的了。
17: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双凤临朝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 f 呢？答案是凤，它的拼音是 f 嗯凤。你答对了吗？好，我们下面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国学故事。今天来听高山流水。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高山流水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歌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18: 琴声悠扬，心连心，高山流水，觅知音。大家好，我是苗林。当今啊，世界上最贵的乐器就是古琴，唐代的，名字叫九霄环佩。多少钱呢？市值估价约为4亿人民币。那目前的九霄环佩这古琴呢，存世4张，一张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张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张在辽宁省博物院，一张为何作儒先生私人收藏。九霄环佩，这九霄意味着天空最高处，环佩是女人的事物，走起路来这玉佩之间碰撞会叮当作响，所以九霄环佩这个名字也有天籁之音的寓意。传说啊，这九霄环佩的古琴制作者为雷威，他是唐玄宗时候很有名的琴师，他所制作的琴千金难求，而且他专门为皇室作琴。那古琴呢，有很多样。

是你比如说落霞式啊、神农式啊、伏羲式啊、仲尼式啊、蕉叶式啊、连珠式啊等等。而九霄环佩是存世最早的伏羲式古琴，这个造型的琴，琴首微圆，上阔下窄，琴腰内收为弧形，浑厚大气。自九霄环佩之后，伏羲式就成为了古琴很重要的样式之一，历代啊都有伏羲式的古琴传世。而且古琴的形态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但见这古琴有三尺六寸令五分，额宽六寸象征六合，东南西北天地，尾宽四寸效法四时，春夏秋与冬，下有龙池与凤爪，龙池长八寸以通八风，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凤爪长四寸以合四季，寒热温凉。这古琴按周天365度八节四时二一造就，金铜头玉女腰仙人臂罗汉腿，上印有13徽，代表12个月，外加一闰月。琴面成圆代表天，底部为平代表地，上圆向天，下方法地，真可谓天圆地方，天人合一。有道是志欲其圆道，行欲其方正。这古琴琴部最高为月山，靠额一侧镶有一硬木条，名为承录，上有7个斜眼，用以穿系琴弦。琴头的侧端是凤舌和护枕，底部一对雁足，象征七星。琴尾有驾琴的龙吟，两侧是冠角，又有那琴之石油，冰弦包枕，枕含玉足，绒镂琴键，剔指锦囊，琴床琴匣。这古琴外结五行金木水火土，内暗五音宫商角徵羽，以合人体，肝心脾肺肾，暗合社会君臣民事物。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高山流水。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琴师叫俞伯牙，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有这么一次啊，俞伯牙背着琴回楚国探亲，中途啊就要乘船来到汉阳江口，在这儿啊准备休息一晚。恰逢那个时候啊是8月15，中秋之夜，月亮清辉笼罩江岸，遍地铺银，秋琼明映，非常静美。看到这清风月满，俞伯牙思绪万千啊，于是啊把琴拿了出来，就在船舱之中弹奏，那琴声十分悠扬。就在渐入佳境之时，忽然呐，就听岸上有人大喊：“好啊，好啊，这琴弹得好！”俞伯牙不由一惊啊，在这偏僻之地，难道还有精通音律之人？不由好奇，他就循声望去，只见一人站在岸边。他是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背着扁担，足踏草鞋，竟然啊是一个山野樵夫。俞伯牙就纳闷啊，难道砍柴的樵夫也能听懂我的琴声不成？我呀得和他聊聊。于是啊，俞伯牙便邀请此人上船共赏琴音。这个人也没有推辞啊，走了进来。俞伯牙跟他这么一聊，发现这个樵夫确实精通乐理和琴理啊，但他呀也担心，说这个人呢装腔作势，也就略懂一二，我得考验考验他。怎么考验呢？俞伯牙弹起琴来，就看看啊这个樵夫能不能听懂我弹的意境。俞伯牙弹的什么曲调呢？弹的是赞美高山。一曲弹罢，这樵夫啊就说了：“哎呀，我仿佛看到了
巍峨

雄壮的泰山。听到此话，俞伯牙微微点头，又凝思思索了一阵，换了一曲，又弹起来。这次啊，表现的是波涛汹涌的流水。听完之后，这樵夫啊又说了：“妙哉妙哉呀！我仿佛看到了水流湍急的河水呀！哎呀，狂涛翻涌，叠嶂起伏，一泻千里，咆哮而过，那是东闯西撞，拍岸击礁，声震四野，如箭离弦，如虎下山。”如巨龙俯冲啊！哎呀，如马脱缰，是一浪高过一浪，一浪盖过一浪，一浪叠过一浪，一浪赛过一浪，一浪强过一浪，一浪追过一浪啊！太好了！听完这番话，俞伯牙呀，激动坏了，没想到这山野樵夫竟然这么懂自己的琴声，马上站起身来，躬身施礼。哎呀，先生，您真乃我的知音呐！我刚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先生您姓字名谁，仙乡何处啊？这樵夫啊，也站起身来回礼道。我叫钟子期，就住在附近的钟家庄。哎呀，咱俩真是相见恨晚呐。于是啊，这俩人彻夜未眠，饮酒抚琴，相谈甚欢。第二天早上，这俞伯牙呀还要出发，两个人是洒泪挥别，而且还约定，说第二年的中秋之夜，我们必须在这里再次相见。书说简短啊，第二年的中秋夜，俞伯牙呢就按照约定又来到这儿了。他就啊等钟子期，左等右等，一个时辰过去了，没看到钟子期来；两个时辰过去了。哎，这钟子期还没来，三个时辰过去了，还没有钟子期的身影。就这样，等了一晚上，钟子期呀，压根儿就没出现。不应该呀，俞伯牙呀就觉得不太对劲。第二天一早，他就要去钟家庄找钟子期。但是他不知道钟家庄在哪儿啊，人生地不熟的，这他也不熟悉呀，他也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鼻子底下就是路，得用嘴去问，就看看有没有路过的人。他走着走着呢，看到有一位老者，就上前打听，老人家，想问一下，您知道这钟家庄怎么走？这老者显得很疲惫，抬眼看了一下俞伯牙，问道：“你去钟家庄找谁呀？”我呀，我找钟子期。听到钟子期这个名字，老者突然哭了，嗨，钟子期，钟子期，钟先生，几个月前去世了，想必先生，您就是俞伯牙吧？子期临死前呢，还一直念叨呢，说呀。和先生您有约定，在今天要相见。

0: 俞伯牙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伤心欲绝呀。他就跟随老者，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流着眼泪，拿出琴，弹奏起来，就把自己的所有哀思、悲伤都融进了琴声当中。弹完，俞伯牙伏在地上，嚎啕大哭啊！哎，先生不在了，就再也没有人能听懂我的乐曲了。我还弹琴，做些什么？说完，俞伯牙双手举起琴，啪，狠狠的将琴摔在地上，把这琴呢摔得粉碎。从此以后，俞伯牙就再也不弹琴。这便是成语“高山流水”的故事，比喻知音难遇或乐曲高妙。这则成语最早出自《列子·汤问》。
1: 好了，最后我们揭晓答案，高山流水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歌呢？答案是高，你答对了吗？好了，感谢您收听本期港好普通话，我是主持人雅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承传统。

0: 民族之美，
1: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17号，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稍后唔单止有我啦，仲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霄同肥光咧组成光明组合，聚焦一个展览，就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最新特展《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祖像艺术展》，会同大家透过文物啦嚟感受下嚟自千年嘅青州文化。另外我哋都会聚焦啦。早前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晋木为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有百几件的版画作品来呈现农耕文明。记者还会对话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是来了解这次展览背后的故事。所以今天会有两个展览和大家作详细推介，而尾段还会有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2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4: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咁首先咧，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聚焦一个喺大湾区精彩亮相嘅精品展览，同我哋之前分享到嘅敦煌展嘅话咧系同一个地方，但系都展现出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同嘅魅力。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去边度打卡咧？明少啊，
4: 会同大家去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去了解呢一个嘅全新特展。
0: 嗯，冇错，咁就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最新特展，叫做《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祖像艺术展》，系透过文物啦嚟感受嚟自千年嘅青州文化。咁喺开启本期声音导航之前嘅话咧，明少话继续会有开局靓曲同大家精彩展现啊！
4: 送俾大家嘅会系由著名广东音乐人陈辉权老师演唱嘅歌曲，就系《林断山命足隐藏》，系选自宋代苏轼嘅作品《鹧鸪天·林断山命足隐藏》嘅，透过呢一个嘅词曲嘅心境啦，去融合到自己平凡嘅生活里边，达到乐观嘅心态。
0: 系，我相信呢一首作品嘅话啦，我未听吓，但系都会感受到嗰种好乐观嘅心态，或者好平静嘅生活态度咁样啦。咁应该啱晒青州微笑呢个展览带嚟嘅一个氛围啦。下面我哋听听呢一首新曲先啦，找翻嚟，继续会有光明组合同大家精彩继续。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1: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嗱，今日光明组合咧，我哋就会同大家聚焦一个特展吓。呢个展览咧系由新华社广东分社指导，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青州市博物馆、诸城博物馆同埋新华网亚太有限公司、国华旅游文化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咧联合主办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早前这个展览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号馆正式开展。
1: 而这个展览亦都是为期半年的，将会持续到年底的12月19号，是成为华南地区的首次大规模高规格去承认这个古青州的佛塑像艺术的文化城市。
0: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展览不是太过熟悉，我们都不是太熟悉，所以一起来跟大家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展览是由主办方精心策划，以文物为核心展开多线交叉叙事。青州风格美学线是供养人故事的情感线，以及是随着叙事的情绪起伏而打造的视听体验线，即是等于观展的线路有两条。这个展览从美术馆的独特视角来出发，为观众开启了一场珍品文物展的深度之旅。
1: 而展览亦都汇聚了青州市博物馆和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的佛造像的精品，而其中会是有国家一级的文物是多达22件，占总比的三分之一，时间亦都是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咁样嘅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嘅发展脉络，同埋系美学嘅高度。
0: 系，下面一齐嚟听听啦，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馆长罗琦嘅分享。
2: 首先一个，我们要想，人他为什么要微笑，或者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微笑？他微笑本身，它就是区别人与其他一些动物性的属性，是吧？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存在，是吧？也是表现了我们人类啊之间的沟通，作为一个灵魂的一个高等的一个能够与天地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是吧？那么这个微笑它诞生于苦难，在北齐北周那个时间，是吧？在那个时间段，我们知道战乱有的时候一动辄就是成百上千的人这种死亡、瘟疫包括疾病各种各样的灾难，就所以说是天灾人祸都是平人的，是吧？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去塑这样的一个充满微笑的这个佛像？而且呢，这个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去感受它来讲，就是一个很神秘的或者很有力量的一个存在。我们一般就是知道苦难是哭啊

0: 是沮丧啊、悲伤啊，但是钦州的佛造像它是微笑的。而且从另外一个，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从佛教的传播中国化的角度，钦州微笑它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特点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知道佛造像它是从印度从犍陀罗的文化慢慢慢慢的逐渐东移，是吧？最早佛造像的特征它是带有这个古希腊人物造像的一些特点，到后来慢慢慢慢的中国化，呈现一个中国化的面孔。那么在那个时期我们看到的这些佛造像它就已经区别于古印度的佛造像的特点，而且我们知道的这些佛造像它都是那种比较严肃的，是吧？不知道很正襟危坐。那么这一批佛造像它是微笑，而且呢它是深深的，我们说是嵌入了这种人间烟火，是吧？人间的烟火，这个是很难得的。在那么早的时期，那些工匠我想他们一定是受了某种也是感应啊，或者是某一种神奇的一种造化，他才会塑造出如此动人的这种佛造像。这是因为那个时期的也是我们说佛像佛教的传入从东汉其实也是刚刚开始到中国，他就已经进行了这么深刻的这种转化，是吧？那么也就是从这个钦州微笑的这个展览也说明我们中国文化本土的这种文化的这力量，它的这种包容转化的能力它是非常非常强的，是吧？这也是所以说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看到这个微笑就那么的感动。我真的是我刚才讲就是只要看就看了一眼那一个手机里面的照片，就马上就觉得就好像就发了一个愿一样的，就要做成这个展览。
1: 好啦，唔该晒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罗琦馆长同我哋分享咗啦，佢对于呢个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嘅一个相关感想吓。嗱，咁即系俾我理解嘅话，青州的微笑就系嗰啲佛造像喺嗰啲佛像嘅人物上边呈现出嚟嘅微笑，可能即使睇图片就感动咗罗琦馆长。他很希望将这份的微笑通过展览的形式跟大家去分享，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2: 其实可以的，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个展的时候他们教导赏员会跟你说，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佛像的时候，其实他的微笑都是不同的，即等于我们去欣赏西洋画的时候，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其实那种的透视和立体和光影的时候，其实是会带动到你自己不同的心灵的感应在里面。
1: 即是每个人 看同一个角度看同一个佛像，他的微笑可能在你心目当中激起的那份涟漪是不一样的。可能因应每个人他自己的处境啦，当时的心境啦，或者是当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啦，可能这个微笑会给你一些心灵的触动，因为这些是佛像嘛，我们相信是会很令人平和的。看回青州，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出土的佛造像呢？在1996年山东的青州龙兴寺遗址的窖藏佛造像考古发掘是轰动世界，一次性出土了北魏至北宋佛造像达到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仲好完整。咁当时咧被评为咗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而去到2021年咧，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而呢一批嘅佛造像咧，一经面世，就以极高嘅艺术价值震撼咗学界，成为咗中国考古史同埋美术史上面嘅标志性成果啦。
2: 而青州的佛造像亦都是被誉为是世界上飞得最远的中国佛造像，部分亦都是曾经远赴到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十多个国家进行展出的，所到之处亦都是引发轰动，被改写成为改写世界美术史的震撼世界。而在大英的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及是国际顶尖的机构，亦都是称赞其为中国文物对外的三大专题展览之一。而如今这一抹世界的中国微笑亦都是带到广州，和一念敦煌展一起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一同是跨越西东联结海上丝绸之路的文

0: 名对话。
1: 冇错，咁即系等于一次性有两个展览啦，系一个大展啦，同大家喺广州咧见面嘅吓。嗱，我记得咧之前我哋分享一念敦煌呢个展览嘅时候嘅话咧，都系听到同样嘅声音，佢就系国华旅游文化控股嘅总裁黄鹏先生啊。咁喺呢个钟数，亦都有幸咧听到佢同大家导赏点样可以去鉴赏青州微笑呢个展览，即系等于听完佢嘅分享咧，大家就会有一个导赏嘅主线啦，吓。我哋一齐嚟听听黄鹏总裁佢嘅分享。
2: 青州微笑展呢，有这样几个亮点，其中应该最重要的就是这次展出的文物的数量和质量，62件展品都是国家级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有22件，二级文物有14件之多。那每一件文物都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应该是在世界的七大顶级博物馆都做过展出。应该说，世界对于东方审美符号的重新认定，青州微笑做了巨大的贡献。而在2011年以后，像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在一个展厅的非常非常少，只有部分的展品零星出借过。在湾区来讲，这是首次，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恐怕也不会再有类似的展出，就是青州微笑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且看且珍惜啊。当然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内容本身的亮点。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从策展本身也是一个亮点。这次我们和广州艺博院共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策展的思路上应该说几易其高。如何从佛造像本身的艺术角度，更从形成佛造像和微笑的背后成因的历史角度，明线和暗线交织互相叠进，让大家在这个展当中既觉得有意思，又觉得有料，既觉得好玩，又觉得好看。所以让大家不虚此行，真正的感受到穿越千年的力量回馈到今天的治愈方法。如果能达到这一点，那我想是对整个策展团队最大的安慰。这是第二个亮点。那第三个亮点呢，我觉得跟敦煌展我们是一样的，也是开了夜场。也就是说，在艺博院的展馆，在一厅、一号厅和二号厅，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展期结束，每天至少要开馆到8:30。但是我还可以小透露一下，如果大家的热情对于这个展的认可足够高的话，我相信不排除馆方会延长晚上的开馆时间。我也特别期望多开一点，炎热的夏季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暑方式。其实我们更愿意成为一南一北的对话，一东一西的守望。2026，我觉得艺博院叫思路两端，有点东西啊，也有点东西。当然，这个其实我更想表达的是，从大的艺术题材角度来讲，敦煌和青州微笑都属于佛造像、壁画这一类的大的艺术题材范畴。那从时间上来讲呢，到目前为止都是1600多年前开始延续的艺术创作风格，所以我们并不是有意而为之。但恰恰它就不谋而合，在这里悄然生发。走进一个展馆，感受到不同的维度，跨越不同的区域，感受同样的艺术，但是不同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件盛事，其实并不是有意而为之。这个东西，这个它就是这样，可能阴差阳错。敦煌的交融，其实你说的西是没有错的，因为它是大融合，它有它的绚烂，它有它的奔放。也有它的沉静和内敛。青州微笑独有的东方的和平向善和坚韧内敛的这种感觉，它有一种不明觉厉的力量，让你在纷繁之余突然能够沉静。这个其实如果当你凝视这个佛造像时间久的话，你就会有这种感受。我希望这种感受能传递给更多人。
1: 好啦，感谢国华旅游文化控股总裁黄鹏先生为我哋咧系讲咗咁详细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佢嘅一啲个人感想啊，一东一西吓，咁啊敦煌系西，咁而青州咧系东吓，咁亦都系有点东西，即系里边嘅料啦，或者里边嘅文物，或者里边要呈现嘅所有嘅嘢咧，系非常之珍贵嘅，咁所以系值得大家喺呢个暑假啦，系按照黄鹏先生嘅讲法去广州艺术博物馆。

0: 院啦、廣州美術館啦去了解了解。嗱，呢個特展嚟噶，兩個都係特展，即係等於兩個展覽都要買飛噶啦，明少。
1: 係，大家係可以透過廣州美術館同埋係廣州藝術博物院嘅微信公眾平台咧進行呢一個預約購票嘅。
0: 係。嗱，咁我想問下啦，因為一念敦煌嗰個展覽咧係 MPC 嘅，嗱仲有夜場，頭先都講到咗啦，啲 MPC 仲要非常之得戚又可愛啦，而且唔俾你走嗰只。咁青州的微笑，我相信佢會更加之含蓄，更加之內斂，同埋更加之平靜。佢有冇 MPC 同埋佢適唔適合用 MPC 咧？
1: 佢冇 MPC 嘅，同埋佢唔適合嘅。其實我係覺得係你走進呢一個展覽，係帶俾你一個繁華都市當中嘅一片嘅淨土，一片嘅寧靜，係自己同自己對話嘅一個過程咯。
0: 係，咁所以我相信呢兩個展覽嘅話，一動一靜，你可能一晚你要行兩個展覽嘅話啦，唔知得唔得啊？即係我覺得可能會太動又太靜嗰只，即係俾你一個衝擊啦。咁但係亦都唔係唔可以嘗試啊。咁所以去睇睇啦。咁我想問下有冇一啲相關嘅文創產品俾你買到咧？
1: 其實有嘅，譬如佢哋會係出咗一系列嘅關於青州微笑嘅冰箱貼啦，或者係擺件啦，仲有係一啲文創嘅手日封啦，或者係文件夾啦等等嘅。而一念敦煌佢哋會有更多，譬如會係有一啲嘅毛毛公仔啦，又或者係佢哋嘅風扇啊等等一系列嘅文創，大家係可以揀到唔同嘅嘢。而且呢兩個展其實主辦方亦都非常之有心機，就係、有好多嘅書籍喺裏面可以買到，即係等於就係你睇完之後，如果我想進行呢一個嘅深入去挖掘研究嘅時候，可以帶翻當中嘅一啲學術嘅書籍翻屋企去學習一下。
0: 我想了解下咧，因為呢兩個展嘅話，有啲朋友話想我二刷、三刷，因為睇唔夠，而且咁多佛像嘅話，我都想每一個佛像我即係好似我要感受佢嘅微笑，我要幾好耐噶嘛。可唔可以會有套票，我或者係周票？貴票咁樣
1: 係有，
0: 係啊，因為真係有啊，即係我哋平時買嗰啲日票嚟噶嘛，因為但係你個展覽咁豐富嘅話，可能一日睇唔曬，一日感受唔完，真係有周票咁樣嘅咩？
1: 佢哋會係有二刷嘅優惠啦，或者係三刷嘅一啲嘅系統性嘅贈送啦，或者相對價錢優惠。我參觀嘅時候會係有見到好多中老年朋友佢哋去睇嘅，同埋睇完之後佢哋自己會抒發到，然之後出到去嗰個大廣場嗰度跳舞，或者係自己再進行一個 cosplay 嘅環節去。了解翻呢系列嘅展览背后嘅意义。
0: 我相信都会有好多人着住啲古装咧排队入去睇嘅吓。嗱，讲到今日介绍呢个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展览啦，可以话呢啲佛造像上边呈现出嚟嘅微笑咧，直抵人心，跨越种族、地域同埋信仰，成为全人类共通嘅情感共鸣同埋精神财富。而呢一抹惊艳世界的中国微笑是跨越山海时光在广州绽放光辉。想看展览的朋友就好像明少刚才推介一样，可以关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微信官方公号买飞购票预约。如果你想三刷二刷的话是有系统性优惠的，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值得你在这个暑假带家的朋友一起去感受感受。今日都多谢阿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展览吓，咁啊搞到我都好想去睇睇，要揾时间先得啊。咁但系呢个展览咧系延续到今年嘅12月19日啊，可以慢慢睇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继续留守我哋嘅韵味岭南啊，我哋嘅湾区文化地道，都要揾一啲相关嘅特色展览啦、特色活动啦，同大家不断关注。亦都呼吁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咁今日都多谢明少莅临节目同我哋分享精彩，
1: 多谢广告，
0: 下次再会啦。
1: 好嘅，拜拜。
0: 好，拜拜。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嗱，呢个钟数我哋去深圳睇睇，一把黑刀能够进刻出千年农耕嘅基因密码，而一方木板咧可以印刻下万里河山嘅沧桑巨变。近日晋木为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首展，在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展出的。而这次展览是由关山月美术馆主办，入选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集中呈现了100多件套的珍贵文献和版画作品，还首次系统地构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版画视觉史诗。晋木为史，刻低的是文明的脉络，印刻河山，留低的是时代的温度。观众行入这场跨越千年的视觉对话，是可以触摸到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体悟版画艺术的永恒魅力。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于洋是专访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展览背后的故事。
2: 陈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
2: 本次展览的主题定为捐木为史，印刻河山，那请您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这八个字的内涵，版画艺术又如何充当记录历史的载体呢？
3: 因为版画它有个特点呢，因为它其实从这个印刷术啊，中国有这个四大发明嘛，是吧，雕版印刷由这个图跟文这种转化，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发展吧，一种联系，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而且我们刻的都是木嘛，是吧，郡木为史吧，包括我们中国历来这种历史的这种修史吧，就是我们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这个整个民族很大的一件事。那刻印山河我们很简单，我们注意咱们这个农耕文化，我们农耕跟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土地上，就像刻的板上，我们讲的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版画的艺术这段历史啊，它是跟咱们的这个农耕文明结合在一起，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新生新时期这个时代里面的这个发展，就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 是进行了一种关联，就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版画啊，这门传承于中国啊，传承千年的这种艺术的形式，这个以刀为笔，板为笔吧，在这个木时间它是镌刻了我们悠久历史，并且在这个痕迹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流传时代的一种记忆。它既是一门艺术啊，它同时它也是一种记录啊，因为版画的它文字嘛，我们的印刷术记录了这个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的这种农耕文化，同时等于也记录了传统走向现代的。

0: 代的历程。我们从某个角度说，漫长的这种农耕文明啊，也是我们现在国家建构的一种内在的一种资源。
1: 展览核心围绕着中华农耕文明展开，农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此次展览是如何通过版画作品去呈现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图景与民族精神的呢？
0: 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历史观，这个很明显，漫长的这种农耕文明给了我们纵深的这种历史感，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就形成了我们怎么去理解一件事情呢？它跨越千年的去理解，不是说在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想的。我觉得这是已经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说我们的农耕文化，它已经不是已经就是一种过去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内在资源，是吧？它这里面也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精神世界。我觉得这个意思，这个蛮有意思的。
1: 木刻版画属于我们本土传统技艺，后来又吸收了西方版画的理念。在整个展览的选品上，怎么区分传统基因与外来技法呢？又如何守住中华的文化内核呢？
0: 因为版画它整个的这种传承啊，它基本还是传统的。哪怕是我们到了咱们的这个民国哈，鲁迅新先生提供这个叫新型木刻啊运动哈，我们很多的艺术家投入进去，包括鲁迅也很在意把这个德国啊这套木刻版画的这些资源跟日本的都引进过来，但是它毕竟起的作用还是在这个面向的还是我们中国土地上这些受众嘛，所以这里面还是这种我们基于这个传统考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种就是咱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嘛。所以版画特别是在我们这种革命时代，就是在我们这种20世纪早期啊，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种战斗啊跟社会变革号召就很重要的一种艺术的形式。也就是说它从传统走来，特别到了20世纪这种我们这个时代变革，我们的革命年代，它依然起着一种重要的一种宣传啊，包括社会发动的一种很重要的艺术形式啊。
1: 新版画又是怎样演绎当代乡村时代山河的呢？
0: 因为我们20世纪是吧，有个不停的时期，就是文学艺术啊，不断的这个回望农耕文化，它不是简单的怀旧复古，而是把我们借这个农耕文化的我们的这种生命体验呢、啊，跟我们的这种情感跟体验呢、啊，它是一种对反思我们现代社会的一种异化，以我们重新思考人跟土地跟自然的这种精神联系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你看我们到了现在是吧，我们这个农耕文化很讲求这个叫天人合一嘛，是吧，就是说我们遵从自然，顺从自然，很好的利用天时地利人力的这种协调，顺从事实的耕作，我们可以利用资源，但是我们也追求人跟土地的共生，并不是无节制的索取。人跟自然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就这么多年这个在某个时段绘画文学在不断的我们在回望我们的农耕文化。那到了我们现在讲这个环保，这个环保意识我想跟我们的农耕文化千丝万缕。你再说到我们深圳嘛，刚才讲啊，那么深圳很正常，我们深圳都是高楼大厦，可是我们在提倡科技发展的同时，我们深圳也很讲究这种城市自然环境的这种保护，尤其我们红树林，我们非常引以为傲的一样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深圳的图景，可是我们更引以为豪的就是咱们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这个优势的这个红树林啊，联合国前的教科文组织还在我们做了一些活动，给了我们一个高度的评价，这是我们深圳更引以为豪的。我们不断的在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但是我们同样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人居环境，对我们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这种生态保护，我们一样是非常在乎。
1: 对比国画、油画，版画在表现中华乡土、山河题材上有怎样不可替代的优势呢？
0: 它有个好处，它的传播就厉害啊！你国画就画一张嘛，对不对？撑死再画两张嘛。可是人家版画一印个20张，你甚至印个100张，所以这里面它的复数的这个魅力，还有一个就是它版画好多，它是跟那个书籍在一起嘛，书籍装帧。同着我们的这种文字，它是在一起的。中国人有个古话叫左图右史，是吧？我们读历史要看图，它在这个知识的这种跟文字的这种相辅相成中啊，它形成了这个传播力度。它就尤其这种跨阶级的这种力度，是吧？你很简单，你买本书好都买得起，你买张什么张大千的画，买张王公望的画，不是大家都买得起。

0: 这种传播力度，对各阶层的这个覆盖力是很吓人的，这不是雕塑啊这个能比拟的。
1: 在展品的排布展陈叙事上，有没有专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做的设计呢？如何拉近当代人和农耕文明的距离呢？
0: 这个展里面有很多是我们馆的藏品，我们馆的观山岳美术馆的藏品，我们开馆以来就很重视这个版画这个研究啊，跟这种收藏。我们这里面韩寒都有个很重要的，就是版画就有1400件，而且已经制成系列。我们也是通过这种艺术家个案啊，还有我们对各地的全国的这种版画流派，我们都做了一些重点的展览啊、研究还有收藏，就在我们馆里面就有1400张。而且我们这个展览里面我们也用了很多我们馆的馆藏，在这次展览里面我们馆的这种版画藏品啊大放光芒，是吧，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藏品都在里面，同时跟我们深圳的很密切。它里面有一个叫农具嘛，时代农具，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做可发展的这种现代农业嘛，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所以这里面对深圳来说，我想这种非常新兴的这样的状态啊，那我们深圳很多这种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的高科技，在这个生产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包括机器人啊、无人机啊都用在这个农业上啊，也算是新农具，包括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农业这块，我想这对年轻人都是个很触动的。就是说我们的农业农耕呢，到我们现在发展远远已经超过以前的那种农业的这种概念，这也是年轻人我想会感兴趣。
1: 古老雕版演变为现代版画，历经了时代的变迁，您是怎样看待版画这门传统的艺术在今天的传承价值呢？
0: 版画里面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种传播，而且它跟书本很近，是吧，我们这个年轻人可以通过对这种不同的版本啊，对经典的一个回顾，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怎么看待我们的经典，是吧，而且看待我们的经典要去亲近我们这种版画它有个制作的嘛，而且版画我们看到它比较丰富嘛，它的版画它有什么水银木刻啊、木刻啊，还有这种丝网印刷，还有这种纸板画，是吧，它的好多的制作是跟现代的这个科技几乎在一起，尤其是印刷工业，它都是息息相关的，是吧，所以我们对版画的这种理解应该是要不断的超越我们对传统版画的一个认识，包括进入现代啊，印刷业其实就是版画的衍生出来的一种工业，是吧，包括我们老是引以为豪的我们的印刷术，是吧，这、就是非常超前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作为一种现代转化、这种旧形式啊，包括它精神的当代的延续，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一个，对年轻人来说，包括我们的印刷，我们现代的印刷，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我看到，因为我们把这个版画跟我们的这个传统农耕呢，它联系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什么？农耕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代，农耕我们依然是个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呢？你很简单，当年的耕啊，就是尊重劳动嘛，脚踏实地嘛，这个勤俭自持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读嘛，我们可以理解成终身学习啊，包括我们的人文修养。明辨是非的，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有田耕了，但是这个耕读文化保留了这个劳动的实践跟精神教化，就是一样的。那很简单，我们拿这个东西来理解我们版画，版刻它是手，版刻我们看到了，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木板啊，还是我们的这种石板，包括我们的这种，包括我们的影像的应用，是吧？这里面我们的丝网印刷的好多用影像嘛，是吧？它依然是个这个劳作的嘛，而且劳作出来它里面有自己的一种观念上的一种认识跟学习，还有人文的修养一种表达，我想这个东西啊它都是一种相互相成。
1: 如果让您给普通的观展市民一些观展提示，那么哪些作品值得细细的看，您又会如何推荐呢？
0: 因为我们版画很多哈，多的大家都把它当成艺术家的一个创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啊。包括我们这次借了很多这种清代以来的这些老的版画，版画其实它把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经典以版画的形式来传播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种大传统的观念去看待版画，它不仅仅是个版画，同时它也是对古代经典的阅读跟重温，包括我们对这种经典的这种理解、尊重啊，它是承载的这种文字的力量，还有我们历史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千万不能忘了。我们不能说啊，

0: 个版画是某个艺术家的一种艺术的观念，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更长远去看，我们从历史的去看，版画它是承载着我们经典，承载着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传播，或者记录了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是去看阅读经典啊，传统文化经典的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更有意思。比如里面有一套是康熙版的这种劝农的图文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精品啊，非常精美啊，大家可以在阅读里面来感受到我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
1: 感谢陈馆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2: 好的，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跟大家介绍是早前在博物馆举办的晋木遗址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的背后故事。这场展览已经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成功举办了，首展结束之后的话，今年十月这个展览会去到湖北美术学院的美术馆是进行展览，而明年的一月还会去到黑龙江国际版画博物馆进行巡展，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关注。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
5: 冇
4: 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嚟到每日嘅特备板块《岭南处处有段古》。我呢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啦，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2集嘅内容。我哋一齐嚟收听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11: 铁木真连夜撤退，走了一晚之后呢，再清点下人数，发现麾下的部队少了一大半。少了这些人呢，大部分就不是在战斗里面牺牲的，而是在撤退的过程之中就走了去的。对于这件事呢，铁木真真的很熟悉了。大草原上面的人很实际的，一旦觉得跟着你找不到食呢，就会走了去的了。铁木真清点了一下部队和物资，发现不单止人数少了很多，连粮草都唔够，于是佢就同啲部下商量话：而家我哋一来缺少粮草，二来呢，若然黄汉追击我哋，我哋必定系全军覆没嘅。不如我哋兵分两路啦，一路往东，一路啊往西。暂时呢，大家以围猎为生，等到形势稳定翻落嚟啦，我哋再会合啦。呢个时候都冇乜更好嘅办法啦，于是呢，铁木真嘅部队啊兵分两路。暂时各自找地方匿埋避下风头先。嗱，呢一场仗呢，铁木真系军事上就唔算打败仗嘅，但系佢嘅后果同打败仗啊差唔多。铁木真之前辛辛苦苦积聚翻嚟嘅筹码呢，一铺就输咗一大半去。咁好在，正所谓有赌啊未为输。铁木真既保住条命仔，亦都保存咗一定嘅实力，为佢后来东山再起呢，就保住咗根基嘅。铁木真这个时候手下走了这么多人呢，就没办法奈何到黄汉的。但是他觉得若然反击下呢，调戏始终都很不顺的。于是呢，他就派了个使者去找黄汉传达他的口信。他派出的使者去到黑烈部见到黄汉，行过礼之后呢，兜口兜面就问：我的主人铁木真问他的义父，他究竟有什么做得不对呢？在他义父落难的时候，他就尽力帮忙。一齐出去打仗，佢又从来都将最多战利品留俾佢义父嘅。佢又真系唔明白自己嘅义父对自己有咩唔满意，要走去攻打佢呢？黄汉本来就唔系好想去打铁木真嘅，主要都系因为个仔桑坤怼鬼呢先出兵嘅啫。咁所以俾呢个使者咁问法呢，佢又有啲面红耳热，唔系几好意思吧。于是佢又对个使者讲：我以后都唔会再攻打铁木真噶啦。你回去叫他放心啦，今次双方的冲突呢，其实都是我仔桑坤的意思啫，不是很关我事的。跟住铁木真的使者就走去见桑坤，指责他离间铁木

玉珍同王汉之间嘅关系。桑坤啊，扯火啦，大闹咗个侍者一餐，将佢赶走咗。谢木真呢个侍者嘅侍命仲未完结噃，佢又偷偷地走去揾之前背叛咗谢木真嗰几个蒙古贵族，先系指责佢哋背信弃义，然之后呢又同佢哋讲跟住王汉唔系几系路噶嘛，我对佢咁好，佢都嚟打我，你哋跟住佢系未必有着数噶噃。况且我哋大家都系蒙古人，俾黑烈部抢咗我哋地方啊，你哋就蒙古嘅罪人噶啦呗。嗰几个蒙古贵族听咗呢个侍者嘅说话呢，心里面亦都打鼓，冇几耐之后啊，就真系离开咗王汉啦。咁铁木真派个侍者过嚟王汉呢度打咗场嘴仗，咁虽然多多少少有啲效果啊，但系对于形势嘅扭转呢，就并冇太大嘅帮助嘅。呢、这个时候嘅铁木真呢，就匿咗喺宏吉辣部嘅地盘里边。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呢、这个宏吉辣部以靓女多著称嘅，铁木真个老婆钵儿铁呢就喺度嚟噶啦。所以呢个部落对于铁木真嘅帮助就唔大嘅，铁木真匿埋喺度呢，纯粹系俾避风头嘅啫。过咗一段日子啊，铁木真突然间接到手下报告，话你弟弟合萨儿翻咗嚟啊！原来之前同王汉打完嗰一仗撤退嘅时候呢，合萨儿同佢嗰家人啊失咗踪。铁木真听到话个弟弟翻咗嚟，啊梗系高兴啦。出去一睇，哎呀，个弟弟啊瘦到皮包骨，两只眼都凹晒落去。唉，真系阴功咯！咁呢个合萨儿究竟去咗边呢？原来啊，佢同屋企人撤退嘅时候呢，一个唔觉意啊，荡失路，走咗去王汉嘅阵营嗰边噃，结果俾王汉啊活捉咗。王汉啊想怼鬼合萨儿对付铁木真噃，就同佢讲：，唉，喺草原上个个都知呢，你嘅才能啊好过铁木真嘅。如果你可以帮助我对付铁木真呢？咁以后蒙古嘅黑汗就係你啦。不过合萨儿就好硬正啊，虽然佢都係一个有能力有野心嘅人啊，但係面对王汉呢，佢就拧头话：我就算要做黑汗啊，都要靠自己，唔需要借助人哋嘅力量嘅。王汉啊大失所望，唯有将佢运咗起身。一隔咗无奈呢，合萨儿主动走嚟揾佢噃，同佢讲话：我諗通咗啦，我返去铁木真身边，然后用计谋将佢拉入你嘅埋伏圈之内，咁等你解决咗佢呢，我就系蒙古部嘅黑汗啦。王汉听咗好高兴啊，于是就将合萨儿放咗翻去。咁呢个时候铁木真走咗去边，合萨儿就唔知嘅，所以一路上风餐露宿，几经辛苦，好不容易呢先揾翻铁木真。嗱，咁合萨儿翻到嚟，当然就唔系为咗水铁木真嘅，佢又带嚟咗喺黑烈部打听到嘅消息。就是桑坤呢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再来攻打铁木真。铁木真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心想这个时候硬碰硬就不是办法，于是呢就率领部队继续撤退，一路走到班珠尼河这个地方。这里呢就是现在克鲁伦河的下游一带了。因为走得太急，铁木真和十几个亲随人员呢就和大部队走散了吧。铁木真走到河边停低脚步，拧转头一睇，嘿嘿，身边先剩翻十九个人。呢下嘢呢就真係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啦。不过好在铁木真呢份人呢胜在够硬净，无论几大嘅困境呢佢都唔会灰心丧气嘅。佢就对嗰十九个部下话：而家虽然跟随我嘅人好少啊，但係凭藉我嘅影响力呢，我相信只要我振臂一呼，一定有唔少人愿意跟随我嘅。我同合萨儿已经商量好啦，有一个好好嘅办法可以打败王汉，消灭黑烈部嘅。佢嗰十几个手下你眼望我眼，心谂：哇，剩翻个鸡碎咁多人，咁就话要消灭黑烈部，唉，我哋嘅大汉真系好嘢噶啦。不过铁木真之前呢都有好几次面临困境，可以克服困难东山再起嘅，咁所以大家对于佢嘅说话呢，亦都多少有啲信心嘅。嗱，佢哋呢二十个人啊，喺班珠尼河旁边呢就打野兽嚟食，食饱咗就喺班珠尼河打水嚟饮。呢条班珠尼河呢话就话一条河啊，其实就好细嘅，系成条臭水沟咁嘅，里边啲水呢亦都好浑浊。铁木真攞个大水杯打咗一杯水，然之后举起个杯同大家讲：我从今之后呢一定会同大家同甘共苦嘅，如果违背呢个誓言呢，就好似呢条臭水沟咁，俾大家所唾弃。讲完啦，佢自己先饮咗一啖，
然之后将个水杯递俾下一个。

0: 咁十几个人轮流，一人饮一啖，饮到最尾咧，嗰个杯啊剩翻一撇泥喺度啊。饮完之后啊，呢十九个人一齐发誓，话永远都效忠铁木真嘅。咁呢个咧就系蒙古历史上著名嘅班珠尼河盟誓啦。而呢十九个人啊，亦都成为铁木真后来最重要嘅部下。咁啊，唔知系咪发誓发得好啦吓？发完呢个誓之后咧，铁木真嘅大队人马就揾到佢哋啦。铁木真收集好兵力之后呢，就同弟弟合萨儿一齐商量，睇下点样对付王汉啦噃。嗱，咁佢两兄弟会谂到咩好办法呢？呢个办法又对唔对付到王汉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了，谢谢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粤语讲古成吉思汗。好了，望望大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又要结束了。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节目，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欢迎你在听日的同一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听日再会，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安地静。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

0: 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板凳花，扁担茶，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3: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0: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1: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我哋听到咗嚟自魏晨演唱嘅《白日梦想家》，独特嘅曲风、励志嘅歌词，加上魏晨温柔而清新嘅声音，令我哋好似奔跑喺旷野上，每一口呼吸都充满自由。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一齐去看世界。下面一起来听到蔡思云带来的歌曲《雨过后的风景》。

一首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歌，来自朴树创作并演唱的《旅途》，以梦境开场，以旅途作比，道出了人生的丰富和坎坷，成长和失去，令我们意识到人生就是一场旅途。而他用音乐演绎着这一场旅途里面的种种心境和不同阶段。之后分享的是棉花糖的演唱《陪你到世界的终结》。

Letting Go 呢一首经典曲目系汪苏泷清透嘅少年感声音，同埋吉克隽逸充满火粒感嘅烟嗓里边产生咗奇妙嘅化学反应。两个人嘅配合演绎咧，就好似系强者之间嘅爱而不得，既洒脱又充满住故事感。希望你能够喺聆听当中获得心灵嘅宁静，同埋继续前进嘅勇气。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即将为你带来的是陈一谦的歌曲《追》，一起来听。

开场就是开阔渺远的旋律，给人一种大气磅礴之感。诗情画意般的歌词，令我们以自由的心态踏上了一趟追寻之旅。华晨宇演唱的这一首《追》，就好像是一首淡淡的哲理诗，在保证良好听感的同时，还表达了对自我、对爱、对人生意义的寻找。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一起去看世界。下边听到的是卢燕演唱的歌曲《流浪》。

啱啱我哋听到咗一首充满治愈力量嘅说唱歌曲《你可以慢点走》，歌曲嘅旋律性极强，节奏亦都系轻快舒缓，就好似系漫步喺宁静嘅小路上，令人内心平静，能够放松落嚟，非常之契合当下嘅我哋喺忙碌生活中嘅心理需求。接落嚟。

听到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温暖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虽然是一首情歌，却亦都抒发了对于梦想的向往和为实现梦想而不懈努力的决心。希望仲在路上的你，亦都能够在经历坎坷之后仍然怀取着希望。最尾送出邓紫棋的一首粤语版歌曲《天空没有极限》，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呢。我是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系九月十七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
5: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和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4: 习近平总书记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嘅回信喺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5: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4: 首个五年规划公布，香港由治及兴迈出新步伐。
5: 深圳立法保护红树林湿地，衔接国际红树林中心运行。
4: 美联储三年几嚟首次加息。
5: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意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